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南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蔡太太来点播我木烟球这首歌，叫做啊，尤吉尼诺达伊尼克多啊，达伊尼克古多。亚布的第二国德

0: 好嘞，
1: 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大中呢，咱就为蔡太太所点播。我不说就这首《夜幕的第二国度》。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这部有点小弟阿星，
2: 小弟姚人，
3: 阿小弟钟天君，
1: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在下载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华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连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龙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的，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各地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过道过了后呢，这个北部所在包括着云林嘉义啊，啊，佮有部分的山区，又还啊，佮有一寡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哈。旧历走到5月18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西北部26度到37度，吼吼吼，今仔就到37度啊，吼，加热啊，注意一下吼，补充一下水分的吼。好来，感谢啊，啊，今晚就大家进行节目开始看新闻来。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这个情，台南市议会议长。无当值的这个郭信良啦，这个郭信良前一阵啊去荷兰用贪污罪，甲判13年，但是真好运呢。伫咧上诉高等的过程当中，当个改判无罪啦。啊，当然改判无罪，检察官当然未放伊刷，佮继续甲上诉。所以迄条判13年，改判无罪，迄条贪污的啦。这个案件现在在最高法院在咧审理当中，啊，当然大家嘛替伊感觉讲吼，真幸运，真欢喜，连连讲哇，得过一件呢，真好运呢。哦，殊不知这个人吼贪污的，唔是干那进前迄条判13年，一个后手个一堆呢，包括侵占着公益的钱，包括侵占政治现金啦，啊，这条罪。这两条的罪张亨吼，这里应该是讲这里吼，比这个检察官吼带队去伊的办公室啦吼，伊即嘛是市议员嘛，包括伊的住所东东西西吼，去甲吼搜索，去甲抄一挂犯罪的证据吼，啊，包括伊另外一名姓黄的这个女助理也是女职员吼。拢依照这个逼格来家吼，带去做调查。昨昏的新闻，咱有看到郭信良，包括另外一名姓黄的这个女助理啦，已经去予检察官吼啊要求加收押禁见。哦啊，阁真好运呢，去予这个法官甲人来讲吼，因所讲的话拢有符合啦吼。啊，当然单号100万交保。啊，另外一名姓这个黄的女主就对了啦吼，几十万交保吼。来，这篇案件，咱来个听看卖。郭信良其实伊家的案件，唔是咱咧讲的，讲头前迄条贪污罪，包括这条侵占罪、政治现金、公益的侵占罪以外，另外啊，佫有一条哟，即马伫这个高雄的桥仔头地方法院，等咧审理当中，哦，伊完啦。规身躯我那卡真侪案件啦吼，来咧讲台南市前议长啊，无当值的一名郭信良，牵涉到侵占政治现金罪，包括侵占文教协会专户的钱超过1000万啦。台南地检署伫这里呢，摕到苏票啦，来传唤到郭信良，包括吼伊另外一名姓黄的女秘书啦。啊，这个检察官昨昏半暝啊呢，算凌晨的时阵，当庭来抓两人，并且向着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煞无疑过，这个地方法院裁定郭信良100万交保啦。啊，那姓黄的迄名女秘书10万块吼交保，并且限制两人居住啦。啊，当然，这个台南地检署收到这个啊案件了后呢，来研究是不是吼、哦，要来提出控告，继续吼、哦，要来关郭信良。前台南地检署赎金、赎黑金专案小组责任呢，来指挥着调查员兵分25路来到郭信良相关的住处、服务处等等的所在来做搜索。团团郭信良，包括一名姓黄的女秘书两人被告，一个有18名的证人啊，来查扣着啊，校铺啦，包括电子设施等的证物啦，检调单位认为讲郭信良甲一名姓黄的女秘书啦， 这已经牵涉到公益的侵占罪，在2018年到2022年侵占政治现金罪了。文教包括侵占文教协会专户内底依法应该爱专款专用，伫法定的支出的项目啦，啊是公益的项目等等的钱啦，对着核心的金流的去向嘛交代甲未清未错啦。所讲的话甲证人所讲的话，拢完全无符合。哦、完全无符合吼、哦，当然检察官就认为讲吼，过信用咧讲别插话啦吼、哦。啊，这个检察官可能着侵占案件不法的金额超过1000万，而且以现有的证据啦吼、哦、来做啊研判，这一个有吼、哦、重要的共犯还未到案说明呢，所以为着要求保全着啊这个关键的证据啊，并且防范过信用借着机会。含证人吼，安尼串口经，昨昏向着台南地方法院来羁押禁见，但是法院伫咧审理啊，这两名被告犯着公益侵占罪的罪嫌真重大啊，被告两个人嘛真熟悉，而且是共犯的关系啦。虽然有可能会串口经啦，啊，但是呢，就客观的事实的部分啊，这都已经啊讲到吼有符合吧啦。所以应该无争议，而且吼申请的用意啊，所指的吼一个吼听候吼调查的部分啊，对着这个案件公益的侵占罪的成立呢，并无足重大的影响呐。所以单给郭信良甲这名姓的女秘书一个100万，一个10万块交保。啊，郭信良昨昏阴暗啊，伫这个交保了后，对着吼有关的政治现金的部分表示吼，伊拢遵照着监察院的相关的规定啦，照实吼啊依法吼去申报甲办理。随后呢，就要紧离开现场，除了这处啦，啊，被控告吼。啊，侵占到这个公益的钱以外，郭信良一个卡到另外两条官司啦，其中一条就是台南市吼电视市地的电话的去讲吼收这个乌色钱1300万啦，一审被判13年的有期徒刑，二审大概改判无罪。啊，目前即马由最高法院伫咧审理当中呢，啊，另外一条就是太阳供电的这个案件啦，郭信良涉嫌吼指示吼承租土地，并且吼非法吼回填大约差不多啊49000立方公尺的废弃物，结果头地方法院伫去年将伊起诉，并且执行3.5年的徒刑，即马由一审的法院伫咧审理当中啦。当然，咱讲台南市这个情啊，无当这个议长郭信良过去曾经因为案件被收押啦，这次又搁牵涉着公益的侵占罪啦。办案人员认为，讲郭信良长期伫这个地方的政界真出名呢，真活跃呢，啊，而且具备吼啊，真深的政商人脉甲的影响力啦。那和高报在外，真容易也发生了吼串口经甲证人啊沟通啦，啊是讲消灭证据，因此吼检察官询问了后，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是法院法官和高报吼，这个案件吼，这那有提出着这个所谓的控告吼，啊这唔知道成立未，咱就唔知呀吼，啊就看检察官有提出无啦吼。
0: 咁啊，网络在咧私下讲。也走去了，嘿嘿嘿嘿，哦，就在咧算啊，当然啦，会走啊，咱都唔知影，啊，你着法官要交保唔吼？啊，即个在法官交保了，迄、那个红交保的人呐，走去，啊，法官阿妈当过责任啦，阿妈听过讲的法官有在责任啦，哦，诶，检察官想要申请这个，一定伊的原因的嘛，哦，对不对？啊，法官都唔嘛，阿唔就无多，吼、哦。啊，这是郭信良啊！这本来是台南的，算作啊足正义型的人就对啦。
1: 这个真正伊的正义真大
0: 啦吼！
1: 啊，当然咱也看袂清楚到底吼，伊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还是无党派？你真正不傻傻。这除非讲咱台南市的政界吼，加一寡吼民意代表有出来吼讲实际的话啦，啊无真正一般选民看得灰灰。靠呀！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还是无党派？人家看得灰灰啦吼！ 啊，当然有一寡迄个所谓，我唔是咧机关信用啦，吼、哦。当然有一寡迄个政治佬啊，吼、哦，专、门靠这个政治吼，啊，伫咧老东老西咧赚钱的人吼，伊、会看吼、对一栋好挑，伊、会去家入对一栋，哦，啊，底下走来走去上地雷文者嘛，吼、这个是啊嘛，吼、哦，类似这款型的。政治佬啊，真侪啦吼！
0: 这没有，当然就冇得欠的你嘅。不是嘛？出现就是种型嘅人，咁啊，冇见啊，最后事啊去处理就对啊。其实头啊，连一堆讲伊卡什么按什么按什么按，迄有啊。比如你听听啊，回落落嘅，啊，你听回落落，啊，你检察官甲法官吼，去看处理啊，那处理啊，就冇唔对啊。
2: 好，好。
0: 来，
1: 继续，大家看新闻消息哈。来，另外，咱们来个看这个风台的报道啦。哦，那昨昏阴暗的风台吼，安尼报起来了后，哦，未来这两粒风台，一粒叫做巴威，一粒叫做梅沙，伫后礼拜会影响着台湾。尤其这个梅沙啦，听你讲讲，直接会弄对台湾的吧？目前是安尼报。啊，而且吼、所谓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气，所谓的道的路线的走向就对啊啦，嘛直接对这个台湾这边入来。啊，当然上个恐怖就是这个风台吼，即马是啊个咧增强当中哦。听讲到台湾这个所在会变吼强的强烈的就对啊啦，上强的干咩啦？啊，当然即马听到会惊嘛，因为这个去年。都有诶，即、这个旧年啊，前年嘛，未记起啦吼。时间咧过，唔知上紧啊上班。迄、粒丹纳斯吼、对待南市，包括高雄部分，也佫有嘉义部分，造成了相当大诶灾害啊。所以即嘛，大家对风台入来会清楚啊，无佫像以前安尼哦，今年哦入来哦，放风台搞足爽哦，佚佗哦，无佫像以前安尼啊。啊，如果即粒风台梅沙哪个真真正正去要弄对台湾入来吼，哦啊，迄、那个财损啦，包括人民性命的损失吼，唔知道要安怎样啊来变化，唔知呀。啊，咱是希望讲报归报了对啊啦，希望唔当真正入来。到半中午又个吼，看是要往南对中国入去吼，还是要往对北方去，安尼就对啦吼。啊，唔通去对台南，还是讲对台湾这入来啊吼。啊，人有是加减杂瓜，安尼雨加风，雨咱这个台湾会当较凉凉些个，啊，其他就卖安尼啦。差不多是安尼哦。
0: 这两个风台对咱来讲，大概拢是边边啊啦，啊，加减影响者安尼啦，就好啦。啊，至于讲咧，真正咧拉对台湾个几率拢足低啊。几率真低，但是一定系加减影响着台湾的这个天气啊。好啦，对你讲咧，报风台啊，吼，拜托吼。啊，虽然一粒较远，啊，一粒应该是拢啊未来，但是至少迄粒要去海南岛，迄粒离咱较近嘛。
1: 是。
0: 啊，恁就来爱爬山啦，爱去海边钓鱼啊。
1: 即摆考对无，刚刚想要考对海南岛，刚考对中国里边啊。
0: 冇紧，好在走。那么重点就是讲，在老咧讲红太遐有诶无诶，所在都慢起啊，拜托诶。
2: 对啦，
0: 慢起个人另外怎么撞啊？
2: 要去爬山
1: 落海啊！
2: 要去爬山诶人慢起啊！
0: 一个人出事，你敢那一出偌济人去咁样啊？哦，啊，用落去个小诶成本，咱只惊死人诶！吼，啊，若好天好药，啊，就去爬山运动，去发生着某一块意外啥？
2: 应该爬山
0: 拢无话讲啊！
2: 爬山人拢有咧注意天气吧？
1: 应该是未去啦，应该是有出白目
0: 啊！出白目个啊！
1: 啊，你想放风台假，放风台假，大家嘛交代讲卖过去钓鱼啊，嘛是去海啊钓鱼啊，钓个欢喜噶。
2: 红太去走咧钓鱼啊！啊，各位安开家里有影无？
1: 啊，迄个就唔捌啦。
0: 钓鱼人开始讲是啊，无
2: 钓。风台较食哩，好嘞哦。
0: 硬大啦，
2: 硬大较
0: 食。硬大下底伫咧即个沙坡内底有无？吼，像伫海底沙内底一块微生物啦，会叫我硬夹起，会夹起啊鱼啊，就来抢你啦，来抢。所以大风大雨的时阵，确实有影好钓。
2: 哦、
0: 我朋友就是做爱钓，我来讲我拜托你，风台天卖，无啦，我讲你无咧钓的啦。
2: 啊，是有鱼
0: 唔钓？系啦，我是拢干啦，等伊咧开始下底迄个鱼啊开始起来咧叫我去钓，啊，唔是叫做风台呢？
2: 啊，唔是风台。
0: 哈哈哈！爱钓就是安尼。
2: 等鱼啊起来咧叫，中间咧迄落规拢加滚起来啊！
0: 特别夹用冷冻的火温，去夹一只海鱼，我大只夹过来好不好？
2: 啊，你用做大只？
0: 是要乱的呢？你跟叫人家处理啊？
1: 啊！你都独苦独独的，
0: 无啊！第一菜只有红台啊，哦，真系我当柴龟只好好啊，啊，冷冻起来啊，系啊，嗰阵时就系我钓嘅咧，
2: 啊，你唔知啊，食啊食。
0: 啊，佮敲电话，甲我讲讲，恁某咧用的是爱注意哦，迄只鱼钩啊，佮钓袂垂
2: 啊。注意钩啊，对啦。
0: 啊，意思讲伊钓呀，证明讲伊真正伊钓。
2: 我钓我唔捌拔起来。
0: 钓我唔捌。
1: 我有咧会拍板，会拔袂起来。
0: 哎，对对对，
1: 我伊在迄个头破啊，破皮啊啦。
0: 哎，我伊伊拿拿拿钩了对啦，啊，我咧佮看伊，人家叫做啥叫利鲁啦。
1: 嗯，例如，
0: 我刚刚讲叫做
1: 例如，就迄个胖的，
0: 不，迄个狗啊，嘛是咁难叫做例如啊，啥？
1: 例如是应该是
0: 记者，别说了，别说了，嗯，啊，这个海鱼啊，你都点样讲？
1: 啊，反正红台天出国就小心就对了，
0: 系啦，你都卖啦，卖剩啊咧啦。
1: 红台天政府，我你放假一天，就是讲，让你吼好咧啊，伫厝吼，又是撇安全，撇风险啦，咪撇安全啦，
0: 嗯。
1: 啊，当然话人讲，啊，咱滴一间放假，啊，天气阁秋凊秋凊，凉凉凉凉，无来山里捞捞的，无来海啊，收一条水，安尼都。
2: 有当时啊，叫天天未用。
0: 本来就是安尼，
1: 从
0: 迄个小高应咧来，我比如咧讲讲，迄种小高应拍了搞着，哇，恐怖咧，咁来啊，还看了好好哦。突然间来一个两三号馆的应过来，系啊，啊人，人那是讲即个徛无好势，也是讲无啥物件通去固定，
2: 就要接
0: 着搞了呀，就搞了。啊，因个拢爱伫个石巴掌顶面，
1: 嗯
2: 哦，
0: 啊石巴掌那叫可以水拍落去，你会叫 Q 对下卡落去，
1: 哦，背袂起来，
0: 一参背嘛背袂出来，讲你外口收了无在条背出来，对啊，恐怖呀，
2: 大厝内的恐怖，
0: 哎呀，我那个讲讲咱以为有啊，唔忙个等待啊。哦，哎，讲无啦，迄个去一个，你还心熟一个安尼尔，我去一个，有当时来教伊
2: 啊。啊，钓鱼爱人哦，有一种迄个个性好，足爱钓，无钓袂差。啊，咱无咧钓的人哦，会感觉趣味哩。
0: 啊，你有同我认识的朋友
1: 啊？啊，含跋筊同款啦，跋筊你个机会输了了啊，手毒同了了，伊嘛个手去拨，
2: 嘛是个手咧拨咧。
0: 啊，我认识咧都拢三加半暝出去咧钓啊，啊，伊就离咱们水果足近嘛。啊！任西啊，三加半暝，家己一个人尔咧。
2: 我呢？
0: 嘿，啊去到迄个水库后边，佮惊烧炉，甚物种种有诶无？啊，就伫遐哭一暝安尼，当然
2: 钓。你要好大呢？
0: 都好大啊！啊，我前面去过一遍啊，佮来佮接我就卖去啊，太无聊嘛。伊伫遐钓鱼啊，但是上无聊啊。啊，叫我会用拍，会用拍一支钓较好啊。我那怀疑得去钓啊，对啊。我摕个开担遐啊，拢也无咧叮当啊。哎，无聊，提着老他妈啃啊！
2: 无咧食，无咧食哩。
0: 无聊，提着老他妈啃。比如讲，就是今日咧乱咧你啊，你啃着头我也掉啦。
2: 哎呀，就走了了呀！
0: 我讲，我哋喺啃啃咧，看你掉，卡早等啊，我都无聊呀。你讲等，等你来跳嗰时，和你穿看埋啊，喺度拉看话大咯，哦，爽嘅。
2: 哎
0: 呀，哎，啊，所以钓鱼啊，唔知叫做啥，半天不动啊。
2: 嗯，
0: 啊，忽然一动啊。
2: 忽然一动，
0: 哎，啊，上面很爽啊，啊，下面好痛啊，鱼啊，
2: 是啊，
0: 钓鱼啊，钓鱼啊，
2: 钓鱼啊，
0: 这本来都在对人打龙仔啊，半天都不动，啊，突然动，上面很爽，我钓鱼人一定爽啊，哦，啊，下面好痛，
2: 你钓鱼有结果啊，
0: 对吧？
2: 我其实也想要有够水
0: 的，对对对，钓鱼钓鱼
2: 钓鱼啊，
0: 那个小花鱼啊，好啦，来，这个吃沙拉鱼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哦。哦，吃到啦，吃到啦，这有一间叫做中年优质生产的公司了，对吼，爱生产出来的这个沙拉鱼啦，吼，啊，竟然变出讲内面有一级的这低干物啊。
2: 哦，
0: 一级的哦，一级的低干不咯？这个是苯苯比的，对啦，苯苯比这个物件啊，有要播啊，我就来标示吼、哦。相关的产品提有啥物人用呢？泰山呐、啊，泰山最有名吧？
2: 哦，
0: 泰山啥了最有名吧？
2: 嗯，
0: 福寿福寿啥了最有名？
2: 嗯，
0: 福茂哦，这拢非常有名的，对啦哈、哦。啊，拢总呢都干配合的，拢总生产出偌济？1300公吨了，对啦，1300吨了，对啦。
2: 1300公吨，你知道？
0: 有有有啊！影响至少15项品项就对吼、哦、啊！所以那是咱咧买这个沙拉油的，比如你那是有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三间业者，你赶紧吼，提等一提，哦，提等一提啊！
1: 即马你那家己去买，啊，个好处理啊！问题是咱伫外口食。
0: 那个小孩
1: 家煮早餐呐、啊，遐一挂煮食的有无？当当塞塞应用什么用的煮好了？那唔知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唔知呀、
0: 啊。啊，这个吼，这种工作落去到就是一级的地干不就对啦。啊，全部生产有1300栋，这卫卫生，咱的饲料输货紧张到要
2: 死，
0: 那赶紧来肉啊，恁肉真
2: 严重了，
0: 我就食了啦哈。好搞在我拢食猪油，
1: 猪油是你家己咧煮的，你伫外口煮的，人用啥物油你唔知啊？
0: 猪油我拢家己抓，以前拢家煮。
1: 我拢讲你伫厝家己煮的啦，哦、我是讲咱伫外口吃的。
2: 对了，
1: 咱伫外口吃，迄头家煮出来面啦、卤味啦、自助餐啦、肉粽啦、碗粿、蚵仔煎，这是用啥物油煮的？用啥物白煮？咱唔知啊。
0: 亚林哥哥嘛，哥哥者，除了迄种钱诶。钱啊，像我什么钱金属鸡啦，什么碗粿有钱啊，还有可能用到沙拉油以外，只要咱那是小食店啊，一定滴油，一定就是滴油。
2: 味不干了
0: 哦，对对对，只要小食店
2: 啊，绝
0: 对
2: 滴油。
0: 哎，好，好嘞，进广告，下面这个得等啊。

0: 生，你食阮的食了安那？
1: 食了个袂歹啊，我的脚筋啊，
0: 嘿嘿，
1: 个内底安尼拢安尼乌乌啊，
0: 吼乌乌，
1: 诶，两只脚拢有啊，
0: 好好好，
1: 啊。我唔知影我的脚安尼啊，
0: 好好好，
1: 我今日食我的骨吼，较袂好伊，
0: 骨较袂受伤啦哈，骨只较袂流失啊，较袂受伤掉，食咱的有只效果。
1: 对啊，啊我个个是讲听恁在报啊，我个食看卖啊，我是讲有效无效，我食两罐个仔啊，
0: 对对对，食两三罐个加减咪感觉。
1: 我食两罐个感觉有效啦，
0: 好安尼哈，
1: 啊有效我个。我去去买啊！
0: 好，安尼啊！
1: 咱十外间我去买，
0: 好好好。
1: 然后我去食啊，
0: 嗯嗯。
1: 啊，食我感觉我咧洗身躯吼，
0: 嗯，
1: 这脚吼，我感觉讲哎呀，感觉这乌哩个筋吼，拢直直无去。
0: 一直无去哈。
1: 哎，
0: 嗯，这得甲你穿咱体内毒素真正有效啦。
1: 安尼好。
0: 哎，迄就是你较早咧做螺丝，我迄工厂有毒素嘛？
1: 哎，因为我咧做迄螺丝吼，
0: 嘿嘿，
1: 内底拢有蓝一款的铝啦。
0: 蓝铝哈。
1: 啊铝吼。算讲伊的功能嘛是袂歹，
0: 真好啦哈！啊，你着继续个食保养啦嘿。
2: 谢谢。好啦，真感谢咱雄起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咱信南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这么是广告时间呐，你个想看嘛？咱这乌托堂吼，咱是咱今仔日身为一个人了对啦哈。啊，咱为着咱的这個生活三顿，吼安尼。每一人做的头路，每一人做的职业，拢总无同款的对。有诶坐办公桌啊，办公桌吹冷气，好安尼。要有诶呢，得拼啊要死去的对。为着要赚三顿食，为着要顾这个家庭，拼啊为拼去的对。较艰苦的头路，伊都爱做。像咱这个雄心是多，这二十几年啊，伫螺丝帽内底，你做工课的对。所接受拢总是迄种绿，嘿啦，每一种都袂使去。哦呢，这个是这种头了吼，这种就是对心理上有伤害啊啦。你讲，但是非做不可啊。咱就讲的这头了啊，啊，无要转头啊，无法度啊。啊呢，也有诶吼，伫咧塑胶工厂吼，比较不较有毒诶，这个塑胶工厂，吼，有诶，这个石化厂，吼，对不对？吼，污染种种，迄、那个头了一定爱去食，爱去做。啊呢，他说身体上啊，伊就真容易。比别人较出问题，对，一等于成拢接触到拢这种是有害物，诶物质嘛，有害物件嘛。啊，所以身体上伊就容易出毛病，出毛病，甚至的毛病，互你发生的瞬间，互你无可能挽救，不可挽救的毛病了，对。所以用这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哦。所以即卖人咧追求啥？追求我即清气啊，来到迄、那个那休困哦啊，作息恶劣啊，就来到即、那个迄、那个做啥？迄个山顶啊。来去爬一下山，来去透一下空气。安尼，你这都市内底吼，污染太重，何况我们食的头路是污染的头路了，对。所以雄起的话，平常时这个身体上的保养一定是需要，尤其对这个污染，对身体上咱食物件落去的，包括吸收落去的，无形中你唔知啊，这个一个有害有损的这个物件，有损害对你身体的物件，食落底下巴肚来了，对。唔知变哪摆设啊？你敢知啊？ 唔知咩白下。所以这种经营企业，我建议咱雄起集团，然后听到咱节目，圣山公司内底有几批产品，提等于身体上保养，喜多山，欢喜喜多笑多山顶的山，叫做喜多山，提等于保养的对，对身体上真正有加大加大这个帮忙的对，好、哦，这是咱圣山公司的喜多山介绍给你。平常时保养身体，不管你是有病无病，拢会加值，这个是一种健康对身体上。有帮忙，有益处，这个物件，所以雄起集团好好来个使用一下，喜多山顾着你的身体，可以唔茫出问题，这较重要吼。咱中国服务叫回边位，中山电话0800-058-668，0800-058-668，
3: 0800-058-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是厝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款，咱独家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商。那买十款的朋友呢，你这回会当个金十四寸，会电通一台，即咱台湾这车惠腾的品牌。你要个金蒙特胶，热天也无摊那一领五尺宽、六尺宽，这拢会用着。经一支32公分平底煎饼，你要经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一惠安锁金立明喜6000，两骨锁保顺健30粒。你要个经5尺6尺秋钢顺棉，一薄皮一领，拢总诶应值。咱一道经一行为关键。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款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提供正些精品，要来做经商。咱美国馆的朋友呢，这回你也当个经保温办一支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得有。你要经验我咧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过一条，你要个经单向的胖子啊，一打来掉半打的包装。你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你要个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0800-058-668，感谢。来接了个，咱们有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米空所来演唱一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叫做《爱笑诺塔卡亚马》，爱笑的歌山。

0: 好来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88-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咱伫顶一阵嘛有来看到一篇新闻，就是屏东县的小琉球有一名这个粪扫家族，这个粪扫家族就是即马要选新北市市长吼李树川呐，因小弟亲小弟叫做李树福。啊，当然去卡到这个粪扫的代志，已经啊去红掠去判罪，关伫监狱内底啊。啊，当然你若唔是小琉球的人，你真正唔知影讲吼，迄、那个小琉球的粪扫是安那处理的？那有啥物的粪扫加抓出来？咱嘛听得出火呢？敢那伫台湾，也冇听过这种的名称呢。结果最近这几天来，又个开始咧闹粪扫的大问题啊！

0: 伫小琉球这个所在，讲目前讲吨1500吨的粪扫，讲无法度人做处理了。咱知影这个粪扫是拢吼啊，地方的管市政府发表咧，互私人咧做营运处理的啦。但是听你讲讲，伫小琉球这个所在吼，目前吨1500吨的粪扫无在了人处理。伊着地方自治法吼，咱拄则有讲，地方生产出来粪扫，就是地方政府你爱去处理。当然啦，管政府就是管政府处理，啊，那小琉球这就是乡镇市长爱处理啦，乡长爱处理。这个乡长叫做陈国才啦，小琉球的乡长吼，琉球乡的乡长陈国才啦，伊敢有处理有啊？发表正正啊，后讲发表10多道，讲安那表都表未过就对啊啦。拢流标也是安怎样啊？都反正这个标案拢未成功呢。啊，这未成功的原因有够多，包括咱拄只咧讲讲粪扫加纸有关的以外就对啊啦。听你讲讲吼，小琉球这个所在吼，平常时啦，诶，粪扫量讲无侪甲够对啦。啊，那大月的时阵啦，讲是平常时的4倍侪啦。什么叫大月呢？拜六礼拜啦，大日啦，不是大月啦。啊，热热啦，热寒啦，因为咱知最近台湾诶，足侪人呐，热热热寒，拜六礼拜特别对小琉球去佚佗啊，哇，遐也有真水诶风景啦，山啦、海啦，当然是海较占足大部分啦，去遐浮潜啦，去遐浸水味啦，去遐食海产，东东西西，那只要无着假日，哦，迄粪扫量拢大爆发。啊，当然，你到哪要标的人，你也家己算会好啊，算会好，你就去甲标啊。但是问题是出伫对，你敢知啊？问题出伫这个小琉球有一种套路，非法的套路叫做粪扫加纸。小琉球的人认为讲，这个粪扫加纸，李树川因小弟去用掠去关啊，应该吼无粪扫加纸啊，听你讲这个影响落来到底，影响到到即马个影响啊，因安怎样啊影响呢？听你讲吼，迄个粪扫加纸吼，看这个厂商将粪扫要甲运堆，屏东家来做迄个分化啦，处理就对啦，就塞船啊去围啦，塞船啊去围迄个人合法的这个生理人甲粪扫吼，整理你用船啊要载过。屏东的过程当中，讲用船啊去共包围这台这个粪扫船啊，当然包围要创啥？要提苦苦啊，靠腰。你来这搞阮吼，标这个案件啊，你即马一抓，车偌济要去对答啊，唔免艺术一个安尼就对啦。听你讲讲有这种的经验，发生暗将有这个粪扫加抓这几支出来啊，当然李树川林小弟李树福做粪扫加抓。已经阿向掠去关，破船向掠去关啊啦！但是听你讲讲即嘛吼，伫这个琉球咧标这个粪扫清运的生理人，讲心肝头一个胆胆惊惊啦。尤其就是讲迄个粪扫量吼，有当时啊，迄坐甲惊倒人，你平常时都好处理啊。但是一旦呐无着吼，假期时啊，我咧讲讲拜六礼拜连续假日啦，啊是讲热寒热热啦。哦，这对台湾一对这个琉球去佚佗的人一对啊，当然都爱借着粪扫啊。听众朋友，最近这几年来去到琉球佚佗，不是跟咱台湾人尔呢，包括日本、韩国呢，包括迄个香港人，原来要去遐佚佗呢，迄人拢一直愈来愈多啊。所以借着粪扫愈来愈多啊吼。当然，县市政府周春米就是这个屏东县政府县长周春米，伊原来放刁咧讲，这回哪个标无成的话，因要来介入做处理啊啦。县政府要来介入做处理吼。粪扫加纸，连这毛人咧叹气。
1: 当然嘛有加纸，你刚才迄个就做，你捌听过迄个华派有诶加纸，你捌听过？
0: 哦，迄以前咧上啊听。
1: 哦，对啊，啊，刚才厝都加纸，
2: 加纸是上歹听咧啦。
1: 加纸简单讲就是讲个海棠嘛，你简单讲意思，用加纸真正是足歹听，就是你个要做一档讲加纸嘛，拄好咧。哦，粪扫加纸有啊。
2: 刚刚称
1: 啊咧。啊，佫有甚物？环保加纸啊。
2: 环保加
1: 纸。甚物叫做环保加纸？环保加纸就是讲，当政府准备伫遮要起一个分化点。还是要去一个粪扫掩埋场的时候，环保加纸就来啊！ 啊，环保加抓冲啥？哦，伊就开始传这传闻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哇，伊这落去到地，阮遮诶物件都拢透甲气啊，空气品质变歹啦，阮诶厝价落啦，还是安怎样啊？那开始火开始炒，啊，政府尾啊讲啊无提补助费啊，好啊，
2: 啊都无事啊，
1: 你就是咧补助费咧，对啦，来来来。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幸福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转数下来，感谢。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啦，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咧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啦，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咧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举独秀了。就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也好，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再加上他的年岁也有啊，体质什么种种都变化去了，吃我们许多山一中心的后悔就回来了，对，让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说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雄狮大竟然太聪明了，不简单哦。只要你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好嘞，感谢啊！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啊，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就对哈。来。咱来做做准备，要刚上差无这种天气的状况，小甲大家报告一下就对吼。即卖咱知影吼，伫咱台湾的下骹面吼，啊，这边遮啊一个风台，那边遐啊一个风台啦。啊，但是呢，这个就做要对中国去的迄粒，即卖大概对台湾影响，就是看伊尾流会炸什么气，气的啥迄个、迄个分下来啊边。啊，另外一粒呢，当啊形成的吼，这离咱台湾还佫有几啊千公里，所以较唔免烦恼。也不离个电脑爱注意的，就是讲即马哦，这个未来的一礼拜就对吼，对昨开始算起，拜一开始算起吼，这一礼拜来北部、东北部高温呐。
1: 拜三啦、啊，不是拜一。
0: 昨拜三哟、哦，啊，安尼，大家拜三算起，拜三算起吼，未来一礼拜，就是讲北部啊，加东北部高温大概34至35啦，啊，部分所在就是咧所谓的就是啥山谷。山谷迄落吼，伊也有一个热顶效应吼，所以会咱达到36度以上。啊，南部这边遮呢，哦，敢那平常时平地就到三十六啊，就对啦。哇、哦，体感温度拢非常的高，就对，非常的热呢啦吼。啊，咱做一个报告，啊，嘛是主要报这就是讲，咱做工课的朋友吼，水分爱要补充，我爱做补充。我今日我较细的时阵。咱拢食啥？食迄个乌熊的沙司无？啊，南淡薄啊，盐花啊。哦，迄古早人话话翘到，知影讲。
1: 讲退会啦。
0: 哎，对，啊，像那南盐花啊，因为寒流济嘛，寒流济，你盐分都拢走出来啊，盐分都走出来，所以爱个南淡薄盐花啊。
1: 较早我咧讲南盐花啊，是因为讲吼，寒流济欠盐分补盐分，是讲迄个沙司，沙司吼，迄个气吼，气真重啊。啊，食滴吼，腹肚会饱堵啦。啊，你盐花啊淋落吼，加迄个气吼，拍散去，迄个气较无遐济啦。是安尼讲的。
0: 那我是无差啦，我怎么食了就个拍下，安尼咳一下，做大声。好嘞，感谢哈，好嘞，安尼甲咱大家做一个报告。啊，搁有就是讲，这个天气吼，今年啦，昨有甲咱报过啊吼，今年风台可能会比较较少，3至5个。但是只要那是候形成，一旦对台湾弄过来，威武啊吼。拢差不多强烈的啊！哦，伊发展速度非常的紧，这条热浪即卖已经落来到咱台湾的，即个做啥东边的迄边遐对啦，这条啊，这是天气图，一条安尼热热长红光光的对啦。啊，这条热浪就是造成迄个风台真紧的速度就成长，就变大，啊变大了，水气个愈吸愈侪，
2: 愈来愈强。
0: 对对对，所以今年风台比较较少，但是变来个话来，拢差不多强烈的。
2: 恐怖！
0: 嘿呀，带住带住，
2: 这帮子唔能跳倒来啊！
0: 哎呀，我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不论在几家，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卖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
4: 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卖又个等来到节目现场，咱伫即个第二阶段节目就开始啦，同款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即个黄小姐来点播啦吼。钟天君演唱这首歌《春江花露珠》。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AM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哦，来。插一个回啊，来报这篇新闻，所以讲到这个人哦，实在讲起来吼，这唔仅是人格有问题吼，这从头到地上都拢出问题啊吼，这我感觉出来看一遍，看病院看医生啊啦，
1: 那都破呀，
0: 都破呀，已经头已经，这以我个人来讲，这种就一只脚飞不掉啊，这人道菩萨啦，哦，这无多啦，
1: 你但嘛要嘛要处理掉，
0: 咱大家唔知几啊辈吼，两年前啊。2020年，咱军方一只乌鹰的直升机啊，发生着三事故，真着山啦。
1: 哦，
0: 哎，阵啊，这直升机顶面呢，载一大堆这种高阶的军官了，对。
1: 嗯。
0: 吼、哦，有够少将的哦，军官哦，吼、哦，拢高阶。啊，这本来从啥？这本来是要飞这直升机，要坐直升机，要去参加一场演习，哎嘞，就做啥考察了，对。
1: 嗯嗯。
0: 啊，这高阶军官坐这只乌鹰直升机。

0: 伊吼啊，都唔知啥物原因，怎对这个山甲剪落了，哇，真不行啊！啊，这四个人员吼啊，拢总八个吼，其中包括着当时啊参谋总长叫做新一名将军就对啦，吼，拢不行怎来往生去啊呢？结果这个代志吼，这个白贼寡党啊，迄有一个立委，大家拢熟悉的柯公忠信啊。哦，大家拢知影这个人嘛，吼、哦，科工中心，吼、哦，
1: 请听咧。红个什么科工迄落？
0: 哎，大家当听咧啊，念一个响，啊，大家当慢慢听得，吼、哦。科工中心竟然伫咧法院咧质询公安啊，讲伊家己之前就捌讲过新一名啊，伊个名就得这個、一名冲天啊，啊，只是想袂到讲伊是怎栽落来安尼就对啦，吼、哦。这句话一个讲出来了后呢，规个社会议论纷纷就对了。民进党的立委张嘉宾对这话受气呢，伊讲，甲新一名将军的不幸的事故，你甲当作伫咧文政当中的一个笑话。啊，你的表情是啥物表情啊？实在是唔通安尼啦。伊咧强调啦，国会议员吼、哦，虽然受言论免责权，这无唔对，但是你伫法院咧文政，你嘛小看有淡薄啊人性诶。
1: 对了。
0: 你嘛小可有淡薄哩，提这咧讲生笑，
1: 还要讲人性。
0: 我对啊，迄种人就无得讲，无人性啊，迄就无道理。较早哩台湾人俱乐部是有人性的哦。我来讲真，台湾才是出林来上个拖派，我唔知啦，系啦。
1: 三十五百人啊，
0: 系啊系啦，迄出林上个拖派，我唔知，无台湾才是还好啦。啊，就唔来啥死伫外口出哩，啊，老伫外口变家咧。拢互人带歹的对啦，哦，这真正，
1: 肯定拢无责任嘛。
0: 啊，咱较早囡仔，那咧爸爸个，啊老师人来斗啦，啊是人家长来斗，拢讲啊，你那无啦，阮这个囡仔足乖啦，啊都唔来交到啥物歹朋友，我叫带坏去，安尼啊，
1: 拢讲安尼，
0: 哎，是大人拢讲安尼嘛，阮倒无共啊。开玩笑，我囡仔红带歹，按别人的细汉的，我的囡仔专门咧带歹别人的啦，嘿，安怎？
1: 我可重视啦，
0: 可重视，可公重视。你家己等于除了，你搁再加迄个录音的上，迄个即顺的迄种那个上，迄录音播，你家己搁提灯来顶看麦啊？你讲的是人话呢？啊，你讲的是人话呢？这种官。坐直升机，照你讲啊，那伊着真真正正，你着美军来讲，伊袂用较侪将官做伙，互伊坐二架直升机顶面，伊着分开坐啦，一定分开坐。但是迄边都无多安心嘛。啊，之后阮伫弄落，我会记啊，佫有一个啊，两个是是歪，重伤啊，受重伤，
1: 重伤伊嘛，
0: 啊，用白白去边啊吼，啊，想办法要发救救的信号安尼。啊，到现场，大家应该也是六点钟尔嘛。迄几个现场是安尼，吼、哦，直升机的碎片啦，啊，佮火烧山啦，啊，规个雾沙沙就对啦。吼、哦，我结果吼、哦、一睏头，讲落几粒星安尼啦。嗯。哦，几粒星都报销去。结果你这个科长人讲讲安啦，心一鸣。我想讲你的一鸣冲天呐、啊，想袂到爆落来。
1: 讲伊咯。
0: 唉，你看你死死个啊！真听个，啊注意哦。要死麻烦你去边啊死，较袂臭哦。唔系，后面在鼻着臭味哦，拜托哦。
1: 本来讲迄无人性啊，
0: 本来就无人性嘛。你话庄家边咧为着这啊，而且现场每一个人，大家拢你看我，我看你讲啊，这个是剑桥的朴树哦。有影无影？伊剑桥是倒位的剑桥安尼啊？是家己起的呢？
1: 咱都骗你啦。
0: 啊，就是安尼哦，所以这是真正啊，算了啦，吼安尼。大家都念我的任务完成了，跟他念了了，在你家己制作议题，我不会跟你算的、哦哦、对不对、哦、好啦，来0800-0586-688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真正不是人，对不对？参人性都拢无啊！聊天啦，来，好哩。
2: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发生伫顶个月26号啊。这个顶个月26号，中国的北京市讲有一栋上盖高的大楼，叫做中信大楼啦。啊，这个中信大楼讲有一台小台飞机，讲驶去甲弄，讲唔知弄几楼啦，弄到迄一楼，迄、那个阶层就是中信银行的办公厅啦。啊，当然，这个事件一个弄落去到地了后呢， 中国的媒体全部拢封锁起来，连这个北京市的空中的维安拢搁在盯着做就对了啦。迄当时的习近平惊甲讲，裤底一包三斤瓜，未食未困，奈忽然间。中国北京迄栋上悬的大楼，佮有一个外号讲叫做中国尊啊。去荷兰塞这个世代飞机，安尼佮弄一个哦，正好加载。拄啊，干那迄站楼啊，楼啊悬的迄间办公室破一空，乌人人起火烧呢。无想这个世贸大楼安尼，两栋大楼全部拢砰砰倒火，安尼崩到脆烟烟，算讲不幸中之大幸。啊，当然，这个消息被封锁掉，大家都议论纷纷啊，是讲无代无志，靠人塞世代飞机啊！啊，伫中国苏联的当塞世代飞机哦，哦，安尼就改先进啦。
0: 对啊，
2: 那嘛听得嘛，感觉足奇怪啊。
0: 啊，上重要是伊咧飞迄个所在，全部拢是禁航区咧。
2: 对啊，
0: 迄种叫做无人机都未使算咧。
2: 你若讲吼，中国的军机底下塞，讲无小心去弄入，咪讲咱个听，唔是苏联开一台世代飞机。听你讲讲，那是银行内底一名职员尔尔咧。当然做个真多啦。听你讲讲，做个什么总经理也是安怎样？这个案件到底是内面蕴藏着什么款无人知影的新闻消息呢？咱伫这两天有伫自由广场内面有看到咱台湾一名这个真出名的这个金融界的人士啦，伊叫做陈宏达。这个陈宏达呢，伊本身是从事什么呢？伊是台湾金融研究训练院的金融稳定中心的主任啦。哦，你就跟他听这几句，你就感受到讲世界经济吼，伊应该拢捌透透。啊，当然咱拄只咧讲讲中国北京啊弄掉吼，这个所在就是中信银行，唔是靠中信啊，系另外中国的一间这个银行吼。咱来个看吼，陈达宏安那来讲这件代志，我咧想有足侪听众朋友心肝头嘛，感觉真妖异啦。中国的国土内面的苏联当塞飞机，咱台湾是会哦，唔是袂动，我是会动哦。你看黄灵芬那台苏联飞机不是嘛，底下飞来飞去，包括郭台铭，因这拢飞机的哦。咱台湾你哪有钱？你是有材料来买飞机去塞呢？啊，当然要啊申请，我唔知啦。我跟他知影个人，我跟他知影的吼，私底下。我伫只甲大家讲吼，你卖讲出去。阿星伊敢那伊苏联的飞机得过来台啊？
0: 都买过一只。
2: 只不过拢是模型的，都
0: 模型。伊都买过一只。你最后是怎买买小无人机的？我个电朋友搞我装一个镜头，迄个足细了的，迄个针孔的镜头，啊，连线过来手机啊。啊，这有一个什么好处？这你讲，这模型无人机飞起了，你看你的手机啊，就是四。第一人称视角你就袂为了左右左右乱离了。你看手机啊，就等于对对迄个无人机。
2: 那像你目睭咧看，
0: 哎，像你咧开无人机啊，你就对啦。哦，我较早我那个小一阵嘛，那是飞个，啊，搭只无人机嘛，我实实啊。
2: 来这篇，咱来个看单陈宏这名金融界的稳定中心主任伊安那讲。伊讲伫顶个月6月26号，中国一台细只飞机啦，飞来到中国嘅北京上界悬嘅迄栋大楼，叫做吼商办大楼，外号叫做中国尊啦。听你讲呢，讲吼啊，塞飞机诶，一名飞行员，就是中信银行内底诶一名理财投资专家。伊的职务是总经理啦。出代志进前呢，因为操纵吼啊，真侪投资的生意，听你讲讲了钱了甲规裤底塞啦。啊，当然你一个啊，投资银行内底理财专户投资的总经理，你客户提钱来寄我，叫我来甲你操作投资。这不一定是绝对赚钱的啊，这也有可能了钱啊，啊了钱那个好歹离婚的啊，你敢会当叫我赔还是安怎？这咱都唔知呀。这个总经理因为就是提客户真大条钱去做这的投资，做遐的投资来了大钱呢，是不是因为了钱无法度人工做交代，大塞飞机 要去自杀，啊，若要自杀，你个人自杀就好，你来弄对这个所谓的中心大楼，中国村这栋大楼去安尼呢？啊，弄去迄个楼层，听你讲讲足悬哦，几楼我唔知啊，弄去迄间拄啊好中信银行的办公大楼，就是伫迄栋林啊，伫迄位林来扛安尼啦。中国银行啊，这个银行业呢，曾经听你讲讲是伫因中国的金盆碗啦。你只要有在调，人可对中国国家企业啊，国家的企业的银行内底，你一世人吃穿唔免烦恼啊。因为足侪人去伫中国投资嘛，包括因中国人嘛，伫遐做投资嘛。啊，你要投资，你钱无够，就是一定爱甲因中国银行借钱嘛。啊！你钱少，你就是一定爱纳利息嘛。买啊，你本金嘛，都爱迄个本金嘛，都爱还倒转去啊！吼，足正常的代志。所以听你讲讲，你只要有在调人考虑去中国的国家银行，你就一世人富如富如一世人就对啊。算讲比金盆碗更加金盆碗的金盆碗啦。但是最近的中国银行已经唔是安尼啊！吼，最近的中国银行唔知是安怎样啊？内底的职员就对了啦，大家三争撕掉头颅，大家三争在逃亡，结果让他们中国人这样好开始在网络找，是说哇、啊、这在银行在上班，这个铁饭碗是安怎样，大家三争撕掉啦、欸、拜托的，那在中国银行吃头颅，那多好，怎么要撕掉这样啦。当然听你讲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业绩的压力上过头沉重啊，包括现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里面都派到有够大粒的不定时炸弹啦，而且就对了啦，这个不定时炸弹怎么来的？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生意开始在走下坡啊，离开中国对外国去设厂的中国人，包括以前在中国设厂设公司的外来的生意人，大家都三千多忘记。地书变成说，在他们中国现在不管你要吃头路做生意是越来越困难、啊、你越来越困难呢，当然以前一些大企业主啦、中企业主啦、中小企业主就对了啦，以前招的那些钱你生意做不起来，你就印不出来了啊，现未出来要安怎样啊？逼甲只所有的银行，大家开始咧降低利息钱啦。原本咱譬如安尼讲啦吼，你得借吼一百万就对啊啦，一个月利息就对啊啦，十万我准安尼讲啦。即卖讲唔免啦，一个月利息哦，你一万行就好，免行甲十万安尼啦。为着要维持着银行唔通去互倒去，所以单变安尼啦。啊，这敢有正常？这无正常哈、啊。全世界银行业无人安尼咧做诶，你甲我借偌济，我迄当时甲你吼签约诶，即个啥物吼，所谓诶即利息钱偌济，你都爱缴纳啦，纳袂出来安怎样还去做拍算安尼？无人咧讲啊，以前吼五分利，即卖一分利都好无迄个用诶啦。即嘛是日本诶日经新闻最近报告出讲，中国银行诶业绩就对啊啦。这个得利开始愈来愈少的情形之下，将近有九成的银行得利已经低过头因业者做银行业的标准了，所以引发到市场的金融开始产生了一种欢乐啦啊，这个风险性的原因出现。中国银行唔定放款的品质是愈来愈恶化啦，一个比吼啊，承接这个公债加吼啊。迄、那个啥投资啦，唔打包中央啦、啊，包中央啦、啊，包括地方诶，即个新发出来诶、這個，即个啊债券啦、啊，嘛需要伫二级的市场先接到即个股债务就对啊啦。伫总资产当中诶，公债占比吼、哦、是持续一直升悬。过去地方政府也搁靠着卖地啦、卖土地来咧维持着因的生活啦，因为你无钱啊。啊，无钱你就卖土地，粗俗俗卖，或者生意人去开工厂啦、设公司啦，有诶无靠这来赚钱啦，来纳利息，来纳这个啊，所谓诶这个税金和中央政府安尼就对啊啦。但是如今就对啊啦，联邦地产嘛拢激动啊， 公职风险更加受到加注意，加上这个债权啊，债更就对啦，利润是愈来愈被调高于压价内，只是会当吼借新来兴固啦。变到即马，因中国内底的银行就对啦，物价变安那呢？物价甲因中国的一挂企业主，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人开的，即个一挂吼做生意啦、开公司、工厂的企业主讲啦，来啦来啦，来搞阮借钱啦、啊！我利息吼，卖甲恁算家吼，外赌外，外管赌外管安尼啦。你无借钱，我无利息，人生我都无在条人赚钱啊，所以从我开始一直放你。但是这个问题，国内。你做生意已经无法度啊！即个企业主，我甲你银行借钱好啦，你利息作给我，听你嘛作三心嘛，我去借这个利息作给我也无啊，马上袂啊！问题无生意人做啊，无生意人做，即嘛同阿边啊那呢？一种恶性的循环，变成伫因中国，而且一寡吼啊，做生意人就对啦，看银行业讲，你来甲我借钱，我利息作给好你，大家同阿三阵去借，结果借借的。唔是去投资生意，因为都无人要买啊！我投资生意无效啊！当我将这的钱，搁再吼提去欠北京银行安尼啦，欠迄个利息较悬淡薄啊，银行去欠安尼啦。啊，当我开始底下咧加，开始底下咧恶性循环，加加买啊，当我变成迄台赛小飞机迄个总经理就对啊啦。伊为着负责太济的银行的债务，因为伊去共投资拢无趁钱啊。啊，这到底后边有啥物款的这个阴谋，还是阴谋？咱唔知呀。
0: 咱银行本来都咧替人理财啊。
2: 啊对啊，你了大钱，含我有关系吗？这大家来承担嘛。
0: 你若
2: 啊，但是伊是安怎要自杀？啊，你要自杀，你嘛个人去自杀，你来去弄对你家己的银行去自杀呢？
0: 无，这内底疑点足大个啦。啊，像那疑点会足济，你敢知啊？就是这四种国外的个性未变，伊就啥物代志拢暗藏。你阿卖弄到迄栋大楼吼，那是180-80的，180-80的大楼。哎，钱落去，迄个所在讲，听讲讲拄啊好，就是上班的银行迄个所在。
1: 我调岗的
0: 啊。啊对，我这第一点。啊，但是重点，咱要问的是咧问讲，啊，迄个所在根本方圆讲几公里以内，全部拢总是禁航区。
1: 禁航区。
0: 你跟阿卖讲无人机啦，无人机啦，囡仔咧耍的无人机啦，甚至风吹啊，
1: 嘛袂使啊。
0: 啊，搁有啥物顶？天顶啊！
1: 天顶哦，放天顶、
0: 啊，放天顶拢袂使就对啦。啊，迄、那个所在驻扎偌济雷达的部队，你敢知影、因为啊，伊弄着迄栋大楼，搁在五头前6公里，就是中南海啊。
1: 哦，
0: 就是中南海地
1: 区啦。哦，遐严啦，对啦。
0: 我非常的严嘛，遐严在惊人，遐话咸的，遐咸死人的。
2: 你搁一项讲无对。连鸟啊飞起来都怕了。
0: 你鸟啊拢爱搁成通报，鸟无通报嘛怕了对吼。啊，上好笑就讲，这栋大楼哦，弄落了，伫伊个边啊，就是中国个中央一二三迄电视台啊，迄中国个后址啊，央视啦、央视大楼了，对啦、竟然中央电视台参一年都无报，参一年都无报，啊，有真侪人看到只只无人机撞到大楼了落落来，足侪人用手机啊翕起來，啊，抱起去网络，一工尔，全部拢总甲你暗起來，拢无伊。全部拢消失，四中化就安尼尔哩。因咧处理代志是这個，这照你讲，这若伫咱台湾发生出这种情形，
1: 对不对？
0: 迄官啦、官啦，大家嘛拢出来徛伫遐开说这个代志，啊，这么调查结果是安怎？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嘛哪安那？
1: 这么像我安尼扛起来，啊，扛起来拢无人知啊。
0: 对啊，啊，都大行都看白啊。所以中国迄个死个是未变的，你听啊，恁真无大啊，你卖个扛起啊。啊，这个代志。我讲你议论纷纷也好啦，啊，大家推测也好，大家拢一直咧想，就是讲，这只无人机飞面哩，等于甲习近平的嘴巴塞一个偌大个，你敢嘛？因为习近平认为讲，我甲只画作禁航区了后，拄只讲个哦，长半风吹都袂使哦，
1: 无人敢啦。
0: 这应该是上安全的哦，除非讲是敌人的无人机叫我躲袂来嘛。但是敌人无人机内底，阮只区内面设偌济雷达站，甲防空的武器伫遮。
1: 未成功，遮就断落来啦。
0: 对，啊，这个竟然去哦一只，这种因咧讲叫做小飞机啦。那我看照相片啊，看，迄种叫做轻航机啦。
1: 哦，
2: 咱
0: 咧讲叫轻航机啦，轻航机就对啦吼。 那青囊机里
2: 头，像滑翔机安尼啦。
0: 不，伊我那婆咧配啦，
2: 我那婆咧配啦，
0: 哎，有婆咧配啦，吼，啊，伊这个物件就是砍灭了这砍灭的滑翔机，把迄个上面迄个简单的青囊机无砍的，种一般青囊机是无砍的，
2: 嗯，
0: 哎，这有做砍，有做砍，哦，我刚才要升职，要去倒位升，我跟你讲，高雄，
2: 台南都有啊，
0: 哎，去高雄，台南。
2: 台南有啊，
0: 台南都有啊，
2: 咸水溪顶啊，
0: 不是，
2: 咸水溪顶迄条，敢是咸水溪？
0: 嗯，
2: 啊是急水溪，我袂记得啦。
0: 嗯，
2: 不是礼拜四啊，拜六四啊，马拢有迄个飞机伫迄个伫水面底下咧飞啊。
0: 不啦，还有机场咧，你还机场咧？
2: 我唔知影咧，
0: 还机场，
2: 还机场，
0: 啊，伊拉
1: 有可能机场咧？
0: 你还有跑道，还让好好起飞降落啊？系啊。
2: 啊，是迄种是，咱咧讲用什么轻航机啊？
0: 你讲的，迄应该是迄种排一个那个散拉了，然后一个后边一个轰飞了
2: 就过来
0: 了，啊，迄不是啊，不是
2: 哦，
0: 这个这个轻航机无同。
2: 哦，是哦。
0: 哎，啊，这我阵啊专工去走屏东南一个样，歹势，专工拼去屏东去坐啊，去坐轻航机啊。
2: 嗯。
0: 啊，轻航机坐一抓未爽，我讲我去坐一边啊。哦，啊，这边吼坐较悬的，啊，坐较远的安尼。
2: 嗯嗯。
0: 来讲好，无问题，我去坐一边。啊！我落来的时阵降落，啊，我们兵都对头到尾拢搞翕相啊，
2: 嗯，
0: 哦，拢翕影大，我讲这个阿星啊要去哩啊，咪当时开来过啊，真呀，吼，在视频又真正，甲考场是拢同款，可能又讨厌，真正。
1: 无进无去，食到巴黎啦。
0: 啊，这个飞两抓拢无输，啊，无输落来了，我经过咧停机坪的时候，可能啊，内底靠有一只迄种轻航机，就是有壳的啦，
2: 嗯，
0: 简单讲就是甲中国直接作共的啦，
2: 哦，
0: 迄个有壳的，用这嘛是会当坐啦，但是较贵淡薄，我讲。啊，我若包一只，对咱只屏东起飞，啊飞过来到迄个做啥呢？迄个苏花公路，就飞过当兵了对。啊，走迄个就做啥呢？花东纵谷。花东纵谷，咱着开车看桥，都爱看足水啊，对不对？
2: 嗯。
0: 你哪会当伫花东纵谷安尼射过来？迄个，伊讲，是有那会使啦，啊，唔可。从来唔冇人有这种讲法的安尼对。哦。因为这过可能会经过人的管制区啦。啊！是啥物货啊？恁就对了。啊，尾啊，迄个讲，你若真正有去坐，咱嘛是咱参详看卖啊。哦，啊，到尾，
1: 伊就去了解
0: 啊。哎，啊，到尾电话都拢未来啊。
1: 哦。
0: 哎，电话来，可能
1: 嘛是
0: 申请未过，可能未过的话。
1: 哎，未过。
0: 啊，无你伫屏东，伫咱台湾西边嘛。啊，飞花东纵谷了，都伫台东出来。
2: 嗯。
0: 啊，你后则个再对这中山咩海下过来。
1: 你想要坐安
0: 尼？哎，我要坐安尼啊，对啊。伊讲，啊，我
2: 讲，万一钱就算变嘞。
0: 哎，安坐一抓差不多2万5啦。
2: 嗯。
1: 嚯，2万5。
0: 2万5要计得啦，张大哥。迄保险保活动，你敢来啊？
1: 哎，上来啥拢无啦，保险。
0: 啊，保险有啊。我是无啊，保险有啊。哎，对不对？我去飞滑翔翼、滑翔伞，去飞滑翔伞嘛是同款啊，爱交保险金嘛。
2: 哦，
0: 啊，你爱签一个契约书啊。
1: 好，你得把答案都算过。
0: 我这个如此个如何算？啊，特别我遐，比如讲，来算来算，你特别都搞不出我一个雷算，咁歧视。
1: 没人要带你去啊！
0: 没人要陪。
1: 啊，头拢讲要去啊咧。
0: 大家拢要去啊，做拢桥都要去啊。我啦，我是来看你算的啦。我飞了滑翔伞，你嘛是同款啊，你嘛是爱签。啊！前面对这个山顶开始跳落来了，开始你飞阿彪教练啦，唔少你家己飞啦，阿彪教练对，啊你落来了，伊开用车去载你登来，
1: 好
0: 嘞，嘿，山顶
1: 来，好嘞，来休息一下，
0: 先讲个，阿连明再个倒登来，哈，感谢。

0800-0008-668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会安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又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40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详细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诶，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

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位来欣赏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曲《心思啥人知》，王董的来点播啦。

0: 0800-5866 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来，咱话题无所不谈啦，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啦，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喂，你好。
1: 哎，你好。
2: 三位大哥。
0: 嘿，你好。三位
2: 大哥，咱有报到一个迄个庙里个国，迄个乡长。
0: 好好好。
2: 500几年
0: 嘛。576栋。
2: 哎，啊，之前上济就是迄个李朝钦啦。
0: 李朝钦嘿。哦，你啊，几叫？上济
2: 300几年嘛
0: 哈。
2: 嘿。啊。这个计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幼儿园真贵杂啊，唔是有一个幼儿园的唔得安尼，有啲杂的。
1: 好好好好。对囡仔性侵害迄个就对啦。
0: 对对对，迄、个讲两千
1: 几年啊。两位啊，下边嘛是三十栋啊。
0: 哎呀，对啊，嘛是上山上三十栋啊。
1: 哎呀哎呀，
0: 你即卖无记是台湾的记录啊啦。
1: 哎
0: 哎哎。啊，我讲着即个迄、个普丁哦，
1: 是
0: 普丁即卖可能拍到差不多变欢喜啊，因当新闻出来讲，伊有一只迄个豪华游轮，讲三十吨级的日本的豪华游轮啊。
1: 哎。
0: 啊。前两天我讲开出来啊，啊开出来，唔知去唱下底，国家来港口啦。
1: 哦。
0: 吼，讲讲叫两只军舰改航行啊。
1: 哦，准备要绕跑啊，就对了啦。
0: 哎呀，要绕跑啊！
1: 是。
0: 啊，但是国内港口行去哦，乌克兰的迄个无人机吼炸掉啦。
1: 嗯。
0: 啊，即摆讲再出来唱下别个所在啊啦。
1: 是是是是。好，安那多谢你。
0: 好呗。
1: 好，感谢哈，喂，你好。
2: 喂，好，三大哥好。
1: 嘿，你好，你好。
2: 小人我点歌和中中天昆唱好不？
1: 来，你讲。
2: 点豆豆嗓。
1: 豆嗓。豆嗓啦吼，来。
2: 和中我中大哥唱。
1: 好好，豆嗓。
2: 好，谢谢。
1: 好，多谢你哈。
2: 好，
1: 来，咱的线电话吼，2699455吼，带来的电话外关系吼，别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感谢。

0800-000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阁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40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也去想当详细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哦，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上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 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 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呐、镁呐、铜呐，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爱讲个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咱甲咱报着讲有一个富人人伫赖顶面啊，看到讲一个投资啊，哦，利息偌悬拄偌悬呐。啊，就准备要去领钱啊，就对吼。结果银行的人员呐，警察上真悬，通知警察，才甲讲我清醒起来，就对。啊，结果迄个无钱的，迄、那个拢总卡35万，是全部的机会呢。讲安尼拢要定落去。
1: 几箱几箱啦。
0: 啊啦，冻无掉，叫定了了，你想你想伊会话艰苦了吼。啊，结果呢，台中讲又搁一个，但是这个马金这钱足济啦，这个讲足好个啊，诶，富人人啦。讲去银行啊，准备要去要汇一条迄种叫做啥2500万台票，要转一个户口俾你安尼就对。啊，同款啊，银行的人员嘛是讲，我安尼啊话，2500万啊，你是咧做啥话？啊，就要创啥？伊讲无啦，我要对海外进口一寡五金的商品安尼尔，还无啥啦，2500万啊，拜托的，恁做嘛就客的大爷客呀，对不对？但是银行又啊同款，好，赶紧叫通知警察来，安尼就对啦。又个是叫警察，警察是够忝的吼。啊，警察赶到现场了后，才发现讲腰受骨。啊，你即马要挥出去的迄个口罩就对，迄是警示口罩呢。
1: 哦，
0: 迄个口罩已经是有问题的口罩啊，你还佫要挥出去安尼好？
1: 哎，唔知啦。
0: 哎，啊，扛嘛是扛伊只公文包啊。银行的行员佮包括警察佮扣藏规包了后，
1: 伊才打下。有遐侪钱开？
0: 系啊，就是安尼。
1: 哎，对这社会个，未通未了解遐侪安尼。
0: 伊咧讲2500万特别进口五金啊，啊，但是警方佮问讲啊，是倒一间厂商，安那用我联络个，安尼订单啦，甚物种全部无一项提出来。
1: 有2500万呢？
0: 系啊，2500万。
1: 迄不是25万呢？
0: 所以我唔跟你讲啊。以后银行的行员甲警察啦，挡到这路就丢抽一声，甲抽起来，互因做奖金，甲抽起来。我若无甲你挡，你全部拢去
1: 啊
0: 咧。
1: 对啊，
0: 我对不对？抽一声不好办啦。啊，先甲卡咧去挡。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们基本基本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电报网。 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的官，永山同的志永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全山，永山安心永乐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七少山，永山家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记录控诉三三六。

世界上面感谢的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6年七月七日，农历是5月18日，今天的星期四哈。这些天气方面啊，中气上说来讲，今天的天气阵阵雷雨啊，各地最风高天高温炎热，环境啊透这个东南风，那来形成半岛一带当有零星的阵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局部性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气温方面啊，西北部高温普遍的到33到37度，基隆还有东北部32到33度，尤其是大台北平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山区、宜兰地区、花东中国温度的温度更加高一寡。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下昼前后紫外线偏强啊，来到过量还是危险的等级。那这个风台方面吼，现在2点海面上有2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拢有发展变成轻度风台这趋势。中心位置是格兰平东方442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往关岛一带。的前进呢？往菲律宾东海边，气象所呢提出讲爱关心嘛，热带性低气压最新动态。在这个同时吼，热带性低气压中心位置是格兰平西南方860公里海面上，就是热带性低气压 TD09号啊，向西北西往海南岛方面的前进。这段天气吼。对台湾地区的天气无直接影响安尼吼，这是两个热带性低气压恐怕变成风台，不过目前的话计对咱台湾地区目前应该是无影响。那今天各地嘛是作小热日头，这样气温加悬啦。这是天气方面，各国也做一下报告，还有。中年啊，1300吨的这大豆的沙拉油啊，哦，是一级的这地甲不的超标准的，哦，这严重哦，哦，这严重啊。过来三大油品品牌出包啊，卫生部食品署长公布，接到中年油局主动通报，讲超了1300公吨的这大豆沙拉油啊。自主检验出讲有致癌物，吼、哦，致癌物叫做苯丙芘啊，伊含量标准超过4倍就对了。这批油品提供予泰山企业啦、福寿实业啦，还有福茂油技术使用啊，拢总15品项受到影响，出货达到1300公吨哦。即卖经要求业者爱赶紧搬落来自主回收呢。但是台中市食安处昨暝讲吼，累计应用达到20项药品，立刻命令中年油局全面停止生产，还佫出货。业者对即摆开始搬落来回收，而且对查市面上的流向。啊，那业者到期无改善，会罚300万以下即罚金嘛呢？或、哦、者是第一级的低成本的叫做苯丙芘啊，我、哦、超标更4倍就对了吼。哦怀讲可能是制造停数去污染掉一款，问题生产的全面暂停安尼吼。啊，那买掉这有问题油啊，依照发票还是评估啊，会当退钱，会当退油。这泰山沙拉油啦，福寿沙拉油啦，昨暝啊宣布，旗下作者状况是咧沙拉油拢回收。哇，这啊拢大品，拢大品牌呢，拢大品牌呢。像最近沙拉油要吃真的都要注意啊！啊，大部分大家拢会用这几种的沙拉油，就靠家庭主妇吼。这是中年啊，中年啊，1300吨的大刀，这个大刀沙拉油啊，有一级的致癌物超过标准就对了。卫生部食品署表示讲，相关产品已经供应和泰山福寿服务这中的油业者。这拢要赶紧停用啊，退回袂使使用吼、哦，这是致癌物咯，哦，致癌物咯。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中央气象署啊，伫咧讲目前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吼，诶，发展变成风台，都在咱有报告吼。其中伫关岛东海面这个啊 ，TD 造的这个可能变成又个大又个强的强烈风台。最近这个拜六哦，拜六会让知影讲这个路线是不是影响台湾呐呢吼？这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将依照顺序号名，一个风台叫做巴威，一个叫做梅沙风台。只讲顶过六月份下旬啦，咱台湾落大雨，足侪所在拢淹大水，到甲昨为止吼，全台湾农业的损失啊，农业损失超过4亿1000万，4亿1000万，鸟巴台损失最严重，金额超过5600万，关西部分啊，伊屏东损失最严重，超过2亿5000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伙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伫咱冈山这个杨太太，我哋冈山天地二旁，有间卖杨山杨乐园，杨山同个主杨园，杨山波岩园，交代收听南方的红红桥。

代腾公司的这前董事长吴乃仁啊，吴乃仁在今来小小阿伯土地和春良公司啊，欢迎叫培训做派高工的民事部门啊，欠代腾的1亿7000万啊，也未行啊呢。顶官两个仔儿花花财田官修啊，上了台中看修所，因为吴乃仁表达公愿意要协商啊。阿松这官员台糖啊，地道的二号东顶啊，撤回官修申请。那台中台湾呢，已经伫当日就将伊放出去啊。今后多阿干阿比关12日，等于官修12日，娘娘。上面啊，达成将伫7月20号，即个20号以前进行协商的意愿，看要来行钱啊呢。专案起源就是吴乃仁伫台糖当时调进来。小小阿伯台糖土地哦，春良公司啊，伫咧刑事被判刑九个月，吴乃仁参春良公司，另外应该向台糖的金额加利息，所产生的债务估计达到1亿7000万，因为要未行啊，台糖用台中电话的申请关心吴乃仁啊呢，台中电话呢，顶个月初三翻入台北电话的一篇躯体，抓无吴乃仁。不过我呢，伫顶个载头，伫律师陪同之下，主动啊到台中电话呢接受询问。伊辩解讲啊，伊徛计是后生诶所住诶所在，而且出租别人诶使用，因为伊得着帕金斯症啊，生活无法度自理，由后生查囡照顾，所以住伫后生查囡即徛计啊，律师甲无够定接受询问，还佫有填报相关资料。伊表达讲有意思要参台糖的协商啊，倾向这部的意愿啊呢。不过台中电话呢，人民讲啊，吴乃仁虽然表达有意思协商啊，但是并不提出具体倾向这部内容啊呢。台糖代理人啊，当庭表示讲，当日无法度进行协商。不过看伊财产经济水平确实已经不足抵偿借款啊呢。而且无阿多发言讲啊，伊应该交付的财产，而且考量伊过来介无伊照明呢，伊照期限报告财务状况，无提供担保还是例行啊，显示讲伊未当报告财务状况，当日就意外裁定甲关修啊，都关修12日啊。不过吴乃仁伫台中看守所。副设关修所关修12日，关12日了后，因为台糖伫顶个二号有撤回申请啊，就话放长伊啊吼，放长伊啊。不过台中电话呢是表示讲，吴乃仁提出控告了，台中高呢6月2日开庭时，台糖委任有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当庭向法官表示，因为吴乃仁表明讲愿意参台糖的协商，当庭啊撤回关修申请。当日接到台中高院的通知，因为萧美英达成将你即个20号以前要协商的议员，依法先放伊等伊，后续看这关人甲台糖有啥物主张，才有法官来进行处置安尼呢？哈，这是吴乃仁哦，我讲啊，土豆人诶吼，较早台湾两个真出名的政治人物，伫较早淡水边当阵吼上红啊。就是吴乃仁呐，吼，啊，另外一个啊，然后啊，拢是土豆人的安尼吼。啊，这吴乃仁愿意协商行政，我想台糖的撤回官销申请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空4336。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吴乃仁甲柯玉玲吼，两个较早时呢，上伫民进党内底，两粒土豆人啊，上红的政治人物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仁德中正路两段，这个王美秋女士哈，最后呢从老国家个买产品拢买真多，阳山阳光丸、阳山保安丸，交代收听这首歌曲《乱歌》。

0: 200几个
1: 呢。哦，你又听我呢。
0: 嘿，啊，嘛是就是骑你用
1: 都讲在
0: 你
1: 家，
0: 你等下你讲过瘾，你都讲未出来。
1: 好，啊，你有家哩。
0: 嘿，我等等你坐，我看来迄个啊。
1: 好。
0: 看一杯，阿妹，我等过去检查哦。
1: 好，你教我教做啊，哈。
0: 系啦，快十几，我个来，等个来叫，家都小姐叫，叫来吼，等我收到啊。
1: 用翻用杂散吼。
0: 系啦。
1: 我安尼腾温两百几，即马剩一百只算嘛正常啊。
0: 是安尼正常啊。
1: 系啊，好。
0: 啊，伊所以拢叫我讲，就是有客，我只好拢无食药，食你个。
1: 好嘞，好，安尼加强伊食个做好啊，哈。
0: 是啦，是啦，吼。
1: 强你啦。
0: 是啦，
1: 好。
0: 好，就谢你感恩啦。
1: 别，强你哩哈。
0: 好，别好用。
1: 可以啦，哈！
0: 我食个一堆罐啊嘞。
1: 好，你好，您头先食养生养两间养生堂的止痒丸哈。
0: 啊，我食养肝丸嘞。
1: 哦，你也食保安丸呢？
0: 养肝丸我冇食嘞。
1: 哦，保安丸。
0: 养肝丸，那我冇消化，伊用看哦。
1: 嘿。
0: 伊个什么？伊个特别看哦。
1: 嘿。
0: 特别啦。
1: 好，会
0: 的。刚刚冇就是什么啥？
1: 青光眼啦，
0: 嘿，啊，我睇起哦，迄个红山，迄个，一间做红看哦，迄做阴看讲，或者是微网镜
1: 啊，哦，微网镜啊，吼，啊，就真有差。
0: 我即摆过去台北看，都要同一样看，讲啥？
1: 嘿，
0: 无面拗掉呀，
1: 好，无面拗掉呀，
0: 嘿啦，啊，即无面拗伊啊，
1: 好，
0: 我因个读不消，啊，一时要做生意，
1: 好安尼哈，
0: 不过困难底啊，伊就做无用个
1: 呀，安尼哈，
0: 啊，当天买衫买袜，就去装伊。后面车车迄个弄车诶，
1: 好安尼好，
0: 听下看咧，即摆嘛是拢食迄块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哈，
0: 啊真正脚底烧，啊个肩膀食有较好呀，
1: 食起有较好啊哈，
0: 多谢你啦，
1: 恭喜你啦，
0: 嘿啦，我靠，你靠袂起面
1: 咧，歹势，要做见证啊。
0: 哦，较
1: 袂较严重，就送差作侪了，对啦，哈。
0: 对啊。
1: 用三用两加用三同个止痒丸，好。
0: 我也袂讲你，唔知你那药啊食的什么什么病症？
1: 对哦。
0: 会当迄个。
1: 后尾搭十个食材哈。
0: 嗯。
1: 啊，拢食迄白就对啦，哈。
0: 啊，食出来拢白色
1: 个。拢白色个哈。
0: 就
1: 会醉啊
0: 咧。
1: 啊，就会醉啊咧哈。
0: 嗯。
1: 我就是来喝作侪了，对啦。
0: 啊，拢唔较早，拢做咧个用啊，
1: 伊
0: 走出来，啊，拢
1: 爱
0: 我该换药啊。
1: 安尼哈。
0: 对啦。
1: 我咧强压这身体。继续健康啦，哈！好，阿你用
2: 三，那你用三保安丸，这是专门治目睭毛病啦，哈！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啊，即嘛目睭问题人愈来愈多，哈！这叫咱人啦，上了年纪较岁啊，哈！这眼底拢咧退化，你感觉讲目睭会愈来愈疏，目睭会愈来愈雾，愈来愈花，愈来愈看无，安尼盲目生涩老白以后。这出门啊，真正寸步难行嘞，目睭啊看拢无哩吼。这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加加为透早一个起床啊，哦，目睭啊拢黏黏，拢睁未开啦。迄就是咱眼底的退化。咱人啊，上了年纪啊，这嘛属于正常嘞吼。眼底的退化，目睭都会模糊，剩下老白油。透早都用平均温水温一个淡，目睭甲吃一个，目睭才睁会开嘞。这种小眼底的退化哈，目睭的问题，用三保眼丸，因为手术白来讲，切光了目睭个足够无哦，我足样跟个足够老话以为这哈，用三保眼丸哈，目睭生问题啦，看眼睛啦，看拢未清，看拢未明啦，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呀呀，目睭前面失望啊，背咧有背望现象。目睭前面所有泪孔细啦，先天性的是嘞，哦，这种是白网现象。用三保眼丸吼，补品的补，用三的白做，老同老花眼，盲目生色老白眼，看未清，看未明，有白网现象，目睭安尼眼底拢咧退化啦，视力愈来愈歹安尼吼。咱人上了年纪，这目睭会花会雾。看未清、看未明，这种属于正常呢。当然，普通些那样的保养我那有差呢。为别讲六七十岁好目睭个外金呢，但是为那五六十岁目睭是作输啊呢。目睭还过好，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目睭那看无吼，寸步难行，出门你就真无方便吼。那你用三保眼丸哦，保平的保，用三的白做，顺中的这些 GMP 团片，转来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用三保眼丸。要那咱 用山用转山，这专门食糖控，这血糖食糖尿病啦。糖尿病人伫咱台湾即马足侪哦，差不多200几万人哦。遐糖尿病人足侪拢是因为食食无强啊，并发症介侪，了发足侪糖尿病人，尾啊拢咧失神吼，拢咧失神啊，中风啊，目睭无看，脚骨骨怪，三比八，这种糖尿病引起并发症。有糖尿病人上个重要食食一定要强，也有糖尿病人明知讲有糖尿病哦，哇，佫做重食呢，也袂强吹啦，啊，这啊吃，那啊吃，以为做爱食甜啊，这袂使哦。糖尿病人你若长期食甜吼，这糖分绝对也悬的啦，重口味的慢慢上食呢，还你要杂的吼，用山用山山，顺重要。GMP 大串叫三顿啊，这拢食康巴，一克食一包吼，一定啊食康巴效果足好。你要食它一克啊，经过了，吼去验血糖验看卖，真正吼你有感觉差足侪。吼，专门咧食糖分控制，血糖食糖尿病，用山用转散。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再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像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用山用爪山，咱的用山用爪山一定要吃康白，只要三顿甲吃吼，吃好用啊！这种介绍20-30档啊，那老牌子啊，特地的信来，顺重要，顺重要 ，GMP 团全，所以你吃糖控制，不能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咧，改指名各位。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还是困难到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3336。欣赏时来继续挂机。在台南这青军新吼，这杨太太老公有家里安宁药房，我老跟他买用山用山山用山用药丸、用山安心用脑丸，啊个用山保安丸吼，搞得就像日本挂件。客家漳州这男生哦，我哋客家新中药房，冇跟他买用山用药丸、用山同一支用丸、用山用山山。新北市中和这位太太吼，我那边用山用两万，用山同个之用，拢爱小弟日本官人作为形象。

台北市这个私立，台北市私立的皮诺米达幼稚园的高保员毛仲坤呐，哇，这个涉嫌啊性侵来毁的啊，作罪这细汉囡呐，哦，这幼童呢，这查囡仔拢无几岁呢，结果刚毁的更加起为了性的影响，哦，这有够恶起来了。这个案件经过台北地检署第二破格起诉了后，高等院的张兆雄二审判决，高等院的审理了特效部门一审判决，该人员讲这细模的查甫人吼，拢总做下544条罪哦，嘿嘿，那要关啊关到死都关不透啦，拢刑期啊，拢总到头爱关几冬呢？关2878冬过四个月。吼、哦，这真正，迄关骨啊，地人都关未了啦，专人啊，一个人上诉啊呢，因为刑案已经甲判28当过八个月徒刑定谳。高庭法院表示讲，这个案部分将有待专人定谳了，由检察官另外申请合并，应该执行行刑啊。判是安尼判啦，2878当过四个月，当然啦、啊。这上最是关系十几点就出来了啦。这个毛俊坤哦，是这个幼稚园园长的后生啦，而且具备幼保的专业啦。在这个1810年啊，五当前九月到1810年7月，利用职务参啊管家这细汉囡啊官位的地位，在幼稚园内竟然呐、啊。对骨头面未满七岁哦，无到七岁，蠕动啊，实施啊，妨碍性的自主，哦，这个真正变态啊呢！啊，性剥削以及妨碍性温书这些罪行，而且用手机啊，啊，佮监控的摄像机佮进行偷拍，甚物讲下载啊，全欠这个监视器画面呐。这代表台湾的一审原审员讲，伊对40名哦，蠕动犯着511条罪。合并应该将有期徒刑最高上限30冬，并科罚金5亿。不过检察官里面讲，一审部分哦案件量刑上轻呐，罪行处所无厘清呐，而且判决参事实无符啊，搁再提起上诉。个人员的审理要撤销公判，扩大里面讲哦，也544条罪哦，544条罪哦，甲算算的吼、哦。这爱关多久？2878冬过四个月，哦，过四个月，这都有够离谱的啦，有够离谱的哦。这幼稚园的头家仔啦，啊，原来是一个变态大色狼啦，吼、哦。在幼稚园内底，对这细汉囡仔，拢未满七岁，这查囡仔吼，安尼讲废咧，讲性侵啊，搁兼讲吸，吼、哦，这有够夭寿。二审改判544条罪，毛俊坤判刑期2878冬过四个月。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咱的劳动部昨公布着最新啦，劳动基金的绩效哦，今年大赚钱呢。今年前五个月的 AI 吼、哦，所以讲啊。赚钱当啊，安那股票阿里 AI 拢赚到并未拢赚过了倍哩，赚偌济？咱的劳动部的劳动基金的绩效，今年敢那前五个月啊，赚两条1252亿，伊的收益率啊达到27.7%，有关工大劳工啊退休的权益新制劳退基金，前五个月。校平收益达到1.4亿，伊拿1290万有效的扣除来甲计算，平均每一位劳工哦，迄校平啊，会当本人头一届突破6位数，冲上112600块新高点啊！呢吼，平均一个当分12200块呢，哦，这无简单，这炒了真水，这就是 AI 的大爆发。这是到达今年五月底吼，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到8.6兆元，各大基金拢交出着真好的成绩单。新制劳退基金前五个月收益率27%外，旧制劳退基金收益率更加好，高达到41%外。劳保基金
达到赚24%哇，合法的吼。受委托管理的国民年金保险以及劳民退休基金总运算规模达到9条哇，总收益赚到2条2亿哇，赚到2条2970亿的哦，惊到人赚2条哇呢吼。今年前5个月有4个月，干那1个月收益数，对对对，历史上的前4大就对了。包括历史上第一大的4月份赚1条哇，一条快1000万元；第二大的5月份赚5千万亿，5860亿；第二就讲历史上前5大单月收益率。

这其实全力股股票在六月份哦，经过六月份、八月份有小幅波折出啦，市场进入休息期啊，有其六月份劳动基金之后，持平几率较悬就对啦吼。不然看原来是赚钱赚啊吼，劳动基金干那前五个月收益差不多去年两倍啊吼，劳动基金。咱政府的劳动基金、劳动部的劳动基金，前五个月就赚两条一亿挂，这两条啊，一千多亿啊，两条一千多亿吼。啊，所以讲那个算了新设劳退基金，这本人这劳工吼，一辆本他载满两千六百块，本他载满两千六百块，破纪录的吼，破纪录。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新北市新庄黄太太老高的交代收听。格咱买阳山杨柳园，阳山通的资源，继续挂起《好心蠓仔歌》。

0: 有吃杨梨丸啊。
1: 杨梨丸，你讲咧吃安那？杨山杨梨丸。
0: 真有啦，我母阿叫吃，我讲孙啊。
1: 好。
0: 啊，过来吃，哦，就只差我这，我本来这手拢会安尼酸哦，啊，手都唔敢丢。
1: 好好好。
0: 做理发，我只要手都敢丢啊。
1: 好好好。本来手骨咧酸会丢啊。
0: 哦，会丢，迄阵我袂丢。
1: 好好。
0: 都扎一个，啊，全拢唔知人啊，混过来讲咧。
1: 吃好就对啦。
0: 对啦，吃好，啊，全弄着，哇，三个拢弄着拢啊。
1: 三个拢受伤哦。
0: 哎，我孙仔两只断三只，我囝是倒脚断四只嘞。
1: 好安尼，遐严了
0: 啊！我也是大骨破去，我这大腿这里破去。
1: 嗯嗯嗯。
0: 哎，阿婆，哦，迄阵拢我做地方未做啊。哎呀，啊，哦，遐几个高位，啊，即马在遐做，食了哦，我上哦是要好。
1: 哦，食用酸奶，食这即马未酸疼。
0: 哎，未啊未啊。
1: 好好好好好。啊，你姜也食个早好。好，
0: 谢谢啦，你做。你讲新闻嘛，真好听嘞！
1: 安尼哦，无啥气焰啦，哟！啊，恁恁三个拢吃，啊，拢会酸疼就对啦。啊，即嘛，
0: 嘿，我拢安尼种无要紧啦。
1: 食食拢有较好啊，袂酸疼。
0: 那才七八岁尔，伊即摆九岁啊，
1: 嘛
0: 是，我拢叫只叫只，唔敢食。伊讲阿妈，我袂晓煲，拢个食，
1: 就安暖。安尼好，好。啊，你讲恁今日食阳山要抓山咯？
0: 嘿，我叫你，我叫食阳光山。
1: 啊，食食有差无嘞？
0: 有啦，有啦，
1: 好好。伊本来话疼我呢。
0: 嘿，
1: 好。好，等你飞呢。
0: 嘿嘿，较早啦，啊，即摆是，
1: 嘿，
0: 即摆讲拢讲这拢做拜尔，哎，叫做拜尔。
1: 好好好好。
0: 哎，拜尔，阮囝就想拜啦。
1: 啊，拜了正常啊，吼。
0: 嘿嘿。哦。要目睭无听够啊，好。
1: 等你飞啦，目睭拢会较歹掉啦，吼。
0: 对。
1: 啊，这食用三用左三，食这有差。
0: 哎，有啦有。
1: 等我都讲啊，就掉啦，较正常啊，吼。
0: 嘿。我目睭那么只。
1: 两三包啊，你只，吼。
0: 哦，
1: 啊，食这有差无？
0: 哎，有啦有。
1: 有有较光，吼。
0: 咱家
1: 话，
0: 我
1: 连
0: 对面了买。
1: 好，安尼哩。好，恁遐哩伫倒搭？
0: 我万年嘛。
1: 好，万年哩，好好，安尼，好好。
0: 去公路家。
1: 好嘞，好，我食了拢做好啦，哈。
0: 好。哎呦，时间了，你们在家。
1: 好，来佚佗啦。
0: 好啦，好。好。
1: 安尼好。哦，迄糖尿病引起的毛病较侪啦，啊，你用三两茶算食，才有差就对啦。
0: 有差有差。
1: 糖分拢降啊，较正常啊啦，吼。
0: 有啦，
1: 哦，啊，恭喜你啦，吼。
0: 呵呵呵呵，
1: 来佚佗。
2: 那你用三用茶算哦，这专门咧食糖分控制胃糖，食糖尿病吼。这糖尿病人即嘛食侪呢吼，糖尿病人。你若控制了无势，糖分也加悬哦。比如像咱咧常咧讲诶，伊个杯啊，目睭拢无看，脚骨骨折、失神、中风，足侪糖尿病并发症都是安尼吼。所以讲，即马糖尿病人台湾呐，早已都有一个啦，足侪吼。啊，这糖尿病本身嘛遗传呢，本身你俩糖尿病，咱咧家里孙一半话来去治疗糖尿病，吼、哦，这拢爱斟酌吼。有糖分人食食一定爱强，食食你俩无强，那无强脆吼。这食药啊，我那有限呢，吼、哦。第一，家己我来控制血糖啦。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也当用化脉，再下看八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吼、哦。有糖分人，食少一点爱强吼，啊那无强脆吼，这也吃，那也吃，各种爱吃甜，这袂使哦。糖分都个牙关并发症就发生安尼吼，用山用抓山。咱来介绍这纯中药，纯中药哦 ，GMP 大将用山用抓山哦，专门食糖控制，为能食糖尿病用山用抓山。啊，那咱用山保安丸这专门过咱目睭的补品的补用山的牌子，老糖老花啊白，蒙雾生肖老白油，咱人啊有花啊，将咱年纪吼。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蒙雾生色啦，话有哦，这种嘛属于正常啦，眼底拢咧退化啦。所以话，我透早起床哦，目睭头咧雾沙沙，透早起床，目睭安尼湿湿淡淡，黏黏热热，目屎哥安尼高调调啊咧，都爱用这棉纸，还是用面巾温一个淡来个擦擦咧，目睭才睇得开呢。这种属于眼底咧退化啦，用三保眼丸吼，别来个吃。因为手术白来讲，车工啊，目睭个作高雾，我作眼光作个老话要济吼，这种食咧呢，用心补眼丸、西芹丸啦、康南金啦，作眼光作个老话要诶，还是讲有白斑现象啦，目睭真未熟斑个白斑现象，目睭真未熟，对公司啦，先天是咧是咧，用心补眼丸白来讲，讲孙中诶，这 GMP 大枪，真短时间你就感觉讲哇，效果真好。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啦， 特地咱心内吼，纯中药 GMP 大切，做咱个人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片的补，阳山的牌子哦，阳山补眼丸。另外咱介绍这位阳山阳爪山吼，在食糖控制，能食糖尿病吼，啊，过来介绍这位阳山木基地啊。阳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哦，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这个长期啦，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都过来你苦便所苦一个呢，健苦拢苦到补的。哦，这等下都嘛较袂健康呢。阳山木基地泡来甲啉，咱这地包啊，一包一包全包做方便呢。你来一包，咱来阳山木基地，甲吸到地杯啊内底。吸头二二十分，地包就甲摕起，啊，就使甲啉啊。荷兰排便结束时，达你便所结束方便，速个有效，一日一包就会使啊吼。啊，你若有需要，家己当调整，一日泡两包来可以。升天止渴，清凉止水汤，促进新陈代谢，荷兰排便结束时，芳芳甘甘足好啉啦，养生莫记得。当然，伊个排便较袂顺的啦，啊，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的，顿会较有诶，吼，较有分量的，啊，即种泡来甲啉，养生莫记得吼，养生莫记得，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266-03336。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咱的用心莫记得吼。也个咱啊，过脑的吼，过脑脑部健康的困未起，这用心安心用脑丸。也个过咱肝脏健康用心用肝丸，用心莫记得用心用全身，用心用六丸，用心通的只用丸。台南电话0266-03336。

行政院政务委员经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吼，这个其实有迄个实力的，但是哇，会咁霸凌呢？哦，这样呢，做官做啊，这大个咁霸凌呢？杨振宁因为下面这场霸凌啊，行政院队长开始将伊停职，将伊停职。在这个当时，咱总统府查明嘛，发布总统令啊，啊，伫咧讲啊，杨振宁已经改免职啊，免职无头路，长得即时生效。刚才呢，咱表示讲，针对经贸，这个经贸办怀讲，诶，这场霸凌案件已经是4月22号立案，持续伫咧调查。这杨振宁啊，是头一位因为霸凌，就是到免职的政务官。这政务委员算真大呢，哦，这部长级别呢，根据了解，杨振宁就是自己啊，行政院调查听说，伊结果因为请律师寻求要救济安尼，爱霸凌对象就是颜慧欣，颜慧欣这个嘛足强哦，吼，我那能力足强，爱老爸就是前财政部长颜庆忠呐，颜庆忠伫啊店开过了长啊啊。发表声明，伊讲啊，杨总理讲，因查囝是由于推荐进入经贸办事处，这是白贼的，而且希望监察院调查过程会当秉持更加公正态度，重建优先的公务员工作环境啦。伊呼吁将因查囝安慧英要被做完的职业变成国家的制度，不是跟咱记住伊所受的委屈，而是。完成伊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这才是真正幸福。因查囝费心的功德安尼吼，这调查三个月任命工啊啊，杨振宁这是霸凌无唔对啦哈。总统令长甲免职。世界新闻：阳山阳光湾、阳山阳光湾、阳山阳力湾、阳山同的基隆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养老湾、阳山木基地。用三用六元素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Pink 冰淑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6: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7: 对啊。
6: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会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钱贵台北中华新冠四五个查某员工啊，伫即个三人前二公里三年十一月十三号暗时啊，伫轮班的时候，发现讲八楼倒西窗也无关啊，爱新冠干了154公分，细汉细汉。爱怎对这包厢内底提出了两个塑胶篮，怎过卡啦？结果这塑胶篮软软呢，未堪这个重量啊，啊怎破去啊？地叔看生活的女主啊，对八楼过怎摔了，摔摔死啊！那咱这个案件特别地检署调查了，里面讲公司无设置防护设备，地叔看员工摔去摔死。你们讲负责人连带生的涉嫌过失致死罪，依法甲提起控诉。这检调调查案件发生同时，22月15日，员工发现讲八楼这倒西窗啊无关啊，伊想讲要从窗门啊关呢，但是新冠无够关怎啊，无啊多顺利关窗门，只要是摕包厢内底迄个塑胶拿来过卡就对了，而且请室友同事帮忙。用电话甲敲，过程当中塑胶篮因为挡袂住，细伢子做体重怎破去啊？地所以重心袂稳，煞怎摔出掉咧？124公分高的这个阶阶如里墙呢？而且直接煞对34公尺高的所在，哇，都是摔到外口出去啊！摔到到一楼摔摔死，经过送去抢救了后，细伢子做因为做出外伤，骨折来死亡安尼吼。啊，这负责人啊，连带先生活了有够衰啊，做一够起诉。这是自贵台北中华新冠发生的，哇，这话算足久的代志啊，吼。哎，这个女员工打了塑胶篮，要关这倒西窗坠楼死亡案件。哎，连带先这负责人哦，涉嫌犯过失致死罪，依法提起公诉呢。另外，这台湾最大的渔电共生业者诚信集团，就是到检调所查，前线地负责人这五个人涉嫌背信罪被带回侦讯。台南地检署向阮的申请区啊，五个人核准，全部拢总收啊，才来厘清。这是南检的三台南市调查处，并过来到前往外关区，做些所在搜查。因为其中案件发生地点参台南旧的关吼，伫台南关家相隔有关系。大会诚信集团设立政府责任，由其调查处进分，而且伫这里透查，由南检的向阮的申请区来核准。诚信就令伫台南的供电案场，去年的爆发。欠下游厂商工人款的风波，诚信六零换来声明讲辟谣，强调已经安排付款，绝对无恶意欠人钱啊！呢，按照工人原来拢持续进行当中，巩固了解。这件背信案件怀疑讲参这集团新股负责人纠纷延伸，传出消灭高效过程当中产生疑点，第四个检调介入。但是南检伊真早无公开为由啊，我都正式调查内容安尼吼。这是最大台南吼，西电共生啊，政府责任涉嫌背信，即番必收啊。另外，男主外公偷啊，参因翁仔某。钟伟林也有贾家混这人三人啊，祖先啊，人口贩论集团由四个男主的连锁以及抖音啊打这个影片，吸引啊人来台湾工作缅甸仔呢，再有外号小娘的新闻向被害者给先讲的人协助介绍与观光签证来台湾从事制作清洁的工作，拐骗高明。缅甸的女主来台湾了后，以恐吓、监控这方式强迫因卖春啊！新北地检署张义超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人口贩运防治法，起诉这三个人呢。而且三个人做是对峙抗议，三年开始的脸书、抖音啊，打这个影片，去缅甸来台湾工作，缅甸仔呢，还佫订好联络。
小梁啊，向比亚这宣称会当协助因啊，以观光签证啦，台湾江苏夜店的 DJ 服务制作业，清洁餐厅多场服务，升级工作。无路靠位，会当对江苏来抵抗。西藏阿嬷负责伫台北市中山区及新北市三店区来租借、来租厝作为据点，而且管理集团的小白，指挥司机接送比亚这未出啊呢。也他检查个查出讲，这集团对职工离树林到古里拢总骗高的缅甸的灾难台湾北村，利用因对台湾身份呐啊，言语阁未通啊，话阁未通，而且在台湾举办母亲呐，需要工作维持生活，来行一寡无落交费用，以及假就是到警方抓到，唔敢对外求助的弱势环境。以司机接送方式，江平伫特别是中山区、新北市三重埔、嘉南市昌寮、汤龙潭、台南市北区这些所在人家厝商业旅馆的卖春，这真正有够可怜啦吼！这检调发现讲，因这集团除了以监视器监控因，还佮因收掉了，还利用不懂债务约束被害者，比如讲要求爱兴来台湾。代办费用，你三万块到二二万不定，拢不怎讲的呢？什么讲威胁？这查囡仔吼，家己翕了无穿衫裤的相片啊，威胁卖春啊，穿上啊，得照女性红牌影片，意思讲你若得照，你也得，就是安尼家己不，安尼家己讲，翕影片互因看，互因会惊，唔敢得照你。是不是讲家强啊？讲若无配合无，若无配合，恁缅甸厝内底人啊？你故乡的人，我那亲戚有危险吗呢？啊，你台湾去用拍死，我那无人会知了，对了，吼、哦，较恐吓你呢。甚至讲毕业者怀讲，就是靠收款员啊，硬较强啊呢。检察官长将姓郭、姓庄这人通通起诉，另外过两下强官啊，也伫咧侦办，这真正有够恶质啊！迄家人作狗啊呢，啊，都狗下啊，缅甸的灾难比过来台湾的卖春啊。所以变成成的奴隶啦，啊，那唔听话就拖去修理安尼。来台湾无阿多，基本母亲叫骗来呢。这人抓集团哦，这有够恶质啦！即马白人通通被起诉，通通被起诉。这位来欣赏小弟一首歌曲，关于泰伯后谈，这陈两美琪律师，然后甲买阳山永乐园交代收听布袋歌。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

你在收听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公司桥头区一处静的厝内底啊，长辈发现讲一具尸体啊，有民众伫成功南路一处静的厝附近闻到臭味啊，感觉讲奇怪，全报警求助，警消也赶去啊，将门甲破坏了，进入厝内底，果然发现一个男子，哇，可能。到底的所在死足久，死无人知啦。警方救护人员确定啦，已经明显死亡啦。公安了解，死者身份是一名49的男子，详细死因有待检察官请法医验尸安尼。啊，出边的公司啊，人家厝最近不断传出怪味啊，随着时间流逝，气味愈来愈重。啊，感觉昨下晡一点，啊，通知警消赶到现场。啊！通知家属到现场，将门弄破，甲冲破吼，进入厝内底啊，果然呐，这人可能死伫迄个所在有一段时间，尸体拢咧臭味啊。死亡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了解吼。这是高雄市南安溪所来发生的啊。啊，这个男子是家己大49岁，倒伫客厅，可能上无死一段时间啊。另外，台南市昨开元路一座透天厝嘛火烧呢，台南市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去拍火，到啊现场火势真严，火情浓烟密布，不断对铁窗喷出来，一楼到三楼火一片火海，消防员管爆水线管拍火，好啊在火势真紧控制，现场无人受伤，哇，算讲真好运啊！这是伫台南开元路。昨透早所来发生，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033336，金门县金山镇古公村，昨嘛传出一个家己大，而且福建人啊，死伫厝内底，真正人讲家己大哦，作废也蛮死无人知啦。公安了解，这是附近的徛桥经过时，这间厝安尼，这几日开拢臭味臭味安尼，门窗个关个白啾啾，啊外口阁有好心的爷爷伯啊，感觉阁有机会怎报警处理？警消赶到现场，将门弄破冲入去啊！果然一名差不多60岁妇人人倒伫一条楼梯附近啊，遗体已经明显灯乌啊。头部阁有血啊，眼部可能因为跌倒啊，磕着头壳，死亡超过3日啊，这真啊死无人知呢，可怜啊。不过详细死因有待检警进一步调查厘清啊。公告了解，死者是今年60几岁，姓邓的福建人，家己住，厝内底人大多数拢住伫别位啊。哎呀，个性原来无爱参好，生长家做伙住，独来独往啊。普通时啊。嘛，作者参厝边啊，伫咧打招呼啦。所以讲是啊，死无人知哩，啊，该一个哩，啊，跌倒哭倒啊，失救啊，3日了才被发现。厝边啊，经过这个圣诞婚礼引导的时阵，这两日啊，定来闻到臭味啊，而且发现讲愈来愈侪火星伫附近伫咧站飞来飞去。引出来怀公是不是出状况啊？呢，怎向警方报案？结果门锁掉了呢，吼、哦！所以利用铁桥啊，将门撬破，冲入去内底。怀公附近人啊，已经死伫楼梯附近啊，遗体明显灯乌啊，头部搁附近啊，搁有一大块加大大，死亡超过3日啊，呢、哦、吼！初步研判应该是无小心跌倒落着头壳啊！这是伫金门啊，所来发生。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小台几首歌曲，嘉义新港林淑敏老歌曲，完了，甲咱买阳山永乐园。交代小听几首歌曲，足够多情。

0: 较健康啦，哈。
1: 我做一支手，迄阵啊，钓钓的时吼，啊，咱五十斤一包盐特别盐，
0: 好，
1: 啊，咧见证啊，哈。
0: 好好好。
1: 啊，都成功当就好啊，啊，迄个无个食，
0: 好好，
1: 咱嘛无个食，
0: 嘿，
1: 我当加手会个酸啊。
0: 我咧食无你爱食较厉害啦，好，
1: 系哦系哦。你加手来哩啦
0: 呢？安尼好，
1: 啊，
0: 即嘛食较厉害啦，
1: 好，嘿嘿。咧见
0: 证拢
1: 卡，
0: 真咧卡袂入去。安尼哦，歹势歹势。你用酸辣椒酸辣椒食偌久啊？
1: 我即卖才食了尔啦。
0: 好安尼，啊，糖分有较高咁。
1: 嘿。
0: 哦，你个糖分低偌久啊？
1: 有啊吼。
0: 嘿。
1: 糖分都两三年啦。
0: 安尼好。啊，食用酸辣椒酸，食一罐尔啦，都有差。
1: 嘿啦，啊，即卖目睭食得较好，遐则搁再叫啦，无好安尼脱皮哩哦。
0: 好，对啦，对啦。
1: 要食这，也要食那，也要食养乐丸，也要食通血。
0: 安尼好。
1: 嘿啊。啊，啊，要脱皮哩啦。
0: 安尼好。
1: 啊啦，卡贵则搁来家己买迄个。
0: 会使啊，啊，你本来迄个糖分偌高啦？
1: 两
0: 百块啦，两百块呢，吼！啊，你用三，你用早餐吃，这即摆有差降偌济啊？
1: 啊，
0: 即摆
1: 都
0: 存八千呢。存八千哦，我那我降袂少啊啦，吼！啊，你嘛特别正常啊，吼！
1: 系啊，哦，像
0: 我安遮，
1: 这
0: 里香港
1: 系啦。好啊，来先，嘿。对
0: 这情报
1: 啊。
0: 是哦，是哦，是
1: 哦。目睭真难过。
0: 好嘞，好，目睭来个用三保安暖啦，吼！目睭大把又补咧，这样做好啦。
1: 系啊。
0: 是哦。
1: 我到
0: 去手
1: 术站吼。好
0: 嘞，好。
1: 手术好啊，
0: 但唔知当时用食，
1: 要
0: 甲
1: 你问
0: 看咧啦。会啦，会使
1: 十
0: 外公啊
1: 啦，好嘞
0: 哈，哦，哎，点掉，哎，点掉啊，你目睭那些会点啦，
1: 哎，
0: 哎呀，哎，会使食啦，
2: 那你用三保安丸吼，这专门食目睭清、目睭红、目睭金的啦吼，这目睭是咱人灵魂之汤吼，目睭模糊、神色老外又看不清，目睭看不明，目睭听咧雾煞煞这吼，咱人啊，叫咱年纪到那五岁啊，你目睭拢给减拢较输啊，这一定的啦吼，哦，这眼底拢渐渐的退化，年岁啦，有身体各项机能拢咧退化，有这目睭哦，特别有感觉安尼吼，你啊看啦，从六七十岁，差不多目睭愈来愈输啊，恁目睭愈来愈无眼底咧退化，看拢未清，看拢未明，为透早目睭在恁补煞煞啊，透早到目睭湿湿淡淡黏黏，只只未输生目屎膏咧啊，都用。呀，这面巾啊，温这个水啊，目睭较切切的，目睭才睇会开呢。哦，这种小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模糊，愈来愈生涩，愈来愈看无安尼吼。用三保眼丸买来吃吼，老黄老花目看未清，模糊生涩，老外又看未明吼。目睭眼底的退化，为手术白来将青光啊，目睭去做搞布啊，做眼光做个老外又济吼，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眼丸吼，因为目睭真未受伤啊，背的背板很伤，目睭真未受雷公司啦、闪电司的司的，啊，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这种是背板很伤，用三保眼丸吼，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老黄老花目模糊生涩，老外又看未清，看未明。老黄看拢未清，你老花目吼，愈来愈雾，愈来愈花吼，这那属于正常啦。目睭还过好，白白六七十岁话目睭还阁正金呢，但是话五六十岁目睭是作数作雾啊吼，眼底的退化，看未清，看未清，看未明，模糊生涩，老外又。补片的补，用三的牌子哦，孙中的这些 GMP 大厂用三补眼丸，有人介绍用三用爪三哦，这专门食糖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糖尿病人即马食多，糖尿病人伫台湾头两百几万人啊，伫台湾头早会滴咧，即个都滴咧滴着糖尿病，要糖尿病人食食一定来强。糖尿病人，你若阁无强嘴吼，这也吃，那也吃，到尾糖尿病吼，真正会才有并发症。你若我做做糖尿病人吼，做做尾啊拢身心中风，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这个糖尿病应该并发症。像本身啊，糖尿病啊，食食一定爱强第一，第二人少食，重口味唔忙少食吼，这足重要吼。咱这部中介绍即位用山用爪山，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纯中药的哦 ，GMP 大厂，专门食糖控制或者食糖尿病，咱的用山用爪山，你来食它，一个经过你去验血、能验看脉，真正你有感觉差足侪，做好。 咱正常迄种家己当量化嘛，再些看法标准七十到一百，糖化血色素标准都是六点四。那超可能小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吼，用三用抓三，用三用抓三。那你用三用抓三一定要吃康巴哦，哦吃康巴效果给做好啊，叫啥等啊，吃一家拢吃一包，用三用抓三，这胖胖甘甘做好吃，这颗粒包装呢，甘了吹来都欢喜啊，配一下滚水吼，叫啥等吃拢吃康巴，用三用抓三。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控制资料控制336，台南控制资料控制336，用山用爪山，还有过脑的睡不起的用山安心用脑丸，一个人过来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痒丸，对咱酒量介绍上面都那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一定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小台记录看下，屏东这陈美淑女士哈，老公给这我来个买做些商品哦，交代收听。落大雨，迄一日。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美国的总统川普啊，吼、哦、啊，这做总统啊，赚足侪钱呢，吼、哦，哇，因为老在做生意哩，吼、哦。美国总统川普的年度财务报告啊，这份927页这文件来公布着，美国总统川普啊，对这个加密货币事业内底。他得到超过14亿美金，和新台币赚差不多445亿哦收入哦。他本身啊持有苹果啦、微软啦、啊个辉达这几啊百间公司的股票，从事高额黄金的投资，以及得到总价高达到37万美金的运动赛事的门票。这比如总统川普哦，我那做好投资，伊本身本来只做做啊，我那好家人啦吼。啊，这个报告看起来，比如总统川普参这个加密货币相关的收入，包括对加密货币事业，都是世界主要金融公司，伊看啊，这里得赚到新台币赚100亿，啊，个卖这个控股公司的高管赚差不多新台币啊。啊，120亿，吼、哦！啊，个由川普跟台湾人共同创立的一挂啊，地利代理、地利的这个啊，代币公司 USDI 稳定币啊，吼、哦！要投资这有诶无诶，我来探索侪钱咧，吼、哦！这美国总统川普啊，吼、哦！伊这投资那做有眼光，做总统伊嘛咧趁钱，伊嘛咧做生意咧，吼、哦！嘿啦，讲咱家吼，咱家做总统诶。不得到处行李，不得做，不得做股票。咱家总统弄上单纯啦，吼、哦、啊，不得做行李的，吼、哦，认真的换国事的啦。咱这美国不是呢，啊，美国总统川普啊，哦，这本身做总统以外，搁在投资事业呢，投资加密货币啊，摕了苹果、辉达股票啊。啊，结果赚到了446亿，伊做总统做两当来啊，赚新台币赚到446亿，这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吼、哦。另外，新北市万里区万里渔港啊，昨下晡传出条海上浮尸案件，一名差不多40几岁的男子被发现讲死伫渔港红灯滴咧。红灯塔这下骹，伫这大块石头骹，伊这死伫这灯塔下骹吼。经消息，海巡员公布光片了，确认讲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啊。这遗体因为长时间浸泡伫咧海水啊，明显浮肿。死者身躯并无发现任何新闻证件，警方才转了对查新闻，也个爆了海原因啊。这是新北市消防局。在昨下晡，接到通报讲，万里渔港，红，这个万里渔港灯塔下骹，大块石头骹内发现一具男性浮尸啊！立刻派出消防救援人员、海巡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因为死者死的位置是伫灯塔下骹，而且大块石头的所在，地形坎坎坷坷，而且关节落差真大。救援人员先架设着木腿啊，还叫搬运动线。消防海巡人员叫人员合力，即将遗体固定伫啊房啊顶面，还佮甲光上花顶。整个搬过程相当的费时啊！吼、哦，我费一两点钟，我才将尸体甲搬上花。公布了解死者是一名差不多40几岁男性，身骨穿着乌色短袖和顶面衫乌色的短裤。乌色的短裤，到手啊有赤青特点，不过身躯并无犯任何会当辨识身份的证件。警卫少年人看看咧，吼，男子已经明显死亡足久了。遗体呢，长时间浸泡伫海水，已经出现浮肿的现象，并无个送医啊。金山警方通知监视人员，以及检察官验尸，以厘清死者身份以及死亡原因。指控男子是意外跌落海，或者是自杀，还是有其他因素。目前又在进一步调查厘清了。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郭德纲说啊，
最近经过国道一号德八到五靠路段的新德家吼，德八到五靠路段先发生几落件，迄车辆塞车过吼，大台车链啊拢破去咧，吼拢大机这点啊插掉咧，还有铁片咧，国道警察啊，拢通受理到27件，是列27件民众报案，是毋是有人调岗啊？店面了大机铁钉啊，店面了铁片。雕工插破链呢？哇、哦，这有够恶一个，这足危险呢！今目前已经调完连线，调到路边连线监视器啊，电子收费影像进行全面分析。至少这个过路事件车辆当中，这件事件是伫网络上引起真大讨论，受害车主纷纷发文啊，分享恐怖的过程啊，有苦主咧讲啊，经过五靠路段高架桥，这路经五段。路高了多啊！这话讲啊，哇惨啊！车咧拢破去啊，拢铁钉啊！这可能有人调岗哦，对这高速公路呢，后边钉这铁钉啊，调岗要共插破咧呢。这来抓到哦，这应该好啊，判重刑一个。这真可，这有人要发生车祸啊，这个惨呢吼！拢通都27台车，27个苦主哦，向警方报案。讲因是这条路段吼，伫新竹德八到五靠路段，塞车拢插破链。啊，到底是人雕工电梯顶啊，带高速公路没用插破链，或者是有人在梯顶啊的货车无小心啊，啊梯顶啊破了高速公路，哦，这是要查清楚的吼。这是高速公路所来发生的。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视台南空调26-336。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这首歌叫《泪的小花》。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哦，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336。

那个小区永山保安员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保品的保永山的白酒，老唐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白酒点安尼细细，白酒点安细细淡淡黏黏加加吼，看拢未清，看拢未明啊，那你永山保安员买来吃。即卖人吼，咱人呐，像咱年纪啊，难免呐吼，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安尼吼，所以目睭爱甲顾好。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咱目睭若看无吼，哦，这真正出门了真无方便。咱的阳山保安完毕了，甲只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尤其咱这个目睭吼。那差不多上五六十岁以上就开始咧退化啦吼，你也感觉讲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吼，所以目睭一定要顾好。那你介绍这位阳山保安员吼，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专门顾咱目睭的吼，老东老黑阿伯，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看不明，老东老黑阿伯。有陪伴现象，目睭真袂舒服啊！陪了陪伴现象，目睭真袂舒服。对公司呐，闪电死的死的，目睭真袂舒服。对公司呐，闪电死的死的，目睭真安尼袂舒服。迄个呢，也即个闪电的死吼，还有陪伴的现象。哦，这种是陪伴现象吼。啊，包括陪伴症就是这啦吼。阳山保安员买来甲食吼，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阳山保安员吼。那你用三保安了，那这是顺中的这哈 GMP 多少钱？专门过来把酒，和他们把酒清各瓶各金，用三保安丸哈，保平的保，用三的白做，我也就是别来讲，先讲了把酒去做个布哈，做羹羹，做个老板有这哈，这种吃了呢，用三保安丸。要两年，我来介绍这边阳山阳爪山，这种咧食糖分控制，会当食糖尿病吼。有糖分的人食食一定爱强，有糖尿病的人，你若食食佫无强，佫袂强脆吼。我这也食，那也食，佫做爱食甜呀。这到尾啊，糖分都佫加管理啊。看糖尿病的人大部分咯，一半以上，袂拢细心中风，目睭无快，这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用山用爪山买来个吃，哦，这专门吃糖分控制，为能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顺中的这 GMP 多少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做啊，特地的进来，专门吃糖分控制，为能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农家三档的才能吃看棒，吃到一刻经过了那个盐沸腾盐化外吼，这真啊差足多，好你有感觉。用山用爪山。专门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咱正常血糖指数，甲血糖量化脉，这些看法标准是70到100。

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六点四，那超过那时候糖尿病就是糖分啦，用三用爪散，顺中的这些 GMP 短缺。昨天吃糖控制为能吃糖尿病，用三用爪散，我第一指定药方要给几秒过位。还有咱的用三木基地哈，这拢老牌子啊啦，介绍二三十档啊啦。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这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制而成。等下登记了，排便较袂顺的啦，骨啊的骨片素，骨一个健骨拢骨头补的，或者等下倒嘛较袂健康。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先天之较清凉，之水大促进新陈代谢，荷兰排便结足顺，用三木基地吼，这胖胖胖甘足好啉嘛。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这地包吼，甲吸到这地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到120分，地包都可摕起得啥个啉嘛。或者一日甲泡一包就可以，有需要家己当调整，一日嘛当个泡两包。用三木基地，这足够有效。用三木基地吼，长期排便较袂顺呢，或者是讲咱着体重较重的，炖的较袂较混用的这，或者拢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升天之卡，清凉之最大，促进新的代谢，和咱排便继续顺。用三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还有我们的用三用的管用三同的机缘，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用三用管过脑的睡不起的用三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控制26控制336，台南控制26控制336。

0: 这个澳门欧德帮派啊，哇，就像咱台湾呐、啊，趁着世界杯即马卡球比赛登行的时阵来咧包里啊，昨暝啊，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来破案着澳门哦，来破案的澳门啊，德进集团设立的跋筊机房，抓着主要下面林俊德，啊个德进集团线索的当属拢总抓着数十个人哦，哇、哦，这跋筊跋真大呢！世界杯卡球比赛也不乏黑利啊，上无赚几百亿个，几百亿。专案目前正扩大咧侦办，公告了解，德进集团是澳门啊知名博缴机构。近年来因为监管愈来愈严嘛，伊个组织秘密啊转到咱台湾来。伫台南地区哦，台南地区的总代理商就是姓林的男子林俊德，啊个。德进集团线索的啊，当初啊的合谋啊，利用今年世界杯卡球比赛签到的需要，在台南市一栋透天厝架设的跋筊机房，提供线上跋筊、热跋筊、热赌啊，而且透过地下换钱，将不法的资金汇出境外，借出规票洗钱方式诈骗。昨天小说在咱公建机房啊，当场抓到嘞，哇，欠在内底啊，数十台啊，电脑主机，还有校册，姓林男主甲姓苏的男主以及啊，服务会计拢总数十员工全部毙了。其中有几来位外国籍人士，经过警方初步调查，这集团不法，上无赚到几百亿个，吼，惊到人呢，赚几百亿个呢。但是这个跨境犯罪组织分工真流，而且金流复杂，和警方相当的苦恼呢。哦，这头壳疼。未来清查组头恐怕是一件大工程啊！目前靠完的设备全部拢个封存起，交由科技人员授予鉴定啊呢。伊哩清跋筊诶，多做的规模吼，相当大，几百亿个呢，几百亿个。涉猎的男子和线索男子在人涉嫌重大，专案将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跋筊以及洗钱防治嫌疑犯来侦办吼，以这罪嫌来侦办而且持续追查在逃局案啊。这网络跋筊犯罪在实务上啊，大多数拢是透过一站一站的代理，利用人头靠做出入多金啊，甚至透过地下换钱啊，将不法。所赚的钱转出境外，借出啊，规片金融机关的杂金，这可能触犯着洗钱防治法。这个法的两当前修法已经提升了啊，判较重啊，刑度提升，意图暗藏啊是污蔑特定对象犯罪所得的台湾，最悬的当然咧判较十当，判十当的有期徒刑，而且并可一亿以下的罚金啊。所以警方特别提醒讲，民众唔能以为讲无直接参与跋筊，英文都无刑事责任，唔是安尼哦。只要你工作内容牵涉到经手有这跋筊的效务，有结算还是协助啊跋筊资金的多做转移啊，实际上就是被法院认为讲这是洗钱的共犯咯。哦，这洗钱这罪拢做重，所以你来咧吃头来时呐。爱注意一下呢，哦，碰到讲，哦，这薪水加悬啦，工作轻松啦，啊，这内容参金流交代未清的海外公司，这一定要提高警觉，唔当变成犯罪集团洗钱的方向，哦，这足重要，这足重要。这是台南来破案掉啊，这澳门的乌托帮派，哦，乌托帮派，啊，就像咱台湾伫台南哦，伫台南设这个。世界杯开比赛，而且跋筊，即马拢总抓到数十个人啊！目前看起来不法所得，上无赚几百亿个，赚几百亿个。另外，高雄市中央区，高雄市中央区透早传出一条坏讲，债务纠纷引起的冲突事件。即马二十八岁姓杨男子，前往朋友因家啊。要甲讨二十万的债务问题，结果伫过程当中，参三十五个姓杨的男子发生口角，随后离开现场时无小心滑倒，造成到脚去崴着受伤，送医治疗。警方公布，立刻派出快大部队到现场处理，而且将相关人员带回厘清案情啊呢。高雄中央警务局派 派出所啊，啊，一个讲讲透早两点我接到报案，讲中央区胜利路一处警署有人来冤家相拍。警方真紧赶到现场，警方初步了解，涉嫌男子犯讲是欠姓罗欠二十万的债务，小明因为债务问题发生冤家啊呢。涉嫌男子的事后，往涉嫌男子的所在要甲讨钱，小明怎发生相拍就对了。现场另外个姓罗的朋友，二六岁姓陈，二八岁姓陈，二九岁姓万，男子三个人呢。因为我那啉花烧酒啊，吃这了情绪激动啊，警方立刻制止，而且各地三个人了配合离开现场，专案持续调查。目前看起来啊，都是跋筊啊，偷债会引起的冲突就对了。这番车扩大的侦办吼，扩大的侦办，这是高雄所发生的。那当然是昨暝啊，永丰大桥离过甲中华路口发生小火车弄到惊路人的意外。八十几岁姓刘的老先生驶一台小火车，吼吼，八十几岁搁咧驶车，驶一台小火车，结果弄到惊到行人穿越到七十几岁姓吴的阿嬷吼，啊，这阿嬷叫弄着家里的车底咧，一度无生命现象，警方救护人员送去急救。上个机密片抢救，即马你啊会有生命现象，伫高白帮咧观察吼，一早晚所来发生啊。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永山永光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安区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泽山，永山安心永乐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不论在几家，中磊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00。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run.
17: 快乐 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基哇，我是红林，今晚时间等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啦哦。哎呦，今晚讲到要吃饭，你是不是惊惊？就讲我无家己买回来煮好啊啦，卖伫外口吃，因为今仔日按早开始看到讲，哎呀，油都有问题，好害怕，我们一些外食族怎么办呢？啊，你不要想太多哦，你就想说吃的都吃了，啊，这啊，不然怎么办呢？我今天不孤单哦，我今天有一位小帅哥小鲜肉，他现在已经变瘦肉了，我听到他的笑声了。我今天有一个小帅哥在我们录音间哈，一起在橄榄。在空中，这回来快乐 talk show， 伊是虾米人嘞？伊即马是咱台北市松山信义区被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而且是通过民进党的初选哦，年轻有为，30岁不到的郭凡，凡是为你的郭凡，郭凡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的候选人郭凡，洪玲姐你好，
0: 你好，哇，好久没看到你了，你精神奕奕呢，而且呢，我看到你真的，哎，你现在越来越会制作长辈图了哈，
1: 对，现在努力学习，一直改，每天在改进，
0: 不是，长辈都喜欢花花绿绿的颜色，
1: 对啊，对啊，我越缤纷越好，
0: 瘦港。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那个郭凡的群组里面，就是看到他每天都啊，而且一松信区、松山信义区走透透嘛，啊行透透啊，然后哎，安内我看到倒一个这家哪一家店啊，哪个地方啊，有一些特色，反正他就拍下来。
1: 那个其实我真的是很用心去制作的，因为有些人长辈组他只是放一些花花草草或一些什么山啊水啊，
0: 对，
1: 然后我是把就是整个我松山新选区内的各个景点啊、特色啊、公园啊，然后当成每一天的长辈图来做。
0: 是是是，而且先前虽然洪泰伯来，但是有水灾嘛。那个什么，就是在接近六张犁的那个捷运站啊，那边是康世美前面，
1: 哦，
0: 还有围起来，你要叫大家要小心啊，因为我每天都经过，所以我看了就觉得很窝心，想说哦，你看每个地方，我现在只要走在松信区任何一个街巷弄，我都觉得那郭凡来过，郭凡来过，为什么？因为咱新人讲真的，咱讲要票去较济，哎呦，选举无撇步，骨力走的有啊啦，哈，对不对？對啊，你真正就骨力了呢。你到今麦一点，从去年到现在快一年了哈。
1: 快了，快了，快
0: 跑一年了嘛，啊，瘦了几公斤？
1: 我都不敢去量哎，那个现在民众看到我说你怎么一天比一天瘦的感觉？
0: 对，有在吃饭吗？
1: 其实讲真的，我现在一天大概只有一吃一餐的时间，有时候可能就是5点出门，一路忙到晚上可能10点11点回家，我才能吃第一餐。然后那时候外面可能已经完全没有东西吃了，所以我就走到我家后面去买个麦当劳吃一下就睡觉了。明天5点又要起床。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都没有时间吃，那不代表不饿啊？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说你不会饿，你已经耐饿了？
1: 就其实已经习惯了，就一开始真的会饿，但现在其实真的你不会有饿的感觉。
0: 你有要去检查一下吗？这现在状况，你知道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先前那个竹玉哈，那一个大陆剧很红嘛，啊，里面那个武安侯啊，张凌赫啊，他说190公分啊，现在只剩下66公斤，好啊，一个礼拜啊只有睡20个小时啊，他身体早就出状况了。然后我今天看到你，我想说你有60公斤吗？
1: 有我上次量我记得我还有67。
0: 他190公分66公斤，那真的就是太不正常了，对不 对，而且他其实整个规，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你每天如果一逮起就贼，你还是需要体力嘛，体力活各方面 啊你要用脑啊，要是难怪你越来越瘦。所以条件朋友啊，你好被减肥你卖去打瘦针啊，你得去参算的是吧？你算你丢算你有，这是不是最好的行程？
1: 對，绝对是，
0: 每天都这样子，而且还满满的这个阳光在啊，有擦防晒吗？
1: 有一定要。
0: 难怪你不怎么黑啊，我觉得还好哎。
1: 也没有，我觉得那擦已经无效了，再怎么擦都一样变黑。
0: 无所谓，好，所以就是要让松山信义区的听众朋友或是民众大家都知道郭凡。我已经有听到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不是你这一区的，但我讲到郭凡，我说哎，郭凡今天要来，郭凡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有看过他什么的。真的，你是无所不在，你只差就是说人家搬家你没有去帮忙。
1: 就尽可能靠我的双脚去走遍整个选区啊。
0: 好，非常好啊，因为今天郭凡来，我觉得齁，我们可以聊的议题很多，不过今天很多即时性的齁，这也跟郭聊跟郭凡在空中，我们就好好来聊啦。刚刚我讲到油的问题齁， 哎，怎么办啊？这就是国人如果自己用一些不好的油啊，让民众这样子吃了之后身体不好啊，我们又要去看健保啊，又有我们的医疗资源，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嘞、所以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嘛？阿兰迪的食安方面一定爱把关，对不？
1: 当然
0: 啊，你现在知道说哇，这个那个回锅就是那个有一些有以前早期是有回锅油的，也有什么地沟油什么那些，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但是现在就是说那个致癌的那个油，就里面有一个哦，我今天还特别去查字典说到底那个要怎么念哈、那个叫做苯骈皮哈、它是一种有毒的多环芳香烃哈、主要是有机物质不完全燃烧或高温裂解产生的，而且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它列为级别最高的一级致癌物。那把它列为一级致癌物啊，为什么咱的今嘛的油来底既然会当检查出来讲，你用的大豆沙拉油这些致癌物，就是刚刚讲的啊、叫做苯骈皮啊、它是超标的啊，现在已经扩及到21项的油品，现在52万公斤紧急下架、啊，你是准民意代表，请问郭凡，啊，你看了这个新闻这个消息，你的感想是什么？
1: 其实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非常震撼、非常害怕的啊，就想说，台湾都已经是变成这么成熟化的社会，然后怎么还有这种黑心商家会做这种事情？就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贪图这种小小的钱，然后需要剥夺人民的就是生命安全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有更好的，就是在制度方面去建立一个完整的 SOP？ 然后毕竟不要等到真的人民吃出事，然后吃出问题，然后去检查去医院检测出你的身体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然后产生到问题，然后才要去检查说商家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是你的油不干净，是你的来源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像政府能不能制定说，我们看固定多久要去定期去抽验，去检测说各个比较重大的厂商的油的来源。所以我觉得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 SOP 啊，就不要等到人民真的吃出事，我们才要去反映这件事情。
0: 好啊，其实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爆发出来哈？卫福部的部长有出来讲，他说哈、这个问题的产品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是生产的，而且那时候送那个原料啊去送验，结果都符合规定、啊，只不过后续他在抽验的时候发现有异常，然后再回头去检验同批的那个原料，哎呦那个。部分原料已经不符合标准了、所以还是要谢谢卫福部啦，至少我心想说他如果再慢一点检查啊，我们还是继续吃啊。而且我刚刚知道你大概饮食的轨迹，你现在要担心麦当劳用的油吧
1: 对，因为其实油这种东西就跟我们平常每天都会吃到一样，就跟水啊饭啊都一样。
0: 你知道很多人每天在那边吃炸咸酥鸡啊，一些炸物啊啊，然后好来我们再讲到最原始本能的反应，如果现在是在卖这些炸物的店家，然后因为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1300公吨的原料油已经流向泰山、福寿、福茂这些企业嘛、那像泰山下面底下有很多的油品啊，福茂啦、福寿等等的，如果今麦小吃商或者是店家或者是餐厅啊，他们都有在用到相关的油品，因今麦爱库存啊，各弄几大堆油的味，你觉得正常来讲是觉得啊，我已经知道有问题了，然后我赶快先收起来买别的油，还是趁人家还没来查之前赶快先把这些油用完，你觉得正常合理会怎么样？
1: 正常应该是赶快去买其他油吧对，因为假设
0: 你要说实话，你不可以那么矫情，
1: 真的。
0: 我觉得正常，你这是不是生理人啦？你还是生理人对吧？我看到哎呦，紧嘞，我剩两趟尔，紧进进诶，反正那进进的拢安尼吃也未死啊，对吧？
1: 那不能等到真的出事才要去发现问题吧？
0: 没错、不是，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买的这些油品有问题就算了，但是现在如果你觉得旗下真的就是在这些油品已经要回收了，你起码你那个店家喝西妹吼好不好？你就是有一点良心。还有自助餐店啊什么的，因为很多人一定会想说，我赶快把这些油用完呐，哈啊，就好，这良心的取舍，人咧做天咧看，啊，你真正要凭着良心的。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良心事业，包括要参选的议员，明代也是良心事业，是吗？
1: 是啊，
0: 是啊，这柯文哲以前讲的，啊，你觉得他有没有良心？
1: 这个我就不方便做过多评论啊，那个民众都看得出来。
0: 好，那没关系，反正总而言之哈，这个油品流向啊，各方面反正后续都会再追查，而且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已经也要求，嗯。就是说一定要还民众公道嘛，然后还有一些民众如果购买到相同批号的一些产品的话，也可以跟原通路去申请退货啦齁。好，这件事情会持续观察啊。那最近呢，我又要再问一下国凡呢，有炒股啊，不，有投资股票吗？
1: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股市小白啊，讲真的，嗯哼，就我看得懂，就是但我从来没有真的下亲手下去玩过。
0: 是是是，家人呢？
1: 家人有啊有。
0: 哦，那这段时间应该，不是啦，我都是直接讲实话，你知道，有时候候选人，我就说，哎呦。如果这时候真的就是哦，那个大盘这样子啊，那个全职股给他买下去，竞选经费都有了，
1: 今年的选举费用就不用在外面到处募款了，
0: 是不是？那这我们是要拜川普之赐吗？
1: 真的，我觉得大概全国的人民都有感受到，就是股市暴涨这段期间了。
0: 好，那我为什么会这样问，然后也还来讲这一题呢？因为昨天我不知道郭凡你有没有看到，川普他们来公布他的这个财产申报，好，跟我们一样，美国他们也是会公布美国川普总统的财产申报。我看到这是惊呆了，好不好？哈，他回国当了一年的总统。啊，那个标题是给他说很捞455亿，不是万哦，是亿哦，哈。然后呢，每天80次股市的交易，
1: 对，
0: 好啊，精准踩点获利，这个情形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台湾？
1: 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啊。当然嘛，不可能、啊。你今天赖总统，你今天任何一个卓院长什么，这不行的啦。所以我不懂这个大美国。然后，
1: 但我觉得又以川普的身份又不太一样。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因为毕竟他川普他一路以来他就是个商人。
0: 他是个商人呀。
1: 对
0: 啊，
1: 所以也不得不佩服那个川普可以把总统当商人的模式在经营啊。
0: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却在炒股啊。
1: 对啊。
0: 他今天讲个什么，然后就条件比如你会觉得说哈啊为什么叫你要喝呀齁。今天7月2号嘛，这是6月30号齁，他们美国发公布的总统的一个财报，发现说他的家族齁加密货币哦的业务就带来了14亿，我现在讲的都是亿，都是美金啊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自己的股票、债券跟房地产其他的收入。好有钱的总统，所以要有钱是不是去参选美国总统？啊，讲爱有钱，阿里耶这总统，阿姆西川其他国家的总统，该这美国总统。阿郎、今天当然在美国时间，我们2号，他们1号嘛，那川普总统已经也受访了哈，他说，我没有介入个人的投资哦，我所有的基金都是有专人在负责理财。然后呢，我做总统之前，我已经赚了很多钱哦，而且我这些专门的基金把钱投入到市场之后，我都没有跟他们联系。
1: 而且像刚洪林先讲到他一天交易账户交易80次，
0: 他一年有20000多次，所以大家去平均说一天至少80次。
1: 他那个只是一个账户80次，他是有好几个账户同时每天都交易80次。
0: 对啊，这边如何喜贺，
1: 然后他可以透过他总统职务，然后可以精准的投资的苹果要涨要涨，特斯拉要涨要涨，然后他买什么股票隔天就会涨，然后买什么虚拟货币他讲一句话隔天就会暴涨
0: 呀。而且呢，你刚刚还有讲到，你知道吗？以前英特尔已经快死了。就那已经低到不行了，已经就是在那边要送加护病房了，就是那个台积电也都不想要理他的那个英特尔。大家去查发现他在去年8月18号之后然后他就买入了价值25万到50万美金的英特尔股票，不到一周之后白宫就宣布，我们要依产业的扶植政策协议取得这家美国晶片大厂 10% 的股权的利益，还有那个认股的权证就对了。
1: 是啊，然后川普现在在怪他的，可能怪就是民主党说这是在就是政治破坏、政治斗争，然后是因为政治，然后才去查他的账户啊，然后才去监管他的就是股市的流动啊。但我觉得民众应该可以从他的这整整说每一笔交易跟他最近所放出来的财产申报看到说，这真的是这么简单，是他的精准投资吗？我是打个很大的问号啦。
0: 好，虽然他就是说因为他要 参选之前，阿北这总统竞选他就已经有很多钱了。但是我相信人性嘛，钱没有在嫌多的。
1: 是啊。
0: 然后如果他能够用总统的职位赚取更多的钱，那何乐不为啊？啊，这个也不饶我们烦心呐、啊，只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看北北都是政治人物哈啊，你觉得美国的民众大家都支持他吗？啊，难道没有其他的这个声音吗？哈，他们也是有人出来说，哎，历任的美国总统、副总统，他们依法是享有部分的免责，但是都是会自己主动清理财务，回避利益冲突。可是，在川普身上，哇，这个完全看不到哦。然后，他也把常年维系的这种道德标准抛诸在脑后啊，这都、就是。而且，伊姆甘来吼投资理财有数啊，他都还收各国的那些豪华的谢礼啊、赠品
1: 啊。因为其实川普这个人，他基本上已经是颠覆那个全世界对政治人物的那个人设在那边，因为他做的事情是完全跟一般正常全国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
0: 对，但是怎么办呢？他只有眼中有只有我们台积电，他应该也不知道台湾的，反正就是我们就比肩大嘛，对不对？我只是会觉得说没办法，我们可能就是如果跟阿公啊比起来，咱跟美国阿兰嘛是爱跟美国哈啊维持友好的关系哈、啊，但是安内杰总统以风评一各方面那就可受公平啦、啊。不过我就回到说，郭凡接下来因为你现在也是议员的候选人、嗯、那我觉得我们自己民代本身就是自我的要求各方面要受得起检验嘛，对不对？因为这国情不同好不好，我们这边啊不行哦，你看柯文哲讲清清白白啊，空气侵占，那现在还有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问题，这个都历历在目哈，引以为戒这样子。好，今天特别来宾哈啊，跟咱在空中来开讲啊，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市员的郝山林，非常非常少年，非常非常的引导哈啊，真有理想，而且嘞，我觉得未来就像股票一样哈，看涨，好吧，或是看涨。记者先跟大家，下一段更精彩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我是洪林，谢谢。
2: 好嗨，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同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得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Happy Radio。
8: 即摆收听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1: 快乐Talk Show。
0: 各位朋友，这位现场我是洪林，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哦，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市议员参选人郭凡哦，天气好热好热哦，但是这个选情有没有跟着加温呢？郭凡你自己觉得勒？
1: 其实我觉得越到年底蓝绿对抗会 越来越严重了，
0: 但现在才年中哦。
1: 对，而且加上因为现在我们民进党也正式有提名出我们的市长候选人的，
0: 嗯哼，
1: 所以现在也看到各个新闻媒体其实大家都在捕捉，就是沈柏阳跟蒋万的画面啊。所以因为毕竟他是我们的母鸡，然后造成我们小鸡其实在地方上跑，我们其实蓝绿面对支持者，我们的对抗其实越来越激烈。
0: 是是是是是，哎、欸，是你自己先提到母鸡的哦。我本来想说，最后一段再讲。那既然你都提了，我就先问一下好了啦。哦，郭凡，你是新人，
1: 嗯，
0: 好、哦，他就没立马拿来听哈啊，然后这么有磁性的这个声音哈、哦，他是松山信义区的民进党哈、哦、市议员的候选人，他叫郭凡，就两个字，从小到大就是这两个这个名字吗？
1: 对，
0: 就没改过名字，
1: 我没有改过名字。对，
0: 阿凡就是不凡的凡，
1: 对，
0: 平凡的凡。凡是为你的凡，
1: 对
0: 。所以小时候人家都你有外号、绰号、小名什么的吗？
1: 其实一直都没有，因为我的名字已经够好记，也够简单了，
0: 所以大家都是不会叫凡而已。凡应该就是女朋友叫的吧？
1: 也没有，就直接叫我本名，因为这太好记，
0: 所以大家是所以就连姓一起叫。
1: 对，就从小到大，大家都是郭凡、郭凡、郭凡。
0: 真的、哦，还有你不叫郭靖。然后女朋友就是蓉蓉，是不是？好，所以啊、哦，好，那个因为名字是 Adam 嘛，
1: 嗯，
0: 哦 ，OK， 所以这个名字应该蛮好记的。
1: 对啊，就单名而已、啊。
0: 是是是啊，所以这个你是新人嘛，哈、哦，新到不能再新了。那你跟母鸡沈柏阳委员，
1: 嗯，
0: 你觉得谁比较新？
1: 新，那肯定是我新啊。
0: 你是年轻，对不对？但是。我所谓的就是你们要惺惺相惜、
1: 嗯、
0: 就是新人的心，对不对？因为伊玛是新，他是不分区的立委，不分区的立委就是他没有经过这个试炼嘛，
1: 齁、
0: 哦、他不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嗯、但是他有他的专业啦、
1: 哦、
0: 所以他那时候才列为不分区、哦、前面的嘛，齁、哦、哎、啊、也才让大家知道他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真的、哦、那个沈柏阳委员竟然成为你们的母鸡，其实大家也都跌破眼镜。然后呢，我觉得这段时间以来，他从提名他出现一直到现在以来，我觉得他真的都在进步、
1: 哦、
0: 都在进步，但是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哦、这个我真的要这样讲、
1: 嗯、
0: 那就是说我记得郭凡那时候好像是第一个，你也是第一个站出来，是什么扛棒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就挂
1: 第一个跟什么挂看板的，
0: 对，就因为可以惺惺相惜的那个心嘛，就是说啊，我知道这个新人，然后你现在要当我们的母鸡，然后也是这样子，就是很需要跟小鸡也是这样子对他的一个 support， 对不对？
1: 这其实我觉得，既然党都已经做这个决定，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就是一起对外啦，就不要自己在那边搞一些内耗跟内斗啊。所以，而且其实我为什么会愿意第一个站出来跟沈柏阳挂这边看板，有一些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自己跟沈柏阳有一些相似的特质、啊、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海归回来的，然后其实沈柏阳他是我的学长，
0: 嗯，
1: 我们以前是读同一个学校的，然后
0: 在台北吗？
1: 台北
0: 哦，是哦，
1: 然后加上沈柏阳他是在五分埔就是土生土长的，
0: 对，
1: 然后也是在我的选区里面，
0: 啊、对、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跟他有一些雷同之处了，
0: 是是是，
1: 我也想我就是第一个愿，既然其他人没有这么快想要对你伸出援手，那我想要就是一个雪中送炭的感觉、嗯、就是我想要第一个就是站出来能就是帮忙，这样就尽我所能帮助他一点。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在政治圈就在政治界里面，
1: 嗯，
0: 锦上添花很多，
1: 对，
0: 但是真的雪中送炭不容易，所以现在又有俄语说啊，先把他换掉，民调差我们那个帅的蒋市长很大一截，
1: 是，
0: 我等一下再问你，你比较帅还是蒋市长比较帅？你等一下来跟我讲。 反正今天跟郭凡我们就是很轻松的聊这样齁，就是说就会很多俄语。哎，昨天竟然还有人传出来说啊，南部那个婷飞姐姐啊啊有可能要换飞换你的头啦，对不对？不是，因为就是那个郭姓良嘛齁、啊、郭姓良昨天被收押，所以大家就啊那个齁、哦、那个柯志恩跟那个谢那吧赖瑞荣齁、哦、啊很近啊，可能也会被换掉。换你的头啦，现在人家都已经是你们拍案底定的人选，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再更换，对不对？所以沈柏阳就是剩下这哎、欸、那到现在128还剩几天，
1: 其实我没有在算这个日子，完蛋了。
0: 没关系，因为你知道很多候选人来每次就说哦现在还有几天，他们就很清楚这样。我说这样的意思是觉得抵御自己要很谨慎，因为还有几天还有几天。但是你想嘛 ,128, 现在已经七月初了嘛齁、嗯、然后七八九十十一其实大概五个月不到。
1: 这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每天把一天当三天在用了，所以我也不会去特别计较说哦还是。五十天、一百天，就是我觉得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0: 好，
1: 你每天都尽力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这样。
0: 对，那我相信，因为那个，我相信那个沈柏阳啊、委员，他应该也是有他的这个行程，还有他的竞选的一个脚步。
1: 是。
0: 那到目前为止，哎、欸，你有啥？就是你这么挺他，然后你也是他的小学弟，那你观察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啊？
1: 其实沈柏他也是一个蛮内向的人，我只能这样讲。导致他也就是
0: excuse me 那个双子座的
1: 就我自己观察，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内向人，但我不得不说什么，他真的是个天才。
0: 嗯哼，这个同意。
1: 他真的是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
0: 嗯，同意。
1: 然后目前基本上就其实问他问题还真的没有可以考倒他的问题啊，我只能这样讲。
0: 真的。
1: 然后他也是其实是一个很就是低调，然后也就是对人非常之诚恳，然后他也是愿意放下身段来的人呢、啊。
0: 嗯，
1: 因为在他出来参选之前，他其实就是有拜访过各个议员，然后包含参选人、
0: 嗯，
1: 他每个都有去就单一拜访，
0: 嗯，
1: 然后问他说在你的选区，就是他可以来帮你什么，他可以来做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改变、需要进步的，
0: 嗯，
1: 然后包含他去外面扫街、扫市长，他其实真的是非常愿意放下身段的人、啊。
0: 嗯，没错，古年时阵，那你想英雄中，反正黑熊学院，然后就是沈柏阳，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大立委哦。那真的要参选台北市长，我觉得那个身段啊，还有他的一个转变，光改变发型，哇，真的是大大加分啊、哦！我们说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哦，以前看他那个鸡窝头，他讲什么话我都听不下去，感觉很阿杂啊。自从他这样子，怎么觉得眉清目秀，就突然觉得人开阔了哦。对，我觉得那有时候是一个形象的感觉，
1: 变清爽很多。
0: 对对对啊，因为我觉得齁你是新人他也是新人，有时候我们就互相对照来看，就是说他有的优点我们可以来学习、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来加强。不过讲到说聪明的人然后什么问题都考不到，诶，其实这个也是会就是跟我们一般常人比起来就是你觉得嗯那哎这就跳啊那样啊。你刚刚这样讲说我是突然想到英伟。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他也一直有时候让人家觉得一直在打可是是在狡辩齁、哦、或者是好像你为了要讲赢而赢然后因为那恕我直言啊好郭凡、嗯、因为你民进党的嘛
1: 是
0: 啊你们民进党这段时间一直打蒋市长也是不遗余力嘛齁、
1: 哦、
0: 他做的不好我们真的就可以提出来这样子。那我问一个直白的问题、
1: 嗯、
0: 你们是真的是不喜欢蒋市长还是不喜欢英伟啊？会不会就是这里会不会就是说其实是英伟他每次都一直代打，然后打到后来就是他那个回答，他那个嘴脸，他那个样貌，让大家实在是太得多太反弹了，然后突然就觉得把他这样子迁怒到蒋市长，还是会觉得说蒋市长你就自己出来讲就好啦，你干嘛什么事情都是英伟达呢？还有民众说干嘛一直骂蒋市长，他什么都没做你干嘛一直骂他。
1: 这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就是真的是就事论事啊，而且不是对人啊。
0: 说
1: 即便今天不是蒋市长，今天不是因为任何一个市长来，你觉得身为一个议员，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监督议员
0: 嘛，没错。
1: 说你做不好，我们就是要去讲、去讨论、去改变、嗯，而不是说今天是因为你是蒋万安。
0: 嗯、
1: 假设你今天不是蒋万安，我们身为议员，我们还是会监督你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骂蒋万安、骂因为，那就是因为他真的做得不好，不是因为你是蒋万安，你是因为
0: 是
1: 啊。
0: 所以因为的老板是谁？
1: 不就蒋万安吗？
0: 对啊。因为 老板你是政务官，老板是蒋万安，不是台北市民，不是人民。
1: 你政务官你又不是投出来的，你老板是人民吗？不是吧？
0: 对，就是他就讲那个话，在变他讲那个话会让我觉得他是在讲给蒋市长听的。
1: 是啊，
0: 他就是在告诉蒋市长说，如果人家问你的老板是谁，你就要记得啊，说啊你那个老板是你的那个老板就是市民，好不好啊？让人民是头家。嗯，对，你看这是不是？那你觉得英伟聪明吗？
1: 就他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我觉得他把聪明用到错误的地方。
0: 是，
1: 对，
0: 所以就同样的，就你也辩才无碍，好，你也很聪明，你也很机灵，你可能各方面都比蒋市长还反应得好。
1: 是啊、
0: 但是你这就事论事嘛。那我们在野的，哈、哦，那民进党，那慢慢好，大概刚刚说啊，那没事找事，哈、哦，我们是在找，不是，我们就是真的有凭有据举出来，因为哦。郭凡，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有时候你看那个新闻，你都会质疑它的真假。
1: 是，
0: 哎、欸，你看一下它是什么报系哦，哈，哎，你看它是什么颜色？如果假设变成是这样，我会觉得啊，我们到底是非、公理、正义在哪里？
1: 就是一般的百姓，他是很难了解，就真正的内幕是什么、啊。然后加上现在有什么 AI， 又有什么东西，然后网络又这么发达，然后又给这些年轻人，然后那些小孩子灌输一些错误的资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是蛮可怕的，我只能这样
0: 讲。所以我昨天才说，正义要部长真的有可能请病假，阿郎要去服选哦。我说永卡他会想，正义要部长是第一天，他几岁人了？你不知道你部长的职责，然后你上班时间，然后你可以跟这个委员说啊。我心内不松快啊！本来是想呵呵，你登去休困啊，隔壁你一转头，然后你讲你都可以中华，然后去上面浮选，那搞错啊！后来才发现说的哥到才得哦，已经假6月18号啊，已经假生病已请假啊，但是人一起也是说哎，是6月29号是这一个礼拜一，
1: 啊、
0: 所以这个物质。但是，请问一下啊，那个总招那个教委的总招罗廷伟，你要不要出来道歉？就是说。什么是事实？但是如果民众现在没有是非，你只有相信你想要听的啊，对啦，那个部长啊，你看到、啊、就怎么样，应该下台什么的，你得不明就里嘛。
1: 对啊，这我也不喜欢现在的政治变成说只是打一些口水仗，就是为了打而打，就是应该是要真的是就事论事，
0: 对，
1: 就是对的事，那我们就是给他鼓励，
0: 嗯，
1: 然后那即便那假设你今天真的做错做不对，那我们就是要来讨论去改变，去找到解决方法，而不是什么事情我也不论是非对错，我都先打再说，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政治的生态不应该变成这样子、啊。
0: 好，那你是民进党，你有包袱吗？
1: 我觉得我现在身为一个新人，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没有包袱啊。
0: 呀，哎、欸，是那。贵党好的我们叫俄乐，
1: 是
0: 不好的我们也要称，我们也要说一下，
1: 当然
0: 哎红共济啦哈，那不是一言堂事哦。你应该因为讲到这件事情，这两天应该有关注到说那个行政院政委杨真妮
1: 哦，
0: 那个霸凌的那个事件，那这个事件的判决已经出来了，而且杨真妮已经被总统哈勒令就是对于免职哈，他已经免职了。昨天行政院就将他就停职了哈、嗯，那总统府又发了那个总统令，就是杨真妮予以免职哈，而且昨天就来生效。对于这件事情，赖总统、赖主席，我要给你按300个赞，好不好？就是说。因为齁、哦、你这种调查霸凌的事情，人家会觉得说齁、哦、你官官相护啦、
1: 嗯、
0: 啊你齁、哦、这个啊诶杨真妮齁、哦、有功啦齁、哦、那个什么去经贸谈判有功啊这齁、哦、一点齁啊黑狼马戏呀齁什么什么的。结果你这个调查的结果还真的蛮让人家意外的。然后呢还真的是即刻生效立门来啊
1: 齁、
0: 哦。啊昨天因为有看到那个严庆章齁、哦、他身为是那个这个已经往生的这位，
1: 爸爸
0: 对他，讲的一番话哈，其实我看了真的是觉得还蛮难过啊，但是也觉得还蛮感动的哈。至少这个严庆章他，哎，大家知道严庆章吗？郭凡，你应该因为你年轻，可能对他不是很了解哈。他是阿扁时期任用他，他曾经做过我们的财政部长，在2000年到2002年的时候啊，他做过财政部长，而且他也曾经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常任代表
1: 啊。
0: 那他在2005年从WTO 的代表卸任之后，我们的阿扁总统还曾经颁给他二等星的这个锦星勋章。他本身是税务法的一个学者哈、嗯， 我觉得说他女儿被霸凌的这件事情，这段时间以来其实他都没有讲什么话。
1: 对，
0: 好，他是在昨天这件事情那已经落幕了，然后他才在脸书上发文。那让我觉得很心痛的一点就是说，他觉得说你杨真你霸凌我女儿就算了，这个因为霸凌的事件杨真你不服嘛，他还要申请什么这个救济的管道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不能接受的是你还说谎。好，那我觉得说谎这个就很不应该，因为当事者已经不在了嘛，那个杨慧欣，但是他爸妈妈活着，而且他的同事都活着，这件事情你说好你要去这个寻求律师要寻求救济 OK 尊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行政院的秘书长他怎么说。哎，你自己是行政院的政委哦，啊，你现在对行政院这个出来的调查报告你自己不服哦，我不知道你在打脸谁。好，那行政院秘书长他怎么说？他说调查的报告一共约谈了31人次，有两份的书面资料，然后呢依法有录音也记录，而且耗费3个月才完成这个报告，非常完整详尽公正。那行政院很尊重这个接受调查的报告，杨真你身为当事人，他当然有权利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做后续的程序，行政院会尊重。好，重点来了，杨真你以前是非常优秀的文官，对国家有贡献，但是这不会抹煞的啦。不过好，这跟霸凌的事件两码子事嘛，对啊。还有杨真妮他政务委员，他是政务官，政务官不适用公务员的保障法，杨真妮他没有办法收到公务人员保障委员会的救济管道，所以杨真妮是说他要委请律师寻求救济啊。所以这件事情因为予以免职，而且我听到行政院秘书长这样讲，我不相信赖总统他会不知道原委所有的报告，已经很清楚了嘛？哦，才免职啊！你这，我们是不是尊重？应该是吧？
1: 啊是啊，是啊。
0: 对于这种霸凌的事件，那你觉得你从小到大，而且你也在澳洲，有被霸凌过吗？
1: 其实不能讲霸凌啊，因为像我们在国外，就是你难免会遇到一些
0: 歧视、
1: 种族歧视。对，这是任何人去国外，我们身为亚洲人一定会面临到，说什么你眼睛小啊，然后说你讲话口音啊什么等等，一定会遇到啊。所以你说在即便班上同学，那我们遇到就是同侪之间也会说，哦，因为你们像我之前在澳洲，就最常遇到的是说你们亚洲人就是因为花比较多钱，所以你才可以来我们学校。然后要么就是你们就是因为花这些学费，然后来供应我们上学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在

0: 然后他昨天、哦、他用那一句话英文就是说 What is left when honor is lost， 请那个国凡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
1: 我要那个逐字翻译吗？
0: 对，他大概意思 What is left，
1: 就基本上说他还剩下什么东西、啊、
0: when honor is lost、哦、就是说当你这个 honor 就是荣誉名誉、嗯、尊严已经都丧失的时候，那到底还剩下什么、哦、还剩下什么，这个其实听起来让人家觉得唉，他是文官出来的啦，那个严庆章他是希望说严慧欣他没有做完未尽的志业可以变成这个国家的制度、哦、不只是记住他所受的委屈，也要完成他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这才是还给严慧欣真正的一个公道、哦、好，我们希望说因为现在反正职场霸凌的事件、哎、我们现在好像都入法了，而且那一天洪生汉部长反正也都有讲到一些重新可能我们修订的一些法、哦、啊，怎么样来保障这个大家在职场上的一些权益、哦、我觉得如果真的面对到不公然后真的是霸凌，其实这个可以提出来。
1: 是啊，
0: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就是说拿你一份薪水然后你被港交谈，
1: 当然、
0: 哦啊、这是不 OK 的。好，今天特别来宾松山信义区的候选人、哦、郭凡，我们这一段也聊到这里，待会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设计，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声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们举杯，举杯！
1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0: 强力执法护市民，
1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你即摆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 Talk Show。
0: 好，哎，好快哦，剩下10分钟而已啊、哦。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市议员的参选人郭凡。通常哦，民意代表都是把自己就是尽量年轻啊，比如说贵选区的秦姐姐。郭凡的表情好可爱哦。来，你们这一区就是你把年龄层拉低了，对不对？
1: 对，我可以大概降低好几个岁数，平均下来可以降低好几个岁数。
0: 台中苗友，我现在讲的是实话哦。台北市松山信义区现任议员秦慧珠72岁，我们的郭凡27岁。哦，你看这议员的任。

0: 去挖块呢。所以有少年辈，阿嘛代表讲有较族亲咩，就代表讲咱真正是多元包容、啊、民主的这个吼，咱的社会就是安尼。但是现在在11月28号九合一的选举，哎、欸，到底谁能够继续为松山新义区的民众来做服务啊？当然，这个选择就交给我们的民众了。
1: 对啊。
0: 啊，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都要变很年轻？哦，那个秦姐姐，哦啊，曾经她那个选举公报，她照片出来，大家觉得说她有50了吗？
1: 她现在照片从来没有换过啊，
0: 好美，好美，好美，属于人是清掉的代志啊，但是嘛是真正就是也好啦。那因为我觉得民众看的可能是她的专业度，
1: 是
0: 啊，你呢刚好相反，你明明那么年轻，但你要装成熟，对不对？还是你本来长得就先比较那个？
1: 我长得都比较操劳一点。
0: 然后你每次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说你没有30岁？
1: 从来没有会觉得我低于30岁。然后跑行程跑到都还有人说你把身份证拿出来我要查。因为我说我26岁，然后说我今年底的27岁，从来不会有人相信的。
0: 不要这样子啦，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也要让人家觉得说，哎、欸，我们好像有成熟度，好、嗯哦，我们有经历，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少年人吼，啊，你改都没经验什么，但是吼、哦，贵党有一个好处，贵党不像国民党，不像民众党，我们不知道民众党先不用讲，因为他今天民调出来7%嘛，7%支持度，先不用讲他，来，国民党。年轻人要出头好难哦，
1: 对，
0: 真的很 难。可是我觉得民进党里面真的，民进党支持者总是对新人很爱护，
1: 对，他们会非常非常愿意给新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啊。
0: 是啊，
1: 对他们这些支持者来讲，他们会愿意给新的做做看，然后给年轻的做做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改变呢、啊？
0: 你是每天早上然后5点，其实想要赖床，但是又想到那些。阿公阿嬷啊，叔叔伯伯阿姨啊，每个人对我这样子啊，我来给你上车起来啊，我来给你塞奶起来，想到这样就赶快爬起来。
1: 对啊，我就想到这些长辈都对我这么热情，那我有什么资格继续在赖床啊？对，所以不管硬着头皮我都要爬起来。
0: 真的哦，啊，所以你也没有时间追剧，没有时间玩战斗陀螺，
1: 怎么可能？哪有这个时间？我上一次看剧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了。
0: 是啊，你也知道现在。战斗陀螺很夯、哦、
1: 这个我知道的，但我是没有玩过啊，我不知道
0: 在夯什么，对不
1: 对？我不知道他乐趣在哪里，我是没有玩过。
0: Me too， 对，就啊，阿伟郎还怕他战斗陀螺啊，那吼啊，给他个跑到好远，跑到那个宜兰去，然后排队买那个战斗陀螺，这个我也不解。
1: 对啊，
0: 听说已经是20几年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可能有改良改进。
1: 对啊，然后说什么百货公司都黄牛在抢，然后说都买不到，然后都要找代购，然后都被黄牛抬价抬得不得了，我想说哈。嗯，那个陀螺。
0: 哎、欸，既然你是年轻人，那我来问一下那个年轻人的问题好了。你知道那个韩国的团体来台湾表演很夯吗？
1: 哪一个团体？
0: 很多，什么 Seventeen 啊 ，Stray Kids 啊，那一天那个一级，他们是女团，他们都才来高雄而已。你可能这些团体都不熟，对不对？
1: 不知道。
0: 但没关系，田俊彪，你知道，因为现在暑假了哈、嗯，因为我有外甥女嘛、嗯，然后你知道高雄的演唱会经济，我的妈呀！
1: 哦，那个很可怕，
0: 很可怕。而且因为刚刚就是郭凡讲到说，你看连战斗陀螺都要抢，你知道那个韩团的票多难抢吗？而且你知道那个一张，我外甥女说她那个一张票，我说啊 ，How much？他说5880元，
1: 哇！
0: 我说最贵的是，他说6880元。我说大家是花爸爸妈妈的钱、阿公阿妈的钱，还是没有啦？我自己有奖学金啊！我说哦，好，那还可以。不是，就为什么韩团一团来？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敢知道？因为这是 gap， 就是一种这波赶快的世代，你知道不？因起码还，所以哈、哦。这个是一种文化啦，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演唱会经济高雄比台北好太多了，
1: 是啊，
0: 好很多，
1: 非常非常多。
0: 那一团来，你从北部下去，你从各地方下去看，你不用住宿吗？
1: 对，
0: 好、哦、啊，你不用再顺便在高雄观光吗？
1: 它整个带动整个在地的说产业、啊、
0: 对，所以如果你当上议员了，好不好？那你至少要要求大巨蛋不要再漏雨、漏水、漏雨，下雨就是还会有些地方有没有？
1: 直接变瀑布啊！
0: 特别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是不 OK 的。所以这是一种潮流，我觉得就是韩风、韩团他们真的是这样。但是当然呢、啊，就不同时代，我们也是要。 包容啊。你虽然是没有，但所以你也不知道，有很多团体可能不是很了解，
1: 没有听过这些团体的。
0: 对对对，我也是因为就是家里有那些晚辈，我才知道，不然就会觉得说，哦，以曾几何时，我们华人是带动那种流行的文化，
1: 是是是，
0: 但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韩化了。
1: 对，
0: 好、哦。啊啊！戏剧都跨彼岸呢，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交流？
1: 是啊。
0: 啊啊！你最近有吃凤梨世家饼吗？还是
1: 最近没有了。
0: 郭凡心想说：“红玲姐，你也太跳痛了吧，你也问太多。”好啦，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哦。那因为你还有颜若芳，还有颜凤啊，那包括品心啊、你们有成立一个台北好政连线，
1: 对，
0: 其实就针对台北的一些市政，
1: 对，
0: 那提出一些意见、一些想法
1: 是
0: 啊。到目前为止，蒋万安今年推出很多的一些政策，还有很多他是希望在明年能够完成，比如说。明年说那个我们的公务人员每个都要有一个 AI agent， 因为现在 AI 很夯嘛。
1: 对
0: 啊公务体系它还减轻公务人员的负担、啊你们一直在锁资、啊你们严凤啊一直锁资，那严凤就领进了行动 iPhone 那样的功劳一滴锁资，
1: 这其实锁资它本来就是身为议员的职责跟权利啊，
0: 是是，
1: 你凭什么说我不能锁资？
0: 所以人家戴锡钦议员他真的就没有偏颇，
1: 是、啊、
0: 虽然他是国民党籍的议员，
1: 然后因为我锁资，然后你又不给我完整资料，我必须我要再重复锁资啊，那你要是一开始我锁资你就给我完整的资料，那 我何必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呢？
0: 是，只是就是说不能够借着锁资达到自己的一些为恶的目的。
1: 当然，当然，
0: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议员他们有官司在士林北投区其他的也是有曾经可能一小位议员那时候也是借着锁资啊，在关心金华城的事件什么的，当然不要有这种事情。可是你是我们算出来，你是民意代表你要监督市政不然的话，我每天我也要锁资，不然我会乱讲
1: 啊。
0: 你懂，我资料还是要看着资料讲，我也不能够锁资，每个人都会吧？
1: 是啊，
0: 对，所以就是说，蒋市长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切不切实际能不能可不可行，有待观察跟评估。郭凡，我们可能还有800题还没问，下次咯，
1: 没问题。
0: 希望今天，因为这个郭凡今天是上现场 live 因为可能其实之前这段时间慢慢也在成长在进步，
1: 是，
0: 然后希望今天应该没有很紧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然后呢要为民喉神嘛，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然后让郭凡来聊聊很多，尤其是松信区跑了这么一圈，然后我们真的就要进入到一些核心的议题了，有哪一些城科真的就是要必须要解决的。那最后一分钟时间来，你甲甲大家拜票结合啦，有啥物我有新人机会？恁家的老人嘛拢做了袂歹啊。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松山新义的市议员候选人郭凡。然后今年底马上就要进行我们九合一的大选投票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新人、给年轻一个机会。我身为新人，我最大优势就是我没有包袱，然后我本身也是在地在松山区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所以我也是非常认定我可以非常了解松山新义的各个市政。所以如果所有听众朋友遇到任何问题想要解决的，都可以来找郭凡。然后也希望大家年底可以给郭凡、给新人一个机会。
0: 好，非常谢谢郭凡。那最后一个问题，你跟蒋市长谁比较帅呀、
1: 这是能讲的吗？
0: 当然可以讲哦，当然可以讲哦。
1: 那所有这么有自信，我当然要说我啦。
0: 那你跟张凌赫谁比较帅？
1: 这个我可能要讲张凌赫，我怕被他粉丝打、
0: 那你跟玄彬谁比较帅？
1: 就是要挖坑给我跳啊！这个
0: 好，谢谢我们松山新义区的郭凡，下次空中再见了。
1: 谢谢红玲姐，
0: 好，
1: 谢
0: 谢。感谢挑战别人收听，阿伟空中再会了，谢谢，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9: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们追吧追吧。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看讲，听着我煞心就好。歹命囝的我，我是啥物人？我是阿强，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朋友啊，朋友咯，请你相信我，可爱乌马桑哦，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拼出着好名声。要志愿做一个友好囝，友好囝，哎呀，强哦，我知啦。你的节目哦，拢重视着好多。啊，做人上介简单，你若不好老爸老母，你是要怎做一个人？喂，你好。
1: 恁的茶油甘还阁有？
0: 哎呦，今仔日拜鬼啊，今仔日拜神啊呢，今仔日一两三，今仔日拜四。你要几罐啊？
1: 我退两罐啊啦。
0: 两罐哦。
1: 两老的钱呀。
0: 哦，唔是你咧食啊？无，
1: 我两老的，所以叫两罐的。
0: 哦，恁两个咧食啊，你就对啦。啊，你拢安那食啊？
1: 啊，我。啊，就煮菜啊。
0: 我咧讲吼。今仔日新闻你有看无？
1: 哦，有啊，我有看啊。我有看啊。
0: 你甲看讲吼。迄油我讲真诶啦，伊迄大桶诶油都已经足好赚，足好赚诶啊。伊都要搁甲你掺一寡化学诶。
1: 啊，即卖心肝都无好啊，哪有法度？
0: 迄食安的问题，你来看，你看吼，十大死因，癌症排第一名的。
1: 对啊，对啊。
0: 啊，你每你食每一项物件，拢油拢无法度去闪避啦。
1: 系啊系啊。
0: 敢无影？
1: 就是啊。
0: 啊，前啊用迄个地沟油啦，
1: 啊
0: 用，
1: 啊，我白来啊。
0: 土豆油讲规桶啊大桶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啦。
1: 对啊对啊，拢啊。啊，即卖生理人吼，拢为着要趁钱，拢无迄个啦。
0: 我就讲吼，阮老母讲的一句话，趁多趁少不强在
1: 吼。
0: 但是你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
1: 对啊。
0: 啊，准讲若无趁嘛，无要紧，你嘛唔通买一挂遐有诶无诶，而且早晚一工会出破，迄食落不倒内底全代志呢。
1: 对咪，你是毋是阿强啊？
0: 啊，我都阿强咪。
1: 对啊，
0: 系
1: 啊，啊，咱拢白拢中部诶人。
0: 啊，你中都位诶？
1: 我园林嘛。
0: 哦，你园林，莫怪我听着安尼真亲切了。啊，迎来阮乐国佚佗
1: 嘛。好啊，好啊。哦，啊你敢摕两罐来？
0: 你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毋知还阁有无吼？你看今仔日新闻报啊大片啊，这已经第几摆啊？较早吼，迄土豆油掺一粒土豆都无；较早炒干啊油掺一粒炒干啊都无。喂，你好。
2: 你阿强遐？
0: 嘿，你好，我阿强。
2: 我拜人改买罐面霜嘛，刚才阿未来啊。
0: 哎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顶礼拜诶，你是拜六买吧？
2: 拜六买着。
0: 还敢拜人啊？昨拜二买呢，啊，你是拜六买的呀？
2: 拜六买的
0: 哟。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顶礼拜聚会甲这礼拜还未到位，敢真正有影生意遐尼好？不强在哦，无得空了，拢是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甲阿强疼惜啦。你甲看讲这油多好啊，你才知影讲咱的油看偌好，油唔通乌白吃。你只要所有无论是食炒的还是食素的啦，吼、哦，一定拢爱用到油啦。无油敢有在条煮？无油敢有在条汤？无油敢有法度将着物件煮好烧？啊，你甲看卖下啦，这油食落拢全是致癌物啦。啊，伊敢会甲你赔偿？你安尼食一世人啊，着着感情有诶讲，哎呦，我生活作息拢足正常诶咧，厝内嘛无人有掺着这种感情咧，是安尼骨落去？伫最近。严重大肠癌是道癌，你什么物件食上济？凡说你米饭都要食无油的济啦！啊，今仔日佫爆发着出着讲，遮济种大品牌的油拢总是致癌物。即卖你知影讲咱山顶的古早味的好啊吼！即我即做这拢总是良心事业啦！阿公阿妈阿爸，我即卖讲起嘛无较大啦，即卖嘛无物件通我卖恁啦来。今仔日吼。我感觉讲上届庆幸的，就是讲咱的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已经到位啊！哈，哎呦，阿强哦，啊，你的物件摊下拢安尼，难免唔是欠迄，无就欠迄。啊，迄顶礼拜人甲你祝福呢，这礼拜这礼拜点要过啊呢？人佫敲电话来咧讨呢，他有法度啦，有当时啊包袂起啦，啊有当时啊真正欠袂啦。你参照顶礼拜，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敢有广告啊？无广告呢，因为无会通我讲啊。 啊，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了好，有诶拢几落工无通好食啊呢。这真正对着一寡老板诶朋友吼，来伊若要照顾目睭，实在有够一刀好诶好啦。今仔日新闻嘛有报讲吼，你若有青光眼、白内障、环保部病变，毋是干那讲退化尔呢？有当时啊，咱目睭若去弄掉吼。有哪会吃严重目睭，有哪会失明目睭，有哪会青盲呢？发生伫倒位？台中一名40岁啊，40岁还阁作少年呐，伊正眼呐，因为吼，唔知做事的关系，也是安那去弄掉啦。当下伊感觉讲无要无紧啦，都小可疼疼尔。事当时有感觉讲目睭一阵雾，啊，过来就好伊啊咧，伊也无去看医生啦，未想到讲3个月来啦，迄粒目睭啦，剩偌济你敢知？剩0.1啦，剩0.1啦，那0.1是啥物种概念？比阮个冰辉兄个目睭要看搁较无啦，0.1啦尔啦。才知影讲严重，目睭开始起落，目睭规个拢白雾去啊！去到病院检查，医生讲：哎呦，即个赶紧动手术，即白内障遮尼严重，伊才知影讲乌参目睭弄着，有哪产生着白内障？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当然。目睭弄到嘛，会，也是讲你紫外线常常照射啊，无一定的保护。你看人个有诶吼，伫日头壳咧做事，有啥物要牵乌一个目镜，毋是咧翕相呢，毋是咧拍伊呢，牵乌一个目镜是正版诶啦。因为外口诶日头实在是足猛足强诶，防止着紫外线直接诶照射啦。啊，近视嘛会啦，糖尿病嘛会啦，长时间食内固醇诶人哦，你目睭退化速度都会温啊愈来愈紧啦。啊，我著讲。有三比杜莎早教人视康明搁较好，啊有诶真正信袂了。哎呦阿强哦，够贵好贵好贵啊好贵！你安尼买，哎呦啊，就是因为好才会贵。我甲你讲，人迄诊所病院是卖你2980块啦，2980块啦。那医生叫你买，你就袂感觉讲好贵啦。物件吼，即卖毋是咧讲贵甲俗诶问题啦。你看讲这油就好啊。一桶遐大桶，俗死死啦！夜市啊啦，菜市啊啦，包括讲热炒店啦，拢咧用迄个大桶个油呢。啊！啊，即卖咸落了，你敢敢搁食啊？像拄只一位听众朋友讲，阿强你咧讲拢有影，卖物件真正爱有良心。你个良心伫咧倒位？你看遐油都已经足好卖啊！迄有诶做油诶公司诶头家啊，出去外口若食物件，拢家己榨油呢，毋是榨因公司个呢。入去厨房个看，哎呦，你用倒一排，我用阿强排，靠背，即落阮公司做个。我知影讲即内底个物件吼，毋是讲盖好成分，毋是讲盖好来啦。啊，我坐个 B1 啦，包厢个啦嘿。啊，等下啦，阮个料理吼，你拢用即罐油甲煮啦，真济呢。啊，咧趁个实在有影，即落钱真正趁个咯。你甲看讲，即害死偌济条性命？油内底吼，全全是致癌物啦！好，今仔日吼，即个食目睭已经到位啊！你顶礼拜若咧叫无回，你电话紧卡，因为即卖三 C 产品啦，互你个目睭第一排啦。你若找无明路，吼我来排啦。今仔日只有犹太即一摆啦，即种个小钱，我甲你讲哦，你爱开啦，你毋通毋甘开啦。啊！若产品电台是踢倒机，未晓选择的真正智慧机，你是天气个个硬个，早晚你真正会付出着大代价啦。上锐的目睭的镜头上介多，手机啊有诶拢录到目睭了。做老爸做老母的吼，实在是足烦恼。啊，请恁啦！大家斟酌听我报，即摆毋是干那讲囡仔咧录手机啊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咧追剧也好啦，看影片也好啦，拢嘛看手机啊，电视连续剧看无够，看手机啊来斗，你目睭会当用偌久？真济老板咧挖靠食，我甲你讲，毋免药啊，逐顿食啊。目睭若看有，哎呦，强啊，佫爱爬机啊！现场稍等下，就真济人来讲感谢啊！小病，你若唔赶紧医，到尾啊，我甲你讲，两粒是歹去。咱的产品你若看会起，透早三粒阿强保证哦，让你目睭无代志。 健康知识咱探讨，重点是要让恁看清楚。喂，你好。喂。
3: 喂。
0: 你好，我阿强阿母哦。
3: 你阿强呀？
0: 有。
3: 我爱有做啥啥
0: 无？哦，我甲你讲哦，阿母哦，阿母哦。阿母，阿母哦，你嘛甲应一下，我叫你阿母，你拢无甲应。
3: 哈？
0: 我叫你阿母，你拢无咧甲应。
3: 哟。
0: 来，我甲你讲哦，今仔日才到位啊，尔你稍等一下哈，来。叫你阿母，你爱甲应一下啊，你唔着应讲有啦，哟，安怎呢啦？嘿，来，外口的小姐电话接一下哈。这我都若先讲吼。人个顶礼拜若买无到个，若有伫食，就会先来注文。啊，我拢讲也毋知要安怎甲恁犹太，啊有啥物物件要送恁？哎，强啊，毋免啦，我拢信任你啦。啊，你到若物件若到位，甲阮讲一下，阮若有需要，阮就会叫啊。啊，即摆是要广告啊，遐还袂要来唱歌。啊，甲互你唱歌唱煞都冷一半呀。火要插都爱插头前好。我先唱一条歌，等下再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天星伴天涯》吼，啊，小等下要安怎甲恁犹太？你若讲卖恁2980块，但是这诊所病院是拢无甲恁犹太哈。诊所病院就是卖你一盒2980块，成分有够遐，真正有够好。今仔日吼，今仔日看啦，117盒。哎呦，啊你参个山阿爸都咧讲互人听嘿，你毋通看这山阿爸咧，这等下烧唱咧，我先来唱《天星伴天涯》啊。

慨，感慨感慨，挽回当初不应该，想要挽回。

0: 我以前是有左边有蚊子，右边有那个头发。
1: 左边有什么？
0: 蚊子啦。
1: 有蚊子。
0: 哎呀，啊，一边有头发啦。
1: 哦，你说左边的眼睛有蚊子，右边的眼睛有头发。
0: 哎啦。
1: 啊，你为什么把蚊子跟头发关在眼睛里面？
0: 他那个不晓得怎么那个，我也搞不懂。
1: 那个叫做灰蚊症
0: 啊。对啊，啊，我是我们。那个冰箱那边有一个开计程车啦，啊，我说你要去哪里？他那一天，他每一天都我在做生意，他每一天都把我送菜了。
1: 哦，
0: 他说我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我说好啊，你要休息你就讲，我就可以叫别人这样。他说不要了，我去一下子就回来了。啊，他去看看。他说我有怎么样？我说我奇怪，我那个头发都没有在脸上啊，怎么会一边有头发一边有蚊子、
1: 哦、
0: 啊？这样子、
1: 哦、
0: 他说那你眼睛有一点有问题呀、啊？
1: 哦，好好好。
0: 哎，阿、啊、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可以吃，真的不行哦，你要去看。
1: 啊、
0: 哦哦，眼睛不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看好哎。
1: 是。
0: 哦，啊，我一天看到你们的转到你们的那个。电台啊，
1: 嗯，听节目听多久了？
0: 我有听两年了啦。
1: 哦，啊你，
0: 啊，我都没有碰到你啦。
1: 对了，啊，你现在呢？现在那个？
0: 现在已经都好了啦。
1: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吗？
0: 啊，没有了，都没有了。
1: 啊，你那个嘞？那个头发还在吗？
0: 没有，都没有了。
1: 哦，那你这样子就会不会比较无聊啊？没有蚊子跟头发的陪伴。
0: 不会啊。
1: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没有蚊子跟没有头发了。
0: 欸，你抓走了
1: 啊！被我抓走了，听我的节目被我抓走了。
0: 哎、欸啊欸，你很棒啊、哦！你会抓东西啊！
1: 我不只会抓蚊子，我还会抓女人呢。
0: 好啊，好啊，
1: 好啦，那就这样子哈、
0: 哦。你很会照顾妈妈哦。
1: 啊，那是那
0: 妈妈那么多岁了。
1: 没，因为我们的财产哈、哦
0: 欸，
1: 都还登记在我妈妈的名下，我不孝顺不可以啊。哎，他以后那些财产哦，那些茶园不给我。
0: 不要你的，啊，你们三个女孩子都不能抢你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你妈妈说这个是哥哥的，不是你的。
1: 啊，对，都是哥哥的、
0: 哎、
1: 啊。
0: 哥哥的东西哦。
1: 啊，对对对啊，现在是他在他的名下，所以我要假孝顺。
0: 对啊，啊，我有听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很好了。
1: 啊，好好，那黄小姐，谢谢你哈。
0: 你妈有现在有几岁？
1: 我妈现在我也不晓得呢，
0: 她不晓得，
1: 她好像28岁了，二十八岁，
0: 28年了啦。
1: 啊，没有28岁，她说28岁以后她就不做生日了，就是
0: 她民国28年生的啦。
1: 啊，那我不晓得她什么生，我不知道呢。
0: 我是民国24年的。
1: 她是我外婆生的了，我知道她是我外婆。
0: 我知道
1: 了，嗯，
0: 我知道。这样子讲，我听得懂的。
1: 哦，那没有，我外公、我妈妈会生吗？
0: 啊，对了，当然是这样子啊。
1: 对了，我知道是我外婆生的啦，啊，我外公也有生的。
0: 哎
1: 呀、
0: 啊，好啊，
1: 好哈，
0: 就很照顾妈妈。
1: 好，谢谢你哈。
0: 妈有80几岁了。
1: 好，谢谢黄小姐哈。
0: 不会啊，我比你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1: 好，那黄大姐哈，祝福你哈。
0: 好了好了，
1: 好，再见喽
0: 哈。给你生日。愉快，
1: 好，再见了哈。
0: 好了，你晚上都开一个节目哦。
1: 好 ，OK， 好，再见，再见。
0: 的时候你有一个节目，我有在听。
1: 好，谢谢你哈。
0: 啊，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关心我了。
1: 好，拜拜。
0: 好了，我叫的东西都有送到了。
1: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0: 谢谢你们蔡小姐了。
1: 好。
0: 还有那个。
1: 好，
0: 谢谢。
2: 感谢哦，讲不完。那不好讲一下吼，伊都未过过未够严就对啦吼。蠓仔拢家掠到无半只，你嘛留两只通我做伴，讲安尼较有一个鱼量，较新鲜，较趣味，较未无聊。食老啊吼，未好小你啦。十个吼，我甲问八九吼，拢目睭出问题啦。我希望讲今仔日，咱的节目你听会落。因为咱的杜莎找胶囊是看明是安那那的消山消海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买印点在阿妈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过死呢。 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尔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照顾目睭，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看啊，117盒，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啊，我阁欠一斤茶梅，请你吃。我甲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我可能明仔载就无半包啊。我甲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炒面，我若油太落，可能明仔载就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正少啊啦。0800889887，顶礼拜咱的杜莎藻吼无回通我卖恁。你若有欠用的，今仔日即117盒，我同款油太恁2200块，我阁欠一斤炒面请你食。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3: 阿强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要找
2: 好，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只到位啊尔，顶礼拜咱规礼拜拢总无广告，无半盒糖哦卖啦，喂你好，
3: 阿强，
2: 好，
3: 来两盒，
2: 谢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你稍等一下，多谢你。那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4: 喂。
2: 欸、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你好。
2: 啊，你好。
4: 我一组啦。
2: 一组。
4: 一组。
2: 一盒啦。
4: 十六九的。
2: 啊，我知影。啊，我欠一斤梅啊，互你食嘿。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你好，我爱伊款的目睭药啊嘿。
2: 好，啊，我欠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甲拢滴要无啊呢。
3: 唔免啦，
2: 安尼哦，哎呦，阿无，迄包，迄包我家己偷来食啦。
3: 好啦。
2: 你捌食过阮生的梅啊无？
3: 捌啦，我定食几个包去啊。
2: 哦，就是安尼，阿好食无？无你讲免。
3: 哦，食好啦，歹势啦，啊，甲你买一盒名，我买一盒名，佮送我买啊。
2: 哎呦，你甲买物件，甲歹佮假势哦。没啦，我送你的，莫紧啦，嘿啊！啊，你稍等一下，啊，水加啉一撮啊，天气足热啊，嘿。好，稍等一下，哈，咱拢敢那亲像一家人同款，你唔免加歹势。你打电话来加注文物件，实在讲的，我甲你感恩佮感谢啦。那无你的收听，那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只主持节目，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杜莎藻两盒。
2: 两盒是捌买过遐。
5: 捌。
2: 哦，谢谢。啊，诶，但唔知要甲你讲啥才好呢？ 欸、想想讲要甲你开讲一下吼，啊，佮看迄电话拢爆满嘿。
5: 啊，安尼卖啦，你遐无用。
2: 啊，安尼晓。啊啊，歹势啦，嘿啊。
5: 好啦好啦。
2: 啊，用用啊，不管是你拢听我敲电话来催我啊。
5: 好啦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是哩。想讲要好啊，甲你讲一下，啊，看迄电话安尼目睭睭啊，咱的听众大家拢会甲体谅啊，强有。卖啦。接电话较丢啦，啊！干那一套一个出生理嘛，唔是办法呢。我嘛都爱甲咱这好朋友，大家求一个感情，你讲丢唔丢？啊，都一讲一点真久，安尼做了会交魂就好。我甲你讲啦，即卖若要经营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哦。你甲看讲较早吼，你若听迄个老板咧主持，即卖拢无啊啦，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听众是食足难咸的啦。你若无送上一堆物件吼，无人要甲你买啦。啊，甲看看都看啦，我看啦，有在调送你一包茶梅啊。因为吼，我所有的成本拢落点在产品咧。我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用钱买，用钱开就有，你就食会久。你看讲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的产品遮尔济，倒一个会当摕去伫诊所甲病院，伫家啊顶面顶底卖恁。啊！人因卖2980块是卖到变变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若食三五阿爸经过，你甲感受看卖啊！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个呢。有当时啊吼，咱咧听众人靠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甲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我要叫迄个目睭啊，两组。
2: 好好
6: 啊。两罐啦。
2: 勿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6: 现在安那讲，你听好，听有就好啊啦。
2: 听有就好，唔啊讲讲遐济都有
6: 那。加都加占时间的啦。
2: 那你咧讲是好听，啊那我咧加教话吼。阮阿哥啦讲，你遐教话，人讲查甫人教话，讲我做破戒，唔知有影无影。
6: 嗯，我甲你算算，你的名算算的可能有影。
2: 哦，我破戒哦。
6: 啊，唔过囝规家拢足好，囝拢足乖。
2: 啊，那迄，阮后生吼，我咧讲，我国中的时阵吼，都溜到唔知对倒位去啊。啊，较早吼，阮庄脚吼较无通好食呢。啊，我拢去
6: 讲。我嘛无通啊，食过了，逐工都是食番薯配白饭啦。
2: 哈，啊，拢去想汤想胖去掠一挂野生的来食呢，野生的啊。啊，我上爱就是安那呢，因为阮迄学校吼有迄个宿舍吼，啊，较早的老师拢外省的呀，啊，伊会晓吼生迄个咸猪肉吼，吼，
6: 对，做好食的。
2: 我拢嘛去甲偷收来烘，安尼补安尼煮安尼，较早啊都要未熟就拢来。阿母啊，你稍等下啊，喂，你好，喂。
7: 喂，
2: 你好，来，喂。
7: 杜姊妹，今麦今日可有？
2: 啊，有，今仔日才来呢，你稍等一下吼，来。你无咧听的款，我讲今仔日才来啊，尔。杜莎找胶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敢那110亿17压啦，是偌济通？哎呦，收音机较细声。喂，你收音机若唔较细声的吼，我是无在度甲你听呢。喂，哎，你好，
8: 有，
2: 稍等下啊，有啦，拄啊今仔日来，喂，
9: 小姐，你好，
2: 阿强啦，
9: 阿强遐
2: 吼，对喏，
9: 啊，我迄款许一罐，
2: 一盒吼，
9: 一盒。
2: 好
9: 啊，一盒多少？
2: 一盒2980，我今仔日卖你2000二就好。
9: 啊，2000二，我再讲，我拄啊要出去，你七月初九才甲送来。
2: 七月初九是后礼拜的代志啊呢。
9: 啊。
2: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啊，你安尼先来何位呢？吼。先来何位？哎呦，我即摆紧来甲你叫啊，后礼拜才送，后礼拜过遐久咧。我看机会让别人啦，后礼拜闹会你才来买啦，啊唔通，哎呦，我都拄啊要出去，喂你好，
10: 你阿强呀？
2: 嘿，我阿强你好。
10: 哎，我要甲你
2: 要
10: 挂目
2: 睭
10: 的啦。
2: 好、哦、好，我想讲你这个口气，唔知是要来甲讨回啊钱，还是我有欠你钱？
10: 我你哦，你的产品哦，
2: 嗯，
10: 我家囡仔用的物件不该买，糖都该买。
2: 哎呦，多谢
10: 啊！多谢啊！
2: 哦，感谢啦！啊，一下无啦，一下较重要啦。
10: 啊，就是一下，我今仔听到你个讲，我做过目睭，我今仔不该买啊。
2: 好、哦，啊，你这行也未吃晓？
10: 啊？
2: 这行也未，也唔捌吃晓？
10: 吃捌？囡仔过目睭，我个孙嘞，无过孙嘞，我无。
2: 无啦，大人个，大人个，今仔
10: 是。大人个糖我做买。
2: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顶卡一摆啊哈！囡仔即卖消山消海，咱迄个咀嚼顶囡仔咧食的。你即卖囡仔哪好食吼？一个月才开一无甲一千块，即卖是无费啦。啊，做像糖啊安尼，会当咸会当食。有诶讲，阮兜都无囡仔，我当然无甲你买咯。你好食，后摆拢免惊讲目睭会有啥物种、啥物种大问题啦。真诶，我袂骗你啦。你后摆一到即卖，你呐啊无我呐，呐有货的时阵，我再叫迄专业的来讲互恁听啦，专业的啦。喂，你好。
8: 喂。
2: 喂。
8: 哦，阿强
2: 啊。嘿，我本人了，阿姐。
8: 啊，我要一撮目睭的呢。
2: 哦，好，多谢啦。
8: 哦。
2: 哦，我今仔日啊一百几阿卖不了啊呢。
8: 安尼哦，安尼好啊，行。
2: 谢谢，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11: 你好，我请教，这肝炎症有效无？
2: 你稍等一下，我咧讲吼。
11: 哎，
2: 准讲你若无感觉有效嘛，袂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啦，安尼知无？
11: 哦，安尼。
2: 哈，因为吼，你甲看哦，一般啦，较严重的就是大眼睛、白眼睛啦，啊，佮白内障、青光眼啦。
11: 哦，啊你。
2: 嘿，你讲。
11: 伊就目睭，我咧感觉咧涩涩啊，定啊拍袂开。
2: 你啦，这不一定是大眼睛，你有去问医生看医生无？
11: 有啦，有问医生讲干眼症啦。
2: 一般啦，大眼睛的人吼，大部分拢会增高老白油，会老白油哦。
11: 一个还好咧。
2: 因为咱即卖目睭吼，那大眼睛伊自然都会分泌一些迄个目屎吼。有诶讲啊，我都拢常常老白油是安那，老目屎是安那，太头到大眼睛，因为伊自然人伊都会去用迄个目屎，互伊比较较淡。
11: 哦、
2: 啊！你若只要来，你稍等者，稍等者，喂，你好。
12: 这通是隐藏号码。
2: 来，稍等者，来0800-889-887，因为你有病，我常常讲你爱看医生。哦，不是干那讲，直头直哩买物件来吃，电台、电视、路边，也是讲当个店面买来吃就好。你若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先请求着医生，请求着医生的意见。啊，我跟你讲真呢。你唔则知影讲哦啊，原来我这个目睭的镜头是安那来？是电视看伤济，还是手机啊背伤济？啊，到底是黄斑部病变？那黄斑部那病变，大多数拢是目睭严重啊啦，目睭严重啊啦，啊袂当怪别人啦，拢怪家己啦。我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我讲你那严重哦，你即卖甲食先甲冻掉，先甲控制好掉，卖好搁再一直恶化。你那搁再一直恶化的话哦，是无快呢，迄是不可逆呢。你目睭那无快，不可逆呢。有当时啊，我常常讲，是因为阿强含慢讲啊，尔，无你那买回去，买回去啦，买回去，我甲你输赢啦，要输赢啥？你先提去问眼科的医生嘛，问看讲这种成分来吃，对目睭照顾好啊，唔好。医生是专业的啦，伊若看到咱的说明书，伊若讲啊，这对你来讲都无帮助，拜托，互你食到老，确保你害我。伊若讲啊，这成分未歹，你会使你家吃，要吃保养的，平常时保养是足好的好啦。我甲人咧讲句无同啦，别人哎呦紧食哦，有效哦，紧食哦，因为是啊，要叫你紧买啦，空的哦。个，咱电台唔是做一年两年咧，我做三十几年啊咧，三十几年啊咧。啊，我咧讲吼，若要做甲参像成分遮尼好个无啦。较早吼，这个杜莎草啊，是中油生技咧做啦，我嘛是伊个经销商啦。你敢知影？一般经销商若卖袂起，拢摕来卖我呢？销路偌好呢？结果是安尼，他也无做。你敢知开国库的钱哦？成本管理歹做。即卖唯一交诊所甲病院，都是看咱只阿爸呢，咱只阿爸呢。啊，我阿你讲吼，唔是讲你食这只啊，哎呦，食都目睭好当当，
12: 阿强啊，我都听听从你讲，都食了真好，人伊有可能食五阿吧，有可能食十阿吧。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拢讲道话，讲道话。你即摆来甲讲，哎呦，有效哦，一盒都有效啊。变半个月，变一个月，就卡来干胶啊啦。啊，这你若信会落，我嘛无法度。哦，所以讲有当时听节目吼，咱爱提出着咱的智慧，咱大家拢有智慧啊。啊，无即摆手机啊，谷歌啦，问谷歌嘛是足方便的。安尼知吼，今仔日看啊117盒，即摆无啊啦，即摆我看看剩有30盒无。0800889887，喂，你好。喂。
13: 喂。
12: 欸，你好，我阿强。
13: 啊，阿强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你好，来坐啦，来吃茶。
13: 我要那个两罐。
12: 嗯。来吃茶，我咧讲吼，我今年这春啊茶做了袂歹，你有咧吃茶无？还是咧吃咖啡？
13: 嗯。
12: 哈。
13: 我没有吃咖啡啦，没有吃茶啦。
12: 哦，安尼啉滚水安尼好，这身体健康，喂你好。
13: 喂，我要目睭油啊。
12: 啊，食目睭要几盒？
13: 一盒。
12: 好，谢谢哈。啊，阿姐哦。
13: 哎。
12: 我阿强啦。
13: 哎。
12: 哈、啊，我拄只咧讲的遐话有影无影？
13: 有啦。
12: 吼、哦，我你若讲敢问讲有效啊无效，你有够戆咧！我咧卖物件，你敢问讲有效啊无效？我会甲你讲无效吗？吼、啊哦，啊，咱都平常时吼、哦，你都。准讲，若严重，甲食一个看会当先冻掉的，莫让伊搁再愈来愈恶化，啊，才豆豆啊改善，唔通急啦。
13: 对啦。
12: 对啦吼。
13: 哎、我食几啊年啊呢。
12: 安尼吼，我甲你讲，我常常咧讲阮迄个话题的吼，因、老母看他点白油水要困进前，安尼点十外年吼、啊，我一摆过年时啊，去因家去啊做客啦。啊、我想讲，嗯，啊，去到前后听，阮咧，我拢叫伊母啊，敢那得点目油水，我怎赞两三盒去，伊怎着惊讲，哎呦，阮也无要甲你买啊，我讲无要卖你，我要摕来互你食，要甲你孝敬的。嗯，啊，这唔知有效啊，无效。结果迄三盒食完啊，尔，你敢知影讲，煮规桌顶的手露菜要请我呢？嗯，即摆嘛常常叫我去伊遐食饭，啊，若有搁煮较青草的，我才。

0: 半步啦，啊，伊咧讲啦。
1: 你讲你的目睭拢黄斑部病变？
0: 嘿，对。
1: 吼、哦，啊，你听人报的啊？
0: 嘿，台南迄个师姐甲我报的。
1: 啊、哦，师姐甲你报的。
0: 嘿，啊、哦、我是今嘛，逐日也无咧听啦，少啦。啊，我今嘛听爱乡这旁吼。
1: 哈。
0: 伊九孔点七的这旁较清啦。
1: 好、
0: 哦。啊，九九的这旁较袂清，我就袂爱听咧，袂清啊。
1: 好、哦。啊！你都会清的，听清的就好啊，莫听就袂清。
0: 对对，我你们这盘我听的较会清，我今麦听这盘啦。
1: 吼、哦，啊，听了安尼会习惯袂？
0: 还好啦，我都当时也袂记听啦。
1: 吼、
0: 哦，当时因为早人拢较无闲啦，啊，这盘的时间啊，拄啊有闲就甲听，啊，无闲就袂记听啦，无闲就无闲啊，袂记听。
1: 吼、哦，嘿嘿嘿。我努力来，因为黄斑部会较慢淡薄啊。
0: 对啦，因为无紧啦，啊，我都吼煮食煮甲多烦的。
1: 煮食。
0: 嘿、我黄斑部变变爱煮食啦。
1: 哦，煮食啦。
0: 爱煮食，
1: 嘿。哦，我想讲煮食太烦，
0: 你煮。不。
1: 煮食都上好。
0: 煮食，我搁煮两类啦。
1: 安尼吼。
0: 嘿啦，目眼底无好啦。
1: 好。
0: 嘿啦，眼底无好，啊，我都无好吼，因为这类会搁倒过，倒类会搁倒过正类啦。
1: 安尼吼。
0: 嘿
1: 啦，爱好啊，保养爱。
0: 嘿啦，啊，我想讲，啊，干那注射嘛，办好，我爱去减食药啊。啊，我注射搁注有钱的啦，哦，足受力的。
1: 哦吼，足吃力的。
0: 哦，足吃力，因为注射一支5000嘛吼，啊，我当月一个月注两支嘛吼。
1: 吼、
0: 哦。一个月算讲，我人一礼拜爱去注正类多类安尼嘛吼。
1: 吼、
0: 哦。啊，我搁买药，哦，我足甜的。
1: 安尼吼，哇，啊、你干那这两类目睭的钱哦，你开。
0: 开支，你安放话拢开到讲无钱啊，卖做。
1: 吼、
0: 哦，
1: 可怜。
0: 都受难嘞，啊！我迄阵啊，唔知啦，未晓啦。
1: 嗯。
0: 因为我迄阵啊，直接为大金啊，是伊给我请健保，我都免钱啦。
1: 啊，即卖即卖。
0: 我未晓，啊！我即卖无法度啊。
1: 啊、
0: 哦。我即卖伫，我即卖伫遐是，我那是迄间嘛是卖细间啦，啊，伊都无。
1: 无健保。
0: 嘿，对。
1: 哦，啊，无会作收入嘞？你讲一支是5000，啊，一个月做几啊摆？
0: 对啊，我即马听倒类是时间有延较长，啊伊这个做袂好，你若讲做会好，讲啊都做一阵啊做会好，就免改钱啊。
1: 嗯。
0: 啊，佮做袂好，这种病都袂好，你都爱做长期性。
1: 你虽然是袂好，但是伊甲你做咧，会当甲你控制啊。
0: 对啊，啊我就是无做会开命啊。
1: 愈来愈恶化就害啊！无你目睭若无看哦，是足痛死人的哦。
0: 对啊，会失明啊！啊，我就是讲安尼嘛，爱忍耐嘛，爱做啊。啊，
1: 你到迄个时阵目睭若无看哦，准讲开搁较侪钱嘛，救袂转来啊。
0: 无效啦，
1: 嘿
0: 啦，
1: 唔
0: 使讲，嘿啊，唔使讲较忍耐嘛，爱做啊。
1: 哈，平常时都拢真正，即目睭无啊大，爱一定爱顾。
0: 对啦，啊无你，我嘛是拢会从咱食无偌济，我拢会买甲迄个种。
1: 啊，你目睭顾较紧的啊。
0: 哦，
1: 顾好吼，啊，身体顾用哦，是。啊，你若有闲，
0: 啊，你爱靠家己，我爱靠家己啦，啊，无顾嘛袂使啦。
1: 啊，啊，若有闲吼，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啊，我嘛总难，哦，要去恁六国，我嘛总难啦，因为无带条人去啦，拢啥物带阮去。
1: 啊，我即摆吼，我即摆开始欠钱，要来买一台游览车。我全国的听众，然后要来我这佚佗，我拢免费甲载来。
0: 哦。
1: 吼、哦、啊，一站一站来去载啦。等我若欠有钱，我再来甲你载去。
0: 哦，我安尼恭喜。
1: 啊，你目睭爱顾好嘛，才看会着讲哦啊，恭恁六国安尼遮尼水，无管你直接
0: 去。阮因迄恁迄六国，阮遮无人去咧游览无呢。
1: 哦，有啦，阮遐都游览地区啊。
0: 游览地区呢？
1: 嘿，阮遐拢看阿咧游览嘛尔。
0: 哦，
1: 安
0: 尼呢？你遐游览地区哦，你若讲安那，迄落人若招要去遐，咱就含人来安尼。
1: 哈，啊那来哦，你才报我的名，拢会准你哦。嘿，那就
0: 你迄地吼，恁遐那游览地区，恁去遐嘛拢有人咧卖地啊。
1: 有啦，啊，阮都地山，阮都拢种地。
0: 啊，迄个也拢地山
1: 吼。嘿，我一年吼，一年看他采收地，采收几落千斤呢。
0: 啊。
1: 嘿，我嘛都爱搁主持，嘛都爱搁等于做地。
0: 嘿，啊你哇，你那地一斤是卖几年啊？几多？几多？
1: 地我拢凊彩啦，你家己提落啊来拨啦，嘿啦，你若来吼，我再带你来阮的地山看。
0: 你若要提落啊，去拨，你要给我拨，我嘛无在调。
1: 我你讲吼，阮迄有诶地山。

0: 也落落呢。
1: 嗯，
0: 嘿，我拢爱过吼，爱过爱爱地车啦吼。
1: 哎、欸，阿弟阿弟，像你个地，你唔到遐拢有工人，人个菜。
0: 有啦，啊，我都拢叫阮遐个孙吼。啊，即卖咧采采地，拢迄个新住民。新住民，你知无？拢迄个过来台湾的，啊，我咧讲吼，冇迄个外劳。哎、欸，你来去地山的吼，来要去称地车啦，还是要赶便当去学遐班地工食吼？伊咧讲啥物事，你拢听无咧？伊若甲你教，你嘛唔知呢。
1: 嘿，
0: 伊迄都拢伫地山，较早伫地山拢会唱山歌，安尼迄边看过，迄边去哦。
1: 哦，你懂。
0: 哈，啊，即摆无共啊，即摆去拢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拢讲迄个话，我拢听无。嗯。
1: 你懂懂听啦。
0: 哈啦，啊，用再来佚佗嘿，阿姐啊。啊，目睭顾好吼。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个杜莎找鸟人吼，实在是我真有面子啦。你甲看讲，我真济一挂电视电台主持人，拿来我办公室泡茶啊，来吃吼，得甲咱亲近亲娘呢，奇怪。阿强咧食目睭都未比咱较贵，也无送啥物物件，他的生意遮尼好。即卖来的时阵哦，来看讲真正有电话遐尼济无？哎呦，这一工来卖一两百阿爸两两啊！因为咱唔是讲哦，敖讲古的赢因啦，大家嘛比我较敖讲，咱是真正内底成分的赢因啦。所有目前啦，你若要买到杜莎找鸟人啊，杜莎找做鸟人是康明啊，都就是看啊，诊所甲病院过来就是阿强遮，你爱知哦。这个杜莎藻踮在1989年啊，踮在以色列，都被科学家去研究到，目前地球上这个啊藻类哦，地球上哦藻类胡萝卜素含量上介悬的植物，都是杜莎藻。杜莎藻是目前地球上胡萝卜素含量上介悬的植物。你看，讲咱在读册的时阵呐，那要食目睭金。老师都叫咱食啥？食红菜头，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即卖目前踮在1989年伫以色列啊，就去研究着讲杜莎藻是胡萝卜素啊，地球上含量上介悬的植物啦。我唔只讲长时间，你真正甲食真好啦。你卖阁问讲有效啊无效啊？你食看嘛，你就知啦。啊，当然呢，啊，强哦，啊，敢有人食三盒、五盒、十盒，啊，阁有迄落无感觉，有呢。但是这是少数，可能伊体质较袂下啦，体质较袂下。啊，嘛有真济是因为吼，伊本身真正迄毋是目睭病，迄是糖尿病。喂，你好。
3: 喂，
2: 嘿，你好。
3: 喂，你好啊，我不好意思，我那个地址啊，现在我记得地址。
2: 好，你等一下哦，要改住址外口给你听哈。来，即卖后手剩五分钟久吼，我117盒，甲即当阵应该嘛剩无几盒啊啦。无我阁开放差不多十位就好，也无在条统计啦吼。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你倒若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讲我的个性，我无希望讲你家买伤济。买伤济要创啥？哎呦，一摆开遐尼济钱，开着嘛唔甘。你着一盒啊，一盒啊买就好。啊，若来我称一斤梅啊，请你食。好啦，强啊，啊你电话啊，捌咧拨卡啦，叫人直直买啊，晓。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剩几分钟久的时间，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对你都有需要，你想要长时间甲食，你电话卡来，因为今仔日货才到位啊，尔顶礼拜还阁无货通我卖恁的啦，所以讲顶礼拜若买无到的，啊是讲哦，哎呦阿强哦，啊是好是好，但是都拢食无啥个招魂。啊，都爱听你咧讲，逐工听你咧讲，若有回你才有讲，无回我都无讲你。喂，你好。喂。
4: 喂。
2: 喂，阿强你好。
4: 哦。
2: 哈、
4: 啊。哦，今仔日我唔知买几百摆啊，啊，今仔日阁拄到帅哥啊啦。
2: 啊，我帅哥啊，你若讲我帅哥吼。
4: 嘿。
2: 这大家通人知，因为新闻拢有甲报呢。
4: 对啦，我知啦。
2: 啊，报纸嘛有刊呢。
4: 哦。你今仔是伫
2: 卖来来衫来裤拢有啦哈。啊不，看来衫来裤无买单都买啦。
4: 哦，我较久唔捌接落，今仔去接无？恁只有你会七多啊？
2: 啊，你有那阮中部人的款吼。
4: 阮
2: 原
4: 来做
2: 茶出身的啦。安尼好好，啊，我咧讲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5: 喂。
2: 嘿，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做茶出身的啦。卖讲做茶啦，较早农业社会，大家嘛做穑人。哎呦啊，强无！哎呀，这，有当时啊，拢久久啊，互你服务这一摆，因为我无啊多，我无啊多，打通电话拢接袂着。为什么？因为电话那济吼。我特别交代外口的小姐，咱外口咧听电话吼，五六个哩啦。我甲交代讲吼，我若电话若坐的时阵，你直接接去就好啊，卖妨等伤久。安尼吼，较袂塌掉的。听众朋友较袂讲踮在线顶等伤久，安尼嘛歹势啦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现场注文，后手剩几分真久，你若还袂叫的吼，因为这117暗若未完，你后礼拜是毋是还阁有会，我毋知呢。即卖有当时啊，拢爱甲诊所收抢会呢，像迄聚集顶嘛同款啦，囡仔咧食嘛同款啦，啊你像咱这个杜莎找胶囊。哎、欸，我今仔日敢若无讲着要安怎食吼，啊想讲来煮饭的拢老板呢，透早食三粒，食一摆就好。你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摆就好，啊食迄一摆够有够力。物件若好，成分若有够，一摆就好，万免食伤济粒，三粒就好，三粒就好哈。迄若低成分的成分若较歹，你一天食五摆嘛无效，要困进前就搁食一摆，啊强有。啊！我食了都若有较好一丝啊，敢着搁食？唔免啦。啊，人啊，别人拢嘛讲叫阮搁一工食三顿，要困之前搁食一摆，半暝啊起来放尿搁食一摆，迄要趁你的钱啦。啊，咱若无病，看那食迄敢有效？敢好？我问你就好啊。吼、哦！啊，你若讲要食保养的钱，若要互我趁，我是真愿意啦。啊，若食保养的都免食到三粒吧呢？食保养的，看要食这两粒，要食这一粒，拢总会使哩嘛。安尼知影吼，来时间已经滴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都这两公仔的新闻吼，像我拄只咧讲的，做迄油嘛算内底吼，拢全化学的啦，致癌物啦。哦，啊，佫后迄啊，无怪诈骗集团咧抓袂完。今仔日真济新闻要讲啊，我就想讲杜莎找鸟人已经到位啊。喂，你好。喂，好，你稍等一下哈。哦，恁家住海口哦，无通会呼呼叫。
1: 电风。
2: 电风哦。哇，即卖即落天啊，吹电风敢有在调？
1: 啊，有吹冷气啊。
2: 哦，冷气搁挂电风安尼遐。哦吼，安尼较省电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看，喂，你好。
1: 哎。
2: 嘿。
1: 你阿强咩吼？
2: 有阿母你好。
1: 啊，我都话有叫啊！
2: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看，这惨警方都暗号着这个诈骗集团。本地我今仔日要讲啦，但是等甲，互我全部拢了解了，我才讲互恁听。即卖已经两个收啊、哦！诈骗集团去用抓着做警察警方啊，去叫伊下底啊，叫伊下底，我讲唔免阁查，唔免阁查，查到遮就好啊。啊，莫怪讲迄偷人永远都抓袂着，来时间已经到，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够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要安怎？
8: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不爽快，就是要家己买药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到给咱收听吼，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也个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琴鸿庆医师吼，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来个咱节目现场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庆鸿庆医师，来咱请鸿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
3: 我头拄啊吼，听到鸿庆医师敢那个小看点个怪病吼，
4: 小看偏个鼻塞，
3: 所以今仔讲话个红虾红虾嘞吼。我这天气嘛是安尼啊，热是热干吼，安尼冻未掉安尼。你像我今嘛敢那足湿个安尼吼，实在是吼，这个天气我那提醒咱家所有空中好朋友啦，这种天气水分吼，爱记得补充好有够，吼啊欠水啦，是安那讲真嘞。对身体容易造成，比如讲中暑啦，是热衰竭。对，哎，安尼提醒是两样怎样？咱长人已经瘦的，开始咧搬迁这个骨质密度仪，对不对？
4: 啊，对，安尼精瘦，公告一下吼，
3: 安
4: 尼精瘦熬过位啊。八月三号会搬去新的
3: 主机呀，
4: 新的主机、
3: 啊，对，抓对面
4: 啊，伫个这个九如路196号。
3: 对。
4: 多少在顶嘛，起码斜对面。
3: 对，
4: 就一早开病院迄个所在。
3: 是呀、啊，隔壁啦，
4: 隔壁
3: 阳性银行的隔壁。
4: 啊，隔壁对。
3: 是吼、哦，所以咱八月初三开始啊，到过那边啊，替所咱所有空调好朋友，咱家环家朋友服务哦。
4: 继续在新的所在，各位服务。
3: 对，持续为大家服务啊，所以讲咱家陆陆续续都会把咱的医疗设备啦，哈、
4: 哦，啊，
3: 加仪器啦，都慢慢搬迁过去。
4: 啊，这个搬无遮简单，
3: 因为还需要时间。
4: 哎，安尼经受够 X 光机啊，
3: 是
4: 够这个骨质疏松检查机，
3: 对，
4: 哇、哦，这两个机械拢是爱家己的一个房间，
3: 哦，啊，房间，
4: 哎，外国个个用这个铅板，个个，个这个辐射啊。嘿，关内底
3: 对，没错，这工头那足大
4: 诶，嘿，
3: 啊，所以就讲啊，慢慢即马的时间，个差不多正个时间，咱慢慢甲这些设备啊，拢渐渐咱来刷过去。那伫个八月初三开始吼，咱就伫个新的组织来为咱所有家患者朋友来服务哦，哈。第一家个再一次甲大家做报告，来，咱即马请个鸿庆医师啊，你今仔要甲空中好朋友分享什么款的这个医疗？
4: 啊、按今天来讲，这个自体浓缩血小板 PRP
3: 哦 ，PRP、啊、
4: 到底 PRP 是什么？因为今嘛作者说在弄会做 PRP 啊，
3: 对。
4: 啊，为讲以这个 PRP 提高的浓度是两倍，为人讲三倍，那到底讲什么物件？
3: 对啊。
4: 啊，到底 PRP 主要是做什么会？哦，什么款的病有适合来做
3: 啊？是。哦，
4: 什么款的不适合？因为啊，即马当然，即马这自费的物件嘛，所以你嘛知影，这个自费的物件就开始有人黑白讲过，变做都唔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到底 PRP 是在做啥？
3: 是
4: 啊，即马跟我现在这边动经疗法，
3: 对，
4: 还讲的什么物件？为这个 PRP 动经啊，讲抽一摆血，啊，甲做动经的当做六摆，这个费用就加足贵。这到底跟一般的 PRP 啊差别在哪里？
3: 是，
4: 我今天来解释这部分。
3: 今天鸿庆医师来跟咱吼解释这个部分哦。
4: 啊，首先来讲，什么物件是 PRP 啊？
3: 哈，是。
4: 啊 ，PRP 的中文就是自体浓缩血小板。一简单讲哦，就是抽你家己的血，你家己本人的血， 甲内底即个血小板甲分离出来，
3: 是
4: 纯化分离，头一步是安尼。啊，甲即个血小板甲分离出来了后，爱用一款较贵的药啊，爱甲即个血小板降破，降破了后，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摕血小板内底的生长因子。这里生长因子有足侪种，那 PDGF 啊、TGF beta、VEGF， 足侪款的生长因子。这类生长因子的目标，伊就是要叫阮的身躯开始个做新的组织，啊，生新的微血管。
3: 嗯嗯嗯。
4: 哦，所以按身躯是安尼，像你即马手啊，啊，无小心去刮掉，哦，无小心甲刮掉。
3: 嗯，受伤啊。
4: 哎，受伤了，伊毋是开始会生新的组织嘛，结连嘛。
3: 结连嘿。
4: 结连哦，叫结连，结连嘛。
3: 结连。
4: 结连。这个皮肤去刮掉会结连去。
3: 对。
4: 安尼身躯哪会知影？安尼这边啊，有去受伤，爱生新的组织。
3: 嗯嗯。
4: 安哪会知影？伊主要的原理就是靠啊，第一，安皮肤破去了后啊，内底的这个组织就会碰到，应该是讲安尼血筋就挂破去了嘛。
3: 对啊。受伤老血。
4: 裂老血。
3: 嗯。
4: 啊，血内底啊，诶，这个血球啊，红血球叫血小板。去摸到空气啊，跟摸到你的组织的时阵，安尼这个血小板就会破去。
3: 嗯，
4: 哦，伊会破去，就是讲血小板内底会去摸到这个组织，伊就破去，破去就甲内底这个生长因子会流
3: 释放
4: 出来啊，辛苦就知影这个所在受伤啊，
3: 嗯，
4: 哦，啊开始生新的血筋啊，生新的肉。
3: 去甲修复，甲
4: 修补，
3: 修补，
4: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呐、
3: 嗯。
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要用 PRP 原理底加，安就底加甲这个血小板内底的生长因子甲提炼出来，
3: 萃取出来。
4: 啊，甲注意安受伤的部位，从这个脚头乌哦退化性的关节炎，会当注意内底去刺激这边软骨个生，软骨再生。啊，或者是讲为人是这个筋呐、啊。肌腱去离开、嗯、哦，即种这个肌腱就是肉去连骨头的这个像锁啊的物件，按重复一个动作一直做的时阵，有可能这个锁啊就让你用它离开嘛。
3: 派去啊是受伤去。
4: 对对对，这叫肌腱撕裂伤。
3: 嗯，
4: 那一破去的所在，你也甲做 PRP 的话，买刺激个生，哦也修复就较紧。
3: 嗯嗯嗯。
4: 啊、为人是主要从这个啊，主要拢是住肌腱呐，啊，叫软骨的所在。
3: 所以那是安尼讲的时阵、嗯，有足侪运动员有无
4: 吼？
3: 伊那讲走了啊，是运动了，
4: 伤
3: 过刺激啊吼，啊，去有受伤去，还是撕裂伤，干那拢会来注射吼。
4: 对，一开始这个 PRP 底差不多十当前嘛，
3: 嗯嗯，
4: 啊，开始足侪人开始做的时阵，是因为有名的运动员在做。尤其像拍这个棒球啊，
3: 嗯嗯嗯，
4: 投手啊，
3: 是，
4: 因就足够有这个网球肘啊，
3: 嗯嗯嗯，
4: 哦，是高尔夫球肘，
3: 是
4: 这款的病，这个病主要就是肌腱发炎的，
3: 肌腱重复哈、哦，一直练，一直练，
4: 啊、你做同款的一个动作，嗯、一直个重复了后，以这个。我都要讲这个肌腱从一个锁啊、
3: 嗯，
4: 一直磨一直磨哦，一条锁啊一直磨，伊就开始会离开啊。
3: 哦，
4: 啊，所以这个网球肘啊，叫高尔夫球肘，拢赶快拢是肌腱发炎，
3: 过度的使用的对、嗯。
4: 啊，另外一个足够会引起离开的所在，就是安尼，这个肩关节啊，旋转肌的肌腱，为人做工课，伊需要甲物件摸过头壳，哦，从这个开这个。搬重物的人，哦，伊物件需要搬过头壳，这个动作对按肩胛头来讲，也是真大的压力，
3: 就容易受伤的、嗯。
4: 所以你重复做这个动作，物件也过头壳的动作，啊，故来旋转肌的肌腱冇可能受伤。
3: 嗯嗯。
4: 啊，当然，为人就是啊，运动员嘛是同款啦，以这个投球的动作嘛是有需要用到肩胛头这边的这个肌肉。
3: 都做出来
4: 的那对对对对，
3: 嗯，
4: 啊，当然，你那个棒球就是看愈大力愈好，
3: 愈速度那紧，
4: 哎、欸，速度愈紧愈好，
3: 是。
4: 所以这个 PRP 主要的作用就是安尼， 啊，你也想讲，奇怪，都我讲按正常人的组织啊，一受伤的时阵，伊就流血嘛。
3: 一开始流血，还是讲会疼？
4: 一流血的时阵，嘿、哦、啊，啊，都我唔是讲这个血小板来加就会啊，释放伊的生长因子嘛。
3: 嗯嗯嗯。
4: 啊，那为什么个需要过来做 PRP？ 啊，就按辛苦本身就会修复啊。为什么你要另外做？就是因为胃所在的组织，伊的血流足少。
3: 无够，
4: 一本身就足少、嗯。
3: 对，
4: 尤其像我拄啊讲这个卡头乌啊，
3: 关节来保护。
4: 这卡头乌退化型的关节炎，会当伫只关节旁内底啊，甲注 PRP， 互伊去刺激软骨个生嘛。
3: 嗯。
4: 啊，为什么这个所在本身血流就足少？好、啊，按这个卡头乌软骨本身遐是无啥血流啊。
3: 嗯。
4: 你看你咧注迄个玻尿酸的时阵，啊，内底拢无啥会流血。
3: 拢无得点，大部分拢无啦，是。
4: 对，因为安尼从安关节旁来讲，伊是规个从个底啊，规个甲包掉的，迄内底本身就无啥物血流，
3: 是无啥物血经生伫迄个部位就对啦，哈。
4: 所以伊本身血流无够，你就要对外口甲做这个啊 PRP 啊，
3: 嗯嗯。
4: 哦，按这个肌腱嘛是同款，迄肌腱的血流本身无济。什么所在血流较侪，就像安尼肉肌肉的所在，迄就是血流较侪的所在。
3: 有老鬼啦，哈，这个部位会较侪的 对。
4: 嗯，啊，所以刚才讲这个肌腱呐、啊，能够有需要个另外来做 PRP 就是安尼，因为伊本身血流不够，啊，所以生长因子不够，安尼对外靠来个补充。
3: 直接给补充里面的部位的
4: 对，
3: 帮助伊的生长较个还好、嗯。
4: 啊，这个 PRP 效果是介好，哎呦，安家毛。换价来做啊，
3: 嗯，
4: 以前就是长期拢伫咱家摕消炎止疼药啊嘛，啊，最近开始半年做一届 PRP 了后，哦，迄摕药啊，消炎止疼药啊，诶，啊，就减少啊，就减少做这消炎止疼药啊，啊，就姑姑啊，啊，从伊是脚头会疼啊，所以姑姑啊过来做一个 PRP 甲保养就会使。
3: 所以那只叫洪先生讲，迄 PRP 有治疗啊个保养的效果咯。
4: 嘛。对，伊就是会刺激软骨生啦，讲保养嘛问唔对。
3: 是啊。
4: 但是足侪人会问讲，啊，我脚头有啊，做这个 PRP 啊，敢是玻尿酸就免阁做啊？
3: 嘿，感谢你。
4: 嘛唔是啦，好啊，玻尿酸的效果交 PRP 阁无同款，因为玻尿酸本身是一款的润滑油嘛。
3: 嗯嗯嗯。
4: 哇，伊做喺脚头有内底，伊会互咱软骨磨损较慢。这两行做伙做是无问题，
3: 颠倒较好。会做
4: 对，颠倒更加好，因为我都讲 PRP 是要刺激组织个生嘛，但是玻尿酸内底成分啊，迄嘛是软骨要个生的成分之一啊。
3: 嗯，所以有帮助的。
4: 嗯，所以咱做脚头乌啊，做 PRP 的时阵，拢会加玻尿酸做伙来个做。
3: 安尼好，
4: 好个个如何？对，
3: 嗯，唔是。
4: 当然普通时阵啊，还是。小寡疼还是急性的疼痛，
3: 嗯，
4: 啊，像按这个，你来讲，啊，肩胛头啊，无小心去崴掉，哦、啊，肌腱撕裂伤，一开始唔免做 PRP 啦。
3: 哦，马上的时阵唔免。
4: 拄啊拄啊开始疼的时阵，按就是加食消炎的药啊，卖会发炎，肌肉松弛剂啊，哦，啊会休困，
3: 马较放松。
4: 对，
3: 嗯，
4: 真侪人安尼就家己就好起啊。什么时阵要来做肌腱要来做 PRP？ 通常就是你已经长期的疼，哦，我食消炎止疼药啊，啊，大概食了这个疼就较改善，但是就是未长紧啦。
3: 无这个时阵，佫行过来疼。
4: 对，足侪人拢是去看过足侪诊所，啊，大概拢是同款啊，嘛是敢那甲开消炎止疼的，
3: 嗯，
4: 肌肉松弛剂，啊，去复健嘛无效，就是拢小怪拢会疼，啊，嘛无一定讲改疼，
3: 嗯嗯，
4: 但是就是未长紧。
3: 哦，
4: 这个时阵就足适合来做 PRP 啦，就是迄个上尾啊，迄个疼会当互伊个好较利个安尼，
3: 个好较较稳定嘞。
4: 对，
3: 嗯，
4: 啊，急性的时阵唔变，你若讲急性的时阵就是食，都要讲消炎止疼药啊，胃人佫较疼，啊，你当直接伫肌腱加注类固醇。
3: 哦，第一部分是啊，注类固醇哦，
4: 所以受伤的肌腱附近注类固醇效果嘛足好。
3: 安尼哦，
4: 还是马上甲消炎。爱当个疼先跌落来。
3: 嗯嗯嗯，所以类固醇为的足惊食的吼，食药的足惊。
4: 对。
3: 啊，起码类固醇伫咧注意迄个部位去，等到效果就好个。
4: 对、嗯。你局部组的类固醇，等到较袂走去全身啦。 啊，一般讲的这个类固醇的副作用，那是因为那组的血内底啊，是讲啊，当然是一个长期啦，高剂量啊，长期的使用类固醇开始就有副作用，
3: 是。
4: 第一，你会开始这个满月脸啊、半月尖，吼、哦，面感觉烘烘，
3: 哦，慢慢啊，得出
4: 哦，
3: 来。
4: 就是讲按身躯这个油脂伊这个堆积的方式无同款。
3: 啊，是。
4: 一般人的油拢放在腹肚啊，哦，就你啊胖胖就是腹肚加胖胖嘛。但是这个长期做类固醇无同款，伊油脂甲你堆面啊，甲你甲放在这个肩胛头这个所在，
3: 就像人讲水牛
4: 水
3: 肩，
4: 牛肩呐、啊，啊
3: 哦，
4: 满月脸这块
3: 嘿，
4: 的副
3: 对
4: 作
3: 对。
4: 用，啊，过来伊是一款的免疫抑制剂啊。你啊长期使用的话，变成迄个免疫系统较歹，较高来感染。但是这拢是长期高剂量较有发生的代志，一般拢是像你爱食啊，你有自体免疫的病啊，有需要长期来食免疫抑制剂，较高会发生。
3: 较有可能即种情
4: 对
3: 形，
4: 对对，
3: 哎呀，像第二间咧讲，伫咧注意迄个部位咯，
4: 诶，这种就
3: 所以就
4: 袂，
3: 袂啦
4: 迄种
3: 吼。
4: 要烦恼，因为迄是局部注射，啊，这款注肌腱的话，上接嘛是3个月做一道，这足重要，因为这个啊，类固醇虽然伊。消炎止痛效果足好，啊，做伙食足好，但
3: 是，
4: 是伊会互即个筋变较脆啊。你若讲伤食住的话，会变愈来愈脆。
3: 所以嘛，别用想接你做了，对，
4: 对，
3: 那有
4: 所
3: 一
4: 以，
3: 个期间的
4: 诶，
3: 控
4: 安尼原
3: 制。
4: 则就是3个月做一道，因为我毛患者就是住了一届效果就足好啊，大概来就讲你甲我住即个类固醇啊，顶回住了效果足好，哦，那弄个解水，即个类固醇无适合才食来住，你若要住。无共款的部位是会使，但是就共的迄个所在，共迄条筋啊，3个月做一道已经上接了。
3: 好佳哉，洪清医师，你有解释？啊，若无吼，听到人想，哇，那我即马卖食，我用住的就好，类
4: 对，
3: 固醇的
4: 按这
3: 部
4: 个
3: 分。
4: 类固醇东西，你啊加注射加油啊，我都处理算上尾部啦。啊，当然这个 PRP 迄就是长期迄袂断筋，小可疼袂断筋的部分，为人伊就是因为袂断筋嘛。所以，伊变作长期拢爱食消炎止痛药啊。
3: 感觉麻烦，啊嘛，感觉讲一
4: 对，
3: 个
4: 哎，就
3: 病
4: 是，
3: 痛拢伫迄搭
4: 对
3: 遐。
4: 对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当来试看买注 PRP。
3: 较有适合用啊，就对啦吼。那一般像你讲的即类的人吼，敢若即个肩胛头酸痛啦，是关节酸痛，敢若即摆毋是老大人的即个权利，即摆嘛做者少年人嘛有安尼
4: 对
3: 吼。
4: 哦，但是像今，毋是今仔日几工前啊。啊，有一个患者，伊讲伊就是讲伊是肩膀，还是伊是肩膀三角肌这个所在？较少年人，佮用40几岁尔。
3: 安尼嘛算少年的
4: 哎、欸，啊，伊
3: 对，
4: 讲听讲 PRP 足有效，问我讲有建议做无？
3: 嘿，
4: 迄、那个患者我就甲伊讲无建议啊，因
3: 啊是安
4: 为
3: 那，
4: 伊疼的所在是伫个按肉的所在，啊，伊去做运动去肌肉拉伤，啊，疼的所在就是拄好伫个肉迄个所在毋你免甲做 PRP 啊。哦，肉迄个所在本身血流就足大足济啊，你另外搁甲做就无意义啊。
3: 所以互伊时间去修复的
4: 对哦，
3: 对，
4: 伊迄种是个肌肉拉伤，像阮有当时阵起床啊，啊有可能阿妈棍啊，还是讲腰去闪着，
3: 对，
4: 迄、那个闪到腰，迄也是肌肉拉伤的话，迄就是休困者肌肉松弛剂就好，迄做 PRP 效果嘛不介好。拄仔讲 PRP 的主是爱注伫个血流较少的所在。较歹修复的所在，啊，从诶即个啊，骹头骨关节旁内底软骨，哦，骹头骨即种疼，啊，是讲肌腱发炎、肌腱撕裂伤，
3: 是，
4: 迄部位无共款。
3: 所以这种经过医生的评
4: 对
3: 估，
4: 哦，医师会甲你判断看，你即、這个啊，有适当诶做 PRP 无？
3: 对啊，嘛毋是讲吼，我腿酸腿痛，去都要拜托医生甲你做，无呢，像洪静医师都袂安尼。
4: 对啊，住咧到底住几道？哦，这种。做的时候买问讲安尼到底爱做几摆啊？
3: 我久过来住一遍安尼。
4: 一般吼、哦、像即个肌腱发炎、肌腱撕裂伤，
3: 是。
4: 迄做一道就会使。
3: 好
4: 哦
3: 过真好
4: 啊，大部分的人效果拢真好，就
3: 哦，
4: 是讲伊做了一道了后，迄疼就减轻足少，啊变做毋免食消炎止疼药啊，啊不就是久久啊搁食一包，安尼就会使。安尼变做伊毋免搁做第一道，
3: 啊，这资料什么款的欢迎
4: 但
3: 啊
4: 是。
3: ？VIP。
4: PRP 啊，注料反应，伫注料头一工两工的时阵，会较疼， 有可能等到个愈疼，
5: 主的部位哦，
4: 主的部位对
5: 啊，是，
4: 因为啊，一讲起来，伊嘛算一种发炎反应啦，伊要刺激这个所在组织个生嘛，
5: 哦，
4: 啊，所以伊这个生长因子嘛，算一款的发炎的反应，
5: 刺激一个开始生长的点、欸，
4: 所以第一头一天两天的时阵，变作较疼哦。
5: 啊、所以也是安尼是正常的，
4: 正常的。啊，过来差不多啊、这第三天第十天，
5: 嗯，
4: 我慢慢就愈来愈袂痛。但是这头十天的时阵是伊的作用上强的时阵，
5: 嗯 嗯。
4: 所以这十天拢袂使食着消炎止痛药啊。
5: 是。
4: 哦，因为食消炎止痛药啊，是降发炎嘛。
5: 嗯嗯。
4: 颠倒会去影响着 PRP 的效果。
5: 哦。
4: 安尼你煮就怕算。
5: 所以洪清医师你刚讲的是讲，多煮落的时阵呢，迄个第一天到第十天卖假消炎止痛，
4: 就煮料的十天拢卖假消炎止痛，包含这个生糖、油脯拢卖打
5: 啊，影响到效果的掉。
4: 对，所以、
5: 这点就重要，
4: 这最重要的。我经受可能不甲迄个患者讲清楚，
5: 是
4: 哈、哦。诶、就是、，PRP 效果要好啊，你头十天拢卖假着消炎止痛的药啊。
5: 嗯。啊，生条有补，佫袂使打。
4: 嘛袂使打，因为生条有补，内底就有消炎止痛的成分啦。当然，你也是打迄款没有药用的，嗯、就是干那凉凉的迄种，会使无紧。啊，但是我的生条有补，内底是有啊的消炎止痛的药。
5: 是是，今麦做成个哇，打这就有效诶。
4: 对。
5: 是哦，所以这东西特别注意啦，哈、嗯。啊，洪清医师拢就认真拢甲管教。
4: 所以过一过十天了后，伊继续会慢慢作用。
5: 嗯，
4: 差不多作用到一个月算，一个月，所以按注料啊，就是一个月过来评估，
5: 嗯，
4: 看有效果无？啊、大部分人拢会喝足济，啊，有的人是敢那喝一半，较好少寡，
5: 嗯，
4: 啊，那也当克鲁哥注第一道，
5: 所以一个月至少会使注一道，
4: 就是一个月了过来煮，啊，一个一个好少寡，
5: 嗯，
4: 啊，你啊真正要去煮个注第三道就愈来愈好。啊，有的人真正较少啦，完全拢无效果，资料嘛无差，安尼就免去做啊。可能 PRP 这款治疗对于无啥效果，
5: 对来讲
4: 就卖，
5: 哦，
4: 就免去开这个钱了。
5: 嗯嗯。
4: 啊，但是大部分人咧拢会好真济，至少有进步。
5: 安尼哦。
4: 啊，所以迄个消炎止痛药啊就减食足济。
5: 嗯嗯，所以安尼讲还嘛是有这个治疗啦吼，治疗做目标嘛是有达到的对啦吼。
4: 啊、过来就是按多讲，就开始，即马作者为经受开始杀这个动筋啊 ，PRP 动筋，
5: 啊，修
4: 修路啊，唔知话者改成无俗哦，特别加十万，唔知话者，
5: 真正作贵，
4: 好
5: 几
4: 万，
5: 对。
4: 啊，伊交一般的 PRP 差别就是讲，你抽一摆血啊，啊，按一般的像按经受做 PRP，
5: 是，
4: 迄是马上提炼出来。
5: 对，
4: 马上就爱新鲜的就爱甲煮，
5: 对，
4: 马上甲煮。啊，动筋不敢快，伊是一盖甲你抽较济的血，
5: 嗯嗯嗯，
4: 我、可能爱250cc 啊，
5: 哦，
4: 以上就是抽较济血，
5: 嗯，
4: 啊，一盖这着200的分量，
5: 是，
4: 啊，甲变作混的就是啊，
5: 哦，干燥，
4: 干燥，甲干燥变作混，啊，你后座你要过来煮的时阵，就用迄个混去泡就是。
5: 安尼效果更好。
4: 伊这个有法度做到外形，敢那减少小挂。
5: 哦。
4: 但是绝对哦，绝对袂比你一般按新鲜的佫较好。
5: 是。
4: 无可能。
5: 嗯嗯。
4: 无较好，因为这个烟油就清楚跟你讲吼，你用动筋，你唯一的好处啦，就是唔免佮抽血。啊，但是这个制作的成本伊就关注济。
5: 嗯。
4: 啊，当然就宰人看你感觉有价值无。
5: 有。
4: 像安尼经手，我就感觉哎。啊，一般的人嘛，袂感觉啊，抽一个血就久久啊，抽一道。
5: 哎呀，啊，好新陈代谢嘛，袂。
4: 哎呀，啊，但是为人足惊抽血，所以一届就要抽600的量。
5: 嗯嗯嗯。
4: 啊，迄是动筋疗法，但是你一开始制作迄就较贵啊，就爱加开足侪钱。
5: 嗯。
4: 就看你家己有，感觉有价值无？
5: 对。
4: 但是动筋疗法绝对唔是讲效果比一般的 PRP 比较好，伊是一种保存的技术。
5: 就方便你，
4: 方便
5: 哎，每打麦拢抽，
4: 便利性哦，方便。啊，你也感觉啊，为着这个方便，哎，感觉会使，安尼就去做嘛，会使嘛，无要紧。
5: 嗯 嗯，所以这叫做动筋疗法。
4: 对啦，伊嘛无讲较歹啊，就是讲介绍关注者。
5: 啊，是是。
4: 啊，因为今嘛有些动筋疗法了后啊，我听到患者讲，听讲动筋的效果，佮电脑较好啊，所以我要来讲个清楚，无。
5: 好，大家了解啦。
4: 而且是一种保存的技术。
5: 嗯，
4: 伊无做啥物特殊的处理好，这个 PRP 效果如何？还是无？PRP 就是 PRP， 迄拢你家己的血小板。
5: 是。
4: 所以这款治疗是足安全的，未过敏啦、因为这个物件就是你家己身躯内底的血去
5: 填的。你家己本身的。
4: 所以无，也通无任何的副作用。唯一就是讲治疗的头一天两天会较疼呢。
5: 等到迄疼痛的症状给改
4: 变。对，伊作用的时阵有可能较疼。
5: 不管啦，违反价吼，伊无了个讲，无好无好，哦，我治疗等到疼，其实咧效果等到。
4: 有好无好，有两个部分来注意。第一，你这个 PRP 铁的呢浓度够高？
5: 哦，这嘛介重要。
4: 嘿，因为这个你啊抽的抽了啊，你的制作啊，你过程当中你无把血小板给留落来，你无把这个生长因子给提炼出来。因为你唔知伊创啥物嘛，到底有效无效，迄个去送检验较知影。
5: 对，
4: 我从按这个制作的这个 SOP 啊，安怎去送检验所？确定讲真正有提炼出来。
5: 对，会测出来浓度非常高。
4: 你要有去测较知影，啊无啊，赶快是抽的制作，但是迄 PRP 内底生长因子无够啊，当然效果就无好。
5: 量无。
4: 这第一，第一是你住的所在根本唔对。
5: 住着所在，
4: 住着所在，同款是脚头乌的疼，啊，敢是脚头乌内底软骨的问题，啊是脚头乌底啊外靠这个肌腱的问题。你啊，同款这个所在乌白乱住，住无着所在当然就无效果啊。问题啊是伫个关节旁外靠的肌腱，你甲住在内底，当然无效果啊。
5: 无着位啦，哈、
4: 哦。无着位、哦。
5: 对。
4: 啊，所以 PRP 爱有效果，第一爱有着位。啊，这个浓度爱有够。
5: 所以这医生吼、哦，伊的经验嘛，更重要啦哈。
4: 对，这是一个爱经验的基准。
5: 所以做这样用指定没错，洪庆医师组。
4: 或者吹，爸爸妈妈
5: 做
4: 的古调，
5: 我妈妈有你做过，你咧做较温柔，较袂听。爸爸咧做拢是快很准，
4: 快很准哦，为人就太快很准。
5: 嘿，对，我没我慢慢来做的比赛。好啊，今日就轻松的吼，甲空中和别人分享哦，三位叫做。PRP 哈，啊，什么叫做动经疗法哈？啊，各位个好个点点啦哈。好，空中好朋友，你较清楚、较了解。如果有需要，你那知影讲，哎，其实你只要选择对一种都会使，安尼哈。今日咱前半段的直播成功，告知大家，咱下半段要开放给现场好朋友哈。啊，有任何什么款的这个医疗问题，想要跟洪庆医师做请教的，啊，你利用下半段开放的时间，敲电一百哈。报告一摆开放的这个电话，22200000，高雄0722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6: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卖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肌。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数有这二号，0385599。 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观鼻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鼻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鼻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鼻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鼻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肝鼻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今嘛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来到这部现场，跟到咱医疗专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那今日咱们开放现场的这个口音哦，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啊，你有任何的这个医疗专题啊，哈，医疗问题，还是讲就今日宏庆医师所讲的。这个 PRP 的部分那是较不清楚的哈，利用这个机会就要打电话来咱的现场，空音的电话是2220000哈，来开始接咱空调和表演的电话咯。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哦，林医师哈。
2: 嘿，我是。
3: 我请教。
2: 好，请讲。
3: 我请教你哈。
2: 好啊，请讲。
3: 我头的哈，都好好，啊个雄雄哈。这卡拢会安尼搓，安尼搓，安尼搓，安尼啊手安尼搓，安尼搓，安尼。
2: 嗯，你讲卡会开始会颤抖安尼偌久啊？
3: 卡这下一两个钟个啊？
2: 我
1: 是讲神经快个啦。
2: 最近吼，我讲这个爱去神经。
3: 啊，我迄个人有跟你阿公叫我去挂迄个精神内科啊，精神内科。
2: 不是精神，神经内科啦。
3: 嘿嘿嘿，
2: 去对，我去神经内科检查脑部。
3: 哦，安尼脑部吼。
2: 嘿，因为我
3: 啊，是了，讲这个车被出来啦。
2: 对。
3: 啊，不，我那出来吼，我可还请教你。
2: 好啊，会使会使。好。
3: 啊，这是到底安怎开？爱这个情形的。
2: 爱排，爱排除迄个，通常唔是呢。也讲有年会上惊是帕金森氏症呐，爱去检查一下。怕人讲的帕金森氏症啊，
3: 哦，迄是什么意思？
2: 啊，伊是一款的脑部退化，伊一开始的表现就是，要开始走路啦，要的时阵手就开始会颤。安
3: 尼啊，这有啥物后遗症无啊？
2: 后遗症，我伫空中来给你解释好啊，你迄、那个、
3: 哦、
2: 啊电话一直用好叫，
3: 谢谢。
2: 哦、啊，所以啊是讲手抖啊，以前拢袂讲脚袂手袂颤，那叫颤抖啦。啊，以前无常常出现的话，啊，上惊是一种脑部的退化，例如说啊，帕金森氏症啊。
1: 是。
2: 哦，帕金森氏症后遗症嘛，别讲后遗症，目前按医疗，像帕金森氏症会当回动较慢的，但是无什么药啊会当回治疗好，一般这个。颤抖会愈来愈厉害啊，变作走路 动作愈来愈袂顺，
1: 嗯嗯，
2: 啊，尾后有可能买失智，
1: 哦，
2: 迄嘛是失智症的一个原因。当然除了帕金森症这款较严重的病，我当时阵无一定啥物，第一咱检查种电解质啦，哦，电解质无正常高，抽筋嘛有可能会颤抖，啊，这是一个较好处理的问题。啊，另外一种是良性的，良性的颤抖。嗯，在良性的颤抖有药啊通治疗，迄就是较无问题。啊，有的人紧张的时阵，也是讲啉咖啡啊，手就较高会颤，还是压物件时阵较高会颤。
1: 嗯嗯嗯。
2: 这类会当食一个药啊 ，conquer 这类药来控制就会使。但是一般这种良性的颤抖，迄少年的时阵就有啊。
1: 哦，是哦。
2: 对啊，所以一早拢无常常出现的话，啊，还要去神经内科来检查。
1: 神内啦。
2: 神经内科对，脑波做一个核磁共振。
1: 是是，
2: 我怕有帕金森氏症。
1: 嗯，所以这种讲起来嘛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他都安慰大姐讲，找爸爸安排去检查。
2: 嗯，当然你当做做了，有什么问题过来讨论。
1: 对对对，所以这种嘛是袂使拖啊哈，按照他的时间进行去了解者会比较好。继续赶快开放现场的口音哈，任何这类医疗问题，你能利用这时阵在来看电话机买哦。咱现场口音电话是222。空空空空，高雄07-222-0000哦，啊，够真侪这类好朋友啊，伊拢卡电去咱的服务中心讲，伊拍摄卡电话来，嗯，我嘛讲啊是安怎，伊讲啊。我也拍摄，
2: 真侪人讲我会听节目，但是我不会卡电话，
1: 是啦，
2: 老好不能卡。
1: 嗯，所以你唔免烦恼啦，
2: 哈。尽量卡
1: 卡。对对对对，所以洪庆医师伊拢袂唱播诶，伊拢会真热心来甲你服务啦，哈。所以将来啊，即个任何即个医疗问题，哈，啊，伫遐卡电话拢唔免感觉拍摄，嘛无人看到你。啊，尤其你问诶即个问题，哈，有在收听诶即个好朋友，有可能伊嘛就想要了解。哦，所以听别人的问题，了解观音哦，哎，这嘛真重要的哈，
2: 嗯
1: 哦。所以哦，所以空调和比如你当面拍摄，底下卡电一百哈，好，阿恁稍等者，搁再倒转来哈。
2: 啊，安静，啊不安静，搁接一通。
1: 可以哦，可以，好来。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喂，
2: 你好，
4: 秘书。
2: 哎，你好，哎是。
4: 我要甲你小问一下哈。
2: 好，请讲。
4: 我就拍死，我心机禁止。
2: 哦，好，你禁止。
1: 好，请你哈，哦 okay ，你拿心机关掉，安尼你收听较清楚，那么嘛袂影响到大家这个收听的这个品质啦哈。好，来，欢迎你回来。
4: 就想讲我放尿了哈。
2: 嗯，小便，你讲
4: 哈？
2: 哎，你讲。
4: 伊放尿差不多六七届啦吼，
2: 六七道吼嘿。
4: 哎呀，啊，我想讲，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看，我有那手术过啊，那我连续手术了过。
2: 嗯。
4: 啊，手术了，那我感觉说愈严重，他交流袂了，
2: 变啊，
4: 放尿敢那像有许多黏黏的种型啦。
2: 黏黏的感觉，嗯。
4: 嘿，黏黏的种，啊，我过去红看，和医生看。迄嘛无当用咧，甲咧伊讲搞讲啥物骨精，
2: 啥物骨精？哦，我讲这个，这叫做夜间频尿啦。哦，哎呀，小便较侪倒，一般拢会影响到困眠呐。哦，一个原因上侪当然是射护腺肥大嘛，但是尿泊酸的问题，你去处理掉嘛。即摆应该无射护腺肿大嘛。
4: 我就有我做了搞掉一种，我会收拾
2: 收拾。出了，过来就是爱去排除第一，看你有没有得感染无？伊够甲你验小便，看内底够感染。
4: 啊，不过我只是普通这个，那个必要个有啊有半药检查。
2: 半药检查第一看有这个感染无？过来就是检查看够膀胱过动，就是用膀胱上病感去啊。
4: 哦，
2: 这个泌尿科应该买给你检查。
4: 哦，
2: 啊，你卡够有水肿？
4: 无，
2: 你卡无水肿了。
4: 无水肿。
2: 啊，另外就是，
4: 我今日请教一个问题啦。
2: 好，你讲。
4: 这个我病工在困吼，啊，若开放尿，啊，放尿了后去一寡仔地内吼，啊，困，啊，个拢一个憋寒的时，到底是啥物原理？
2: 你讲啥？你讲起来小便的时阵会憋干。
4: 夹起，啊，搁个人坐坐坐落，啊，再接再困落，皮久了，家来就憋流汗出来。
2: 无啥物特殊的病呢？除非讲你血糖降低，你是变清肝，还是一般热流汗？
4: 唔，平常是袂啊，啊，就你别讲开。放油了后，阿个啉寡了茶落去唔？
2: 应该，迄就天气热尔呢，无啥物特别的原因。低血糖你是变清肝啦、哦，低血糖，半夜、半暝啊，低血糖有可能会变清肝。嗯嗯，
4: 我个清肝，安尼你开始帮我讲，迄种感觉，迄低血糖感觉使用者是荷尔蒙够欠啦，够欠的。
2: 你讲欠什么款的荷尔蒙？
4: 你我是讲种骨精的，然后无要紧嘛。
2: 什么是骨精？我听无。什么是骨精？
4: 你本来如果话讲个低血糖，可能就。哦，啊，医生甲讲的是骨精，哎、啊，
2: 什么是骨精？好，我空中来甲你回答，好。
4: 无，我拄仔你无，我问你，你甲讲的什么了？骨精无啊，可能我见啊，公司要报
2: 警。因为我听无你讲什么叫做骨精啊？你讲
4: 我拄仔甲你讲，医生甲看吼，讲的那是我放尿了，有一种黏黏迄啦，啊，讲的是骨精嘛。
2: 我你讲嘛是听无歹势，我好，我甲你空中来甲你回答啦吼。
4: 好，
2: 谢谢。OK。啊，是讲小便有黏黏的话吼，迄就是爱检查小便，第一看有感染无，啊，迄、那个。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跟人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1: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当咱的空中门诊现场这个当中哦。那么咱这个下半段是开放现场的口音哦。咱的空中好朋友，你拢唔免设计哈，利用这个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请教的，拢会利用这个时阵直接打电话进来哦。口音的这个电话是221000，高雄哦，0722200。空哈，那么等会接通进前，还是讲你有在卡的时阵，请你把咱的收音机关起来哈，来打讲话会较清楚，袂迄个回音啦哈，来影响到你的这个收听。今天去洪庆医师呢，啊，甲咱，咱先来叫咱口音好啦哈，拜拜。
0: 喂，你好，我是林鹏庆，洪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2: 林医师啊，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请，
2: 我请。喂喂
0: 喂，有听到你请讲
2: 吗？
0: 有，你请讲。
2: 我吃标靶卡的靶，
0: 标靶药很对。
2: 标靶副作用。
0: 嗯。
2: 啊，吃药啊吼，一直吃嘛是咧靶，安尼敢是卖吃？啊是，啊若无吃，敢会较严重？
0: 啊，好。
2: 这第一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吼，我打玻尿酸第三剂吼。啊，卡也无嘛，感觉也无力。啊，那像讲要，哦，要加迄个 PRP 啊，感觉爱，在评鉴吼，感觉安尼。
0: 一爱评鉴，什么叫评鉴？
1: 应该评估了。
0: 啊，评估好啊，对，好，对，好。
2: 对。
0: 你已经玻尿酸注第三
2: 剂，半年一次啊，
0: 半年一次，
2: 三剂了，
0: 嘛是无啥好过吼。
2: 有啊，孩子惊惊吼，无着地卡软卡落，啊，着软卡落惊袂惊啊，
0: 唔敢。通常是痛，因为痛袂出力啊，所以感觉软卡，迄就代表迄个卡头关节炎无完全好。
2: 5分钟、10分钟起来行，阁好哦。
0: 哦，会僵硬，敢是讲休困一下了后，感觉硬硬的，无爽快。
2: 哎呀，休困一下，就搁再行，我就无迄个脚软啊，啊，有力通搁行十几分、20几分啊。
0: 迄是痛啦，因为痛会袂自然。迄毋是正经讲无力，毋是讲肌肉无力，迄是因为痛。啊，你若讲退化性的关节炎，会当照一个电工搁评估啊。这种会当做 PRP 啦。
2: 哦，会当吗？
0: 会使啊，会使做 PRP。你若是要让这个脚头温暖骨搁生的话，会使。
2: 哦，两次，
0: 对哦，两次看卖。啊，我，我空中来给你回答好啊，好。
2: 谢谢医师。
0: 好 ，OK。哦，伊拄啊讲头一个问题是吃这个标靶药物了后，神经去受伤。一般这个是铂山类的药啊啦，哦，或化疗的药啊，有神经的毒性，神经毒性。啊，吃了伊这个神经就受伤去，变成就会拔。
1: 哎、欸，
0: 但是较麻烦的是，这种神经受伤，伊是无法度复原的。就算你化疗药啊，无够吃啊，这个神经受伤嘛，受伤去啊。啊，伊拄啊讲这个有神经痛的药啊，才会使唔免吃。一般一个麻药啊，是给你开神经痛的药啊，叫 B 群呐、啊，这是让你镜头较好，较袂到会麻会痛。但是你啊，把药啊停掉。嘛，袂讲好较歹，迄算

0: 治疗症状治疗呢，你
1: 是。
0: 若要甲停掉是嘛无要紧，但是神经一般啊化疗受伤了就袂恢复
1: 稍微维持伫遐咧抗
0: 啊，
1: 战
0: 大部分拢
1: 对，
0: 无啥会恢复。
1: 是。
0: 啊，过来拄啊讲迄个 PRP 会使啦，你若讲退化性的关节炎啊，长期会做玻尿酸，但是嘛是小可会疼，袂止力，哦，安尼会当来个做 PRP。
1: 正好医生变讲了，
0: 对。
1: 嘛是有可能会
0: 就
1: 使，过来，
0: 确定讲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要住会当甲试看卖。
1: 是哈，
0: 真侪人效果袂歹了，后就变成毋免阁食，就是即个消炎止疼药啊。
1: 减少伊食
0: 对，
1: 药的这个量就对啦吼，好啊，以上回答吼，头拄仔看咧，几百位大姐吼，互咱做参考啦吼，赶快开放现场的这个口音咯吼，除了讲对于洪清医师今仔所讲的这个 PRP 的这个治疗之外，你无了解、无清楚的之外，其他相关的问题，你有哪会用利用时间，直接来甲洪清医师做请教啊？咱知影讲吼，这个关节炎嘛好啦吼，啊讲对咱的酸痛好啦，拢足侪希望讲，我敢住一个下较紧啦，基本上敢是拢靠注射安尼来处理啊。
0: 这个脚头退化性的关节炎的处理方式有足侪种。
1: 是。
0: 伊中间嘛无冲突啊。你若讲是会疼的时阵发炎，就爱消炎止疼的药啊，关节炎的药啊，爱食。真正较厉害。买当卡塔乌来的助类固醇啊，来消炎。
1: 是，就是头拄洪清医师讲
0: 但
1: 的
0: 是
1: 这个，
0: 就算你这个关节炎疼拢控制好，玻尿酸嘛是爱煮，
1: 用这保养
0: 还
1: 啦，
0: 是保养玻尿酸煮啊，加这个葡萄糖胺，这里保养啊软骨的，算药品啊。
1: 所以这种会使同时进行的
0: 同时
1: 对，
0: 进行，不是讲你啊做几行，其他就拢唔变。
1: 是呀、啊，刚好我这里不要讲。身材较胖胖的啦吼，体重较
0: 对
1: 有诶啦吼，即类诶人吼较容易发现
0: 哦，
1: 这种关节退化诶情形。
0: 按顶回讲即个减体重的时阵，嘛讲着，你体重较重的人，脚头有收到力就较大，伊诶磨损较紧，
1: 有影吼，
0: 较
1: 是
0: 高
1: 咱，
0: 会即个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哎，这种比例敢若较偏关节突出啦吼，所以体重诶控制啦吼，啊，平常时家己关节这个保养来讲啊，是非常诶重要啦吼。啊，你阁有甲阮教过讲，哦，爱增加你诶股四头肌哦，你诶股四头肌就是爱去
0: 对，另
1: 训
0: 外就是
1: 练。
0: 嘿，爱训练讲按大腿啦，爱会较有力的，会
1: 是。
0: 当做即款抬腿的运动
1: 哦，平常时
0: 啊，
1: 家己安做。
0: 会当互即个大腿前侧啊，即边的肉较有力，较有力了，按骹头位关节就会较稳定，磨损就会较慢。
1: 支撑力就较好的对，
0: 对啊，
1: 哦，这吼、哦，那当有法度去行较远的路啦。
0: 因为足侪人想讲骹头痛，就拢无运动。
1: 硬一个就好。
0: 想讲，如果加运动，如果加使用，但是伊会动较久。
1: 对，
0: 实际上毋是诶。
1: 哦，所以痛嘛是爱运动。
0: 当然，真正足痛诶时阵是爱休困啦，但是拢无运动嘛袂使。你若拢无运动，大腿即边诶肉就流失啊，变做骹头颠倒袂稳定，
1: 安尼，
0: 你无算佫较紧。
1: 所以循环，看我循环无讲吼，但
0: 无关，
1: 是嘛是
0: 对。
1: 爱持续的运动啦吼，啊，真是有痛的时阵，哎呦，医生看来该做处理，嘛爱配合的这个
0: 对啊，
1: 治
0: 你啊，
1: 疗。
0: 因为你啊想讲骹头有，就是用愈侪人，这个退化愈紧的话，安尼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少年的时阵无会运动的人，骹头有会变有诶，这个运动习惯的人佫较好啊。
1: 对，
0: 咱看着毋是安尼，你啊讲少年，你拢安拢会慢跑。年纪较大了，无慢跑嘛，爬山。理论上来讲，即款的人骹头应该较
1: 较
0: 紧歹
1: 勇
0: 嘛，
1: 哦，
0: 应该较。你啊讲
1: 对，
0: 用愈侪，伊就是愈紧歹，安尼
1: 对，
0: 观念啦。应该是愈有咧运动的人，骹头愈紧歹。但是安看着就毋是安尼啊。
1: 等到
0: 颠倒
1: 病，
0: 嘿啊，颠倒有咧运动的人，70岁过去爬山的人，迄身体嘛是作用。骹头无比一般人较歹，
1: 是。
0: 对吧？
1: 一
0: 所以
1: 登记安尼得
0: 毋
1: 用，
0: 是讲你愈敢运动愈使用就愈歹。无，毋是遮简单诶，即个关系。
1: 等到为人拢讲哦，安尼我就较卖行咧吼，
0: 对，
1: 我
0: 就毋是。
1: 较卖去甲叮当咧，甲高速是速是，等到毋是安
0: 对，
1: 尼
0: 毋
1: 啊
0: 是安尼
1: 吼，是吼，好啊，咱空调好边嘛是要有一个观念嘛，不管是安怎讲啊，咱一定平常时会使运动。 会使叮当，拢爱尽量去运动哈，尽量去改叮当，和咱的这个关节顾好会较舒适，啊，和咱的这个身体嘛顾了较健康，吼、哦，来好，再来进一段轻松的这个广告哦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因为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搁烦恼家己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1088-111-0008。夜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如何？0555-019。
3: 啊，你还敢是林律师，是吧？哎，你风景意思呀呀，唔知道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二日，旧历五月十八，拜四。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全世界拢反对中国的恶法，全世界拢反对中国的恶法。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月已经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高度的警觉。美国、日本的国会机关、欧洲议会、联合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纷纷发出警告，痛批该法条文定义模糊，而且深深具有欺骗性，不但将经济同化维吾尔族、西藏民族等少数民族的行径合法化，其涵盖的跨国镇压条款，更严重威胁全球演艺人士的安全，甲外国的主权。这项由中国全国人民大会伫今年三月通过的法律，最令外界担忧的就是第63条关于警官对职的规定。该条文注明，针对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实施迫害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拢依法追究法律的责任。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发表声明，直指该法表示中共的残暴甲偏执进一步的升级，不但企图救出虐待西藏人士以及维吾尔民族甲其他信仰群体的行为，寻求合法性，更企图利用该法持续骚扰和恐吓身处境外的批评人士。共和党众议员匡西恒·班克斯以及民主党参议员罗森·默克利等人已经共同提出跨党派决议案，强烈谴责该法，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以及跨国镇压行动，直至这些扩张管辖权的作为已经严重迫害美国的主权，并威胁美国境内民众的安全和自由。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肯纳和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等人在6月30日宣布14名跨党派众议员已经联名致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谴责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强迫同化意识形态控制以及跨国镇压的工具。四个日本国会机关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并要求废除这项法律。日本维吾尔机关联名会长、自民党众议员古乌圭斯指出，民族团结法具有世界各国的管辖性质，民主国家绝对无法度容忍这项法律的内容。欧洲议会四月也已经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国的民族团结法，呼吁所有欧盟相关国暂停甲中国引渡条约，并敦促欧盟理事会针对这项新法的相关责任人，启动欧盟全球制裁机制。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六月中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谈话时，也认为民族团结法缺乏少数民族和平行使权利的行为，呼吁中国废除。在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在前七月已经发表声明，对中国所颁布的该法律深感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布鲁克斯指出，跨国救济条款将为中国现有的跨境镇压行为提供更强、更有力的法律依据。这在在表示，未来无论置身何处，搁乎你伫天涯海角，中国都有权逮捕、引渡全世界任何人，只要以和平方式倡导中国少数民族的权利，拢有可能被定性为迫害民族团结。另外，好莱坞知名的影星、长期关注西藏人权的理查吉尔，在《华尔街日报》投书批评指出，中国政府正利用该法，将国内扫除毁灭少数民族文化的行为制度化、法律化。海外西藏民族、维吾尼族以及香港人权团体也齐声谴责，痛批该法将加速文化灭绝，并全面限制海外异己人士的生存和发声的空间。尤其是咱台湾境首当其冲、首当其冲，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吓，不但军机军舰一再骚扰咱台湾，使咱国台湾的人心浮动，而且用大蟒蛇、大蟒蛇的战术，硬要缩死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现时全世界拢已经出声公开谴责中国的傲慢行为，反观咱国的反对党地雷文之辈，却一再泼塔中国，做中国的马前卒、当路人，无人敢出声。甚至国民党林佩祥立委居然讲，这无什么大代志，只要卖惹中国，就平安无事啊！真正是狂傲至极，令人愤慨。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全世界拢反对中国的恶法。阮姊妹也着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杨喜基、邵善、总经杨国元、中生机控模一定林行孝、成功白面部地方官面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阮只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当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见证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议员，伫今仔日的拜师，天气有哪偌清好咧？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謝我們大家收聽阿彌陀佛。咱這是台灣人的電台快樂公佈網節目現場進行中，兩位孫子台灣事、台灣情了後，来讲到全世界拢咧谴责联合国啊，咧谴责中国所通过恶法，所以赶快又得我全国同道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面啊电信组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拄只孙啊， 来讲到中国的从开始通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世界各国拢开始咧声援，在因中国统治之下，香港就唔免讲啊，废物哩啊！所以就是维尼五族，就新疆的维尼五族文化全部汉化，甚至用汉人去含着因这维尼五族新疆的这个维尼五族拢信佛教的哦，未使叫因信佛教，未使去佛教教堂，你甲看我恶极，这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希特勒迄个咧绝犹太人的政策同款。西藏完全拢讲汉化，西藏进行时的人口，汉民族头来，那就台湾原来是原住民，这十几族的原住民啊，咱这汉人啊、哦、啊，不管讲是这个客家啊，啊、哦、是闽南，伫登山过台湾，安尼种从这原住民种套布，啊，即马就变成汉人的电脑。啊！即卖现时世界各国的潮流，就是咧保护少数的民族。那照存中国，吼、哦、啊，第一个离岛小岛，哦哦，但是去打迄个打英国族打五族啊，这样这炸的怎个同化掉伊啊？从新疆、从西藏，拢未使来讲到因的文化，拢爱归入。中国的大一统的江山，蒙古族也同款，满族已经消灭了。以前孙文推翻啊、这个满清帝国，讲汉王蒙古藏苗，哦啊，讲有这些民族，即卖拢已经统一掉去啊。喏，原来满洲还有满文字咧，满洲有个满洲呢，满文。所以你甲看即卖啊，你看到迄个中国。所录者《宫廷戏》《宫廷戏》，哎，我们那真爱看，因为我要对证着我看过历史，还没有想过无。不过，即卖因管的所有的《宫廷戏》《宫廷剧》是加油添醋，吼、哦，安尼啦。这啊，那像我乐天咧讲聊天顶，聊天顶话二十外岁，伊讲二十五当讲啊未了，啊，拢改安尼加油添醋。啊，所以你甲看到迄个江天义，无论讲江上诶，拢阁有一个满文，以前献祭啊，即、這个清国诶皇帝，那颁旨来，迄、那个颁旨是一边满文啊，一边汉文咧。但是即卖满文，顶间我看到即个媒体，国际媒体满报道，满文诶人讲，伫因诶满民族无超过三个人会晓读。已经消灭你啊，无伊啊，吼、哦！所以即款的是违背着即么现代所有保护少数民族，世界各国拢保护少数民族，因特别为了他拄我孙女讲过，问讲后面其他国度，因为真现实哦，统治下诶，即个蒙古也好，外蒙古甲内蒙古，即内蒙古因的蒙古文化。以前的原料的文化，等等，古早讲这反邦的文化，因家己的族群有家己的语言，等等，那就咱的原住民各族的语言拢无同款，伊一律一统江山拢照消灭。所以，若讲到少数民族的权利，唔是干那咱台湾尔尔，中国遐啊那种那就是啊，四季顶啊种定的。啊，那就棺材板顶掉了，永远一世人未翻身，规个就拢总完全汉化去啊！这是来讲，开始非常的无人道。伫阿扁总统两千年当选总统了后，特别对少数民族来一直加强保护。我捌听伊安尼讲，迄、那个大汉啊，即、這个所有咱即个汉人的文化。爱当尊重着台湾原住民，所以就设客家电台，原住民的电台。在伊的手内设客家啊，这個、中央有客家国管区，拢爱设客家；中央有原住民，加这个所有国管区，拢爱设原住民。诶，这个 所有专用的啊、哦，各位对着台湾，因为这无统治之内一害之计，伫台湾建交，伊啊伫台湾，你袂使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啊讲中国一部分，也无拢会掠伊关。而且大多啊，孙我甲咱讲过，全世界无论讲欧美、欧盟其他国度，一直咧发生，伫美国。未使讲连外尊重维尼五族，未使讲来尊地啊，尊重着其他只少数族群，吼、哦，包括着西藏的种族，也是即个台湾。讲着安尼就会使掠去啦，因会当派人去美国掠，当然美国啊，都叫声明侵犯着美国因的主权，因为世界真正一个国家还没有引渡条约条约啊。顺我咧讲，可能咱听做印度条约，印度安尼，我拄只咧甲听，因为我爱有当时教袂明，我事后拢爱甲改哦。印度条约爱讲印度，安尼变印度、印度伊安尼。印度条约，伊即嘛着用遮所有，譬如讲来鼓吹着尊重西藏、新疆，也是讲香港特区。香港現在就是私人煙啊，也是台灣這些說到尊重的文化，他現在把他當作炸機犯把你引渡引渡，因為他們互相那像幹部這些抓到幾百人都送去中國在判同樣這種的意義，他現在用到這些所有言論的對他們不利的，他們要一通江山，你看看他多惡心多惡霸，這裡那像以前金世雄敦玉國车同轨，文同字。伫当时咧，存着各国的文字无同款。各国啊，无论讲伫春秋战国，每一个国家，因的国家，因的啊宗教文化等等，无可能同款嘛。吼、哦，爱金世雄分书坑儒啊，将、哦、所有的一切拢爱听伊的。喏、哦，所以车辆外跨。啊，就爱拢电话看，啊，同款文字统一，吼、哦，伊当何做？伊真是用我讲的，安、啊、怎做始皇帝秦始皇，吼、哦、啊，因为古早三皇五帝，伊功高三皇，啊，德冠五帝，所以就讲用开始的始，吼、哦，始皇比遐啊三啊遐上古早遐吼三皇五帝啊功德搁较大。或者是开始要做皇帝，吼、哦，超过着三皇五帝，或者始皇，比这个较恶劲，比这个较恶劲。啊，伫老朋友恰恰安尼考虑来讲，啊，这款的逆天的行为都，这台天会当用阮偌久继续摇摆较紧，吼、哦。伫即卖因建立讲话做拜登的江山。按你讲开，你建立甚至宣布到这个恶法啊？类似有关着因所统治在来新疆、西藏、内蒙古，北京已经用着教育、宗教、文化、语言、人口政策，中国人拢甲搬什么人来？这种套人类，那就汉人套原住民的，原住民的部落。那即马还阁伫原住民部落，还阁会当保持纯粹的文化。你若讲原来的啊，即、這个所有的平地啦，啊是讲等等，已经拢汉化去啊嘛，哦，推动着民族团结，进啊即、這个促进法全部一路拢汉化，这实在是非常无尊重的哦。相关的政策，即马正式定法律，拢以前。大汉民族安怎中国人唔敢反？我就真啊想无啊咧哦！中国当时啊，孙文建立着中华民国，或者讲吼，安尼亚洲第一个一个共和政体啊咧，无是我啊，蒋介石活到到尾啊，安尼吼，安尼寸草不留啊，兵败如啊，人讲兵败如山倒。安尼，所有做共产党，共产党就干那一句话尔。因为中国人善的较侪，好嘢较少，冤鬼少，百万冤鬼无几个嘛。所以我怎讲的哦，甲你 啊，伫甲孙女啊讲诶，阮家是徛伫顶悬，啊下骹拢拢是善良人，啊所以你咧甲看迄个古典戏，迄种女到底左干啊吃一大堆，哦左干啊来当伫好个来黄狗来做一个左干啊吼，安尼着有三顿烧，以前闹三顿烧，嚼三顿烧，迄着过年啦。啊，无在咧咧拜公妈，到两粒鱼丸啊，怎好装呢？无是拢总无呢，是拢硬菜部队食一餐饭呢。啊，所以善，江山都起去，足简单好呀。拢甲太阳下，这财产分予咱大家，一日手就将国民党变过啊。大地主掠咧太阳死，从今嘛变成讲人好标万金牛啦。啊，是啥物货啦？即嘛伫中国古早团内明白啦，迄个所有诶，迄拢讲私人枪，拢组团几当诶。迄连伊咧料理组团，伊即几廿百当拢受惠国有，头家掠咧太好死，受惠国有。啊，从国家个定分落去，一日就着变过啊咧。台湾啊，共产党咧统治，有哪讲一句话呢？好人拢掠咧太好死。从这好野人的家族，拢偷死、偷死，因的财产分落咱大家下。安尼你到底你甲看，是不是百姓有哪会照共产党的话？这套就是伊的理论，对着全世界拢用这套。啊，就有影呢。所有的财产收归国有，迄、那个国有就是共产党。伫即马，伊讲要将台湾统一，是共产党唯一的啊宗旨甲目标，唔是国家。国家伫共产党下骹，中国以前蒋介石嘛是讲吼，中党爱国，中党爱国，党伫国家的头前呢，唔是国家伫党的头前呢。我以前咧做兵，领袖排伫头前，迄、那个领袖排伫第一坎。奇怪，咧四年啊，照讲总统选选的领袖就换啦，无咧讲。换马英九，无咧共换阿扁总统，无咧共在换蔡英文等等，也是李登辉领袖的换人嘛。但是迄种的领袖，都是共款像即摆一切啊，习近平伫即摆公开发表，所有的军队发展了全世界第一支同强国有咱的军队，全部无条件，安尼非常死心服从党的命令啊。你甲看这个国家安尼有可恶无？安尼十四个人，安尼较怪不啦？拢无迄个无共声。啊，台湾小小一块汉子啊地，逐工他妈咧乱笑人咧笑，逐工他妈咧乱笑，使人非常的痛心。国民党来台湾的生存，靠着一寡这台干台湾人，这半山甲伊是，甲即摆有哪个袂干？今仔日那遐个真正纯粹有台湾心的人，对着国民党这款横行逆施，那拄着我甲提出来讲一下，影响着选票哦，影响安尼哦，哪有人敢讲？应该国民党唔敢安尼，吼、哦，类似这款的安尼，含民心、含台湾人民徛做对面。第一早起我看到媒体报道，王金平批评着。哦，地雷文讲，啊，佫有法度通过来佫，那就佫改较好势一下。伊讲话足客气，喏、哦，我讲了，当然进广告。新北市的廖先雄，廖先雄啊、本来咧选2024年，含赖品妤咧选的时阵，伊的老爸廖正良因为贪污罪被判6年。尾啊，二审讲判了5年6个月，本来是判6年，尾啊，佫侵占国土，哦，啊，来停车场贪过6000万，安尼啦，吼、哦，啊，内面伊公开甲攻击，伊大扛棒出来，扛棒今仔日连网络、电视嘛拢播出来，我若有侵占，我退选；你若有侵占，你退选。迄、那个选举的中间，人检举就该送到法院来，对不对？讲伊了亲戚要退选，廖先雄公开安尼讲，这咱大家拢有看嘛？啊，这两天电视播以前吊的扛棒吊的，讲我若亲，伊讲我亲戚，我退选，无亲戚， 你退选，到尾就当选，代志好，正被判八个月，侵占国土被判八个月。今日你安怎讲？啊，这款的未叫未小台湾的，最小就是选家在新北，因为是伊讲伫实际地区。伊讲啊，我侵占我退选，我若未侵占，是我侵占啦。你看，迄、那个网络讲迄款话啦。啊！伊就影讲，我侵占我替人攻击因老爸判六档，啊！搁咧侵占，照常搁咧侵占国土，啊！咧起停车场共收费，迄是国家的土地，公路局的土地。吼、哦，伊讲我侵占我替算，啊！大家嘛是因为啊，赖品妤是攻击伊的老爸嘛，讲恁老爸判六档，搁侵占国土，咧占到停车场，公开检举，伊扛棒安尼挂几百地，我侵占我替算。我若无真正，你退选。人即卖咧甲问迄个扛棒的乡客，较好看，伊安怎演？阮老爸亲戚嘛，毋是我亲戚嘛，因咧服务处的人讲安尼，讲因老爸亲戚毋是伊亲戚，啊，快贵啊，即款的党。你甲看啊，中国电即款的菜，孙女啊讲的，连一个人敢去甲开声都毋敢，比我佫较无路用。我搁伫电台讲，甲你讲个起码海外嘛，有咧听我节目。另外一个国民党诶，安尼出来讲，甚至国民党诶立委讲，啊，你都卖惹中国，就无代志啊啦。讲一款话，其实啊，真讲过，三遍拜托你交关，我这台强强要站袂住，吼、哦、啊！你有交关厂商啊，诶，搁继续提供着这个广告，吼、哦、啊！新的广告也唔敢接。安怎讲？啊，来卖无我家己，吼、哦、家己，啊，所以较刻苦咧，真怕会变贵，啊啊，产品都也未歹，确实非常好，吼、哦。迄、那个 MAM， 我都甲你讲，若食一组，啊，起码食两组，卖讲食两组，啊，你个面洗洗，两组你个面也无较紧骨，跳啊筋也无打，迄个乌斑豆豆啊消的，你卖卖啊，啊，甲咱讲安尼，吼、哦，啊，产品有够好。不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锅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扫，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000，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加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甲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韩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扛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毒菌所制作的引致霉清肺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肺炉引致霉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比较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1: 今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本节目。以上好的产品，真正好的产品咯、哦。我家己拢用这脑需要的话，难免一直介绍。你若直接拍过手商，或者拍3828900，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全人家人服务非常的感谢哈、哦。啊，你我拄只太来讲到 MAM， 因有人下批来感谢。讲起先，你讲伊无要相信啊！伊个先生啊，伫开车啊，伫拢常常啊，伫车底，毋但是咧做业务，安怎我无了解啊？听我咧讲 MAM 嘛，咱即嘛毋是咧广告吼，讲面洗洗咧哦啊！你家食十块嘛，食20块嘛，若无效哦，啊你着卖啊哦，卖讲退行啦吼啊，你着卖安尼，一个细卡了个代志。啊！伊买倒去啊，含翁仔某啊做伙食，因某学了个特技，吃批起真来说是套世间套一款物件，啊，佮价格则粗俗哦，比咧食人个珍珠粉讲个一钱比金嘛佫较贵，实在讲起我足冤枉，遮个好个产品啊，但是都比奥多麦佫较歹，歹势哦。我讲两句啰啰嗦咧，好，特别甲群众个朋友讲，咱伫哦，旧历个7月之前，伫咱个6月27日，旧历6月27日新历8月到迄落举办一日游吼，咱提早讲啊，提早来结束开的，毋免去看伫心吼，啊，这是目的，就是要啊，台湾较有名个吼，汉溪嘛个祖庙，汉溪嘛伊啊。无多人停车，有敢那会当安排2台，最勉强3台尔，咱捌去个人知。啊，即个孙女啊，啊，郑明如阿如议员讲个，讲起来总干事拢在听我节目，过了10栋来，20多栋来，只有咱安怎是拢无够呀？即个老妈祖神通广大吼，那咧游行有那是轰动全国个，吼、哦，所以咱安排。8月9日，旧历6月27日，啊，无你看是这个汉溪嘛交代吧，啊，过来10栋拢跳过，因为我惊无当停车，有特别安排。 咱迄天有那七点半就发八点出发，再时啊准备早餐拢袂歹啦哈。啊，了后咧，咱啊有那边经过着，因为即路途较遥远哦，要去德元比河南村，可能以前有经过过哈。中昼咱安排伫德山来伫遐用餐哈。啊，了后咱就赶去乐成宫汉客妈祖庙拜一个时间，还拜较久咧。汉客嘛，可能甲董干事有咧听我节目，妈祖嘛有咧听我节目，比有到阮遮个。做伙去个善男信徒平安，倒转来要去着嘉义蒜塘温泉园区，吼、哦、啊一路逍遥转来，啊有那中昼暗时啊，啊甲咱餐厅啊以及着保险共款一个清三股，从重要个记咧，食素食拜托爱登记吼、哦。顶工礼拜迄工哦，一个登记无着中一个出吼、哦，所以食素食拜托爱登记好势安尼。吃草的会当来吃素食的，吼、哦，若是讲素食的无够多，但是吃素食的无可能去只当吃草遐嘛，吼、哦，所以我较重要这吼、個，啊，你等下服务处报名拜托，吼、哦，好，啊，来感谢。所以我拄只讲到，特别我有那心内有那非常的感触，吼、哦，对着台湾即咱目前即个处境，咱家己。有哪是的爱有心理上特别的处理，中国啊，这个统战部透过的这款所有用和平统一，安尼用这个大电报啊来咧欺骗着咱台湾人。咱长期咧甲观察，中国对台湾拢总是挂羊头卖狗肉，无可能对台湾那就郑丽文讲的安尼。遐自卑遐善良，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所以咱得爱遐来去运作，喏、哦。要安怎让咱的台湾自由世界的这个模范，永远远伫咱的世界太平洋来行去。可惜是这个反对党无法度和咱共心，这点是我非常怨叹的所在，吼、哦。所以，伟大乡亲，咱大家拢知影，台湾号称伫世界民主的国度。我昨昏阁看电视报几日嘞，全世界平均每一个人收入2300万人的总平均，和韩国4500万人的啊5500万人的总平均。哦，和美国安尼3亿5万人的现金，日本1万人的现金，一百几个中间，台湾排第16的，喏、哦。所以全球，咱拢总对着台湾这个目标，目睭拢紧扣扣，吼、哦。我个人认为咧，台湾既然这个经济，咱无可能来去否认，是富国深山这个精品，会当掌握着世界命脉。世界名脉靠着台湾，咱这先进的精品。川普总统公开讲，台湾伫阮美国淘气作贼的主拢淘气，啊，我就想无安尼，咱不是带刀带剑去遐甲抢呢，伊讲甲淘气的。世界各国一下咧，可啊加一大堆。韩国原来咱那个排第无要做，偷无讲韩国伊甲偷，啊，是讲说一下咧伊甲偷。为何台湾你夹头，咱是夹头？公开伊伫遐咧对美国人的交代，美国是最先进科学，世界排第一级的，讲第二也无人敢讲第一嘞。伊爱对美国人的交代啊，讲台湾敢偷去的敢，这个偷不是做在的偷，是学伊的技术，这可能有影啦吼。学伊技术，但是咱经过台湾的加工制造。所以咱这个落到世界名脉，我个人的浅见，尊重我读交情大学毕业的，咱有那落到美国的名脉，美国和咱无邦交，如何对台湾？即嘛第二咧鼓励无人机啦，台湾家己自我防御加强。昨我有讲过，电视嘛拢有报，拜托电视唔通干那看迄个无营养的八点档啦，是讲老人家啦。啊！在食饭饱无营养，看伊咧八点档的迄吼， 啊，迄人对影响嘛无。我有影讲台湾话，但是讲有啥物影响？对人讲，迄个等于咧看戏安尼同款意思。对，迄个麦德雄，我那安尼时啊来得报告。哦，经济学家啊安尼讲，伫台湾所有即个供应体。如拄只全部讲诶，咱甲偷去，咱世界拢有迄个学的，拢美国开机发明诶。我会记我细汉，拄我阮庄诶一个做过船长，买一台冰箱，跑户外买冰箱冰啥，你敢知？啊，伫冰下鬼水啦，迄嘛无矿泉水，冰迄个安尼尔。因为要无哪会谈冰啊？头前即嘛只负责鱼肉鸡啊，啥个拢要带当冰的。所以咱头，咱迄个冰箱呐，买一台冰箱，哦，伊迄个走伫铁船上买，人个船只跌落，安尼呢，安尼，规钟头我会去头一边的冰箱，安尼下去饮料，食一杯凉水，哦，爽啊，三暝三日袂困着。啊，咱的技术即嘛比世界上互人称赞，所以咱依然拿到世界名脉。咱嘛是含美国当淡薄，台湾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伊含咱无邦交，伫咧对咱台湾的军援种种，啊，韩国瑜带着跨党派国会议员去。

虽然台积电世界各国拢传去，布置伫全世界，伊伫种啊台湾，土地少，人才嘛是有限，种种的关系，为着要布局台湾的世界，那就一下咧700万的人口，新加坡等于偌济人口，伫全世界上温尊中当然咧布局。但是咱有哪用这会当啊？美国做到咱同款谈判条件，是咪我像安尼想？中国他也无要起兵攻打台湾，照伊讲的，马英九24点钟就提开杀，倒顶泥缸。哦，黄俊良讲的，我倒敢提顶，太唔敢，因为咱的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万一讲啦失格差。因同影响的就是中国10几亿人，那就春秋不见五彩，目睭黄掉嘞。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全台湾干那我敢安尼讲尔。那未含美国无啥物通含人抢，未含美国安怎抢到啦？吼，讲较歹听嘞，你看人的头面嘞，尔嘞。今仔日若无美国跟台湾炸到，那互中国好意啊啦？噶唔是安尼吗？由着当时放杀国民党，后来派第七舰队，吼、哦，阿尾也顺便登到个台湾的关系法，佮将台湾做到因的国内法，一再地哩加强。伫韩国入去的时阵，连续个通之前通过过来种的法，将台湾当作伊国内，所以民调美国人80几%认为爱派兵保护台湾，咱是啥物条件？会买予美国80几%的人，以前无民调这悬呢。伊认为台湾哦，中国客诶，台湾因兜诶代志含咱有关联。日本为何日本诶首相高市早苗吼？头开始三那个公开安尼讲，台湾优势，台湾优势咯，日本优势，日本优势，为何他会讲安尼？台湾视角差，连伊也得影响。日本诶工厂，因诶技术。啊！来偷到台积电，按照 copy， 安尼背过来一个，甘愿啊，无伊也背过来。所以咱有那政府，我哦野人献曝了哈。就是讲古早有一个山林的人，哇、哦，日头这晒得足烧足好呢，物件搁晒下他呢，哦啊，因为干那一个人住伫山顶，也无受教育。啊！都看到这个日头照，讲要去献了皇上啦！讲我用这個来献了皇上，哦，进甲皇上，讲这日头上好个哈！啊，你来哎哎，我将日头献了你，因咱日头照全世界，或者野人献曝了哈，曝光的曝，啊你啦吼，我野人献曝，咱干那出一招低调嘞！世界各国太关注台湾，得关注护国神山。美国他也在关注台湾，三顿两晚就讲到台湾，安怎他会讲安尼？理论足简单，护国神山地嘞，吼、哦，护国神山一旦有失，全世界拢总得共关关灯、关电话，吼、哦，护国神山是世界关灯人呐、啊，关电话。有人讲吴国强是关灯人啊，伫时代力量的关灯。现在入去到民众党，那伊咧关电话，有可能护国神山是伫全世界，吼、哦、啊，咱那个总开关，哦，迄、那个秀珠，哦，哎，那软耍秀珠的总开关伫咱遮，咱这也买当含美国安尼讲呢，啊，你唔通食光碗水小啦，好莫得传播枪，我咧投机是啥物啦，哦，啊，那个讲较歹听咧。啊、台湾人啦，今仔日唔是你，若无要支持民进党，你美国若要全力支持，即本土政权哦，中国啊，啊，制裁国民党过去，韩国新三中献给美国，你美国只有看无到干大眼啦，讲安尼对唔对？得失人，得失人嘛，就是爱产品爱交关，有需要拍过手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哈、哦，有你的高官，节目台当在空中来发声，进广告。

0: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咱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假事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吃一包三千五，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要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拄好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邮袋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多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头一下，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看，咱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9000哦，3829000哦。当前我这个老人想到也讲到也，头拄啊我讲的可能有所得失，有当时啊嘛无真适当，各位大家谅解一下吼。讲到倒来，北京为了对台湾想尽办法。 唔敢用武力统，要用和统，用和平，那就香港2.0的统法，违反了的国家法，佮通过北京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家己今仔日啊，佮昨开始宣布全世界同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显示这逐步将恁共产党通霸世界一贯的野心公开暴露在世间人的面头前啊！无论讲位置教育、媒体、文化、宗教、企业，甚至网络平台等等，全部拢涵盖了。在中国的统治下，全国的统治下，咱个想讲，自伊统治了后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甲最近回归了的香港。北京已经全部将所有的教育、宗教、文化、语言、人口政策推动单一化，咱被汉化去啊！香港本来原来是用这款的啊正体语，因讲繁体语，我讲正体语，即马渐渐闽南简化，用简体语啊。简体语那是伫台湾来实现，来实施，就是要消灭掉台湾家己的文化去认同。中国化，所以有学生囡仔一教材讲用简体字，迄是非常的要不得哦。关于这个恶法通过了后，哦，相关政策以后伊就法律的根据。像我刚才咧讲这個，十心一百心也死无够，那伫香港讲袂了还死哦。哦，还没有邦交的国家，较亲邦交的，嘿，啊，就从印度讲我是。啊，是咧啥物分子挂一个名，伊唔敢讲用政治的口号，就用甲你挂一个名贪污。中国是无人管的，你爱记住。一挂只个伫台湾去中国失踪的人口，加一来路不明，你若早去的，你爱回报，等等，拢生死不敌啊！一去，安尼那就照倒大海，就按照倒牵着大海。伊若起码就甲你宣布掠着啥物人。地位就是迄个台湾人有知名度的，咱台湾的媒体的反应，伊都有公布讲，这个人犯什么罪，我甲你了解。好，哦，因为咱要比较着，那就伫啊，柬埔寨、缅甸、三不管地带的诈欺犯，安尼几百个用专机载登去啊，结果讲破20吨以上的诈欺犯，大只个讲占大部分啦。所以口中的听友，当然这款的内底危害全世界，危害社会，佮判甲当前你千骨雕的，我看台湾人也无咧甲啊，无咧甲关甲危害，即个有够恶极的咧害死人，那就是未足感觉。各位，咱台湾人按照自救之道，按照自保，咱爱用智慧。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Peter Jin。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6: 我们这个这个。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0: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哎、欸，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做龙的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1: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真是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兼人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特别提起到在野党提出无人载具、无人载具条例，违反宪政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共同支持行政院办所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无人载具采港特别条例草案，并尽速完成审议，共同守护台湾的安全。民进党在昨召开中执会，赖主席在会中表示，面对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制的迫切需求，为着确保国军战力持续提升，行政院已经在6月18日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港特别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赖总统表示，希望透过特别条例加速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港，加强国防自主的能量，强化台湾整体的防卫韧性，并带动台湾无人载具产业的发展，使咱国国防甲该产业更加强固甲发展。赖清德主席表示，在在野党团及政党在立法院议会联手，将在这礼拜陆续表示，将提出各自无人载具条例版本，并以特别预算有花票监督之路为理由，主张相关经费应回归年度预算编列。赖清德主席强调，在野党所提出的无人载具条例违反宪政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更重要的就是，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日新月异，积极地在进步。国军建军备战，建具有高度时效性。若完全回归年度预算编列，不但将大幅增加单一年度财政的负担，也容易受到预算较多限制，会排挤到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的公共支出，更难以即时回应建军需求。因为特别预算会当伫明确的预算规模甲执行期限之下，搭配对无人载具的大量采港，可提供产业稳定、延续，而且可预期的长期订单，降低业者投资的无确定风险，让国军、建军甲国防自主产业同步发展。赖清德主席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甲现代战争形态演进建构不对称战略，是一种以时间赛跑招收局的重要国防工程。目前台湾无人载具产业以飞行供应链以及军民两用为核心，整体产值正迈入快速成长的阶段。面对国际供应链重组以及国防采港需求提升，政府希望借由提升国防自主经济能量，带动整体产业持续升级，掌握国际合作的新契机。为着强化国军战力，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也为着把握甲国际安全供应链接轨接轨的重要时刻，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为共同目标，共同支持行政院所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港特别条例草案，并尽速完成审议，携手加强国防自主力量，共同守护台湾的安全。 尤其是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手段，将来不是单一面向，而是多管齐下。国际媒体蓬勃，六月中旬报道，今年截至五月底为止，台湾记录到每天平均有五架中国军机跨过台湾海峡中线。中共今年尚未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但咱国台湾必须要更加小心提防中共的各种侵略台湾的行径。所以无人载具无人机是确实会当保护咱台湾国安的第一要件，嘛请在野党唔通搁再背夹夹。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两位孙老弟这点钟特别论述的无人机采购的问题。罗总统昨个开中执会，孙老啊吼，昨暝有哪有人讲孙老啊，这個、中执会的问题，讲我做阿公做错产，安尼事先甲宣布讲无算，我讲吼。啊，因为先讲大先，哈、哦，因为我爱讲大先，安怎无要算，我无钱无法度，一年拿一百万，我做义工呢，都来拼死拼死，哈、哦，哦，啊，咱做议员做好事，啊，人我以前做中评委做过来，哦，啊，伊讲我特殊的啦，哈、哦，无你看我是特殊的，哦，啊，这是第五位，第中级位有来讲无人机必须得爱编入，啊，咱呢。用专案，今天个因个塔四百万，2100万，咱个国防啊，这个无人机采购案，赶快分做六档，啊，这六档你做一遍啊，审审啊了后，唔免个当年提出来审，国民党战声，计是讲要甲计300万，计300亿，2400亿，安尼喏，不但安尼。台中市长罗秀燕讲要搁加500亿，按算后届总统也对吧？哦，可能是安尼，有哪赶快要骗入到尼多医生？尼多医生，我讲个讲足一遍啊，讲个操心，我去讲一遍。伫张行政院长啊，甲咱的罗总统拄只孙女后讲，这是危险，议员立委未使骗经费，我去讲一遍。你可以建议政府不能通过，你可以建议那就建议人，建议人就说各位、啊、为了老人可以来发10万块啦、啊、对着这个教育种种的补助、啊、我就跟孙子说你是中执会、啊、这都大家你如果说有熟悉就拜托、啊啊、为中央省议定，中央东部省议定一个、啊、来插一个手盔啊，这不是政治啦吼、哦。林志玲的立委啊，林博士含我交情都唔免讲，可惜前阮咧选议员头，啊，所以我啊，我爱表个塔去下一种落选哦，伊个尾也选议员，伊只阮有哪选中央当代表，主席咧在我，我甲讲我派势甲讲，啊，都我讲你去甲林志玲讲，哎，你选举无要选。但是你有责任，你做过博士，你是会使讲卫生局长的家人，博士中的博士，无人阁比你客较侪博士。选中央党代表是阮这孙女的工作，你爱去你拼中执委、中常委，你有够格，你有够力。你若讲选举出外口，因为选民的结果改变。那就支持我的选民结果嘛，就是改变。老的无插细事，无插细事，含我讲的呢插政治，敢那我阿哥加减啊，伫电台有来咧讲政治，出来拢已经退咖。你应该入去民进党的中央，来伫你卫生这方面你做内行，卫生部这方面做内行，安怎要有人民健康安怎，你来去做这个公德事。啊，主席啊，因为拜一搁在我哈啊，我拢直接爱出门，老翁老拢爱出门。甲我讲，以为问林秘书，林秘书甲讲无啦，伊也是替人选的安尼啦吼。因为党员伊都有啊，伊要因呀，伊甲因公主，本来林秘书个主任啦吼，也即马做一间个院长哦，两个啊，爸仔囝拢当选中央党代表甲市代表。啊、我是孙女啊，阿芬啊，当选中央代表甲市代表安尼啦，吼，讲应该阁拼一坎去哩，去中央，所有政策，民进党的政策、帝国政策，先伫中央，啊，来有一个啊构想甲安怎，啊，搭含含民进党党甲政，啊，咱是执政党，啊，搭提出来这个案，你会当建议？伊讲无啦，伊都。替人选的，安尼啦，吼、哦，啊，我较笑一个，你今仔日选中央党代表，诶、欸， 李秘书，你都唔当见怪哦。即我叫主席咧，在话伊咁问诶。我意思，都他都有讲即，因为那是中医生，因个听三拜，个听五拜，你都好转发到，按照台北当年，爱当年贵姓。罗总统伫中央咪有讲，你当年贵姓，你来延迟，因即马保证大行啊，未延迟。去年超过300天，今年的经费啦，还没通过，你才要按照保证，以后你不这样糟蹋，民进党执政你也是这样又糟蹋，各位那外两包呢，那个了言的提案，公开来这样说，说行政院发言人24万，等于说到伊家己爱公关呐、啊、奖状呐，发言人20几万，你估啦千亿20几万，甲台下讲，这300公顷都爱用安尼。啊，因在讲诶，讲啊，恁都会当承认啊，我且讲，真国民党讲啊，恁都会当真救灾，啊未过，啊恁都照顾年度照到立法诶停止，我搁讲一遍，我讲较慢咧。假使讲高雄市政府议员拢无要甲你信，一样嘛不安尼，国民党较侪唔甲你信。唔甲你信，咱未使无叮当。但是新的计划无法度，但是你会当照旧年的经费，成党之百姓。旧年的经费，但是今年都有真正这新的这个政策啊，出事甲18月顶顶老农升1万的这这款的必须爱，立法你通过大卫生，那议会讲要发几千发几千，有那议会通过大卫生，结果。了言的公开讲要将迄个发言人迄个20几万呢，等于机要费，讲无必要，伊会干那咧讲话，你免得迄条20几万。结果，吼，行政院发言人公开安尼甲伊讲，讲这条上顶落，你敢知？这条就是国民党马英九咧执政，行政院发言人第二门改顶落呢。定20几万呢？加进10几吨来，拢无甲恁调动，无起价呢？了解呢？因安怎？国家代志卖反讲，啊！你甲看嘛咧？假使讲呐，照国民党真讲诶，300敢无甲你心里头会当用80%？啊！这条钱20几万，照因讲，会当用80%出嚟呢？会当用80%？啊！今晚得爱搁吐出来，因为甲三一讲嘛，啊，得搁吐出来啊！可能无？破生威公开建言，讲你失掉行政院啦，吼啊对大啦，服务南部服务中心、东部服务中心啦，对一大服务中心，拢个选无到位咧做服务中心，那就养老院啦，当然啦，吼啊啊，这位啊向有一名我都讲未出来吼啊，行政院吼啊，有哪同款都啊属地有咧。发言人有查甫有查某的哦，啊，这位原地有哪是市政府调起来的哦，啊，有哪原地啊地方都服务过，所以发言状态啦，一直接到甲因啊啦吼，哦，这是张顺涵啦，哦，张顺涵、张顺涵一直接到甲反映啊，我真早收到，讲无啊，你讲安尼唔对呢，啊，现任的森林馆长。在马英九的时代，伊嘛是做到中部行政与服务中心的呢，嘛是伫遐咧做主任呢，伊直接张顺兰甲破咧，这头壳太好啊！呢我都想无啊！你看，伊要甲删你20几万，你甲讲这条唔是我定的呢？这条原底第二门，伊家做行政与服务中心，伫马英九时代定来24万。一年24万的机要费，我拢无增加哦，照安尼啦。啊，恁即摆要甲我删掉，伊继续当收去。古早代志卖讲完听，破生话当直接搁接嘞。讲安尼，所有各行政院南部服务中心、东部、中部服务中心、北部服务中心、分家南部服务中心，啊加啊北部服务中心全部裁撤。张顺涵甲因安怎？讲这服务百姓，行政院直接会当来辅导各县市政府、中央 啊，即、這个行政嘅服务，以前我伫抗议嘛是坐喺马英九时代坐喺伫啊，即、這个高雄市政府遐抗议，各位你会记者未？哦，啊，即、這个服务嘅未使接，啊，你未使讲即拢个做养老院，那安尼现今嘅训练馆长啦，哦，现今嘅训练馆长，伊即马都即届做了都无安尼，伊公开安尼甲讲。啊！现今的训练馆长以前嘛是做着分家人服务中心的主任，啊，伊唔说用哪样啊？啊，用弄了伊了，过来做训练馆的馆长啊！伊公开直接就甲说明了，张顺仁直接甲说明了。伊讲张烈先敢老啊？张烈先敢是诶，敢是用哪样？伊第一出来得个当选训练馆长，哎，破生会起个念伊。所以这个医生。因讲要阁读300个，唔是300个。台中市长罗秀文讲要读500个，哪有够？安尼到我到咧国家安全，安尼啦吼。啊，行政院2700个，2700个。啊，即马因提国民党提300个，2400个，分做六党，一年400个，拢爱经过你嘛，你批过，安尼啦。即马啊，台中市长可能要拼。28年的总统，后年的总统，佫提500亿嘞，安尼啦吼，有哪分做六档，爱互立委信。你若像安尼佫当300天要安怎？啊，迄、那个空中能接到订单，啊，结果中央这条钱无拨嘞，是要算公司作为投资，还是要甲中央捐款？有哪有股份？那就咱的台积电，台积电五个毛股份，咱的政府毛股份。啊，迄钱无来要安怎？我昨暝想想诶，昨有人讲个是单笔外国，毋是？伊甲你提遐个钱咧，知影讲这拢民间咧用诶，遮个钱到时间，伊地条咧，要互你过，无你过，翘卡恁退休。遮个所有全国顶港有人可能咧，将近10万人无人机三零个业者。就来拜日来甲伊告成啊！讲孔明上歹听，讲回口歹听，哈、哦！回口就像廖先祥因老爸讲大回口，喏、哦，啊，就判六当，即嘛判来5年8个月，喏、哦，减2个月，哈、哦，二审啦，哦，本来判六当变5年8个月，我唔敢讲大回口，但是会有出头。嘿，我这条庙你过，伊即嘛当年伊都有管理通审。当年要信，伊卡伊机关藏伫仓库，哎，啊你这分林关在北关的啥位？啊你遐票就爱加油啊！这啊，我这准讲无打孔明像，用这条做引荐，我讲安尼了了，讲安尼你甲看，我哩安尼对还唔对？所以台南好朋友讲，这拢咧骗人诶啦，这钱贵啦，哎，假讲个你唔通，你唔通我骗你，这拢咧骗台湾人诶，无可能我哩贵。啊！我咧想是安尼，搁提镜头，就是有那当年要过，哎，450亿，我来得信，你拢得排日找后尾门突过来讲，总共无甲你打开咪上，免回馈，啊，起码你得知影我的人情啦。选举的时阵要安怎甲我回报，目的安尼念念，因为这钱是伫民间呢。哎，因即马讲啊，个民进党规个拢啊，可能拢要家己，好康个拢要家己撑，看安尼讲安尼有要收无？有人咧讲，我结束啦，拢到尾啊，要结束啊，但咧听咱大家声音，因为我话较高，各位相关了，我讲安尼有理啊，无理，你出公论，结束开放，382-86-86，382-86-86，针对他多。但美国对美国唔通有哪共款啊！一直听咱的，咱手中有义嘛，手中咱六条的手中有义，护国神山是世界名脉，等于美国名脉。我去讲一遍，美国最新的民调80%，讲啊全力保护台湾，未使是国杂，这就是咱的条件，嘛是啊！美国担心你无对台湾安尼来出卡手。支援的，万一中这国民党诶，那真正总来啊、来选到总统，因来咧接任的时阵，就规个关于北京，你美国人哦， 看有吃无干大眼，西牛望月，讲安尼有理无？列出公论，月线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好听一通了，请讲话，哎，来，你先讲。
1: 第一关。
0: 啊，你先讲。
1: 咱这个台湾人过去中国是牺牲偌济人。台湾会用有出你那边，有出你讲台湾的好处，确实也是台湾较好迄落。你就试看嘛呢？
0: 有你，
1: 啊，这就无去啊啦。
0: 有你，
1: 啊，你若讲唔知死活，定定只少年啊，伊讲来去啊，讲偌好都偌好。我四十几年前，我那个戏，今嘛我今嘛太少年
0: 啊。你讲过啊，你讲过啊，你讲过啊，好，
1: 无可能啊。
0: 哦，谢谢，感谢。
1: 你若过中国大陆，就是你若嫁子底下是要领子出来，困难啦。
0: 有你。好，谢谢。搁听一档，你好，请讲话。哎，
2: 这个师傅啊，
0: 啊你好，哎，我拄才来讲
2: 的。郑丽文二十几万发给人工英语哦。
0: 哦。
2: 哎，那教他是咧教他呐，俺即马是因较早卖因叫为三倍哦。
0: 无，我
2: 先查。用以前代用旧年诶。
0: 我先查一下啦吼，二十外万一年二十几万。啊，一个月万几块，一斤
2: 贵，你讲怎？我即马要讲，迄调羹你唔通用正常的头壳和面绳，因咧拢调羹的啦。
0: 你看看我要死！
2: 唔是安尼尔，即马因冻调了，变作安尼花园的迄个旧房，爱家己下十几万起来补。
0: 对啦。
2: 我要讲的就是后壁只，伊一单变四百亿的，无人机哦。到时安做啊做好了哦，因我冻起来。当下超商爱把遐四百亿全部吐出来呢，除了伊在危险了哦，唔是啦，是你唔通用正常的头壳去下面想，你讲二十几万尔，因都连二十几万你都免去想，伊就是要爱好赖神来做啦。所以按是因的三倍侪呢，二十几万，伊迄若因国民党搁千几万，伊就做嘞。我正要讲的意思就讲，无人机一单四百亿，安尼大去用增销的去。即马做者要消世界了，伊讲无哦，我甲你冻掉哟，变作超商爱甲四百亿发传呢，迄就是没有耐神倒的，迄你若有了解，啊，即我拢为你的评论是听出来，因为伊变那四百亿本来就危险来，伊都未使变成安尼啊，你看伊的苦，唔是你讲二十几亿了，二十几万了，伊就是真正要互你死，感恩谢谢。
0: 好，迄、那个二十几万无好过，但是开呀。宪法的规定，因国民党家讲，啊，我着三百天无过，你即要救灾都有哪共款啦？若八成，你着先去开啦。即卖伊总甲你删遐角，即个二十几万的若开，照宪法规定会当开八成，二十万等于开十外万去啊！你爱摕钱出来补，我讲安尼敢听？你爱摕钱出来补，你看伊外妖秀啊，吼！啊！这个所有行政院的这几个，要弄个三个，进是咧选，进是咧新今年的呢？今嘛伊在新今年的呢？啊，咱今年六月新今年正月个今嘛呢？啊，今嘛这六个月你个三个角，所有行政院各所在国民党个时代所设的服务中心，遐经费无淡薄，啊，遐甚至拢你哎呀，遐虽然爱家吐钱出来搭。安尼你听有无？我讲安尼就听无，看安尼有拗完有无？搁听一档，你好，请讲话。
3: 哎，
0: 啊，你请讲。
3: 哎，师傅，哎，师傅，
0: 啊，你好。
3: 哎，台湾人大家好，台湾人大家爱合作哦。
0: 对。
3: 这回哦，选举哦。
0: 哦。
3: 咱这执政党爱过互伊连任起来，啊，搁爱迄类，咱你看咱执政党哦，在在野有咧尊重执政党。亲像你做迄个甲分啊呢，啊有家伊要预判偌济，就搁偌济，又在骗啊做几啊摆啊呢？亲像你甲分呢啦，这吼无顾着，这个知影当无顾着咱台湾人的人民生命安全，无顾台湾人，干那顾因家己，甲顾中国尔。
0: 好，
3: 这拢无滴顾着台湾人，连替咱台湾人讲一句心声都无。这款的吼、哦，你这选举拢爱有倒啦，啊，咱执政党爱有起来啦，咱才会好拍算啦。安尼像你甲分安尼啦。
0: 好，感谢。啊、好，过了一万，过了千亿，二十偌万，今年二十偌万。请问各位，你听我的节目的？好、哦， 你个你啊，老人年纪咩啦？你还几千块啊？吼、哦，一个行政院发言人，伊要发言的中间，伊爱无聊，爱安怎？爱共款，倒那爱去盘乱，等等。哦，当时就讲啊，买一个咖啡啦，或者你敢袂使拢去讲假人？吼、哦、啊！你邀请别人讲要发言的时阵，各机关汇报三个二十偌万诶办公费。那是二十万的啊的机要费，就是伊私人落地啊，会使开一个机要费，开伫公家也未使，摕伊私人家开未使。安尼二十五万，行政院的发言人讲怎么讲？这条钱是十三当前郑丽文做发言人骗落，讲我做发言人无，说我有当时啊也未使空手安怎啊，要含各机关怎个哦？啊！就当时要坐车啥个，煞无一个另外订贴贴的。张张顺涵甲伊讲：“我十三档拢无调动哦，拢照这钱哦。啊，你真要散开？迄、那个了然的讲安怎？古早代志卖讲我听，你甲看安尼吼？破社会讲将所有全国行政服务中心拢无路用，拢用哪伊？伊讲爱甲因讲啊，张雷先嘛是。”底下出来都当选馆长了呢，啊，翠总店面，啊，你甲看这那三两角爱摕钱出来报啦，因为这已经开议啊，你听有无？伊无讲信，所以咱即马先明年度的了后，伊才有定位咧行。那无信，伊讲啊，你着先开开八成，现啊宪法嘛规定会当先用八成，啊八成了后，即马甲你三两角张顺兰。那因做发言人爱摕二十偌万出来背呢，安尼敢有你进广告拜托产品交关呢？所以恁部分是毋是有留部分有发料无发料，我毋知啦，吼、哦、啊，若有需要啊，产品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无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无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惠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惠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性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性中每罐
4: 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瓜哦。
5: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5: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困，有几百。一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4: 我都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5: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咱有需要啊，麻烦你大家拍过手相，敢无？咱这代完全靠着这手相啊，即嘛啊，股票市场景气好啊，一般的生意歹。所以啊，我都卖卖啊，拜托产品都未卖，哈、哦、啊，大家手上交关，好、哦，咱的手上正式过来人家广告啊，会当咱的节目伫空中发声啊，各位拢知影，咱的节目三四十档来，完全是靠手上来提供广告哈、哦，拜托老前面大家拍过手上，也是拍3828950，3828950。都只用我个人的意见啊，来讲出我个人的看法。但长久来啊，我个人我无参杂，无参出着我私人的恩怨，我是依照咱的大众的讲出啊，我个人的看法。吼、哦，无你看啊，有当时啊讲了会较不合适，较过头，各位嘛请谅解。月山又往开放，3828680，3828680。外部头家控制热线开用中，家己的国家，咱爱家己关心，家己的国家爱家己救，热线开放。来，你好，请讲话。
6: 哎，喂，哎，你好，
0: 你想讲？
6: 伊天堂是无你用俺还干的钱，
0: 哈、啊，真蛮讲起来啦。
6: 还干的钱啦，足济你炸未起天。啊拢带来
0: 好啦，谢谢吼、哦，咱先讲这，你讲位天堂地角去，有当时也较未下手。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7: 喂，
0: 啊，你请讲嘿。你讲卡啥呢？
7: 喂，这个病哦。
0: 哈、
7: 哦。伊就哦，讲对国民党个卖对拢歹死啦。
0: 哈、
7: 哦。安尼伊就掉掉啦。
0: 哈、哦。
7: 规日税金拢蛮少啦，
0: 吼、哦，谢谢哈、哦。啊，这无法度，这税金啊，种种啥物事哈。啊，可能我听有，因为地方执政因17%，地方税啊，因当然受益。中央个补助，另外中央补助，对因有利的，甚至因前晚通过违宪，通过讲台北。啊，得爱给补助偌济，因为查讲台北无可能除了国民党会选得到，啊，民众党是破纪录去选到，吼、哦， 安尼哦，啊，所以应该顶得，拢应该因无以台湾的立场为之立场，哈、哦、啊，从即马一直咧小民进党讲台东的设计安怎要卖中国，但是你睇无讲以前中国台东的设计入面，规个拢甲你退惊，还规个拢总独帅。中央政府就替你去死个，走总从这过去未去外国，伊无安尼想。地利文讲啊，未到附近岛，啊新疆啊去倒哩，太着未到其他国度，咱未世界国度市场跑开出嚟，哦。为了美国的苹果来到这，啊台湾哪有人咧买？台湾冇苹果，日本的苹果来加到，安尼台湾哪有人买？啊咱家己有苹果，因为这。啊，即款所有的品质种种的无同嘛，一定的道理。听一动，你哦，先讲话。
8: 哎，陈公台你好，
0: 啊你好。
8: 咱党委国民党在搞怪，咱党委管市长哦，各方面拢爱较较侪注射的啦。哦。啊，咱来普通时爱控告甲人际关系爱建立。哦。干那到电台讲嘛，还袂使呢。哦。这足重要诶。
0: 对。
8: 当时咱迄阵啊罢免咯。哦。你嘛是要我都甲连署的时阵，找委员人表示你有迄力。好，谢谢。
0: 好哦。作为国电台拢安尼无人敢，全台湾干我一只尔，无人敢去得势，因为生理无可能得袂干咱支持民进党的嘛，生理上无可能干咱得袂支持民进党，有哪有咧停本土政权的？但是无像我遮来专攻这个题目，而且个吼啊搞得势人诶吼。那一旦台湾一寡即本土的，尤其是讲台湾话，那更加发扬。我两点正完全讲政治，无咧插放流行歌，无啦，拄着放一首流行歌咧四五分钟，我加我轻松完全无。除了广告以外，就拢骂声直接含咱大家，拜托各位，我会使讲我的看法，唔敢讲拢对，会当互你做参考。我讲安尼敢无理嘛？哈！你都和国家啊，这个所有专案、国防啊，这个特，算讲特别的专法，这条路，和因在无人机敏感的商业，唔是，因即马讲这种民进党经营，即马唔敢讲这，足济人拢是国民党的支柱啊，讲安尼，但是做无人机业的，和因会当跨心，唔明个了，怎么咧？啊，你跨心掉咧，会当放心。讲过，讲啊，这钱会乱也未乱。各位，假使讲你有去买一间厝，啊，咧办贷款，你等贷款那办会出来？啊，你得纳纳一部分尔。啊，你爱银行办贷款出来，何人？那你的信用够，啊，做迄个贷款办未出来，你要安怎？啊，你即马都往枕头呀，红烧店干唔是安尼？所以，因即马在当年要信，当年的气怒，当年的钱经过我的手。因为过去都有肥嘛，那、啊、廖先祥公开讲诶，因老爸判六当，人讲啊，即马佫占土地，啊咧做停车场，一年赚几千万呢？伊讲我老亲占我地算，现在选举中啊，法院咧宣判透，讲你今仔检举，今仔宣判，都毋是古早诶官官个，我老亲占我地算，无亲占赖平宇。啊，民进党提名，你提选，安尼啦吼。啊，结果伊当选，即马因老个判八个月，六党判落来伫五年八个月，佮七条佮另外判八个月。今人伊即马无要提选，讲甲讲，我是讲我老亲戚，我提选。人咧讲因老爸，你挂即个扛棒，伫你个选举啊，迄、那个所在安尼挂。我有亲戚，我替算无亲戚，你替算。只嘛讲亲戚因老爸，我无亲戚。你甲看一关鬼头一关的鬼啊人，你听有无？这假台湾人有够高。可中个听哟，当你口音的时阵，我相信哦。阿妈拜托口音爱听我的节目，他多一档节目，一档口就无咧听我的节目。咱咧节目得爱互动，因为我无咧放流行歌。你想想咧，有干那要拍你个电话，都总可以未？讲话有钱人，人去听到那讲迄个，含咱你今日议题招正义啊嘛，吼、哦、啊！有那都爱听咱的节目，可以未？吼、哦，无你可无听，无用收音机来听。 啊，有人讲网络咧听收音机作废机，因为手机啊细声听无，哎，若要运动要安怎听哦？啊，伫讲这个问题啊，讲开毛影啊，所以咱的电台虽然是少数人听，但是那一定听的足群哦。啊，拜托各位，用咱台湾人的心声，照着你的金口啊来去讲给人听，爱台湾绝对有好报，我袂甲人骗哦。用我做见证，爱台湾有好无？我有哪正无闲呢？哦，啊，像明仔暗我嘛阁有排卡，明仔暗我嘛得阁爱出门咧。不管啥物，明仔暗我得阁爱出门。哦，相信心无挂碍，咱无害人。哦，咱无咧做歹心事，咱毋是为着我家己的私利。哦，有哪一切以着咱台湾为先，所以咧。即系所有嘅众生名号，耶稣救世主，绝对哦会甲你庇佑哦。那就，大康都有人在问讲，连阿廖菩萨师啊，怕得了太不怕啊，心地欠安，相信伊即好人爱台湾呢，绝对耶稣救世主，绝对哦哦会来甲庇佑，会当来甲佑护，一定嘅道理，爱台湾者一定好报哈。哦特别空中的听友，因为即马已经是七月，他都话一通讲，你的双语千万票都唔当留，目睭你咧都够，十一月要投票，真已经七，一个月无剩八九十三个月了俩，十一月就开始投票啊，十二月二五就爱就职，三个月空间，一个月无剩，十一月份无剩，剩三个月，拜托各位。全力支持咱这本土政权的国民党迄个妖兽，三米白菜的讲讲，安个是者廖先祥这这很熟悉的扛棒挂几百地，我若有亲情，我替算，怎么发你判来？两当后发你判来啊啦，八个月啊，甲一个五年啊，一个五当八个月安尼啦吼，啊，不是个正常咧做立委。

0: 恁家人信就是，恁规个要提开，请问啊，这个八千，恁通过八千六百亿，含一条两千五百亿，由着广播顶公开讲，这条无人机的掌控，特别那是讲若用的明年新米算，那多明年有某种天灾地变，啊，这条钱客做伙，那拢占用伊，啊，这讲的免叮当啊呢，所以要用专款。不管安怎变化，这条状况、状况、状况未使震荡。我简单的比例，恁教父来便当，知名要买爱心的便当，这条是绝对过了十档来，我无可能去甲动。那、啊、所有经费拢发起啊，嘛唔敢底下来报工啊，出差费啦、什么费啦、人工费、人员费，因为是用助理来去减的嘛。转款转量，除了买便当。那救济以外，其他困难未使震荡。理论安尼尔尔，拜托各位全力，你有支持过立法委员拍电话甲讲，事关咱台湾的性命紧，拜托唔能够阻挡啊！哦，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过厂商，还是拍3828950，382895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乎每定人人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人要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脚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吃9粒，吃袂到2个月，康柏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

0: 想要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哦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买两罐佮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顺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袂听歌闹欠面，啊你大家拍过清香。啊，咱个啊，绿叶绿地粉，啊是拢外销日本，吼、哦，绿地粉伫我只广告，有哈，伫我第一工咧主持绿地粉就开始咧广告噶去嘛，哦，这笋呢啊，伫咱个绿叶啊，这地区拢会推广的吼，啊，非常好的产品，啊，咱大家拢用到，你就知影吼。啊，这内底足强个防暑，有哪家地龙倒下手一个吼、哦，这拢总无调动，加加30-40磅，人啊讲我听吼，当个头家讲我听，讲你万无共钱哈吼、哦。当然，即马是毋是拢机器菜，我都无了解。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哦，3828900哦，感应不尽。有关伫8月9日农历诶，即个还未过7月，无历诶后个月6月27日，吼、哦、啊，咱有举办一日游，受到台中汉溪妈诶祖庙，吼、哦、啊，就是台中乐成宫好意邀请，透过孙女啊特别甲我讲，吼、哦。啊，等过来，当干事，拢来听咱的节目，讲安尼安排，将来要甲安排这老祖妈非常有名的，安尼都清朝道公较近啦，吼、哦，哦，300多栋的来念，吼、哦，啊，咱啊，所以特别有排一工，8月9日，旧历6月20日礼拜日7点半就发，8点准时出发，咱准备2台车啦，吼、哦，安尼吼。啊，用早餐伫车店甲咱准备吼、哦。啊，你啊哦，经过啊，即、这个德源比河南川啦吼、哦。啊，用中午餐，午餐是伫德山地区啦吼、哦。啊，你后尾直接赶到，因为爱赶到台中的路途那又远啊，去乐成宫汉溪妈祖庙吼。特别伊啊讲庙真古老啊，这有那是差不多古老级的、国宝级的吼。哦，但是廟埕会当停2台，同坐停3台，我讲安尼个就2台车，吼、哦，了个倒当来嘉义县，吼、哦，啊个蒜藤，那个蒜藤啦，吼、哦，蒜头藤酱，吼、哦，文成用区，啊、包括啊中昼到暗时啊，伫餐厅食素食的，拜托你呾特别注文一下，咱对素食有哪较重要，吼、哦，啊、每一个人1300块。涵盖所有费用甲保险，拜托，老需要你当来服务处报名，卖即单买啊，即单买啊，我收缩袂离床，安尼第二台唔敢招咧，啊，结果话买报名无多人报，啊，你进来当安那伫7月，啊，无经过7月即农历诶进前6月底吼、哦，安排一工一日游，咱做伙来佚佗，人生海海啊，20000几工，哇、哦！啊、我做爱在老婆，咱做位来佚佗啊！你带来服务处报名哈，带、哦、来服务处报名，非常的感谢。总共一句，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啊，会使讲咱的血液的，咱伫只出世，伫只大汉，咱的祖先嘛是同款。安尼，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哈啊！来伫只会当啊，成家立业。啊，来延传到咱的子孙，啊，咱的香火，有哪拢定伫咱家己的这个祖先的心之牌啊？喏，咱家己安尼也无买求人，咱小国 小岛之民，北京讲咱是岛国，拢讲咱讲岛，台湾岛，吼、哦，拢讲岛来啊，伊无要讲台湾，台湾伊真少要讲，因为惊台湾独立去，哦，咱无要去讲，咱也唔敢去讲欺负，有够能力，咱台湾能够去甲帮助，委内瑞拉就阮大地人伤亡惨重，外界报告几十万人行踪不明。因家己官方报道是几万人的行踪不明，台湾虽派医疗队提供医疗，迄是逐工在骂台湾的歹话，中国的好啊。我哋这来总统啊，因阿阿婆哦，全部派人切去抹了，一群掠去到着啊，伫美国本土来啊，来医生发办啊，等于迄个国家美国接去吼。啊啊！美国讲比较支援，含咱台湾，会使讲是无堪无碍。一世人拢替中国咧讲话，讲台湾是伊的一省，正伊的好啊！啊，咱台湾嘛是派出医疗队，台湾是一个自信的民族，真善良的民族。所有全世界是拢来伫台湾，无伫中国。中国无可能是到底啊，算讲下是妖是，中国无信的。中国是无信任的，无可能，怎么样？中国所有的面拢政府解决，你要入面拢爱拍门票，等等。咱台湾自由自在，你填烟灰哦，各所在庙宇家己去发展，中国是袂使收烟香钱，烟香拢由国家统一收去，你个少林寺嘛同款。所以伟大乡亲，咱来保护咱的国家。通重要的，咱伫年底结局，年底结局，那假使讲，即阵那属于后阵不必前阵，即阵那属于二八年受的影响，所以我讲十一月加七月份七月无算三个月九十天通运作了了，这是非常严肃的代志嘛，拜托各位哦，爱台湾有好报。共同来出力哦！听到咱的节目，甲无听到的人，是来供养着本土政权对台湾的用心。拜托各位，你听到了爱去讲宏听，安尼爱台湾真正好报，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去这世间有作孽咁个人。明仔。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5: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4: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5: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4: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6: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不如在一家中立好康来咯！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打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仔，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
11: 但今嘛无车经过啦。
12: 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顶才通行吼。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7点整。
18: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榜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这部开始这首歌曲，咱听众朋友啊，你听有伊在唱什么无？嘿，有的人应该沙无对吧？哎呀，咕噜咕噜呱咕噜咕噜吼，迄、那个话敢那甘伫个嘴内底哦，唔知咧唱啥吼。那、啊、这个嘞，你可不要小看他哦。这个歌手一个叫陈贤进吼，是今年的金曲新人吼，让伊摕到金曲奖吼，这新人金曲奖就对了啦。一个看起来吼，这感觉很有前途的少年人哦。那因为伊的歌吼，就像杜阿佩讲的，都甘伫个嘴内底，敢那食卤卵安尼咕噜噜噜吼。你若无看字幕吼，哎，我老啊吼，我确实唔知伊到底是咧唱啥吼。你敢那安尼细细念，细细念，所以有人讲哎，真特别吼，唱歌嘛咧细细念吼。啊，但是佮细细念了袂歹听，伊个旋律哦，吼一般人要学要唱，佮无讲介好唱安尼啦哦。啊，都有人讲咧，哎呀，这就是灵魂歌手，会使净化心灵。为什么？就亲像咧念阿弥陀佛安尼，阿弥陀吼，有一款感觉。所以，就是人家讲咧，哇，这个是净化人心灵的一个歌手，就对哦。啊，你讲吼，安尼是红啊呗？我跟你讲，当初二十年前，周杰伦嘛是安尼唱的，对不？周杰伦一打开始咧唱歌的时阵，咱嘛是听无啊，就讲快乐双截棍，吼啊，就是有一挂歌吼，嘛是拢伫甘伫嘴内底，啊，人即卖嘛是大红大紫啦哦。好，所以这新人吼，大家来了解一下啦吼，知影啊，互相真知讲咧，这即卖世代吼已经行到遮吼。虽然咱听无吼，不过咱嘛爱用欣赏的角度来支持这少年人吼。好，这吼大家来了解哈，这个正大高材生嘞哦。哈，个说来嘞，拄啊讲个唱歌是阿弥陀佛祖对不？哦，啊，这个新闻嘞要讲嘞吼，个说来这个嘞嘛是阿娘为阿弥陀佛加要求哦，阿弥陀佛的新闻呐、哦，发生什么代志嘞？中联油脂公司大豆沙拉油内底竟然含有致癌物、哦，哇，惊死人！讲这个物件叫做苯偏皮啦，哦，应该是无念对，我搁去查注音吼、哦，苯偏皮啦吼。哦超标四倍哦，那重要就是讲吼，已经有1300公吨，即卖伫个市面上咧流通哦。第一名还即油品公司，比包括讲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啊，你哦，这拢咱咧买到即油品公司，你知无？通通中箭哦。那今仔日食药署有公布，15款的油品拢有受到影响，那即卖会使回收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是爱鸟话，阮兜卖油是中奖的，赶紧的吼，看你伫地卖吼，都可以回收，可以使互你退回安尼啦。啊，即卖惊啥啦？炸都唔知食到对对去呀，对不吼？那这大家都吼啊爱注意啊，为什么吼？因为咧，拄我讲伊即个致癌物哦，伊是叫做苯偏皮吼，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的研究机构认定第一级的致癌物，会得癌的都得啊啦。那这物件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吼？是安怎会逼出来啦？食药署伫昨有做说明啦，讲伫6月底的时阵吼，接到中联油脂这个公司咧，依法主动通报哦。然后咧，7月1号诶，暗的时阵，佮再度通报一届啦哦。那因就赶紧咧提去验嘛，对无吼？那结果验出来了，哇惨嘛吼！内底多讲迄物件无符合咱国内的标准规定啦，伊只有这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哦。听起来就很恐怖呢，食品内底有污染的物质甲毒素的卫生标准吼，无符合就对啦。啊，就是这个物件吼。好，那拄我讲的啦，钓种的三间公司有泰山企业、福寿实业啊，甲福茂油脂吼，因这三间的业者拢已经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啊哦。那台中市政府这边嘛，有勒令中联油脂啊立刻停工吼啊，当然回收是一回事啦。现在怕什么啦，要怎么回收，都已经摆到不知道地去了，大家炸了吃了要倒来地啊，这实在是哦，好啦，那要怎么办呢？ 食安专家有出来甲大家讲啊，伊讲咧，因为这项物件被列为一级的哦，世界卫生组织，我一级的致癌物就对了哦。那其实咧，伫个生活内底有足侪吼，拢会有这个物件哦，啊，咱拢有可能无小心食过，也就是讲咧，食物啊，经过高温啊，在350度到400度吼，所以为什么人讲咧？较卖食煎啊，因为煎的油一直哦，足热的啊，你搁底下煎哦，高温嘛吼，其实就会产生这款致癌物哦。啊，搁有嘞，烧烤烟熏的物件，嘛拢有这款物件伫内底哦。好，所以唔是讲油问题啦，咱日常生活内底吼，嘛拢会无注意去食到这哦。我讲哦，这压力大，下班来食一下烧烤配秘鲁真好，对无吼？会歹势哈，内底就是有这物件吼。好，所以咧，搁讲转来。植物油吼，这油内底咧，吼嘛是都多讲诶吼，都有去验出侪啦哦。那因为伊这无啊多啦吼，无啊多片面吼啊，所以你已经吃掉啊，怎么办？只能多吃蔬菜。专家讲咧啊，无啊多啦，你吼除非长期，逐天食，逐天食，逐天食啦。啊那真正长期哦，食会安那哦，就感情吼，肺腺癌。肠胃道癌等等吼，这癌症就跟咱的五脏六腑较有关的癌症啊吼。啊，为什么是肺腺癌吼？对，咧煮物件时阵，伊唔是有呛迄油烟吗？吼，啊，你迄油烟咧，唔是油烟的卡你细胞吼，都话讲迄致癌物出来了，嘛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吼，所以就会有肺腺癌、肺癌等等啦哦。好，那提到怎么办？假你这怎么办啊？啊，他又没有解毒剂呀、啊！好，这款致癌物无讲哦，我中毒了，赶紧解毒的物件无啦，吼，只能咧加食一寡新鲜的蔬菜水果，甲摆出去。也就是讲，你无应该食，食入你的肉肚内底吼，无迄款什么药啊吼，会使甲你处理综合掉，伫身体处理掉吼，唯一会使就是甲伊掰掉。啊，甲掰掉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啦。啊，有的人讲啊，我咧避忌啦，对吧？像阿佩伫个节目嘛，拢会讲哦，一寡较消化保健的物件，一寡乡亲讲啊，我都常常便秘啊，我食蔬菜水果嘛放袂出来。这个时阵你都还赶紧的吼，食一寡吼，算讲咱讲的假素吼，亲像这款拢会使得掉啦吼，赶紧甲伊掰出来啦哦。好，那主要的即摆爱来了解啊，哦，这到底是伫个啥物时阵产生诶？因为咱其实讲咱国家吼，拢会大概半年验一届吼，啊，即届哪会安尼啦吼？啊，讲其实卫福部长石崇良今日伫欢迎诶时阵吼，李伟有问啦，啊，讲吼其实咧。因自主吼，他们会有一个叫做自主检验吼，家己都会先检查。那讲这批油出货的时阵，因家己检查讲其实是合格哦，哦是合格哦。那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因为一下有的业者搁在南桥吼，南桥通报啦，讲哎呦，干那因南桥因验的时阵无呢哦，超标呢。那南桥验了，发现讲超标了，这个赶紧去甲中联讲，中联再度个累，个去验到对，才发现超标吼。啊，所以准讲啦，唔是南桥这么顶真的话啦吼。今仔日根本无这个新闻，啊，然后咧，咱一般老百姓个继续食了就讲奇怪呢，啊，真正是文明病啊，我都无安怎，为什么我得肺癌？哦啊，我也讲啊，我其实我也无食一寡油炸啊，我饮食足清淡呢，啊，甚至有人讲啊，我食。手呢？啊，为什么我嘛得大肠癌？就是滴油啦，油出问题吼，都有可能是安尼啦哦。那近来好加在吼的这个天佑台湾呐、啊、吼，个叫下游业者吼，伊南桥算是算较下游业者哦，伊就发现讲怪怪呢哦，啊虽然上游甲讲无问题，啊人因发现有问题了，赶紧的个再度回头去验，才发现讲其实是无合格啦哦。好，那再来就爱来了解讲，爱厘清啊。那既然那是安尼，是啥物的过程内底出现了问题，我相信即卖。咱台湾的厂商吼，无故意讲知影有问题，硬要饲毒给你吃啦，饲。因为咱早期迄算地沟油，迄有诶是较无良心，你知无？什么三聚氰胺，伊都明明知影这袂食，啊，伊给你吃吼，这是过分。啊，但是即卖看起来应该是伊可能唔知影这有问题，有超标。啊，但是都无小心发生了超标吼，即卖看起来 感觉是安尼啦哦，好，所以为什么会发生吼？这当然要赶快理清，到底是因为咱啊油咧制作的过程内底吼，诶高温吼高温啊，拄啊都讲点嘛，高温温度相关都会产生苯偏比这物件哦啊，所以有人讲咧啊，我较用心吼，我拢要食粗榨诶，这个冷压吼，冷压这两字大家知吼，冷压吼橄榄油什么油吼，冷压吼诶。粗榨的第一道嘛，冷压为什么要冷压？因为冷压伊较袂产生像拄啊讲的这款有毒的物件或无好的物件。啊，你啊当然啊得较贵呀，吼。像像我讲啊，我买来买较好的油冷压吼，迄拢比这款加贵真侪。为什么？因为咧高温过了，伊会使萃取的较侪，吼。虽然营养分作势破坏掉，但是咧伊的量会使较侪啦，吼。啊得较上嘛，啊你咧落地啊那无够深诶。哦，就感觉啊，这都一般都好啊，吼、哦、啊，有的人较有钱诶，吼、哦，讲无，我要食较健康诶，就冷压啊，当然迄一罐无上呢，迄一公斤吼、哦，一罐有诶400-700，甚至我捌看过1000几块诶，吼、哦，拢有得着吼。好，所以咧，第一是不是高温造成这个苯偏比三星吼、哦，这个。爱厘清，第二就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哦。什么叫环境污染？就是讲因工厂内底吼，边啊有什么汽车废弃物啦，什么废弃物啊，是安那啊受到了污染吼、哦，啊来造成讲有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啦吼、哦。那我们关系安怎吼？这赶快厘清，回收当然真重要哦。因为即卖第一点就是赶紧的下架回收吼、哦，啊找出污染源嘛吼。哦啊，那是环境的因素，当然要赶紧解决啦。啊，无你以后工厂出来物件，赶快还是会有这个致癌物的油品嘛？哦，那才就是咱已经食入去肠啊胃内底哦，恁家有共一批油品呢？哦，莫个食哈，赶紧提去退货啦！哦，啊，加食一挂蔬菜水果吼，赶紧甲拜拜诶！啊，恁若本身便秘诶，吼，赶紧来食咖嗽啊，是安那吼，反正你就赶快多喝点水吼，可以代谢掉吼，只能这样啦哦。好，提供给我们的乡亲哦。那再来要来关心的，就是有关的美丽岛电子报伊不是有公布六月国政民调吗？那总统的施政满意度有出现了死亡交叉哦，就是伊的满意度有顶比顶个月减少淡薄啊，但是无满意度有增加。那不是讲偌清的总统安尼啦吼，包括三党拢同款吼，就是有关进动的支持度吼，拢支持好感减淡薄啊，不好感升一点点安尼啦吼，三党拢同款就对啦哦。但是咧，民众党的支持度讲剩7%啦，啊，只是有时我有点搞不懂吼，因为咧，伊这个民调有一个叫做好感度啦吼，其实以好感度的部分，民众党也够20%哦，但是拿以支持度来讲剩7%哦，就讲我一定会支持你，也可能剩7%啊，但是讲我虽然对你印象嘛无讲介无好，但是我袂支持你哦，可能就会落在这20%的所在啦哦。那重要是安那吼，就是有关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伊的无。信任度创新高，来加56%哦。那因为哦，原本以为郑丽文伊有去美国啊，哦，阿个政协会啊，就会有一些劲敌诶，算讲量能的点吼，会有彩蛋，对伊的信任度，还是讲对伊的支持度会加分啊。结果发现讲无呢，吼，这一般民众咧，唔管伊去中国也好啦，吼，还是讲去美国也好，吼，哇，伊的信任度吼不减反增吼，来加56%。创下今年以来新冠啦、哦、那这个时阵要安那哦，因为年底要选举啊嘛，伊是算大母鸡呢哦，大母鸡呢哦，要带小鸡冲冲冲呢，啊要安那办啦、啊、哦，好是不是所有的小鸡拢无管伊甲郑丽文同框？哎，唔是，人伊伫今啊个的时阵吼，陪同国民党的这个大安文山区的议员杨植斗扫这个市场啦。那讲到吼，其实这个所在算哪样哦？这個、大本营个对吼，去把木栅遐嘛吼，这算是深蓝的选区得对啦。啊，因为扫市场咱嘛知影吼，真侪嘿吼，透早人拢会去买菜吼，啊，想不到因个去扫市场，啊，就一堆人吼，积极做伙啦，啊，就地主人要买菜吼，有一对老夫妻吼。哦，我要买菜，你也给他冻掉，我都见面吼生气啦，大家郑丽文呛讲嘞。 啊恁啊恁，阮要买物件，恁安尼吼，甲人遐尼啊济吼，啊害阮袂使行，啊是恁较大呢啦吼，啊就甲讲共产党加油啦。这是公共场所啊！我要买菜吼，明明是这菜市啊，我要买菜啦，我倒去买啊！甲呛讲恁是共产党呢啦哦。所以你就知道吼，那我因为伊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嘛，靠争议啊嘛，靠负面形象的一个人啦哦。啊，原本的那亚基站的人就拢吼，那看咪出来吼，会影响到我年底选情，徛台也好，看板也好，拢无愿意看咪做伙挂吼。人家讲这票房毒药嘛吼，啊，但是咧，这杨子斗伊可能想讲。木栅呢，那也要紧，我拢深蓝的呀，大家叫个叫安尼，我想不到竟然的，啊，被呛死了啦哦。好，所以这個、议员哦，杨子斗嘛讲啊，拍死吼，就没办法了，只好出来圆场。那确实有影吼，人若无要支持你，还是看到你就倒单啊。我明明要去买一个菜，啊你安尼客家我拢夹袂入去，无怪系足生气的啊，对不？还是讲诶，这阿伯啊，甲讲你是共产党呢，甲讲共产党加油安尼啦。不过吼，这现场工作人员也是赶紧来加郑丽文缓解，讲卖插咪卖插咪啦吼，哎卖看咪遐个，甚管卖加阿伯啊，嘛讲迄有诶无诶啊。但是呢，老实讲吼，伫个现场吼，唔是讲有民众无满，因安尼大批人潮，吼因无多买菜吼，挡路啊，改开枪尔啦哦。美丽岛电子报吼，吴子嘉伊多阿唔是讲点民调嘛，有加讲，其实郑丽文吼，酸他个只拜票女王吼。拜不是拜托的拜哦，是诶，这个败家子的拜就对了，是拜拜啦吼，拜票女王啦吼，吴子嘉就讲疯吼，郑丽文是拜票女王安尼啦，啊，就伫个迄个时阵吼，媒体就一间媒体问郑丽文讲，啊，你感觉家己是不是票房毒药？你看好不容易你到深蓝的选区，人个甲你抢，佮讲你共产党加油安尼吼，啊，就问讲你是不是票房毒药？欸结果原本已经回头吼，转身无要回应的郑丽文，然后去问迄、那个杠上迄个媒体，讲你是不是民进党派来？哇，叫我水准诶！杠上讲你是不是民进党派来啦？吼，这实在是吼，好啦，我相信诶。你看争议这么多，在深蓝选区都会这样哦，他怕到的应该都会被呛，就跟柯文哲或者是黄国昌一样啦哦。好啦，那再来算好消息吼，行政院今仔日拍板军公教人员的待遇提升的方案啊，这新鲜的啦吼，创啥加薪呐、啊？哦，依照职等无同吼，非主管级的加薪吼，对5.88%到9.98%的，等于6%到10%之间呐，有好无？就好诶，所以要加薪啊啦吼，那包括咧专业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吼。定额调整2000块啦吼，那这2000块，因为有时咱诶拍板了按明年生效对不？无，这2000块对今年7月1日就生效了，哈哈也都是讲都、就是此时此刻吼即刻生效，讲我安尼啦吼，叫你喝啊，心生啦吼。好，那调整了咧，明年元旦吼。其他是通案调薪啦吼，大概就是4%左右哦，所以包括军公教啦，啊一寡工友啦，约聘人员哦，有72万人会受惠啦哦。那今仔日行政也是表示讲，考量到咱国家经济、甲消费、物价指数啊，经济有成长等等的因素嘛吼，啊要来提升咱公部门哦薪资的竞争力哦，啊才决定讲要来甲军公教吼来进行调薪哦。好啦，那国家要照顾基层公务人员，当然这是真好啊，对不吼？我嘛希望咱都刚有机会啦，啊，都刚大家磕头家啊啦吼。啊，不过嘞，你讲军公教加薪哦，应该要拍拍手啊。但是赵少康出来痛批讲吼，这民进党拢安尼，大家拢人骗票，即摆就利用执政的优势要来骗这公务人员吼，拢人加薪啊，讲人骗票安尼啦。哎，讲嘞，这个伎俩用多了吼，一定要人民看破手卡吼，赵少康批评的啦。啊，主要伊是讲啊啦，讲调薪当然是好代志啦哦。啊，但是嘞，你就是要选举个安尼啦，我一日要调薪来看你的面色啦吼。啊，因为要选举嘞，啊，就甲要加薪啦哦。啊，这就是政策买票啦。 替辛苦的军军公搞，感觉不值啊！哦，啊，然后就讲咧，啊，你也要照顾，全部拢爱照顾啊，互你输下岗啊！哦，欸，我拢爱政府关爱的眼神啊，我嘛拢嗷嗷待哺吼，伊是安尼讲啊！哦，啊，我是感觉讲咧，如果说全族群都可以受惠，当然真好啊！我都干嘛是需要嘛？啊，互你输伊弄遐尼辛苦对不？当然，任何个阶层吼，拢哪有法度进入。会使照顾到，啊，要怎照顾？咱也不是军公教啊，对不？伊也无得给你加薪啊，啊，就可以普发现金，哈哈哈哈哈。哎，就有一个叫普发现金啦，哦，好啦，哥，我是感觉讲吼，是不是大傻逼？当然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啦。我相信啦，以军公教来讲，一定袂认为政府傻逼啊。有个人佫想讲，哈，佮加呢呢，是毋使加加济，对不？钱当然济较好啊。啊，像咱无分的，咱就想讲，我们也是希望政府傻逼啊。啊，伫个傻逼的时候，咱就会认为讲。哦，安尼这就是政策买票啊！无你看咱当时，这国民党讲要普发现金的时候，嘛是底下讲政策买票啊！啊，但是其实第一的时间，我就认为讲啊，政府哪有钱，其实政策买票为什么不行？大家拢受惠啊，老百姓很开心啊！啊，刚刚安尼唔好对吧？哦，好啦，提供予咱所有这个乡亲啦，有钱嘛是要对家己较好的啦，吼、哦，该保养的啊，啊该吼家己较健康的吼，诶、身体家己较顾的安尼吼，啊莫想欠，今麦咱讲的要善待自己哦。哦，好啦，第一个阶段之后，直接先过一段路，咱这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Happy Radio。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今天特别来宾啊，来到节目顶馆啊，有缘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生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伊有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3: 995先生，
2: 欢迎995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这部当中吼，伊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着汉尼亚故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3: 什么事？
2: 你那一年进入中年啊，是安那是随时精神拢汉尼亚好。
3: 因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嗯，你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嗯，荷尔蒙。哦。所以查甫个是雄性荷尔蒙，女生叫做啥？雌激素。所以你唔，你只唔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无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嗯、那尤其是咱差不多四十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嗯、有无啊？精神开始变无好，好、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时款男生是不是可能到五十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诶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诶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2: 甚至啊，够一关男性朋友吼、
3: 哦，是
2: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会有一关泌尿系统的问题，这种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3: 都有关系、嗯。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只要流失，45岁至50岁左右也进入啥更年期。
2: 更年期
3: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啊，就是讲可能男生较即体质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嗯，弄一个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2: 哎、女生嘛有呢，
3: 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即、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嗯，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2: 要安怎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3: 我就讲啦，精神就好啊，精神、体力、肌耐力。有吧？啊，个你也容易疲劳。
2: 我讲哦，我少年的时阵做业务哦，20几岁，大刚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哦、那时候都退伍时，早上都会怎么样？过点个男人的身体嘛，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3: 真的，爱就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要补充啥玛卡。
2: 玛卡。
3: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阿华，咱菜市也刚好咧卖玛卡。
2: 无咧。
3: 无，所以你会发现台湾那个查甫人足可怜呢，40岁左右就开始咧找玛卡秘方啊。
4: 阿玛卡是都有只有。
3: 玛卡是种伫个高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所在。涵盖率上盖管的国家就是像秘鲁，啊、嗯、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丽江这款高海拔的地方。台湾那边种嘛无问题啦，嗯、玉山都会使种啊。
4: 技术干活多，
3: 无可能，下面、欸、下面哪个当背去玉山种菜，那是无可能的嘛。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玛卡东西来自于啥丽江，啊不是来自于啥秘鲁。
4: 是，
3: 对，过来，除了单独话讲，就讲男生使用掉一旦补充这个荷尔蒙。重拾这雄风啊，体力嘛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输用、
4: 哦对，
3: 对，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4: 是，
3: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输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嗯、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有困没去， 哈，啊是精神不好，啊是晒性的，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透过补充这个玛卡来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还说咱某个一个迷思啊，听讲黑玛卡拢是恁查甫的食，其实讲去上日本是种流行药妆店，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为什么啊？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啊，好，伊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列下。雄性荷尔蒙找回睾固酮，所以玛卡来的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有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讲玛卡的是在讲啥？讲玛卡西安。好、啊、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5: 那吴总，我不能问你哈，市面上咧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来介济啊，包括伊来地做诶，好、哦，可能会有这一种无同款的来源的对吧？
3: 不对。
5: 那过去咱咧讲啊，玛卡有真。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3: 我跟你讲哈，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哈，有十几种，十几种对对对，它有十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咧流通的哈，好可较好有三种、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第二种是红色红玛卡、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倒一种上佳好，咱唔知影对不？咱再甲这个原料，可以去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去定量伊内底玛卡西安。哇，这个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啊！
5: 发现
3: 我的天呐、黑玛卡含量上高，是其他的种类。八倍、我想哇，原来玛卡个这么大的学问，好、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得为这下过瓜进这下玛卡啊，去萃取这玛卡西安，玛卡西安就加高温的啦。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嘿，就最强的去都要冲咖啡啦、但是迄个玛卡就胖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5: 升温无
3: 无去呀，好、所以咱只要食玛卡一定要避免
5: 高温
3: 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个人咱那边经玛卡爱经乌色的，
5: 乌色的，
3: 因为乌色的浓度上盖关。但是阿华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玛卡黑玛卡的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来的几趴？
5: 我的有可能是5%，
3: 差不多
5: 啊，
3: 3%至5%，所以大部分人拢是正常正黄玛卡、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龙公司，黄玛卡有啥物？量侪俗，你也想嘛，白米较俗啊，正刚毛细个，黑米较好啊，正直叔叔啦、啊，所以你的产量这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啊，咱是要吃好个对不？那一定要定下纯黑玛卡。
5: 其他你五种叠加工黑玛卡哈，也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也过来背，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你是直接把新闻讲出来，咱有的厂商没讲出来、
3: 你看很多直播你可以说玛卡哪里来没人说、玛卡是十字花科他们也不知道
5: 是、
3: 咱不是咱这是 有做产学，咱现在说吃这个剂量跟说输用的原料它的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到底是吃多少比较好，要经过临床要去证实、咱人一天要吃真正说、你要迅速恢复体力、然后补充荷尔蒙，你知道要吃多少？要吃3000毫克，
5: 3000毫克
3: 是代表什么？咱一般一个胶囊鸡毛羹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500毫克、3000就是6克、所以刚才说我要吃保养我就吃2粒、3粒、4粒 OK 啊、但是你若想要像我同样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要吃几粒？
5: 6粒，
3: 好、你要分一盖分两盖价，随便你。
5: 是，
3: 但是也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5: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西叉四啦，还是微叉钢这个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正很有效。
3: 我咧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但是现在咱人只要吃药有一个问题，产生
5: 抗药性。
3: 排斥性，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食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啊帮助变足强的，会当增产报国，像你会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喉咙泵啊。到底是要讲这些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拢会使。其实食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伊的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5: 是，那拄啊吼，这波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拄啊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就可能简单讲起来？
3: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比如讲脑垂体困不起的是内分泌，甲状腺有大暗龟。黑马是内分泌失调啊，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无？啊是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多好啊，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所以你要从胸腺、乳腺、子宫、卵巢啊，加这脑垂体，这东西啥属于内分泌啊？一只要一失调，你要从脑部失调困未起，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多好，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玛卡西安，平衡内分泌，得好困。 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开未去生排名啊。
5: 所以跟人讲啊，啊，像像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哦，要给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给因翁食。所以玛卡尤其咱跟他讲的这个，马英雄，英雄就是吼、哦，补充男性荷尔蒙啊好啦，生理机能啊好，女性朋友来补我那肾功钙。盖好
3: 是个人第二张讲是哦，起码很多下面国家登山组织哦，而且下面世足赛球员弄假这，下面什么？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卡在弄假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
5: 对哦，
3: 后来你发现黑玛卡一旦增加也肌耐力，就是增加一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也发现，像在 NASA 太空员、
5: 哦、
3: 国际登山组织、世界足球员，一种总教练弄给因的球员爱吃啥？加黑玛卡，要维持也肌耐力。对，好、哦，所以你要想，它绝对不是咱一般咱错误的观念，下面玛卡等于壮阳，其实不是，一起恢复你的生理机能，给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5: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哈，这个西药啊，这个部分哦，因为跟这个玛卡是无同款哈。
3: 对。
5: 不过有人讲，哎呀，这个部分干咪有啥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3: 都无我都讲的啊，因为伊是纯天然，所以都无副作用。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人就要注意，你的药，你的药就是愈吃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那种细菌炎，啊，迄就是啥，迄就所谓的排斥性，加这个抗药性。
5: 对哦，所以咱吴总都即嘛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节男性的生理机能啊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啊好啦，甲你的啊精神啊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3: 是，
5: 今仔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了，要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3: 我来讲哦，你发现你只要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五十岁看起来四十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五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好，尤其是女生的乳明显呐，好，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也重要性。啊，咱今天第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三十粒。好，阿弟药房价是卖1280，
5: 1280，
3: 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5: 对哦，
3: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嗯，来阿华、啊、问你价1280对不？
5: 嗯，
3: 阿那1980爱贵啊？
5: 1980哈，你得买两阿两千四，那1980差不多是三阿，我阿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3: 三阿四啊对不？
5: 哎、
3: 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玛卡这个价量到3000毫克，
5: 嗯，
3: 所以你可能两阿很快就没有了。
5: 对哦，
3: 那一盒1280，那今天这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20分钟哦，哈，1980给你五盒，
5: 1980五盒，
3: 本来才6000块吧，
5: 是，
3: 但今天大概剩1980纯黑玛卡，给你带回家，
5: 不到2000块确实袂歹
3: 是，
5: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
3: 电话是0800-0999995，0800-099995。
5: 申宝生技吴文亮总经理哈，已经冒一个新的广告，叫做995哦，跟介个电话同款。包括咱拄啊节目一开始讲的，这个黑玛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
3: 哈，
5: 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叠加哦，真骄傲，叫做黑玛卡，
3: 纯黑玛卡，
5: 绝对效果比红的。比黄的一个效果加了5倍，近10倍。
3: 好、
5: 哦，这边哦囤了10粒、20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6颗啊，请求安尼五种保养，看下个烟斗个
3: 价位。
5: 对，好、哦，所以咱今天的是1980 5啊。
3: 对
5: 啊。一蛋姐，蛋姐，
3: 是是是，
5: 1980啊，咱有听种朋友吼，真正的，因家因某也要吃，因翁也要吃，这真正无够吃呢。
3: 哦，了解。
5: 所以叠加吼，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加嘛，人家第四代拢有咧加嘛，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加嘛？姐，啊，那无刚刚有咧卡电话，
3: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低命多的权威心态，
5: 帮我们加嘛。
3: 我讲来好啦，咱都话是不是符合1980？
5: 对哦，
3: 我问你一个问题。
5: 嗯，
3: 如果咱来加1000块，
5: 是
3: 变2980，
5: 2980，
3: 啊，对啊，是不是五盒？
5: 嗯，
3: 啊，你正常是不是差不多8盒左右啦？
5: 对哦，
3: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数，看要贵啊吧？
5: 你那八盒哦，跟咱一般哦，对着这个计数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那个家，喊你来到家啦，这个团队哦，我们
3: 9盒对不对？
5: 歪啦，贵气啊，十全十美啊啦！哎，吴总拜托姐，咱今天来一家。
3: 我知你顶大哥用九如个人的十全嘛。好啦好啦，我听你啦，好啦。
5: 帮大家，
3: 咱限时10分钟啦哈，我唱到的哈， 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5: 十全十美。
3: 你好冇？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诶，十合二九八零啦。
5: 十合二九八零。
3: 十分钟若无唱着，拍摄你就是五合一九八零，你好冇？
5: 诶，赶紧啊，朋友，咱这个吴总都在讲哦，挤压一二八零哦，今嘛冲到龙江市站啊二九八零，让你每天补通到嘿嘿马英雄。欧贝的来宾呢，即系营养幸福2980，全部拢是给你集啊，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3: 十分钟，等等你等位报刷开始计时。
5: 无啊，拄啊你已经讲啊，只系靠十五秒啊。电话是几号？
3: 来，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5: 好朋友，0800-099-995，0800-099-995。拄啊，吴总咧念这电话的时阵吼，那个九九五声音有淡薄啊，我讲，你若想要看网络的朋友，可以去追踪995，看内底黑马卡到底要怎做一个好的表现，赶紧卡电话。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讲的这个人吼，有够过分。阿佩的节目已经讲过老摆吼，这个穿头骨吼，穿破啦，今麦拢被叫为穿头骨，为什么吼？伊的一句话就发到吼股票去，啊，然后隔工个一句话吼股票落哦，那即阵啊，就是拢安尼，一工大起，然后一工大落，然后隔工个大起，隔两工个个大落，那这样起起伏伏吼。当然啦，跟一挂投资人有关系哦，比如讲哦，上面我对 AI 哦，这个很有信心，未来充满了幻想哦，勾起大起啊。然后隔天刚了讲，哎呀，今麦投资人对 AI 哦感到悲观呐吼，啊认为讲啊，今麦起价安尼无啥定吼，啊又大落，哎隔一天哇，那个信心不知道为什么又来了哦，所以我大概看这新闻，我拢想讲啊，今麦在投资人想啦。

来讲诶，第一年哦，伊诶家族哦，诶家族都对，因为包括伊诶囡仔吼，整个家族的商业版图吼，伊诶收益非常诶惊人啦、啊。光这诶文件吼，高达了924页。924页是啥物概念？你知无？迄无念我拢莫名呀！光有关因的这个这个资产啊，吼商业版图谈的这些收益相关的文件哦，高达了927页了哦。那底下这内底拢是钱，你知无？川普去光去年啦吼，加密货币跟民营币哦，伊得赚455亿台币。哇，这收入惊人无，赚455亿啦哦。那然后咧，伫个这个文件内底吼，同时揭露川普名下伊个投资的户头账户内底就对啦吼。伫个去年哦，光股票的交易高达了2.1万次。2.1万次，一年来的在股市的交易安尼吼，入去出入去出呢，2.1万次啊哦。那上好人感觉讲咧，这个图利诶吼，因为我拢认为有图利嘛。那当然，你图利就要有那个时间点吼。结果发现讲咧，川普哦，伊诶投资诶户头内底吼，大型交易诶时间点，甲白宫诶重大产业诶政策，还是行政宣告某个政策。高度重叠哦，好，所以咧，即卖人得咧担忧讲咧，这是唔是美国哦水门舰哦水门事件了吼，夹进最严重的政治道德防线哦，这个。人一般你身为一个总统，你一定有一个决策嘛。那你要做决策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股市的起还是落啦。所以一般政治人物，包括咱台湾嘛是同款吼，你就是袂使去砍嘛。你安尼算图利你家己呀吼。但是咧，哇，川普完全无咧插你这都对。所以我咧看川普这个新闻，我拢想到柯文哲。今仔日伊若是总统吼，我感觉伊会甲川普做同款的代志，然后伊会甲你讲哦，为什么不行？吼啊，我投资唔是我家己去投资的啊，像川普嘛出来讲啊，伊讲这唔是伊家己投资的啊，伊拢互别人咧处理啊，对无？啊，甲伊无关系啊，吼，所以就是撇清，哦、我都不知道啊，啊，甲我无关系吼，啊，就个要撇得一干二净吼。那其实咧，根据吼，因为这件事情伫个美国吼，哇，这出来吼，大家尤其是媒体很哗然呐、啊、吼，加在包括路透社啊、金融时报人家报道哦吼，伊讲咧，伫个即个川普伊个家族内底啦吼，数位货币这吼、個，伊个即个金额拄啊讲是上悬的吼，获利上悬的。那即个规定内底，川普一直是数位货币的推手，因为伊认为这足重要啊。你这个政策，你认为足重要，一直在推，在塞这个政策啊。然后领导安尼拼命在操作数位货币，你认为安尼敢对？哦，所以这中间吼、哦，媒体的讲咧，政策吼、哦，川普推的政策跟伊的这个投资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利益交织啊，吼、哦。每天安尼形容，那然后我拄啊讲的股市对吧吼？你哪家讲咧？哎呀，伊安尼吼，一年的股市交易2.1万次，你可能无啥物尴尬吼。咱来讲一天，一天哦，每天的交易超过80次。伫个股市内底，一天超过80次，所以你着要乌乌去咪啊出来，啊个紧急咪出来，啊无咧，一般人买卖价安尼超过80次吼。然后呢，他这个平均每个交易日吼，伊个交易高达80次啊哦。那尤其伫个买哦，这文件显示哦，我要买甲卖的时间点吼，买卖的时机拢甲政策决策宣布的时阵，出现了惊人的巧合。譬如讲，英特尔好啊，吼，川普咧，伊伫个去年8月18日，用伊个户头买大概50万美金吼，25到50万，反正就不等吼，英特尔的股票，然后不到一礼拜，伊就宣布白宫讲要扶持这个产业，所以你看，伊要扶持这个产业，是毋是伊个股市就会起？伊伫个阿未宣布这个政策进行，伊先去买这个股票，这不是图利，什么是图利啊？对不？这台湾咱用脚头乌想话讲，嗯，安那安呢？对不？你一礼拜前先大笔买进，然后一礼拜后你宣布政策，哦，啊，这更不是独一的案件哦。譬如讲辉达嘛是同款，伊伫个大举加码买辉达股票，哦，买了嘞，然后伊就公开讲嘞。回答管义上缴15%。

这个钱给政府就对，啊，然后咧，白宫允许伊会使甲中国买一寡晶片安尼，啊，当然这就会带动安那，吼、啊哦，投资人哦，足欢喜的吼、哦，因为伊辉达本来被限制晶片，袂使卖中国嘛，爱使卖中国，当然就是大家就搁前景看好，搁去买股票。那问题是，川普咧宣布这个政策，进前伊都已经买辉达的股票啊，吼，大概在哪里？2500万美元，吼，得陆陆续续买着点，吼，金价，吼，500万跟2500万之间，吼，所以你讲这无图利嘛？哦，这个今麦大家拢讲，这就是内线交易呀、啊！强烈的质疑，这就是内线交易，他根本就没有利益回避啊！但川普伊就甲你讲，吼，无啦，我吼以前都足好嫁呢，我还未做总统，我都拢咧买股票啊，都买卖股票，这跟我做总统都无关系啊！啊，然后咧，伊就强调，包括白宫这边哦，川普集团嘛拢出来讲咧，川普伊的资产都是由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机构管理啦，甲伊本人啦、家族拢无关系，就对吼，空壳那样咧啦。啊，你讲安尼人要信吗？你信吗？我当然嘛唔信吼。那唔嘛讲咧，李波加这款听到了哦，伊咧伫个海外吼、哦、又做了一些授权，啥物授权？川普譬如讲房地产授权，你也是冠冠名吼、哦，所以川普大楼什么什么吼，哎、哦，这拢也是收钱。啊，但这个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伊本身伫个阿美做总统，伊的有知名度，伊贩售伊的知名度就算了吼、哦。但这有淡薄啊，像柯文哲被伊的柯P肖像权无？跟那个布利亚行了吼，但是你讲好啦吼，这个就算了，咱卖个个还计较，这个伊会讲收礼物，你知无？他可以到处去收这个豪奢的礼物，譬如讲咧，这個、什么世界杯门票一张的1.5万美元吼，啊一挂礼品35万，那更夸张的是安那吼。伊伫个今一号的时阵搭上了全新的空军一号专机，即台价值127亿台币的波音7478的即架空军一号，是由卡达政府送的，就对，哦，送给川普的啦，哦，啊内底吼，哦，迄敢那皇帝，你知无吼？金色的装潢，哎呀吼，加大座椅，够按摩功能，个人影音系统，人讲这这空中的宫殿呐、啊、吼，宛如一个大宫殿。那一架专机吼，比已经的进前坐迄架吼，服役20年了吼，嘿，更加大大公盖这个掉了哦。那伊的外观嘛是由川普亲自挑选的，蓝红金白，哦，这色彩都掉了，反正就是唯一量身打造。整个就是很奢华啊！你讲一个美国的总统，你也在讲收这款物件吗？人讲送你做礼物，你也在收吗？这是咱台湾，这可能要抓去关啊吧？坎坷文哲，赶快抓去关啊吧！吼，但是嘞，川普无，吼、哦，足欢喜的，足痛的啊！伊去坐这架专机的时候，佮讲媒体表示讲，哇，这台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商用客机啦！吼，哦，吼，伊足满意的啦，伊。针对这次飞行吼，很兴奋呐、啊、哦。好，这个真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在美国这真正会使吗？那是真正安尼，真的颠覆我对民主的这个思想、民主的看法。得讲，咱你一个有法都做到总统，表示安那，你要清廉嘛。啊不，咱就讲，吼，你这个总统你个贪污吼，啊伊家己讲我无贪污啊，我只是一寡政策要公布进程，我先去买股票尔，我无贪污啊。啊，咱台湾的定义就叫图利嘛，你图利你自己啊，对不？内线交易啊，咱有这款法令就是袂使啊。啊，但是伊就大拉拉的安尼家己做，然后人家家己讲这跟我无关系哦，吼，空气奈哦。啊，无你讲伊是有卡达的这架无人机，他不会给卡达政府好处吗？一定会嘛。啊，无人为什么要？看你给单，看你贵的一架无人机要送你，对吧？那你不应该收，但他收了，而且一个大拉拉就欢喜耶，吼！开箱跟大家分享哦，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夸张的啦哦。那最重要就是美国人竟然发到接受，这让我更不可思议哦。好啦，最后的阶段吼，直接过一段路，非常感谢咱今听众朋友今日来收听啦哦。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无论再怎样，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8: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不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9: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0: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9: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鹅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也讲台湾的物产和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这是北京的911吗？这个月6月26号呢，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在北京发生了一件呢不可思议的事情。北京最高的地标楼高108层的这个中信大厦是北京最高的地标呢。那么中信大厦又被称为中国尊呢，称为中国尊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尊严呢。中国的尊严代表中国这个帝王的尊严呢，是中国这个最值得向这个世界发誓，他们自从这个放开经济的发展以来，最有成就的大楼，表示说中共自从经济发展以后最有成就的这种标志。所以在北京盖了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的大的成果，向全世界展示。台湾有101大楼，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北京有108层的呢，比101还要高呢，比台湾的经济发展更要耀眼呢。台湾101而已，我们是108呢，所以我们就称为中国尊呢。那么这件事情竟然呢发生了在北京，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首都所建立的首都的最高层的大楼，发生了一架小飞机迎面就撞上了这个108楼的中国尊中信大厦，把它撞。迎面把它撞毁在这架大厦上面，有多少人看到这场场面？轰隆一声撞到这个大楼上面去，然后这个小飞机撞毁在这个大楼上，断成了2截，下半截呢从高楼上面呢飘飘而下了，而且呢这是在下午的下班时间呢，下半截的飞机呢还掉落下来，还砸毁了下班时间的一些通通信的这些小汽车。那么下半截的飞机砸下来呢，可以看得到呢，这个下半身的飞机上面呢，有 B12P 的部分的残骸的这种字样在上面，这是一架呢，这个民航机专门用来让人家飞行学校里面让人家实上驾驶的小飞机呢。不久以后呢，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当场看到呢，也有人拍下了很多的这种影片，很快的就在手机传讯出去了。但是这个传讯数据，它那个速度相当的快嘛，所以中国共产党也来不及在这个微信里面的手机这些讯号把它关闭，所以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来不及来关闭这个通讯，所以这个通讯的照片呢，传播出去相当的快。那么也有一些外国观光客也有拍到了这些画面，就传到了外国的这个网络上去。等到共产党发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把这个讯号呢，把它截断的时候呢，这个画面已经在全世界都传出去了。那么，发哥，当然，我们打开台湾的这个手机，当然也就看到了这些画面。 整个这个小飞机撞击在这个大楼上，然后从下半截这个机身从大楼上面飘下来的景象，这个短暂的一刹那的那个飘下来的下半身飘下来的飞机的残骸，从大楼上飘下来的一刹那的这个镜头呢，大家在手机上都看到了。那么掉下来在地上的半截的残骸，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那个残骸呢，印到上面的字体也看到了，就看到 B12P，后面呢就看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个很快的追踪查阅呢，很快那个讯息也都查出来，也就是北京郊外呢有个叫做石活寺机场啊的这个人家的一个时尚驾驶，也就是北京郊外的石活寺市场这个机场呢，有这个让这些有钱人呢可以在那边驾驶小飞机呢，可以在北京的上空啊附近呢郊外啊，可以驾驶这个时尚机场呢，可以驾驶啊这个小飞机呢，在那个啊，这个石活寺机场附近呢，绕着飞呢，来享受这个驾驶的啊快感，来从这个上空呢眺望北京郊外的景色了。那么在追踪很快的，因为有去登记这个时尚机场上驾驶飞机上去上空飞翔的人，是一个。当然是相当有钱的人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驾照，啊，可以申请这个小飞机飞行的执照啊。那么他去石活寺机场有这个飞行执照，而且是开着豪华的这个车到那边去，然后有这个驾驶执照，才能够申请小飞机上去飞行呢。那么这个驾驶的学校就叫做东石双月时尚驾驶学校。东石是东边的东，时间的时，双月啊，这个双双对对的双，月是啊喜悦的悦。东石双月时尚驾驶学校。啊，供那个有钱人、特权阶级呢，可以去取得飞行的啊训练，取得飞行的驾驶执照，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驾驶小飞机在北京的郊外飞行，到上空去享受飞行的快乐。这些能够拿到这个飞行的训练，拿到飞行的执照的人，都是共产党的高干，或者是共产党阶级里面的非常有钱的人，或者是特殊阶级才有可能。那么现在初步调查的结果呢？因为留在那边啊的这个开这个小飞机的人，是开着车，豪华的轿车去啊，开小飞机飞上北平的上空的。那么开着这个豪华车，这个开着飞机一去不复还，这个开着车的人车还停在机场啊。那么从车去追这个人，就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叫做刘俊华，这刘俊华呢是个女的，是中国人民啊大学毕业的，现在在中信银行的啊金融同业部的客户管理的总经理。那么这个中信银行呢，是中国呢非常大的银行，而且呢，他来往的客户 决然是能够在这个北京这个108中信大厦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拥有者的中信银行啊，这个都是服务中国高干的子弟里面主要的拥有者的银行在使用的银行，那你就知道它的关系有多复杂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当然中共都还没有公布这个刘俊华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想不开会开的这个小飞机撞向这个中信大厦，就是所谓中国尊的大楼啊，去啊撞向这个中国尊大楼来做这个作为这个玉石俱焚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真正的他心里在做的这个事情是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当然，中国共产党，我想他永远也都不会公布到底什么原因。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撞击的这个大楼的过程里面，暴露了整个北京。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都啊，在首都地区的防空系统。中国共产党一向在吹牛，北京这个地方啊，是中国共产党防空系统最严密的地方了。他一再的吹牛，北京的防空系统是严密到了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去的。以他的军队的防空系统来讲，它是层层叠叠，从最外部的这个飞弹系统、长城飞弹系统的防空，到中层的中部的中层的防空飞弹系统，到短程的防空飞弹系统，全部是由红旗雷达和红旗飞弹系统所编制而成的。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去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吹牛的，怎么可能北京有人可以飞得进去他北京的防空系统呢？但是这一次这个小飞机竟然就飞到中信大楼，就是在他们最敏感的地区，这次小飞机就真的就撞到中信大厦。也就是中国最有尊严的地区里面去把它撞毁在那里，而这个大厦离开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习近平他们这些中国高干所住的中南海地区，只离那个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高干最高阶的干部所住的地区，中南海只有7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斩首行动的特工队的话呢，根本就已经到了他们的上空了。如果从中信大厦这边俯冲而下的话呢，根本就轻易的就把这个载有炸弹的小飞机的话呢，冲下来就把中南海整个炸掉了。所以这件事情之所以那么震撼，就来自这里呀、啊。而且这整个的过程，还被整个的人民很轻易的用手机拍下来。整个飞机撞到大楼去的过程，到整个撞了以后，从机身掉下来的过程，都完全的拍下来。这个过程可比什么呢？就可比在这个当年呢莫斯科事件呢，莫斯科呢 在1987年的时候呢，莫斯科当初呢要解体的时候呢，苏联的要解体以前，有一个西班牙的小子呢，开了一架小飞机呢，1987年。西德的青年开了个小飞机，竟然呢无声无息，竟然这个小飞机就开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呢的红场呢，无声无息的就在红场，莫斯科的红场降落下来。这件事情呢，完全呢。震撼了整个苏联的当局呢，因为莫斯科的红场就是整个苏联的整个莫斯科的防备的中心中的核心中的核心啊。莫斯科的防空系统也是像今天北京所讲，共产党所讲的。怎么有可能有一架飞机能够闯过层层的莫斯科的防空系统、雷达系统？雷达系统侦测不到，一个西德的小青年竟然可以开个小飞机在红场降落，这还得了？表示莫斯科的防空系统出了大问题嘛？他为什么出了大问题？莫斯科的雷达不是没有侦测到啊，而是苏联快解体了，他们的军方，每一个军方的互相节制，互相都认为对方会采取措施，互相之间没有密合的连结，对方和对方之间，上一层和下一层之间都认为对方会去采取措施。阻挡这架小飞机，结果大家都没有阻挡，结果那架小飞机就直接飞到莫斯科的红场，在那边降落，表示整个苏联的军方的连结已经断裂了。从这件事情以后，不久，莫斯科苏联旧苏联果然就解体了，因为他的组织发生瘫痪了。这件事情让美国的西方的 CIA 就知道苏联已经快解体了，因为他的内部没办法联络。那么从小地方就看到这个共产党的大组织已经发生瘫痪。那今天来看，乌克兰去打俄国，他的小飞机、无人机，他的。这个火核的导弹、巡弋飞弹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换句话说，到今天，普京的莫斯科防御系统的神话，整个被乌克兰摧毁。也就是说，从旧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莫斯科的防御系统都没有改进，到今天仍然是破洞百出了。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北京的神话也被这只小客机撞到现代北京的108高楼呢，一下子把它撞上去呢，把北京的空防的整个漏洞，把空防共产党的解放军的神话呢，整个一下子一拳把它击碎。把共产党所谓空防没有漏洞的这样子的神话呢，整个把它摧毁，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北京不知道有多少空军将领、多少的飞弹部队的将领，一定要人头落地，有多少的解放军的将领又要重新被整顿了，那又可以慢等。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7: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8: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7: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4: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今天讲的是这次呢，在北京发生的北京的这个金融机构的中信银行的就刘俊华某一个高阶的官员呢，自己开着小飞机呢，撞向了108高楼，就是中信的大楼呢，把他所谓外号叫做中国尊的大楼撞向的这个大楼去呢，让小飞机和他呢中国的大楼呢玉石俱焚。当然到现在中共还在掩盖着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原因在哪里？当然呢，很多媒体都误导，像说这个飞机呢是一个偏离航道偶尔的失事啊，怎么可能是偶尔失事呢？因为现在目前追究下来发现，这个小飞机在起飞以后不久呢就偏离了航道，而且呢故意把和这个机场的联系，在飞机上的通话的联系故意把它切断了，把它切断了20分钟啊，也就是说飞机上的驾驶根本就已经铁了心不和这个飞机场通话。这个刘俊华这个女的呢根本就不愿意和在地底下的这个控制中心呢不和他通话。在20分钟里面，这个20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才是严重的问题。20分钟这个底下的这个飞行中心呢这个飞行学校照理说应该要马上通报，马上向北京的卫务中心的这个卫务中心的解放军联系，有一架小飞机飞上天空以后失去联络，要叫卫务中心的解放军，北京的卫务中心的解放军注意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任何的提醒这个 为这个保护北京的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到有一架小飞机离队了，不见了，赶快要去防备有一架小卫星飞到哪里去了，雷达要去追寻，或者是要留心天空上这个小飞机，一般小飞机都飞得不高嘛，到底在哪里，要去追踪。但是呢，这个飞行学校没有通知，所以在20分钟里面，这个整个北京的军队解放军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追踪这架小飞机，也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想象这架小飞机是抱着什么心底想干什么。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想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撞向这间大楼。那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小飞机偏离这个航道的20分钟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撞这个大楼。那么，据更机密的讯息是，这架小飞机曾经有到中南海的上空绕一圈，再绕回来撞向这个中信大楼的这个楼层上面。是不是这架小飞机曾经有想要撞向中南海？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问题了。那么这架小飞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心，会要去撞向这个大楼的这个大楼的这个高层的地方？下定决心，玉石俱焚。他不知道撞上去，当然是下定的决心，玉石俱焚嘛。那么这个大楼里面的中信银行，在这个中信银行里面的所有的钱财的来往，都和北京最高层的官员或者是太子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和太子党里面的财务来源，有没有互相的权力斗争的问题在里面呢？这个是非常值得关切的地方。当然，一般外人要得到这么机密的，是不是因为政党党争高层的权力斗争导致这个刘俊华一定要去最后用这个来做抗议，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要知道这件事情，恐怕要到以后才能够解密了。但是在这场斗争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刘俊华在这件事情里面，曾经在银行里面被划了重款，整个身家的钱财已经被划得抄家灭祖了。整个钱都已经被花光了，所以会做出这件事情来，绝对和他的在银行里面被纵火、被整个钱财被剁光有关系的，已经走到没有路可以走了，才逼上绝路，绝对有关系。那至于怎么样被逼上绝路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现在要回过来全来讲的问题是整个北京空防的问题了。当小飞机撞上这间大楼的时候，第一时间，一直到1个小时以后，在处理现场的都是北京的公安警察。从第一时间到1个小时以后，北京的卫务部队、北京的卫务部队的解放军都没有出现。华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个大楼离开中南海，也就是习近平这些高官住的最重要的地区的中南海中心呢，只有7公里。飞机撞到这个大楼， 为误估对解放军在小飞机撞到大楼的一刹那，解放军他知道整个情况是什么吗？他能够了解，马上就了解说这个小飞机撞上去，他了解说这是不是恐怖攻击吗？或者是有计划的军队的兵变吗？或者是只有一架小飞机吗？他必须解放军的卫务部队马上要动员起来，周边十公里以内都要动员起来，路口解放军都要包围起来嘛。但是这整个卫务部队的解放军连到现场的去站岗，连在周边的路口去把它封锁都没有，一个小时以内在这个中信大楼的周边都没有卫务部队的解放军出现。所以这里面就非常严重的看到北京的军事防御有多么松散。第一个，大家到目前为止都只注意到说北京的空防是一个大漏洞，这个小飞机在失去联系的20分钟里面，北京空中的空防是一片空白，空中的防御是空白的，飞弹部队、雷达部队完全是没讯息的，那已经是很严重了。更严重的是什么？更严重的是地底下的卫务部队，在中南海旁边的卫务部队，连飞机撞到这个大楼以后的一个小时里面，北京的卫务部队在周边七公里发生撞飞机撞到大楼的大事件以后，一个小时里面没有动静，没有解放军的卫务部队到达现场，没有解放军的卫务部队封锁现场，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防卫制度。如果这是一场真的像美国对伊朗、对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斩首行动的战争，我跟你讲，习近平早就被斩首了。中南海的这些共产党的高官整全都被斩首掉。如果这是一场空降斩首行动，小飞机从那边空降的斩首，一批突然飞到上空的空降部队下来的斩首行动，这批中南海的高官全部都被斩首掉，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更让人家想不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做只唯一能做的事到底是什么？就是封锁网站，不让人民从手机里面、网站里面看到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事，也不让大家传播这个画面，也就是把网站封锁。然后第二件是什么？这个画面已经在全世界都传出去了啊！那个小飞机撞到那个中信大楼一个大洞在那边，然后小飞机掉落下来的画面都已经传出去，全世界都传出去了。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一天之内呢，赶快把小飞机撞到那个大楼的那个洞啊，赶快在一天之内补起来啊，该补起来啊，然后自己国内的微信网把它封锁啊。天下有这好笑的事情啊，天下有这么好笑的事啊。共产党不知道现在网站的时代， AI 网站的时代， 那个撞一个大洞，这个画面已经在全世界的网站传播的时候，你去补那个洞，你补得起来吗？网站传播那个画面的速度有多快？在全世界要把这样的画面传播出去有多快？而不必半个小时，不用八点钟，全世界都看到这个画面啊，就看到半个小时，全世界已经看到这个画面。你欲盖弥彰，叫人家用一天的时间，叫解放军一天的时间去补那个洞，你不去补那个洞还没事，你越去补那个洞，就越证明，全世界越证明说，你去补那个洞，就证明这里面大有文章。你越补就觉得越大洞，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事情没那么单纯啊。这一定牵涉到内部的权力斗争，才会这么敏感，中国共产党才会那么敏感。你补那个洞本身赶快一天之内就要把那个洞补起来，本身那个动作又延伸了全世界这个画面，发哥打开网站里面看到，就是共产党去补那个洞，很快的去补那个洞的画面，然后大家就像看那个美容手术一样，手术前手术后的对比，那你就看到共产党有多心虚啊，对这件事情有多心虚。那么大家更加要去追究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想要去挖补这件事情。整个事件因为这样，这件事情就欲盖弥彰，整个事件就从头到尾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论述，也就是回击一个叫做刘俊华在中国中信银行工作的金融高层去租一个飞机飞到空中，然后在空中就开始有意的关掉了通讯，在20分钟里面失去了踪影。然后20分钟以后，他就瞄准了中信大楼，也就是所谓中国尊的这个大楼，瞄准了大楼的上层的地方，狠狠的玉石俱焚的把它撞上去。在下班时间最热闹的时候撞上去，撞出一个大窟窿，然后呢飞机断成两截，下半截掉下来。他撞进去以后，里面的人，被撞的那层楼的人有34个人受伤，然后现在还放出个假消息说刘俊华在医院里面还在抢救中。你们好小啊，被撞进去小飞机里面还有油会爆炸，他爆炸结果那层楼被撞进去的人有34个人都受重伤，受伤了，重轻伤了，那个驾驶还能够活着，另外骗笑诶，为什么说那个驾驶还在活着，为什么要露出这个讯息说还在抢救中，你准备要在边训边消编那个假新闻了吗？你要编一个假的人在那边了吗？我们推理就可以知道嘛，再撞上去爆炸，连被撞的那层楼的人有34个人受伤，这个开飞机的人还会活着，飞机都断成两截了，这个开飞机的人还会活着。永山东，你编剧也不要 加好小，对不对？然后撞上去，撞出一个大洞，然后现在开始在编，整个空房露出一个大洞，开始要整肃这些人。然后他没有在整肃在底下的卫务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讲到要整肃底下的卫务部队。一个小时之内，整个北京的卫务部队一个小时里面没有任何解放军赶到。为什么没有提到要追究卫务部队里面的所有人的责任呢？因为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的掌控里面，唯一剩下他能够掌握的军队就只有北京的卫务部队的五万人，剩下其他军区的卫务部队，他其他地方的诸侯的军队他已经掌控，对，他能够掌控的就是北京的卫务部队的五万人。他现在不敢声张说要整肃这个北京的卫务部队的责任啊，但是他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啊！卫务部队在那么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没有人赶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中南海旁边七公里而已。整个事件我们看起来，我们就看到整个国家乱掉了。那么最后发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认真说起来，如果以发哥的感觉呢，这个就是亡国的征兆啊。古代的谚语说呢，亡国之君呢有四个忌讳，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要灭亡的时候有四个最大的忌讳。第一个忌讳叫做夺富人之财，把有钱人的财产通通剥夺掉。第二个忌讳什么？夺穷人之命，把穷人的命都剥夺掉。第三个是夺文人之口，让这些文化人的嘴巴都不能讲话了，连出版人复查都不能让他出版这个出版这个书啊，夺文人之口。第四呢是夺邻人之信啊，邻居的信都不让他信呢，就像台湾要叫的中华民国都不可以让你叫中华民国，邻居要叫的什么样的名字都把它

再见，拜拜。那么给发哥1分钟的时间，骊山的春茶已经来了。骊山今年的春茶非常的棒，因为在清明前后下了一阵雨，那么在1800公尺的地方，这一阵清明的雨是时来最好的雨，在云雾凝结之下，使得这一次的骊山春茶非常的清香，就熬温的呀。那么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因缘啊！这次我们分到的花哥分到的这个配额呢，骊山的春茶哎不多了，只有几十斤呢。那么同样的，花哥也偶然的机会呢，有一个机会碰到六龟的朋友啊，他呢在六龟的山里面，大家知道日据时代，日本人在六龟的山林里面，他们实验过六龟的这些茶叶。那日本人走了以后，这些茶叶呢留在深山里面，变成了野山茶。这个野山茶最近才被重新整理，被发现，变成了六龟现在很有名的六龟野山茶。这量当然不多啊，那野山茶怎么会多呢？它不施农药，也没有特别施用这个肥料，那个气味非常的芬芳，非常的独特。现在六龟野山茶非常的抢手啊。那么六龟刚好朋友汉发哥有熟呢，我们也拿到了一小部分的六龟野山茶，非常的稀有，非常的珍惜。要的朋友也可以同样的找吴太太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可以订到骊山茶，可以订到六龟的野山茶。同样的，发哥讲的，我们屏东唯一的圣山北大武山，在1100公尺的地方，从日据时代就种有这个阿拉比卡的黑咖啡。现在阿拉比卡的黑咖啡来喝它也是最香醇、最可口的时候。阿拉比卡的黑咖啡也同样找郑太太，吴太太，你打这个电话给吴太太，就可以订到这些珍稀台湾的山林之宝、山林之气凝结的最珍贵的台湾黑咖啡、六龟野山茶，还有我们骊山之宝。骊山的高山茶，请你打这支电话找吴太太，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鹅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19点整。
13: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0: 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看讲听到我煞心就好，歹命惊的我是啥物人？我是阿强，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朋友啊，朋友咯，请你相信我，可爱乌马桑哦，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拼出着好名声。要志愿做一个友好囝，友好囝，哎，阿强哦，我知啦。你的节目哦，拢重视着好多。啊，做人上介简单，你若不好老爸老母，你是要怎做一个人？喂，你好。
1: 恁的茶叶油甘还阁有？
0: 哎呦，今仔日拜鬼啊！今仔日拜神啊呢！今仔日一两三，今仔日拜四。你要几罐啊？
1: 我退两罐啊啦。
0: 两罐哦。
1: 两老的钱呀。
0: 哦，唔是你咧食啊？无，
1: 我两老的，所以叫两罐都。
0: 哦，恁两个咧食啊，你啊就对啦。啊，你讲安那食啊？
1: 啊，我。啊，就煮菜啊。
0: 我咧讲吼。今仔日新闻你有看无？
1: 哦，有啊，我有看啊。我有看啊。
0: 你甲看讲吼。迄油我讲真诶啦，伊迄大桶诶油都已经足好赚，足好赚诶啊。伊都要搁甲你掺一寡化学诶。
1: 啊，即卖啊，心肝都无好啊，哪有法度？
0: 迄食安的问题，你甲看，你看吼，十大死因，癌症排第一名诶。
1: 对啊，对啊。
0: 啊，你食每一项物件，拢油拢无法度去闪避啦。
1: 系啊，
0: 敢无影？
1: 就是啊。
0: 啊，前啊用迄个地沟油啦，
1: 啊
0: 用，
1: 一个白来啊。
0: 土豆油讲规桶啊大桶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啦。
1: 对啊，对啊，拢。啊，即卖生理人吼，拢为着什么趁钱，拢无迄个迄个啦。
0: 我著讲吼，阮老母讲的一句话，
1: 对啊，
0: 趁多趁少不强在
1: 吼。
0: 但是你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
1: 对啊。
0: 啊，准讲若无趁嘛，无要紧，你嘛唔通买一挂遐有诶无诶，而且早晚一工会出破，迄食落不多内底全代志呢。
1: 对咪？你是毋是阿强啊？
0: 啊，我都阿强咪。
1: 对啊，
0: 嘿
1: 啊，啊，咱拢白白拢中部诶人。
0: 啊，你中都位诶？
1: 我园林嘛。
0: 哦，你园林，无怪我听着安尼真亲切了。啊，迎来阮乐国佚佗嘛。
1: 好啊。哦，啊你敢摕两罐来？
0: 你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毋知抑阁有无吼？你看今仔日新闻报啊大片啊，这已经第几摆啊？较早吼，迄土豆油掺一粒土豆都无；较早炒干仔油掺一粒炒干仔都无。喂，你好。
2: 你阿强遐？
0: 嘿，你好，我阿强。
2: 我拜六甲你买罐面霜，我干早还袂来啊。
0: 哎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顶礼拜你是拜六买的吧？
2: 拜六买着。
0: 还敢拜人啊？昨拜二买呢，啊，你是拜六买的呀？
2: 拜六买的哦。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顶礼拜计划会，甲这礼拜还袂到位，敢真正有影生理遐尼好？不强哉哦，无得空了，拢是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甲阿强疼惜啦。你甲看讲这油多好啊，你才知影讲咱的油看偌好，油唔通乌白吃。你只要所有，无论是食炒的，还是食素的啦，吼、哦，一定拢爱用到油啦。无油，敢有材料煮？无油，敢有材料汤？无油，敢有法度将着物件煮好烧？啊，你甲看卖下啦，这油食落拢全是致癌物啦。啊，伊敢会甲你赔偿？你安尼食一世人啊，着感情，有诶讲，哎呦，我生活作息拢足正常诶咧，厝内嘛无人有掺着这种感情咧，是安尼骨落去？伫最近。腌落大肠癌是道癌，你啥物物件食上济？凡说你米饭都还要食无油的济啦！啊，今仔日佫爆发着出着讲，遮济种大品牌的油拢总是致癌物。即摆你知影讲咱山顶的古早味的好啊吼！即我即做这拢总是良心事业啦！阿公阿妈阿爸，我即摆讲的嘛无较多啦，即摆嘛无物件通我卖恁啦来。今仔日吼。我感觉讲上届庆幸的，就是讲咱的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已经到位啊！哈，哎呦，阿强哦，啊，你的物件摊下拢安尼，难免不是欠迄，无就欠迄。啊，迄顶礼拜人甲你做文的，这礼拜这礼拜顶要过啊呢，人搁敲电话来咧讨呢，他有法度啦，有当时啊包袂起啦，啊，有当时啊真正欠袂啦。你参照顶礼拜，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敢有广告啊？无广告呢，因为无会通我讲啊。 啊，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了好，有诶拢几落工无通好食啊呢。这真正对着一寡老板的朋友吼，来伊若要照顾目睭，实在有够一刀好诶好啦。今仔日新闻嘛有报讲吼，你若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毋是干那讲退化尔呢？有当时啊，咱目睭若去弄掉吼，有哪会真严重？目睭有哪会失明？目睭有哪会青盲呢？发生伫倒位？台中一名40岁啊，尔40岁还阁作少年呐，伊正眼呐，因为吼毋知做事的关系，也是安那去弄掉啦。当下伊感觉讲无要无紧啦，都小可疼疼尔。事当时有感觉讲目睭一阵雾。啊，过来就好伊啊咧，伊也无去看医生啦，未想到讲三个月内啦，迄粒目睭啦，剩偌济你敢知？剩0.1啦，剩0.1啦，那0.1是啥物种概念？比阮个冰飞兄个目睭要看搁较无啦，0.1啦尔啦。才知影讲严重，目睭开始起落，目睭规个拢白雾去啊，去到病院检查。医生讲，哎呦，即个赶紧动手术，即白内障遮尼严重，伊才知影讲，乌参目睭弄掉，有哪产生着白内障？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当然目睭弄掉嘛会。啊，是讲你紫外线常常照射啊，无一定的保护。你看人个有诶吼，伫日头壳咧做事，有啥物要牵乌进个目镜？毋是咧翕相呢，毋是咧拍戏呢，牵乌进个目镜是正版诶啦，因为外口诶日头实在是足猛足强诶，防止着紫外线直接诶照射啦。啊，近视嘛会啦，糖尿病嘛会啦，长时间食内固醇诶人哦，你目睭退化速度都会愈来愈紧啦。啊，我著讲，有三比杜莎藻胶囊视康明搁较好，啊，有诶真正信袂落。哎呦，阿强哦，够贵，好贵，好贵啊，好贵！你安尼买，哎呦，啊，就是因为好才会贵。我跟你讲，人迄诊所病院是卖你2980块啦，2980块啦。那医生叫你买，你就袂感觉讲好贵啦。物件吼，即卖唔是咧讲贵甲俗嘅问题啦。你看讲这油就好啊，一桶遐大桶俗死死啦。亚齐亚啦，菜齐亚啦，包括讲热炒店啦，拢咧用迄个大桶的油呢。啊，啊，即卖咸落了，你敢敢搁食啊？像拄只一位听众朋友讲，阿强，你咧讲拢有影，卖物件真正爱有良心。你的良心伫咧倒位？你看迄油都已经足好卖啊。迄有诶做油诶公司诶头家啊，出去外口若食物件，拢家己榨油呢，毋是榨因公司诶呢。入去厨房个甲看，哎呦！你用倒一排，我用阿强排，靠背，即落阮公司做个。我知影讲即内底个物件吼，毋是讲盖好成分，毋是讲盖好来啦。啊，我坐个 B1 啦，包啥物啦嘿。啊，等下若阮个料理吼，你拢用即罐油甲煮啦，真济呢。啊，咧趁甲实在有影，即落钱真正趁个落。你甲看讲，这害死偌济条性命！油内底吼，全全是致癌物啦。好，今仔日吼，这个食目睭已经到位啊。你顶礼拜若咧叫无回，你电话紧卡，因为即卖3C产品啦，互你个目睭第一排啦。你若找无明路，吼我来排啦。今仔日只有犹太这一摆啦。这种个小钱，我甲你讲哦，你爱开啦，你唔通唔敢开啦。啊！若产品电台是踢倒机，未晓选择的真正智慧机，你是天气个个硬个，早晚你真正会付出着大代价啦。上镭的目睭的镜头上盖刀，手机啊有诶拢录到目睭了。做老爸做老母的吼，实在是足烦恼。啊，请恁呐！大家斟酌听我报，即卖毋是干那讲囡仔咧录手机啊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咧追剧也好啦，看影片也好啦，拢嘛看手机啊，电视连续剧看无够，看手机啊来斗，你目睭会当用偌久？真济老板咧挖课食，我甲你讲，毋免药啊，逐顿食啊。目睭若看有，哎呦，强啊，佫爱爬起啊！现场稍等下，就真济人来讲感谢啊！小病，你若唔赶紧医，到尾啊，我甲你讲，两粒是歹歹去。咱的产品你若看会起，透早三粒阿强保证哦，让你目睭无代志。 健康知识咱探讨，重点是要让恁看清楚。喂，你好。喂。
3: 喂。
0: 你好，我阿强阿母哦。
3: 你阿强呀？
0: 有。
3: 我爱有朱砂砂无？
0: 哦，我甲你讲哦，阿母哦，阿母哦。阿母，阿母哦，你嘛甲应一下，我叫你阿母，你拢无甲应。
3: 哈？
0: 我叫你阿母，你拢无咧甲应。
3: 哟。
0: 来，我甲你讲哦，今仔日只到位啊，尔你稍等一下哈，来。叫你阿母，你爱甲应一下啊，你唔着应讲有啦，哟，安怎呢啦？嘿，来，外口的小姐电话接一下哈。这我都那先讲吼。人个顶礼拜若买无到个，若有伫遮，就会先来注文。啊，我拢讲也毋知要安怎甲恁犹太，啊有啥物物件要送恁？哎，强啊，毋免啦，我拢信任你啦。啊，你着若物件若到位，甲阮讲一下，阮若有需要，阮就会叫啊。啊，即摆是要广告啊，遐要未？要来唱歌。啊，甲互你唱歌唱煞都冷一半呀。火要插就爱插头前好。我先唱一条歌，等下再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天星伴天涯》吼，啊，小等下要安怎甲恁犹太？你若讲卖恁2980块，但是这诊所病院是拢无甲恁犹太哈。诊所病院就是卖你一盒2980块，成分有够遐，真正有够好。今仔日吼，今仔日看啊，117盒。117盒，哎呦！啊，你掺个山肉在咧讲给人听嘿，你唔通看这山肉咧，这等下烧唱咧，我先来唱《天星伴天涯》啊。

过去一段的情爱，亲像天星伴天涯，无疑只是来误解。

感慨，感慨感慨，挽回当初不应该，想要挽回。

0: 我以前是有左边有蚊子，右边有那个头发。
1: 左边有什么？
0: 蚊子啦。
1: 有蚊子。
0: 哎呀，啊，一边有头发啦。
1: 哦，你说左边的眼睛有蚊子，右边的眼睛有头发。
0: 哎啦。
1: 啊，你为什么把蚊子跟头发关在眼睛里面？
0: 他那个不晓得怎么那个，我也搞不懂。
1: 那个叫做灰蚊症呐、
0: 啊。对啊，啊，我是我们。那个冰箱那边有一个开计程车啦，
1: 啊，
0: 我说你要去哪里？他那一天要，他每一天都我在做生意，他每一天都把我送菜了。
1: 啊，
0: 他说我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我说好啊，你要休息你就讲，我就可以叫别人这样。他说不要了，我去一下子就回来了。啊，他去看看。他说我有怎么样？我说我奇怪，我那个头发都没有在脸上，啊，怎么会一边有头发，一边有蚊子、
1: 哦、
0: 啊？这样子。
1: 哦、
0: 他说那你眼睛有一点有问题呀、啊？
1: 哦，好好好。
0: 哎，他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可以做，真的不行哦，你要去看。
1: 啊、
0: 哦哦，眼睛不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看好哎。
1: 是。
0: 哦，我一天看到你们的转到你们的那个。电台啊，
1: 嗯，听节目听多久了？
0: 我有听两年了啦。
1: 哦，啊你，
0: 我都没有碰到你啦。
1: 对啦，啊，你现在呢？现在那个？
0: 现在已经都好了啦。
1: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吗？
0: 啊，没有了，都没有了。
1: 啊，你那个呢？那个头发还在吗？
0: 没有，都没有了。
1: 哦，那你这样子就会不会比较无聊啊？没有蚊子跟头发的陪伴。
0: 不会啊。
1: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没有蚊子跟没有头发了。
0: 欸，你抓走了
1: 啊！被我抓走了，听我的节目被我抓走了。
0: 哎、欸，你很棒啊、哦！你会抓东西啊！
1: 我不只会抓蚊子，我还会抓女人呢。
0: 好啊，好啊，
1: 好啦，那就这样子哈、
0: 哦。你很会照顾妈妈哦。
1: 啊，那是那
0: 妈妈那么多岁了。
1: 没，因为我们的财产哈、哦
0: 欸，
1: 都还登记在我妈妈的名下，我不孝顺不可以啊。哎，他以后那些财产哦，那些茶园不给我。
0: 就不要你的，啊，你们三个女孩子都不能抢你的。
1: 啊，对、
0: 欸。你妈妈说这个是哥哥的，不是你的、哦。
1: 啊，对，都是哥哥的、
0: 欸、啊。你不要拿哥哥的东西哦。
1: 啊，对啊，现在是他在他的名下，所以我要假孝顺。
0: 对啊，我有听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很好了。
1: 好、啊，那黄小姐、啊，谢谢你哈。
0: 你妈有现在有几岁？
1: 我妈现在我也不晓得呢。
0: 怎么不晓得？
1: 她好像二十八岁了，
0: 二十八岁，28年了。
1: 啊，没有28岁，她说28岁以后她就不做生日了，就是
0: 她民国28年生的了。
1: 啊，那我不晓得她什么生，我不知道呢。
0: 我是民国24年的。
1: 她是我外婆生的了，我知道她是
0: 我
1: 外婆。嗯。
0: 这样子讲，我听得懂的。
1: 哦，那没有，我外公、我妈妈会生吗？
0: 啊，对了，当然是这样子啊。
1: 对了，我知道是我外婆生的了啊，我外公也有生
0: 了。
1: 对、
0: 哎、啊，好啊，
1: 好哈，
0: 就很照顾妈妈。
1: 好，谢谢你哈。
0: 妈有80几岁了啦。
1: 好，谢谢黄小姐哈。
0: 不会啊，我比你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1: 好，那黄大姐哈，祝福你哈。
0: 好了，
1: 好，再见了哈。
0: 生日。愉快，
1: 好，再见了哈。
0: 好了，你晚上都开一个节目哦。
1: 好 ，OK， 好，再见，再见。
0: 点钟的时候你有一个节目，我有在听。
1: 好，谢谢你哈。
0: 啊，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
0: 关心我了。
1: 好，拜拜。
0: 好了，我叫的东西都有送到了。
1: 好，再见，好，拜拜。
0: 谢谢你们蔡小姐了。
1: 好。
0: 还有那个。
1: 好，
0: 谢谢。
2: 感谢哦，讲不完。那无好讲一下吼，伊都未过过，未够严就对啦。蠓仔拢家掠到无半只，你嘛留两只通我做伴，讲安尼较有一个鱼量，较新鲜，较趣味，较未无聊。食老啊吼，未好小你啦。十个吼，我甲问八九吼，拢目睭出问题啦。我希望讲今仔日，咱的节目你听会落。因为咱的杜莎找胶囊是看明是安尼来消山消海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过死呢。 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啦。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9887，今仔日看啊，117盒，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祝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我阁称一斤茶梅请你食，我甲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我可能明仔载就无半包啊！我甲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炒面我若油太落，可能明仔载就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只少啊啦。0800-889-887，顶礼拜咱的杜莎藻吼无货通我卖恁，你若有欠用的，今仔日即一117盒，我同款油太恁2200块，我阁称一斤炒面请你食。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你讲吼，唔是一盒多，你食有好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阿强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要找，
2: 好，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只到位啊尔。顶礼拜咱规礼拜拢总无广告，无半盒糖好卖啦。喂，你好，
3: 阿强，
2: 好，
3: 来两盒，
2: 谢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啊。你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4: 喂，
2: 欸、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你好。
2: 啊，你
4: 好。我一组啦，
2: 一组，
4: 十六九的。
2: 啊，我知影，啊，我请一斤梅啊，互你食嘿。
4: 哦，谢谢。
2: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你好，我爱看你目睭药
2: 啊
3: 嘿。
2: 好，啊，我请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到拢滴要无安尼。
3: 唔免啦。
2: 安尼哦。
3: 嘿啊。
2: 哎呦，啊无，迄包，我家己偷来食啦。
3: 好啦，
2: 你捌食过阮生的梅啊无？
3: 捌啦，我定食几个包去啊。
2: 哦，就是安尼，啊好食无？无你讲免。
3: 哦，真好啦，歹势啦，啊，甲你买一盒名，我买一盒名，佮送佮买啊。
2: 哎呦，你甲我买物件，甲我歹佮我势哦。没啦，我送你的，无要紧啦，嘿啊。
3: 啊，
2: 你稍等一下，啊，水加啉一丝啊，天气足热啊嘿。好，稍等一下哈，咱拢敢那参像一家人同款，你唔免加歹势，你打电话来加注文物件，实在讲的，我甲你感恩佮感谢啦。若无恁的收听，若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只主持节目，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杜莎藻两盒。
2: 两盒是捌买过遐。
5: 捌。
2: 哦，谢谢。啊，诶，但唔知要甲你讲啥才好呢？ 哎、欸，想想讲要甲你开讲一下吼，啊，佮看迄电话拢爆满嘿。
5: 啊，安尼卖啦，你较无用。
2: 啊，安尼是哦。啊，歹势啦，嘿啊。
5: 好啦好啦。
2: 啊，用用啊，不管是你拢听我敲电话来催我啊。
5: 好啦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是哩。想讲要好啊，甲你讲一下，啊，看迄电话安尼目睭睭啊，咱的听众大家拢会甲体谅啊，强有。卖啦，接电话较丢啦，啊，看一透一日出生理嘛，毋是办法呢。我嘛都爱甲咱遮好朋友，大家求一下感情，你讲对唔对？啊，都一工一点钟久安尼做了会交魂就好。我甲你讲啦，即卖若要经营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哦。你甲看讲较早吼，你若听迄个老板咧主持，即卖拢无啊啦，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听众是食足难咸的啦。你若无送上一堆物件吼，无人要甲你买啦。啊，甲看看都看啦，我看啦，我看啦，有在调送你一包茶梅啊。因为吼，我所有的成本拢落点在产品咧。我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用钱买，用钱开就有，你就食会久。你看讲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的产品遮尔济，倒一日会当摕去伫诊所甲病院，伫街街啊顶面顶在卖哩。啊！人因卖2980块是卖到变变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若食三五阿爸经过，你甲感受看卖啊！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个呢。有当时啊吼，咱咧听众人靠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甲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我要叫迄个目睭啊，两组。
2: 好好
6: 啊。两罐啦。
2: 勿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6: 现在安那讲，你听好，听有就好啊。
2: 听有就好，唔要讲讲遐济都有
6: 那。加都加占时间的啦。
2: 那你咧讲是好听，啊那我咧加教话吼。阮阿哥啦讲，你遐教话，人讲查甫人教话讲叫做破忌，唔知有影无影。
6: 嗯，我甲你算算，你的命算算的，可能有影。
2: 哦，我破忌哦。
6: 啊，唔过囝规家拢足好，囝拢足乖。
2: 啊，那迄，阮后生吼，我咧讲，我国中的时阵吼，都溜甲唔知对倒位去啊。啊，较早吼，阮庄脚吼较无通好食呢。
6: 啊，我拢去讲。我嘛无通啊，食过了，逐工都是食番薯配白饭啦。
2: 哈，啊，拢去想汤想胖去掠一挂野生的来食呢，野生的啊。啊，我上爱就是安那呢，因为阮迄学校吼有迄个宿舍吼，啊，较早的老师拢外省的呀，啊，伊会晓吼生迄个咸猪肉吼，吼，
6: 对，做好食的。
2: 我拢嘛去甲偷收来烘，安尼补安尼食呢，较早，啊，都要未熟，就拢来阿母啊，你稍等下啊，喂，你好，喂。
7: 喂，
2: 你好，来，喂。
7: 杜姊妹，今麦今日可有？
2: 啊，有，今仔日才来呢，你稍等一下吼，来。你无咧听的款，我讲今仔日才来啊，尔。杜莎找胶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敢那117盒啦，是有偌济通？哎呦，收音机较细声诶。喂，你收音机若唔较细声的吼，我是无在了甲你听呢。喂，嘿，你好。
8: 没，有。
2: 稍等下啊，有啦，拄啊今仔日来。喂，
9: 小姐，你好。
2: 阿强啦。
9: 阿强遐
2: 吼。对喏。
9: 啊，我迄款许一罐。
2: 一盒吼。
9: 一盒。
2: 好
9: 啊，一盒多少？
2: 一盒2980，我今仔是卖你2200就好。
9: 啊，2200，我在讲，我拄啊要出去，你七月初九才甲送来。
2: 七月初九是后礼拜的代志啊呢。
9: 啊。
2: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啊，你安尼先来何位呢？吼，先来何位？哎呦，我即卖紧来甲你叫啊，后礼拜才送，后礼拜过遐久嘞。我看机会让别人啦，后礼拜闹会你才来买啦，啊唔通，哎呦，我都拄啊要出去，喂你好，
10: 你阿强呀？
2: 嘿，我阿强你好。
10: 我要甲你挂目睭的啦。
2: 好好，我想讲你这个口气，唔知是要来甲讨回啊钱，还是我有欠你钱？
10: 我你哦，你的产品哦，
2: 嗯，
10: 我家囡仔用的物件不该买，糖都该买。
2: 哎呦，多谢啊！
10: 多
2: 谢啊！哦，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10: 啊，就是会下，我今仔听到你搁讲我做过目睭，我今仔要该买啊。
2: 好、哦，啊，你这行也未食晓？
10: 啊？
2: 这行也未，也唔捌食晓？
10: 食捌。囡仔过目睭，我个孙会无，过孙会我无。
2: 无啦，大人的，大人的，今仔
10: 只。大人的糖我都买。
2: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顶卡一摆啊哈！囡仔，即卖消山消海，咱迄个咀嚼顶囡仔咧食的。你即卖囡仔哪好食吼？一个月才开一个无甲一千块，即卖是无费啦。啊，做像糖啊安尼，会当咸会当食。有诶讲，阮兜都无囡仔，我当然无甲你买咯。你好食，后摆拢免惊讲目睭会有啥物种、啥物种大问题啦。真诶，我袂骗你啦。你后摆就即卖，你呐啊无我呐，呐有货的时阵，我再叫迄专业的来讲互恁听啦，专业的啦。喂，你好。
11: 喂。
2: 喂。
11: 哦，阿强
2: 啊。嘿，我本人了，阿姐。
11: 啊，我要一个目睭的呢。
2: 哦，好，多谢啦。
11: 哦。
2: 哦，我今仔日啊一百几也卖不了啊呢。
11: 安尼哦，安尼好啊。
2: 谢谢，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12: 哎，你好，我请教，
2: 这
12: 感染症有效
2: 啊无？你稍等一下哈，我跟你讲哦。哎，准讲你若无感觉有效嘛，袂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啦，安尼知无？
12: 哦，安尼。
2: 哈，因为吼，你甲看哦，一般啦，较严重的就是大眼睛、白眼症啦，啊，佮白内障、青光眼啦。
12: 哦，啊你。
2: 嘿，你讲。
12: 伊就目睭，我感觉咧涩涩啊，定啊，拍袂开。
2: 你啦，这不一定是大眼睛，你有去问医生看医生无？
12: 有啦，有问医生讲干眼症啦。
2: 一般啦，大眼睛的人吼，大部分拢会增高老白油，会老白油哦。
12: 这个还好咧。
2: 因为咱即卖目睭吼，那大眼睛伊自然都会分泌一些迄个目屎吼。有诶讲啊，我都拢常常老白油是安那，老目屎是安那，太头到大眼睛，因为伊自然人伊都会去用迄个目屎，互伊比较较淡。啊！你若只要来，你稍等者，稍等者。喂，你好。
13: 这通是隐藏号码的。
2: 来，稍等者，来0800-889-887。因为你有病，我常常讲你爱看医生。吼、哦，不是干那讲一头直直买物件来吃，电台、电视、路边，也是讲当个店面买来吃就好。你若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先请求着医生，请求着医生的意见。啊，我跟你讲真呢。你唔则知影讲哦啊，原来我这个目睭的镜头是安那来？是电视看伤济，还是手机啊背伤济？啊，到底是黄斑部病变？那黄斑部那病变，大多数拢是目睭严重啊啦，目睭严重啊啦，啊袂当怪别人啦，拢怪家己啦。我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我讲你若严重哦，你即卖甲食先甲冻掉，先甲控制好掉，卖好搁再一直恶化。你若搁再一直恶化的话哦，是无快呢，迄是不可逆呢。你目睭若无快，不可逆呢。有当时啊，我常常讲，是因为阿强含慢讲啊，尔。无你若买回去啦，买回去我甲你输赢啦，要输赢啥？你先提去问眼科的医生嘛，问看讲这种成分来吃，对目睭照顾好啊，唔好。医生是专业的啦，伊若看到咱的说明书，伊若讲啊，这对你来讲都无帮助，拜托，互你食到老，确保你害我。伊若讲啊，这成分未歹，你会使你家吃，要吃保养的，平常时保养是足好的好啦。我甲人咧讲过无同啦，别人哎呦紧食哦，有效哦，紧食哦，因为是啊，要叫你紧买啦，空的哦。个，咱电台唔是做一年两年咧，我做三十几年啊咧。啊，我咧讲吼，若要做甲亲像成分遮尼好个无啦。较早吼，这个杜莎草啊，是中油生技咧做啦，我嘛是伊个经销商啦。你敢知影？一般经销商若卖袂起，拢摕来卖我呢。销路偌好呢？结果是安怎？他也无做。你敢知开国库的钱哦？成本管理不爱做。即卖唯一交诊所甲病院，就是看咱这阿爸呢。咱这阿爸呢？啊，我阿你讲吼，唔是讲你食这一盒，哎呦，食都目睭好当当， 哎，阿强啊，我都听听从你讲，都食了真好，人伊有可能食五阿吧，有可能食十阿吧。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拢讲到位，讲到位。你即摆来甲讲，哎呦，有效哦，一盒都有效啊。变半个月，变一个月，就卡来干胶啊啦。啊，这你若信会落，我嘛无法度。哦，所以讲有当时听节目吼，咱爱提出着咱的智慧，咱大家拢有智慧啊。啊，无即摆手机啊，谷歌啦，问谷歌嘛是足方便的。安尼知吼，今仔日看啊117盒，即摆无啊啦，即摆我看看剩有30盒无。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
13: 喂，
2: 哎、欸、你好，我阿强，
13: 啊阿强先生你好，
2: 哈、啊、你好你好，来接啦、欸、来接的，
13: 我要那个两罐，
2: 嗯，来接的，我咧讲吼，我今年这春阿地做了未歹，你有咧接的无？还是咧接咖啡？
13: 嗯，
2: 哈、啊，
13: 我没有吃咖啡啦，没有吃茶啦。
2: 哦，安尼啉滚水安尼好，这身体健康，喂你好。
14: 喂，我买目睭药啊。
2: 啊，食目睭要几盒？
14: 一盒。
2: 好，谢谢哈。啊，阿姐哦。
14: 哎。
2: 我阿强啦。
14: 哎。
2: 哈、啊，我拄只你讲的遐话有影无影？
14: 有啦。
2: 吼、哦，我你若讲敢问讲有效啊无效，你有够戆呢。我咧卖物件，你敢问讲有效啊无效？我会甲你讲无效吗？吼、啊哦，啊，咱都平常时吼、哦，你都。准讲，若严重，甲食一个，看会当先冻掉的，莫让伊搁再愈来愈恶化，啊，才豆豆啊改善，唔通急啦。
14: 对啊。
2: 对啦吼。
14: 哎、欸、呀，我食几啊年啊呢。
2: 安尼吼，哎、欸，我甲你讲，我常常咧讲阮迄个话题的吼，因、嗯、老母看他点目药水要困进前，安尼点十偌年吼、嗯。啊，我一摆过年时啊，去因家去啊做客啦。啊，我想讲，嗯，啊，去都前后听，阮咧，我拢叫伊母啊，敢那拢敢那得点目油水，我怎赚两三盒去？伊怎着惊讲，哎呦，阮也无要甲你买啊，我讲无要卖你，我要摕来互你食，要甲你孝敬的。嗯，啊，这唔知有效啊，无效。结果迄三盒食完啊，你敢知影讲，煮规桌顶的手露菜要请我呢？嗯，即摆嘛常常叫我去伊遐食饭，啊，若有搁煮较青草的，我才甲你招来。哦，哈哈，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感谢啊，感谢咱这好朋友来，我先吃一个茶。

0: 阮拢伫台南底住，阮的目睭拢黄斑部啦，啊，伊咧讲啦。
1: 你讲你的目睭拢黄斑部病变？
0: 嘿，对。
1: 吼、哦，啊，你听人报的啊？
0: 嘿，台南迄个师姐甲我报的。
1: 啊、哦，师姐甲你报的。
0: 嘿，啊、哦、我是今嘛当时也无咧听啦，就啦，啊我今嘛听爱乡这旁吼。
1: 哈。
0: 伊九孔点起来，这旁较清啦。
1: 好、
0: 哦。啊，九九的这旁较袂清，我就袂爱听咧，袂清啊。
1: 好、哦。啊，你就会清的听清的就好啊，莫听就袂清。
0: 对对，啊，你们这旁我听的较会清，我今嘛听这旁啦。
1: 好、哦，啊，听了安尼会习惯袂？
0: 还好啦，我都当时也会袂记听啦。
1: 哦。
0: 当时因为早人拢较无闲啦，啊，这旁的时间啊，拄啊无。拄啊有闲就甲听，啊无闲就袂去听啦。无闲就无闲啊，袂去听。
1: 好，好。我拄啊来，因为黄斑部会较慢淡薄啊。
0: 对啦，因为无紧啦，啊我都吼煮食煮甲多烦的。
1: 煮食。
0: 我黄斑部变变爱煮食啦，爱。
1: 哦，煮食啦。
0: 爱煮食。
1: 哦，我想讲煮食太烦，
0: 你煮。不。
1: 煮食都上好。
0: 煮食我搁煮两类啦。
1: 安尼吼。
0: 那目眼底无好啦，
1: 好，
0: 嗯，眼底无好啊，我都无好吼、喔，因为这类也个多过，这类也个多过这类啦。
1: 安尼吼，
0: 嘿啦，
1: 啊，爱好啊，保养
0: 爱。嘿啦，啊，我想讲啊，干那注射嘛，办好，我爱去减食药啊，啊，我注射个注有钱的啦，哦，做收纳的。
1: 哦，做食纳的。
0: 哦，做食纳，因为注射一支五千嘛吼，啊，我当月一个月注两支嘛吼。
1: 好。
0: 一个月算讲，我人一礼拜还阁煮正类倒类安尼嘛吼。
1: 好。
0: 啊，我阁买油，哦，我做点咧。
1: 安尼吼，哇，你敢那这两类目睭的钱哦，你开。
0: 开这，哎，你安放话拢开到讲无钱啊，卖做。
1: 吼。可怜。
0: 不受咱的，啊，我迄阵啊，唔知啦，未晓啦。
1: 嗯。
0: 因为我迄阵啊，直接为大件去，伊给我签健保，我都免钱啦。
1: 啊，即卖即卖。
0: 未晓，啊，我即卖无法度啊。
1: 好。
0: 嗯，我即马伫遐是，我那是迄间嘛是袂细间啦，啊伊都无。
1: 无健保。
0: 嘿，对。
1: 吼、哦，啊无会作收入呢？你讲一支是五千，啊一日一个月做几啊摆？
0: 对啊，我即马听倒类是时间有延较长。
1: 啊。
0: 啊伊这个做袂好，你若讲做会好，讲啊都做一阵啊做会好，就免改钱啊。
1: 嗯。
0: 啊，佫煮袂好，即种病都袂好，你都爱煮长时间。
1: 你虽然是袂好，但是伊甲你煮咧，会当甲你控制啊。
0: 对啊，啊，我就是无煮会开命啊。
1: 愈来愈恶化就害啊！无你目睭若无看哦，是足痛死人的。
0: 对啊，会催眠啊！啊，我就是讲安尼嘛，爱啉奶嘛，爱煮啊。啊，
1: 你到迄个时阵目睭若无看吼，准讲开搁较济钱嘛，救袂转来啊。
0: 无效啦，嘿啦，唔使讲，嘿啊，唔使讲，较啉奶嘛，

0: 拢免费甲载来。
1: 哦，
0: 嘿，吼、哦、啊，哦、一站、哦、一站来去载啦。等我若欠有钱，哦、我再来甲你载去。
1: 哦，安尼恭喜。
0: 啊，你目睭爱顾好嘛，才看会着讲哦啊，恭恁六国安尼遮尼水，不管你直直
1: 去。阮
0: 因迄恁六国，阮遮无人去咧游览无呢。哦，有啦，
1: 阮
0: 遐都游览地区啊。游览地区呢？嘿，阮遐拢干那咧游览嘛尔。
1: 哦，安尼你啊游览地区哦，你若讲安那，迄落人也少要去遐，咱就含人来安尼。
0: 哈，啊那来吼，你只报我的名，拢会准你哦。
1: 安尼呢？
0: 嘿，那就。
1: 啊，你遐地吼，恁遐那游览地区，恁去遐嘛拢有人咧卖茶啊。
0: 有啦，啊，阮都茶山，阮都拢种茶。
1: 啊，迄个养茶山
0: 吼。嘿，我一年吼，一年看他采收茶，采收几落千斤呢。
1: 啊
0: 嘿，我嘛都爱个主持，嘛都爱个等于做茶。
1: 你
0: 我拢凊彩啦，你家己提落啊来拨啦，嘿啦，你若来吼，我才带你来阮的茶山看。
1: 你若要提落啊去拨，你要给我拨，我嘛无在
0: 调。我你讲吼，阮迄有诶茶山行落落呢，嘿，我拢爱个吼，爱个爱爱茶车啦吼。
1: 啊，伫像你诶茶，你毋到遐拢有工人通去采。
0: 有啦，啊，我都拢叫阮遐诶孙吼。啊！即卖咧采采茶，拢迄个新住民，新住民你知无？拢迄个过来台湾的，啊！我咧讲吼，冇迄个外劳。你来去茶山的吼，来要去趁茶青啦，还是要赶便当去学遐班茶工食吼？伊咧讲啥物事，你拢听无咧？伊来甲你教，你嘛唔知呢。
1: 嘿，
0: 伊迄个拢伫茶山，较早伫茶山拢会唱山歌，安尼迄边看过，迄边去哟。
1: 啊，你懂懂。
0: 哈，啊，即卖无共啊，即卖去拢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拢讲迄个话，我拢听无。
1: 你懂懂听
0: 啦。哈啦，啊，赢再来佚佗嘿，阿姐啊，啊，目睭顾好吼。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个杜沙藻胶囊吼，实在是我真有面子啦。你甲看讲，我真济一挂电视电台主持人，拿来我办公室泡茶啊，来吃吼，得甲咱清斤清两呢。奇怪，阿强咧食目睭都未比咱较贵，也无送啥物物件，他的生意遮尼好。即卖来的时阵哦，来看讲真正有电话遐尼济无？哎呦，这一天来卖一两百阿爸凉凉啊！因为咱唔是讲哦，敖讲古的赢因啦，大家嘛比我比较敖讲，咱是真正内底成分的赢因啦。所有目前啦，你若要买到杜莎藻胶囊啊，杜莎藻做胶囊试看名啊，都就是看啊，诊所甲病院过来就是阿强食，你爱知哦。这个杜莎藻踮在1989年啊，踮在以色列，都被科学家去研究到，目前地球上这个啊藻类哦，地球上哦藻类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的植物，都是杜莎藻。杜莎藻是目前地球上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的植物。你看，讲咱在读册的时阵呐，那要嚼目睭金。老师拢叫咱食啥？食红菜头，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即卖目前踮在1989年，伫以色列啊，就去研究着讲杜莎藻是胡萝卜素啊，地球上含量上介高的植物啦。我唔只讲长时间，你真正甲食真好啦。你卖阁问讲有效啊无效啊？你食看嘛，你就知啦。啊，当然呢，阿强哦，啊，敢有人食三盒、五盒、十盒，还佫有迄落无感觉的有呢？但是这是少数，可能伊的体质较袂下啦，体质较袂下，啊，嘛有真济是因为哦，伊本身真正迄毋是目睭病，迄是糖尿病。喂，你好。
3: 喂，
2: 嘿，你好。
3: 喂，你好啊，不好意思，我那个地址啊，现在我
2: 你
3: 记得地址、
2: 啊。好，你等一下吼、哦，要改主址外口甲你听下。来，即卖后手剩五分钟久吼、哦，我117盒，甲即当阵应该嘛剩无几盒啊啦。无我阁开放差不多10位就好，也无在条统计啦吼。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你倒若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讲我的个性，我无希望讲你家买伤济。买伤济要创啥？哎呦，一摆开遐尼济钱，开着嘛唔甘。你着一盒仔买就好。啊，若来我称一斤梅仔，请你食。好啦，强啊，啊你电话也毋捌咧拨卡啦。

0: 不能直直买啊！幺，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来，剩几分钟久的时间，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对你都有需要，你想要长时间甲食。你电话卡啦，因为今仔日回才到位啊，尔顶礼拜还阁无回通我买恁的啦，所以讲顶礼拜若买无到的，啊是讲哦，哎呦阿强哦，啊是好是好，但是都拢食无啥个招魂，啊都爱听你咧讲，逐工听你咧讲，若有回你才有讲，无回我都无讲你。喂你好，喂，
1: 喂，
0: 喂阿强你好。
1: 哦，今仔日我唔知买几百摆啊，今仔日阁拄到帅哥啊啦！
0: 啊，我帅哥啊，你若讲我帅哥吼，即大家通人知，因为新闻拢有甲报呢。
1: 对啦，我知啦。
0: 啊，报纸嘛有刊呢。
1: 哦，你今仔日是伫
0: 卖内衫内裤拢有啦哈，啊不，看内衫内裤无买单都买啦。
1: 哦，我较久毋捌接咯，今仔去接无？恁只有你会切刀啊？
0: 啊，你有那阮中部人的款吼？
1: 嗯，阮原来做地出身的啦。
0: 安尼好好，啊，我咧讲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2: 喂，
0: 嘿，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做地出身的啦。卖讲做地啦，较早农业社会，大家嘛做穑人。哎呦，阿强哦，哎呀，这，有当时啊，拢久久啊，互你服务这一摆，因为我无啊多，我无啊多，打通电话拢接袂着。为什么？因为电话那济吼，我特别交代外口的小姐，咱外口咧听电话吼，五六个哩啦。我甲交代讲吼，我若电话那济的时阵，你直接接去就好啊，卖互等伤久，安尼吼较袂塌掉的。听众朋友，较袂讲踮在线顶等伤久，安尼嘛歹势啦吼。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现场注文。后手剩几分真久，你若还袂叫的吼，因为这117暗若未完，你后礼拜是毋是还佫有回？我毋知呢。即卖有当时啊，拢爱甲诊所收抢费呢，像迄咀嚼顶嘛同款啦，囡仔咧食嘛同款啦，啊！你像咱即个杜莎藻胶囊，哎、欸，我今仔日敢若无讲着要安怎食哦，啊，想讲来住门的拢老板呢，透早食三粒，食一摆就好。你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摆就，啊，食迄一摆够够力，物件若好，成分若有够一摆就好，慢慢食伤侪粒，三粒就好。三粒就好哈，迄若低成分的成分若较歹，你一天食五摆嘛无效，要困进前就搁食一摆。啊，强有，啊我食了都若有较好一丝啊，敢着搁食？唔免啦。啊，人个别人拢嘛讲叫阮搁一天食三顿，要困进前搁食一摆，半暝啊起来放尿搁食一摆，迄要趁你的钱啦。啊，咱若无病，看呾食迄敢有效？敢好，我问你就好啊。哦。啊、你若讲要食保养的钱，若要互我赚，我是真愿意啦。啊，若食保养的，都免食到三粒吧呢？食保养的，看要食一两粒，要食一一粒，拢总会使哩嘛。安尼知影吼、哦，来时间已经滴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都这两天的新闻吼、哦，像我拄只咧讲的做迄油，马上内底吼拢全化学的啦，致癌物啦。哦，啊，佮后迄。啊，无怪诈骗集团咧抓未完，今仔日真济新闻要讲啊，我就想讲杜莎藻胶囊已经到位啊。喂，你好。喂。
1: 阿强，我要叫一罐。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哦，恁兜住海口哦，无通会呼呼叫。
1: 电风。
0: 电风哦。哇，即卖即落天啦，吹电风敢有在钓？
1: 啊，有吹冷气啊。
0: 哦，冷气搁挂电风安尼哦。哦，安尼较省电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看。欸，喂，你好。
1: 欸，
0: 嘿，
1: 欸，你阿强咧吼？
0: 有，阿母你好。
1: 啊，我拄仔有叫啊。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你看，这惨警方都暗号着这个诈骗集团。本地我今仔日要讲啦， 但是等到我全部都了解了，我才讲给您听。现在已经两个收了，诈骗集团去用抓到做警察警方啊，去叫伊下底啊，叫伊下底话讲唔免阁查，唔免阁查，查到遮就好啊。啊，莫怪讲迄偷人永远都抓袂到，来时间已经到，明仔再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8: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7: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9: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7: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家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0: 以上广告由化武部提供。
11: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17: 乐观的人最健康，自卑的人最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就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玉皇知己已已分，众渡万家也共和，关曲道陪思林来，放开心地人将他。这是唐朝布袋和尚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人做事，咱啊爱有修养，爱有人生的态度。其实人的一生啊，有真侪朋友，每一个人的朋友拢无同款。不过，搁较好的朋友，如果彼此之间无尊重，甚至无互相，朋友嘛袂长久。咱来了解世间人啊，就算讲交情真好，不过彼此计较、比较，搁较好的友情啊，就会容易三清变质。过去寒山大师曾经对着道禅师来问起：“师父啊，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啊？”道禅师对着寒山大师回答：“那呢，你得念伊，由他，赖他，谅他，卖插伊。搁过几年，你看伊又如何啊？”一句的对话啊，讲出着人生的大道理。真济代志，如果斤斤计较，争强斗坏，甚至想要啊争一口一时之气，最后反目成仇，甚至冤家亲家变冤家。人生在世啊，其实人和人之间，有当时啊爱有修养，爱有态度。俗语讲，饮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想，海阔天清。人生想要太平无事，人和人之间的代志都要处理有顺序。想要和人和平共处，北长都要宽，心量都要长。做人做事，如果相处之道做得好，咱的生活才会自在，咱的人生才会安康。咱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咱啊才会当平安顺遂的存在。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讲一滚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阿吉拉所唱的。怀念的播音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嘉义，咱的来生水，咱的来洗城堡。哎呦，陈药师哦，啊嘉义吼，不单单的，有真赞、真水、真漂亮、阁真自然的阿里山，而且咧，来个嘉义当中咧，啊阁有城堡哦，啊甚至咧，阁会当来生水冲浪哦，哇、哦，真特别咧，有影吼，来个嘉义不单单会当冲浪、清水吼，啊甚至咧，阁会当咧去那亲像欧洲城堡诶梦幻即个梦幻原地哦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做这人讲，哎呦，丹老师，啊来个家己吼，要去对冲浪，真特别吼。伫家己吼，咱咧有一个新开播，这个当中真受到欢迎，当冲浪的所在哦，就是这个国际滑板冲浪公园吼。啊，这个所在咧也当挑战到咱这个水上冲浪吼，甚至咧当去室内这个会当练习到这个滑板冲浪吼，当中的时阵会当伫室内来进行，甚至咧买当咧有着教练。专业带领之下咧，互你咧体验到冲浪的极致哦，吼哦，啊真特别咧，啊来遮耍水吼，大人囡仔吼，哦拢耍啊真欢喜咧，有教练吼，专业的教练甲你教不打紧吼，啊你咧要家己来游赏，家己来耍，大人囡仔咧拢会当调整吼，有无同款难度，会当符合着各种年龄诶，即个冲浪体验哦，民众吼，来个接所在耍水，啊，遮咧阁有一挂儿童戏水喷水池，包括大型的水迷宫，哇，来遮佚佗耍水哦，真清凉呢，有影吼，这是咱嘉义当中吼新开幕的吼复合式的水乐园，所以机会咧，大哥大姐咧拢会当来体验看卖吼，来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进一步吼，来到吼真梦幻的即、這个。就是这个欧乐沃逐梦城堡齁。啊这是什么所在大哥大姐啊这个欧乐沃逐梦城堡的位齁开十年的时间。一砖一瓦慢慢建造。外观呢以着粉蓝色的主体来搭配着蓝色的穹顶。哦那亲像童话故事的梦幻皇宫呢呢。啊来底齁除了有逐梦城堡以外齁也够有可可文化区包括着普隆旺斯小镇。所以呢这个所在其实呢，伊呢是特别一个，一旦讲是可可文化工，可可文化工厂哈，当中为着可可豆，一直甲做成巧克力，规个体验过程，民众拢会当来了解。啊，上重要是配合着这个城堡，哦，民众来游赏，哇，变作吼、哦、真趣味呢，啊嘛真特别呢，吼、哦，伊的巧克力作为着主题，吼、哦，为着民众吼，设计着规个。可可豆一直甲巧克力的生产线的制定，和民众会当亲身来体验以外，啊，也有梦幻城堡会当参观，吼、哦，嘛是一个咧真特别的景点吼。啊，来个嘉义吼，想要吼清凉吹冷气吼，有一个所在吼，你咧买当咧，即个安那轻轻松松来体验，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吼、哦，哇！啊吼、哦，故宫南院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也建筑物真水呢。依照水墨画吼，诶，这个概念吼，融入伫现在的这个建筑结构，看到这个用到这个几何结构的概念吼，来架构到这个建筑物吼，非常不简单。啊，故宫南院吼，其实已经贴切到咱台湾人哦。啊，那讲，十八岁以下的台湾人吼。全台湾吼，十八岁以下的台湾人享有着免费入馆的尊龙优待哦。哦，十八岁以下免钱哦，真赞吼！而且咧，佮有为着儿童打造的这个儿童创意中心啊吼，来个只吹冷气哦，非常的清凉舒适，无大劲。佮有一挂 AR 光影互动，甚至咧，佮有各种的这个，就是这个展览吼，这个一挂常备展。包括着有一挂即个特殊的展览，弄个当个民众，跨越着千年的历史来到咱故宫南院挑战哦，哈，来欣赏哦，哈，这所以咧，原来是一个真难点吼，真赞的即个啊呐，即个旅游景点哦，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到嘉义的时阵，你咧不单单吼，有真水真漂亮吼，安尼非常有大自然气息的阿里山咧当游赏哦，其实咧买当来嘉义。冲浪吼，甚至咧买当来故宫南院吼，欣赏着各种的历史文物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我爱阿纳达，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强一个号，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真侪人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吼，身体阁真空健吼。唔过人咧，难免会破病对无？啊，万一咱食到侪岁啊，吼啊，身体咧无爽快、袂舒适，甚至咧有可能咧有一挂严重的病症，需要开刀手术的时阵，这时阵到底是要开也唔开？到底是要治疗还是治疗？侬哎呦，陈老师，今仔日你节目开头讲这个问题真特别呢，有影吼？如果你食到九十岁、一百岁，突然间拄着身体一挂艰苦病痛的问题，啊，这时阵到底，比如讲医生讲的开刀，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食老线这回啊，啊，敢得阁需要开刀？啊，开刀咧，敢会砍折？这种个问题吼，其实陈老师伫节目当中、伫生活当中，常常看大哥大姐来研究吼。不过今仔日吼，我要先讲一个案例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会来思考吼。有一位这个蔡大哥，这蔡大哥已经几百岁了。蔡大哥少年真勇哦，吼、哦！伊食到几百岁啊吼，伊较早少年吼，诶，即个当中日本时代的时阵啊，哦，当中伊是伫神社，吼、哦，参加相扑比赛吼，诶、哦，会当拍败几下对手的一个人，所以伊少年就真勇敢，无大劲，到尾啊咧出社会了后吼，系、哦、啊，伊去家己客运上班，啊吼、哦，因为吼、哦，诶，真勇敢呢，啊，而且真负责任呢。甚至吼，有诶流氓吼，来找麻烦吼，伊咧安尼拢徛出来吼，对抗流氓呢。哦，当中吼，到尾啊吼，家己客运吼，甲伊升官，升去哩破竹站做站长吼。所以当初时诶话吼，其实这位蔡大哥少年诶时阵，就是非常勇壮。啊，人生吼，其实咧当中吼，伊。伫即个就是慢慢啊，食老有会退休了的时阵，伊对着身体健康的保健嘛，拢真了意。因为一个人要食到几百岁，实在是无简单呐、啊。一个人要食到几百岁，表示你个会当安尼行路自在吼，嘿，自由自在，表示讲你对着身体健康的保健，你是会当讲，即个就是真要意的一个人，吼、哦、啊。食到几百岁时阵吼，有一次，突然间厝内底人发现着讲：“哎呦，啊蔡爷爷吼，倒伫遐吼无喘气呢。”啊，囡仔讲：“哇，啊讲死翘翘啊！”哦，大人怎赶紧的吼，将蔡爷爷吼送去病院。结果送去病院的时阵，医生一检查来讲：“夭寿，主动脉剥离。”大家拢知影吼，大哥大姐啊，主动脉剥离咧，这咧当中咧是有马上立即诶，这个啊啦生命危险的，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查讲哦，蔡爷迄时阵咧，这个主动脉剥离的时阵咧，是一件咧真重要的代志吼，啊，去到病院的时阵咧，医生咧先做着紧急的处理，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蔡爷爷吼。伫过程当中咧，佫清醒起来吼，系、啊、过程当中佫清醒起来吼，啊，清醒起来了后，医生马上含家属来研究，因为蔡爷爷一进主动脉剥离，引发着心包即、這个心包填塞并发症吼，这当中就是主动脉剥离，就是血管拆皮去啊，拆皮去了后血咧，走入去心包腔去。啊，这心包腔吼、哦，这当中的时阵，爱赶紧做处理，爱赶紧做大手术，无咧会影响到生命。啊，当中的时阵咧，这个时阵，蔡爷爷伊食到一百岁啊，伊咧本身伊个有尿壶腺、尿壶腺癌末期的这个病症。大哥大兄啊，陈老师啊，啊个有尿壶腺癌末期哦，无唔对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先有一个概念吼，尿泊腺是查甫人较有诶癌症嘛吼，尿泊腺癌，尿泊腺末期就是大约咱一般讲诶第四期吼，
这当中如果配合医生的治疗，有真侪尿路腺的患者吼，系啊，就算讲来到尿路腺癌第四期，伊咧也嘛过当存活十几年，伊过当存活十几年吼。所以咧，当中咧尿路腺癌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包括着药物，啊个包括着治疗方法，拢一直咧进步。简单来讲，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拢会当延缓着癌细胞的成长，基本上咧是无啥物大问题。阿进蔡爷爷突然间食到一百岁啊！突然间咧，心脏的血管拆皮，吼、哦，造成着主动脉剥离，造成着血液流入去心包腔，危在旦夕。啊！医生赶紧来叫家属来吼，甲因祖囝讲哦，讲恁爸爸吼，哎呀，这个当中爱赶紧做手术，如果无做手术，这条命乌乌爱在救袂动啊！如果无手术是救袂动啊！吼、哦，爱赶紧做手术。祖囝就真烦恼，伊讲医生啊，啊，阮爸爸有点无算眼目期呢，啊，加上伊一百岁啊呢，啊，伊安尼吼要做手术哦，你这个主动脉剥离吼。你讲得过来破开，锯开胸骨呢？爱为这个胸骨吼，才该破开呢。吼、哦，破开吼，针对着这个血管来做处理呢。哦，啊，这当中哦，手术的成功率有偌高？医生讲，恁爸爸食到一百岁啊，吼，哎呀，当中够了无算癌的治疗吼，哎呀，这当中成功率哦，未超过两成。而且医生阁讲一个最歹的打算，万一手术了后吼，有可能会导致着，因为心脏的血管嘛，有可能会去大脑的血管脱掉的，吼变成植物人，因为一挂血管、三星的血管啊，走去大脑去，有可能在中风变成植物人，吼当中呢是爱小心谨慎的。啊，医生啊，啊，无开刀咧，无开刀，真紧就走。吼、哦，啊，这当中吼、哦，看左镜吼，讲了吼，左镜吼，天灵高枕咧。啊，是大爸爸食到几百岁啊？啊，我来请问你，吼、哦，如果咱拄着亲人安尼的时阵，到底是要予伊手术还是唔手术？所以咧，左镜是天灵高枕咧。啊，这个、时阵吼、哦，蔡爷爷够异性吼，伊就对着左镜问。啊，医生是安那讲啊？左镜吼支支吾吾吼，怎对着蔡爷爷讲，将详细状况讲我蔡爷爷听。蔡爷爷吼，你敢知影？听了后，伊甲左镜讲一句话，伊讲我食到一百岁啊，我袂惊啦。嘿，该手术的医生手术，会当救就会当救，啊袂当救吼，我嘛认命啦，吼啊所以。你唔免烦恼啦，吼、哦！啊，甲医生讲，吼、哦，该手术就手术。所以咧，伊甲左镜吼，落即贴定心丸吼，左镜吼，怎啊坚心？爸爸既然吼，展现着伊的意志力，食到一百岁啊，佫唔认输，佫想要咧，即个博看卖吼。所以咧，伊怎甲爸爸的意思，甲医生讲，医生啊，阮爸爸讲吼，伊决定要接受挑战啦。吼、哦，所以咧，麻烦你，吼、哦，赶紧咧，甲安排手术。啊，伫即个家人的祝福吼，啊，看到医生的努力之下吼，咱北医附设医院的医院团队吼，努力之下，这派着两个心脏外科医生呢，两个心脏外科医生吼，开八点钟的时间呢，终于咧，甲蔡爷爷吼，即、這个手术吼，成功来完成。创下着咱全台湾上年纪上老、最年长的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成功案例，破纪录啊！啊，这件事哦，不单单啊是医疗界啊当中啊一个吼、哦，一个啊呐诶成功的案例吼、哦。但有说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其实我之前伫节目嘛有讲过吼、哦，有一位九十几岁沈奶奶有无？哎呀、啊！伊咧伫卫福部诶彰化医院接受脊椎微创手术，结果咧，嘛是成功无代志，吼、哦，甚至咧，阁有一位食甲118岁即个张奶奶，伫咱台中荣总接受着髋关节置换手术，成功了嘛，拢即个啊啦，手术成功，而且咧，康复了解好。
啊，我讲即几个案件，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就是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过去来讲，到近现在，其实咱医疗界，包括着医药界当中的医疗和照护，已经拢进步真济。大哥大姐，恁会发现着，近个医疗环境，包括着药物，包括着手术方法，拢比较早进步足济。进步足济，意思来讲，减少患者的伤口，减少恁老化的时间，甚至互恁较紧恢复。甚至乎恁较紧落床，大哥大姐，你卖发现着讲，如果你古早啦吼，古早啦，讲实在话，食到几百岁啊，啊，佫有点无算眼目记，啊，佫要做着即个安那，即个安尼，即个心脏剥离的，即个安那，诶，即个相关手术，这当中来讲呢，成功率会当佫较低，可能会佫较低，唔过近呢，近年诶，即个安尼由着即个专家的医生团队之下。竟然甲脏诶，这个就是这个咱诶蔡这位这个蔡爷爷吼，诶重新改救倒登来。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时阵，你会讲哦，无简单呢。啊，食到一百岁啊，啊，身体是会康健呢。问题就是这样。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的重点吼。咱吼今仔日。蔡爷爷伊会当成功诶开胸手术呢，胸骨爱开呢，本身阁有尿泡腺癌末期咧做治疗呢，啊胸骨爱开呢，啊是安怎伊会当完成手术，而且成功复健？咱吼为即个蔡爷爷吼少年，咱来开始看，因为伊诶竞赛吼，伊诶竞赛平常时伊都咧观察，发现着蔡爷爷吼食食吼真注重。不单单吼，伊蛋白质食有够，各种的营养拢过来食，伊知影食到有会啊，营养爱食好均衡，蛋白质爱食好有够。伊常常甲太太讲，食老啊吼，营养爱食有够，人食有力，身体较袂败害。所以伊真重视食饭，不但专心食饭，好好啊食饭，慢慢啊煲，慢慢啊吞，而且注重。食饭各种的营养，今仔日观察上哦，发现着讲老爷爷无简单，会当食到一百岁，身体公斤。伊对着食吼，食食当中呢，慢慢啊食，慢慢啊煲，慢慢啊吞，而且呢，每一项物件呢，当中呢，注重的营养哦，注重着这个啊啦，这个营养的均衡，这拢是真重要的一件事。来第二件事吼，无讲你唔知，吼、哦。蔡爷爷吼，从少年，伊对着身体保养吼，伊概念就真好。所以咧，生活当中吼，伊会用一挂中药吼，一挂青芪、洋参吼，系啊，啉一挂中药的养生茶，逐天做保养。做保养无大劲咧，你敢知影？伊75岁了后吼，伊知影讲75岁了后。即身体无保养，老化真紧。阿免啦，75岁了后，阁会当食到100岁，当中就是爱骨力运动。啊，骨力运动安怎做？你敢知爱做一件事？大哥大姐啊，蔡爷爷75岁了后，伊逐天开车载太太去桃园的虎头山爬山，爬20几年。大哥大姐啊，你无听唔对，75岁爬到要100岁，所以你啊有去桃园虎头山咧爬山的人哦，无定着你着拄过菜爷，而且伊咧爬到山顶了后，佫会牵山友伫山顶游金、压石链，90几岁的老爷爷吼，伊佫会当做仰卧起坐呢。讲到这里就知道是怎样他会当应付这个开刀了，一个吃到几百岁的人会当应付开胸手术，这表示说这个人他的体力还够真好的、啊、一般来说对着老大哥老大姐来说，这种开胸手术的负担是真大的，可能身体是不堪的，加上到他本身还有点不算感，所以生活当中的时候
咱就了解到讲，哦，蔡爷爷自75岁了后，逐天运动，开着车，会当开车，载太太去桃园的虎头山，风雨无阻，爬山爬20几年，当中去你个山顶各当游筋，做重训，甚至做仰卧起坐。真侪少年的吼，哦，当中的时阵呢，这当中呢，要对伊阁对袂到的，哦，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哦，原来一个食到几百岁的人，伊会当应付这个开胸手术，实在是无简单，因为伊咧养生有术吼。啊，这当中哦，当然啦、啊，吼、哦、蔡爷爷伊对着身体健康保健已经要以外，吼、哦，伊对着心情。伊个看法吼，当中呢嘛真重要。吼、哦，蔡爷爷伊讲吼，伊讲心情若歹，身体就歹。伊讲心情若歹，身体就会歹。伊讲食老吼，心肝爱放松。心肝爱放松的意思就是安那，咱的心，咱的肝，要安那放松啊。啊，你啊一直在咩想，心就是咱讲的心念嘛。对不？咱的心念啊，咱的心念，咱的逐工在咩搞操完搞想，伊讲愈想愈烦啊。食老啊，有啥物好想？对不？啥物烦心的事情都要放下，时到时担当，食到这个岁啊，啥物都唔惊。好、哦，这就是心，心念爱放松。啊，肝呢？伊讲心肝拢爱放松，啊，肝呢？肝是咱的血海嘛，是不是？所以咧，你也知影，肝是咱做会解毒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嘛。意思来讲，啊吼，你咧生活当中，比如讲，你也搞生气、搞性地、搞蹊跷，其实咧，肝火就上升，暗时啊就会歹困，做会功能而歹，体力就无好。所以伊就感觉讲，生活当中，什么烦心琐事吼，爱家己放下啦，吼、哦。啊吼，个性爱改啦，食老啊脾气爱改又好啦，我动不动嫌东嫌西，气东气西，甚至咧，动不动咧，食老有火啊咧，啊，都念东念西，嫌东嫌西，气东气西，伊讲吼，加老的啦，伊讲食到这个火啊吼，即个凡人俗事吼，拢甲放下，啊，做咱爱做的代志，啊，食咱爱食的物件，啊，身体甲够用。身体甲顾好，啊人就轻松自在。所以老爷爷伊虽然得着尿酸癌第四期，配合医生控制，要搁控制了钙素时，啊虽然咧，心中的血管吼，哦去又拆开去，经由手术了咧，嘛搁已经补好回来，无代志，渡过难关。啊，今仔日陈老师会跟蔡，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蔡爷爷。伊咧当中的养生要术，我就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像蔡爷爷讲的，心情若歹，身体就歹。啊，身体要好，你除了心情爱好，吼、哦，啊你咧，即、这个食食爱营养，啊运动爱骨力，这就是食到几百岁当中最重要的养生要术。伊讲食老吼爱足骨力运动，是安那？伊75岁了，伊逐工哦，开车哦，载太太哦，去爬中华诶桃园诶虎头山哦，去你甲顶悬，搁做重训、做仰卧起坐哦，逐工哦，靠风落雨不管哦。啊，这当中诶时阵呢，可见呢，这个蔡爷爷呢，伊身体会当空间哦，伊心中有一个了解，啊，食甲。70、80岁啊，迄啊三工无运动，身体都软麻，都无力哩。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吼，陈老师听了真唔甘。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啊，我拢无力啦，我拢酸软啊，我拢会疼，我筋骨酸软疼啦，身躯拢无力袂行啦。啊，你讲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吼加油一下。大哥大姐，身体是咱的。所以咧，
痛苦是咱家己。啊，今仔日我无得袂惊，今仔我筋骨酸痛，今仔日咧，我咧身体咧，即个当中出无力，行袂起，痛苦的拢是家己。所以无论如何，像蔡爷爷安尼，伊讲诶，搁较困难嘛爱甲度过，搁较艰苦嘛爱骨力活动。啊，食老有血啊，就是靠食，啊靠行，吼、哦，啊身体较会勇行，啊食老较自由自在。啊，敢讲，我进前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分享有无？美国两位八十几岁的老奶奶，两位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因呢小少去环游世界，因呢彼此呢有一个意念，因讲阮宁愿吼，佚佗吼，跋落山坎。我都无愿意倒伫安养伊个病床，跋落涂骹。所以时代无共款啊！但就说要讲我听种朋友听哦，曾经吼、哦、有外国个媒体做过统计哦，真是无骗你哦。

含着近九十岁老人健康的程度，近九十岁老人因身体是较健康的。啊，是安怎？第一，医疗发达无打紧，近的人对着健康保养的概念改好，所以近的人知影讲啊，食老的肌少症，所以一定爱叮当活动，食老爱食营养爱食有够，食老身体爱保养爱营养爱活动。食老嘞，下卖操烦，心情爱轻松；食老嘞，爱困会好，食会好，行会好，看会清楚，啊，身体开空，开轻，身体开即个安那会舒适，吼、哦，啊，人嘞开自在，是不是？所以，食一寡长寿长辈吼，因健康自在，而且不变的药理，就是第一靠食，三顿像菜叶，三顿营养蛋白质。我是水果拢照顾，来第二靠行，伊咧去爬山行路运动，吼、哦。第三咧爱有一个好心情，吼、哦，心情爱舒适，是不是？吼、哦，啊来咧，第四咧爱困有好，吼、哦，逐工固定时间饮食正常，困眠正常，所以以前啊，逐工要带太太去爬山，你敢知？大哥大姐啊！逐工咧啊，早时啊，早早起床啊，就带太太去爬山，但就说俺讲过啊，生理时钟调好着。有诶，老大哥、老大姐吼，规暝拢无困，啊，早时啊困来补，所以咧，有诶拢困到八九点、九点、十点啊起床。啊，你也知影咧，早时啊日头六点出来，啊，你困到八九点，较起床，你加困两三点钟，你加困即两三点钟，暗时啊倒你加歹困两三点钟，对无？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身体。的健康其实呢拢是养生有术，注重身体保养营养来。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好、哦，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唔免惊。像今仔日蔡爷爷食到一百岁啊，医生讲爱开胸手术，伊甲左囝唔免惊啦。哦，哎呀，你甲医生讲，嘿，该开就开。哦，伊甲左囝讲，伊甲医生讲，该开就开，我唔惊。哎呀，所以咧，左囝哦，食到这定心丸，甲医生讲，我爸爸讲要接受调整，伊要开刀。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爱了解哦，时代无同款啊！这个时代医疗进步，医药进步，你只要会向养生保养身体，保养够好，食了足自由足自在。你像蔡爷爷食到九十几岁，佫会开车载太太去虎头山爬山呢？九十几岁啊呢？是不是要一百岁？哦，大哥大姐，做这样讲哈，陈老师啊，食到九十要一百岁啊，还佫会爬山哦？这么牛哦？不是牛。迄拢是一天一天的坚持，逐天的坚持，骨力运动、骨力活动，无只坚持，要哪会当食到一百岁可以爬山？所以人生当中，人生是食老的自由的自在，得掌握伫你的手中。阿龙哇，陈老师，真正呢？哦，食老吼，就是爱会行呢，对。啊，大哥大姐。陈老师来请问你一点吼，哎呀，蔡爷爷拄着一个啥问题？啥问题？心脏会更破的，吼、哦，所以咧，心脏会更破的时阵吼，造成着咧，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啊，赶紧来开胸手术，是不是？啊，陈老师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着啊，吼，哎呀，这靠近心脏的这个深主动脉。好、哦、对靠近心脏的主动脉叫破去齁、哦、会导致到血规个全灌入去心包膜腔内底去。这叫心包填塞齁、哦、是啊这导致到心脏会全掉去全会停去甚至也袂喘气。是不是啊超市来请问你齁是怎样血更会破去因为咱食老啊做者老大哥老大姐恁的血更拢停硬去。啊用超市啊我咧看医生食药啊呢药啊，咧食是咧治疗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是不是？咧抗凝血剂。不过你也了解，心功血管是哪破的？已经

0: 老用久啊，会更硬去啊，硬去啊，无弹性去啊。简单来讲，要让你食老，你的血更有弹性，减少着血更硬化。伊需要的就是营养保养。啊，这营养保养要食啥？咱食一寡血更的软球的生物类黄酮，咱食一寡减少着咱血更当中刺激的维生素 A、C、E。咱咧食一寡帮助咱血更内底卡油卡伤，造成着咱血更发炎硬化，会当个血更卡油卡伤，清除掉的卵磷脂。咱来食一寡血更会当展开，吼、哦，血更会当疏通，各种的营养保养，来增加着咱血更的软球度，增加着咱血更的弹性，增加着咱血更的健康，避免着血更的硬化。这对食老是足重要要，因为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会啊，就是上惊这个血更硬去，血更硬去，循环变歹去，人变无力去，甚至血更去要破去，要劈开。用哦，陈老师，所以食老保养血更真重要，真的。啊，保养血更呢，你当然除了咱这个在生活当中，咱食较营养的以外，食无够的营养，咱呢？会当用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来保养。中超市是安那大三通遮尔好，大三通有纳豆激酶、纯豆精纯，有欧米伽三，有着紫苏油、亚麻仁油，提供着即个亚麻仁油酸，吼、哦，提供着你即个安那诶，即个欧米伽三。过来，咱的大三通内底阁有银杏精华，加上着虾红素。来提供着你细条的疏通，加上着大三通内底，够清口清落的卵磷脂、DHA、EPA， 由着即个亚麻仁油酸来分解，吼、哦，够加上着咱叶黄素、PPLS 各种的营养加 B 群，各种的营养来调炸你，来照顾你。所以，互你只公路的软球，互你只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只公路袂去塌掉的，互你只公路袂破去。和你这公路有弹性了，你也感觉加足有力，加足好行，加行足久，体力加足好，人呢加足元气体力。因为大三通，伊就是帮助你这公路疏通，和你的元气体力会当充足，和你人呢会当健康。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我食老我拢无力，拢袂行，结果。食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营养了，真老大哥、老大姐拢足好行，拢足好行。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你介绍大三通真正真好用。欸”莫怪吼、哦，安尼吼，足侪人吼、哦、食你介绍的大三通，有影无？有影的代志。吼、哦，这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你敢知影？本来吼、哦，安尼吼，行路啊，行路啊，即、这个安尼吼，要去。”公啊，行咯吼，行未到电梯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吼，进吼会当吼，会去公啊散步啊。
1: 大三通很老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
0: 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千二。大哥大姐啊，食老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你咧当然咧，就伫厝顾电视，是不是？要家己有活力、有体力，营养都要够。大三通啊，挂起来食，叫助理家己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阿妈，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节目起头，我今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位蔡爷爷食到一百岁。每一个人每一样的坚持呀，吼。不过这份坚持吼，实在吼，陈老师吼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像我拄仔讲的，伊食到这个75岁了后。伊早讲我75岁啊，我如果我会要会当继续活动，行路自由自在，我就是一定爱骨力活动。而且呢，伊非常的大心吼，伊早讲我运动无够，我一定爱甲阮太太吼，就咧做伙去运动。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起过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了解吼。哎呀，陈老师跟您讲，我真爱爬山吼，哎呀，所以有当时啊，我也去较对吼，啊，都我从细汉囡啊，都有迄种的特性，我就是陈老师其实真活骨啊，真爱佚佗。我人吼，我个性我真内向的。另外，我讲我逐天伫空中跟您讲遮尔济话吼，我私底下我拢点点嘛吼，哎呀，啊私底下点点唔够吼，我就真爱亲近大自然。啊，我去到大自然吼，我就那像一只小白兔咧吼，哦，足自在吼，我就四界两四界去，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我爬山吼，爬山顶我乌白走，这条无行过，我就去试看嘛。哎，照一条路无行过，我就去探看嘛，看会当行未？好、哦，爱当走一队啊呢。所以有当时啊吼，哦，哎，一座山吼，但有说当时啊，行咧行咧，爬咧爬，爬甲真兴吼，原因就伫遮。啊，这不管吼。哦我咧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起的时阵，我心中有一个感慨啦。我感觉讲，像这食到一百岁老大哥，伊食到75岁时阵，伊够有这种的坚持。照你讲哦，食到75岁啊，吼，要继续维持，一直搁爬山哦。哎、欸，这爱足大的意志力呢，这真大的意志力呢。大哥大姐啊，卖讲75岁大哥啦。有的人50岁尔吼，要叫爬山吼，哦，当中的时阵呢，真正就感觉非常的困难啊。哎呀，有人哇，我未爱爬山，我无法度勉强。啊，不过呢，经由爬山的时阵呢，训练到你的心肺能力无大紧，佮好你呢，食老呢，身体的空间，筋巴的勇健。所以你也看这蔡大哥75岁。一直爬山，逐天开车载太太去爬山，20几年呢？20几年吼，所以你来当看着讲，一个人的坚持吼，结果互伊佚佗到100岁，就算讲心脏手术开刀，伊嘛唔惊，实在是真无简单吼。哎呀，啊你甲回想转来讲，好，咱来看咱家己，生活当中大家拢全旅游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听众朋友啊，恁若平常时哦，你是要跳一下10分钟诶，下晡跳一下10分钟诶，哎呀，想着跳几下啊吼，哎呀，无想着就无跳，对不？哎呀，这恁简单哦，一天再写10分钟，啊，下晡10分钟，可能呢，当中呢，要叫大哥大姐吼，逐天安尼跳吼，有诶人啊，感觉讲啊，坐咧较舒服啊，哎呀，反正。这个安尼吼，想着较来运动一下就好啊，较着遮尼坚持，对无？啊，毋过食老的身体吼，比少年佫较歹顾呢。你啊，两工啊无动吼，无跳吼，无走吼，哎呀，无走无走无跳吼，佫要走跳你都走袂起啊。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哦，陈老师啊，坐咧较爽快啊，倒咧较爽快，愈坐愈倒愈坐病。真的哦，陈老师吼。讲这是讲实在的是心中是一个当讲是心中感觉吼，做想要看大哥大姐，就是跟恁鼓励分享的，就是讲，因为你看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我讲我是不是定定讲阮阿妈歪翘骨足严重对无？吼、哦、啊！我几乎我逐道等于看阮阿妈的时阵吼，迄阵阮阿妈70-80岁吼。伊阿嬷食老有岁啊，吼！啊，我以前拢常常等伊看，我只要有时间，我会等伊看伊吼。哎呀，啊，看的时阵吼，我几乎
几乎啦，如果吼一百道啊吼，如果有一百道啊，差不多有九十道。看到我阿嬷吼，你敢知安那？拢是咧叮当活动的，唔是咧宽东宽西啦，扫东扫西啦，啊无就是咧分啊啊花啦，正东正西啦，啊无就是特别咧拜拜，行来行去，东来东去。我真少看到伊盈盈啊，坐伫遐，还是倒伫眠床的，真少真少。除非咧休困的时间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要发现我阿嬷以前食到七八十岁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伊足骨来活动的呢。因为我是不是甲大哥大姐讲，较早的女孩子生白的啊，生白的啊，迄囝吼生侪个吼，尤其个未来做无好吼，迄食了足辛苦呢。我阿嬷就是迄个年代啊，啊因较早囝生侪个啊，生白个啊，我阿嬷讲，迄较早的人无咧避孕的，较早嘛戆戆啊，我阿嬷也戆戆啊，吼，啊得即个有得甲生，有得甲生。吼、哦、啊，有得甲生啊，较早人也无咧避孕啊，啊，所以咧，当中咧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哎呀、啊，生甲未生为止啊呢，吼、哦、啊，结果咧，就生八个、十个期啊，吼、哦、啊，不管，上重要是生囝了后，佫无做未来，无做未来，迄腰骨、筋骨、身体拢疼无用，啊，拢做害去，所以迄食老吼，会当食到七八十岁，较早呢。身体无咧保养，佮食到七八十岁吼，我阿嬷也无靠遐个，我特不是伊拢吃中药吼，咧固筋骨吼，我咧想伊可能足早就走啊。真诶啊，我无骗恁诶，因为伊啊，逐天倒伫眠床，因为伊翘骨足严重嘛，伊翘骨足严重啊，哎呀，逐天倒伫遐讲啊，我腰酸背痛啦，我拢无得袂行啦，我甲恁讲，我阿嬷可能真紧就走去啊，是安怎讲？愈倒的愈侪病啊，倒落就爬袂起来啊，是毋是？啊，我阿嬷伊就知影讲，伊知影，啊，我坐伫遐，我逐天坐咧倒咧体咧吼，啊，我吼、哦、痛苦的是家己。啊，这嘛是今仔陈律师含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就是互相勉励一个重要用意啦。我就是要甲听众朋友讲，食愈老愈侪岁，愈爱叮当活动。你啊，规工坐伫遐，摕伫遐，袂较舒服啦。大哥大姐，我记一个咱中年朋友，你来思考一下。中年朋友啊，吼，哎呀，我你五六十岁吼，你还袂退休的吼。哎呦，陈律师啊，做到什么时候来退休？时间到就退休，哦，时间到你就退休吼。啊来，啊，这个当中有个人五六十岁呢，中年朋友就规身躯腰酸背痛有无？有吼，哎呀，我讲一个案例你听好不好？哎呀，做趣味的代志，我讲你听，嗯，我有一处，嘿，有一处吼，哎呀，我一个朋友，哎，我一个朋友，哎呀，啊，假日的时阵吼，假日的时阵，我要招伊去爬山，哎呀，我行来爬山，我敲电话给伊，哎呀，伊讲无爱啦，我吼，今仔日吼，伊讲伊今仔日伊要好好啊休困一工啊，所以叫我卖个差，我好卖个你差，卖个你差，哎呀，啊你吼要休困，你就好好休困，伊讲伊今仔吼。啥物货、啥物所在都无要去，伊要伫厝好好休困一工。伊讲伊平常时真忝，哦，啊，佫困无好，所以伊要好好休困一工啊。伊就骨力佮困，困到要正中昼无打紧，吼、哦，啊吼、哦，中昼食饭饱，下晡佫伫客厅佫独孤继续困，了解吼、哦？系啊，安尼困有饱无？困有好无？完全无。你敢知影？我去爬山吼，回来了吼，迄个下晡啊，下晡在三四点的时阵，系啊，我想讲去伊遐坐一下，伊都休家己厝，对无吼？啊，困几工嘛，应该困饱，系啊，我卡电话去伊遐坐一下，吼，我爬山回来去伊遐坐一下呢。结果去吼，伊家为碰伊安尼懒懒心情起来，吼，都一直几工拢倒伫遐，摕伫遐，几工倒伫遐，起来呢，安尼规身躯安尼腰酸背痛。即起来呢吼，看伊在咧打酸痛药啵。我讲你嘛拜托个，啊你困几工啊？啊困到腰酸背痛，啊困到安尼个困无饱。伊讲啊愈困愈艰苦，愈倒愈艰苦啦。啊拢安尼神神戆戆明明啦。所以大哥大姐，你着了解着吼，毋是你规工倒伫遐摕伫遐，你着用啊呢？
不是你规工倒伫遐，摕伫遐，你身体得用啊？是不是？有影无？啊，无叫你规工倒伫遐，你摕伫遐看卖。哎呀，啊，即、這个人就讲啊，只要是啊运动足忝的，我拢无力啦，我拢袂当运动啦，我拢无力来酸痛难免啦。好、哦，伫咱身体还袂强健进前，难免身体可能咧哦，我吼、哦、要行路行袂久，行袂远。哦，我要走要跳嘞，可能嘞，较无力，较无元气，啊，所以你就是爱以这个意志力、坚强力，骨力去做嘛，骨力去做，真正的代志啊，我无骗你啊，是不是？吼、哦，我阁讲一个给你听，有一次，吼、哦，阮这个就是一群好朋友啊，吼、哦，一群好朋友，哦，啊，大家就食饭，对吧？好，啊，食饭食食有无？哎呀，食饭食食吼，哎呀，足侪人，即个当中，迄个大约去餐厅食饭嘛，哎呀，啊食食了呢吼，哎呀，大家讲哦，食饱饱吼，啊无来行行散步一下呢，哎呀，啊其中吼，其中啊，有一个朋友啊吼，对我的朋友大姐哦，啊，搭食饱呢，搁要行，找一个所在吼，啉茶休困呐，啊我啊讲一句话啊，我讲。啊，打一百尔吼，先行行的啦，行了较好消化吼，要坐较来坐啦。哦，阿姨就感觉咧足为难的安尼哦。吼、哦，啊打一百尔，就搁要行，啊休困一下都无来，安尼就对啊。啊吼，互阮强兵的吼硬行，阮就找一个所在啊，就行散步啊，吼踅街安尼散步安尼行差不多一两点钟。你敢知啊？迄一两点钟爱行来，爱沿途啊看东看西啦吼，啊因为迄老街嘛吼。啊，看东看西咧，行咧，哦，伊愈愈行精神愈好，啊，愈佚佗精神愈好。欸，无到尾啊吼，欸，当中的时阵吼，看伊吼，欸，不但安尼吼，耍甲真欢喜吼，啊，佫耍甲笑眯眯。我特甲问一句话，我讲，啊，你啊都毋是讲你足忝的，你想要休困？伊讲休，啊，行行怎好伊呢？行行怎有精神伊呢？我特甲伊讲一句话，我讲对啊。你也一坐落来吼，你愈坐愈忝。伊笑笑啊，吼，伊笑笑。所以陈老师讲我你听的讲，今仔人生就是安尼，人拢想办大个代志啊，我舒服就好，啊，我轻松就好，啊，你就愈坐，啊，你就愈艰苦，啊，你愈倒，你就愈无力。所以人生吼，尤其有当时啊吼，人生五十岁过，你袂当想对家己吼想过头纵容去啊，吼，所以。有当时啊，一寡坚持吼，就是爱做的代志。坚持食较健康的，啊，坚持爱做运动，坚持即个生活作息来正常，吼，啊，坚持心情爱放好轻松，吼，各种对着咱维持着健康的身体，即个代志咱来骨来做，对无？啊，大哥大姐，人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足侪人讲，陈老师有影，台湾人足侪心血管疾病。真诶人啊，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血管卡油卡伤，食甲血包油、胆固醇高、血油高，甲血管卡油卡伤，心脏太吊诶，大脑太吊诶，食甲伤大苦。所以平常时也是爱食寡帮助咱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保养，避免着一寡心脏血管太吊诶，也是血管硬化，吼，也是血管咧阻塞诶问题，咱袂当无要伊啊，对无？因为咧。真诶，血管诶健康保健，血路够通，血够清，这嘛是食老健康诶一个重要课题啊！你讲是毋是？吼、哦，后来休困者听一条好听诶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助理游戏，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来我赶紧的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这个新竹北区的李大姐在问，肾丝球过滤率99%非常好啊。啊，尿尿是怎么有泡？尿尿大家也有泡，尿尿大家都有泡啊，哦，不用烦恼。来，我跟你报告一下，来，这李大姐哦，还是李小姐哦，肾丝球过滤率99%，表示你药剂改好，你身体保养了改好。啊，每一个人放尿拢会有泡，放尿有泡是正常的。唔过你的泡作油的冲未掉，冲落啊，迄泡拢冲未掉，啊，哪里都要小心注意。啊，一般来讲，正常人赶快放尿会有泡。比如讲，你最近食着较高蛋白物件，啊，是你睏较无好，有当时啊咧，突然间咧，放尿咧，都有一寡尿蛋白。啊，这无代表着你的腰子歹去。比如讲，有当时啊，最近较多忝啦，吼，啊是最近食着一寡较高蛋白物件啦。有当时啊，咱放尿时阵都有一寡即个啊泡泡的物件，吼啊，过两下又够好伊啊。吼啊，我是讲啊，陈老师啊，我逐天放尿拢有泡，大家放尿嘛拢有泡，大家放尿嘛拢有泡，你看对一人放尿无泡，吼啊，放尿泡如果真紧着消伊啊，啊是冲落都无伊啊，哎，都是正常的。吼、哦，唔是放尿有泡，就是腰子歹。因为你腰子，你要检查99%，无问题，免烦恼哈。吼、哦，所以新竹北区的李大姐，基本上肾丝球过滤率99%，表示你过了真好，无问题。吼、哦，放尿有泡的问题，每一人拢会有。吼、哦，如果做细粒的，爱甚至冲未掉，吼、哦，都爱进一步去观察。基本上来讲，应该拢无问题。吼、哦，后来我过来回答到彰化李邱大姐。邱大姐讲，行路无多，直直一条线拢会偏。啊，这进前陈律师回答过对无？吼、哦，结果邱大姐伊讲，伊有去检查脑，啊，拢无问题。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吼、哦，邱大姐，你讲你今仔日有去检查脑，啊，是安那只很紧的检查了？做啥物会检查？比如讲，做核磁共振，吼、哦，因为。脑的问题有无？吼、哦，脑的问题可能脑内底是不是有啥物影响？可能爱安排核磁共振呢？吼、哦，啊，到这么紧，吼、哦，因为你张开门尔，啊，你今仔就检查好啊吗？敢是？吼、哦，你讲阿超说啊，我有去看医生，但有事实讲，啊，你敢有脑敢有检查过？因为走路袂当一条直线，我还讲过，有可能是脑的问题，啊，冇可能是耳仔的问题，啊，当然啦、啊，吼、哦，你的筋骨。你的筋骨也较歹，嘛可能走路嘛较袂直，嘛有可能，因为你筋骨两边袂平均，筋骨出无力，嘛可能走路就偏偏歪歪，行袂直。唔过陈律师感觉起来就讲，你到底做啥物脑的检查？因为你讲你今仔有去做啥物脑的检查，啊，到底是做啥物脑的检查？如果你做啥物检查，你较个阿助理讲的，好不好？啊，基本上来讲，吼，陈律师感觉讲，走路袂当直线。那就人啉烧酒醉安尼行袂得，这可能是脑还是耳仔问题引起，大部分拢是安尼。吼、哦，啊来第二，有可能咧筋骨嘛有影响。吼、哦，啊唔过陈律师感觉讲，可能爱成为脑含着耳仔部分这两方面都要排毒，好、哦、了解吼、哦。啊，因为你今仔到底做啥物脑的检查？吼、哦，如果你也方便，你较个助理讲一下。吼、哦，啊陈律师个了解一下。来第二，吼、哦，伊讲安那福建。腰椎坐久就会疼，啊，大家嘛会疼，少年的嘛会疼呢。来，邱大姐，等下说来讲过啊，我今仔甲你讲过啊，坐久当然会疼啊，啥物人坐久袂疼？大家坐久嘛，坐到脚床疼。我安尼讲有理无？对啊，你是安那要坐遐久？哦，你袂当一直坐咧啊，坐久当然会疼。你若讲啊，我坐咧就疼，你话超市我坐咧就疼，哪里可能呢？腰骨咧真无好啊，吼、哦，所以你坐咧就疼，对不？吼、哦，啊是我规工腰酸背疼，
吼，安尼咱都爱了解，吼。啊，进秋大姐讲，啊，我坐久都会疼，啊，本来坐久就疼，啊，体力就较舒服，啊，算唔知啊，坐久，坐到脚掌疼，啊，可以体力就较舒服，大家嘛同款，对不？啊，所以咧，你进咧，吼，有咧食过经过的中药，吼，啊，是不是继续食？因为你进这问题，但你所来讲，你筋巴拢无力。今嘛拢无带你食过经过的中药是真重要诶。第一点，第二点，你运动做无够，因为你坐伤久啊，啊坐坐就去推啊。但有苏拢甲恁讲过啊，大哥大姐，你时也袂当去推，你去时也去推伫眠床，暗时啊你就歹困。吼、哦，所以你要推，你会当推椅，就是袂当推平平，袂当推眠床哦。你要推一下椅，休困一下十分钟会当。吼、哦，啊，唔过咧，大哥大姐咧，魔鬼工坐条条，吼、哦，啊，魔鬼工拢提伫厝内，吼、哦，就是爱找我代志，我家己去叮当活动出门，吼、哦，邱大姐，但老师甲你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身体较无力，运动较无够，这就是重点嘛。另外是啊，我吼、哦、无方便出门去运动，不要紧，你伫厝内底做，你即马坐久，吼、哦，你坐久啊，坐久啊，就等老师讲诶。半点钟我起来动动的，咱双手换边垫脚尖，啊，无就坐久，咱就换半蹲，训练腰腿力，好不好？哦，啊，是你会跳，你就跳跳的，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啊，这拢会动，啊，你就是卖坐几工，啊，坐久坐到脚掌疼，咱就爱起来叮当，唔是搁走一边床梯，好、哦，我讲了解哦，嘿，对，唔是搁走一边床，因为你坐伤久啊嘛，哦，邱大姐，但就是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嘿。伊一定爱鼓励家己叮当活动，吼、哦、啊坐坐又好，坐又正，莫坐坐坐，坐起起，坐歪歪拢袂动，吼、哦，因为你的筋骨确实是较歹啊。食寡固筋骨的正好，你好加在你筋骨中药固掉的，啊无吼、哦，你这筋骨早都已经歪腰翘骨去啊，吼、哦、都严重去啊，对不？所以固筋骨的当然继续保养，啊运动爱做，我相信你身体就会好做济。啊，迄、那个走路袂直线的问题吼、哦，可能。造成着你运动，你要走路运动较无方便，所以你伫厝内做运动嘛不要紧，吼、哦，你着双手换边垫脚尖，有无？吼、哦，还是练习半蹲，这拢会当，拢会当增加着你的肌力，还是伫厝内底，吼、哦，咱涂骹，吼、哦，比如讲，啊较清清的啦，吼、哦，啊厝内底较切切的啦，啊去种花种菜，啊花啊水啦，吼、哦，还是物件较细细的啦，小寡代志要家己叮当活动，卖规工坐条的。愈坐愈艰苦，愈坐愈痛苦，好不好？哦，一时啊，找个代志要家己做。啊，那呢，愈叮当愈活动。咱看厝内底变扫清气，也是厝内底款款的，款成咱喜欢的代志，咱嘛感觉较舒服啊。你讲是不是？好、哦，对吧？好、哦，所以咧，邱大姐免烦恼，你咧爱加强运动。啊，哪有问题？好、哦，可能搁爱找医生搁追踪一下，看到底是啥物原因啦、啊。好、哦，我讲了解哈，爱、哦、去找出原因，因为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行路，行路吼，即、哦這个行袂直线，那咧你都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哦、尼了解吼、哦。后来台南永康的王阿妈咧讲吼，目睭退化拢模糊，吼、哦，啊吼，食足侪营养素拢无效，安尼食过目睭的中药敢无效？过目睭的中药就是咧食你目睭模糊的啊，系啊，你目睭模糊袂紧袂清袂明，吼、哦，你的模糊就因为目油炸掉的，目油炸掉的，吼、哦。台南永康的王阿嬷，请你放心，但就说来讲，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咧顾你目睭的雾，目油雾雾，和你食的清，和你目油的油含水，会当黏做伙，你物件就看会清。用药是爱食偌久，因为阿嬷可能较济岁啊，所以有当时啊，可能咧你慢慢啊顾，有当时啊，你若退化较严重的三个月至半年，吼、哦、慢慢食就会清啊。啊，中药就是咧，甲你。目睭雾雾，目油雾雾，家你食好清诶，所以请你放心甲食，吼、哦，愈食就愈好哦，好不好？过目睭重要就去食这個，请台南永康的王阿妈放心，吼、哦，放心甲保养。但你说感觉这是真好的代志哈，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我搁看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拍摄。后来陈大哥在问吼。哦，陈大哥讲，
讲话拢会词不达意，表达袂清楚，是伤着对。讲话照你讲是脑咧控制啦。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啊。所以大哥当中吼，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感觉讲话无多照你的意思来讲，那咧陈老师感觉可能是你长期较歹困，吼、哦、啊脑吼可能咧，诶当中的时阵吼。佫进一步爱去了解，是毋是脑有较退化的问题产生？吼、哦，我讲即、這个大哥听我的意思哈，哎、哦、呀，陈、啊、大哥，吼、哦，陈大哥讲讲话拢词不达意，表达袂清楚，吼、哦、是去伤着对，讲话就是脑咧控制，吼、哦，所以做简单的道理就是讲话可能去伤着脑，脑咱左半球，脑的左半球倒边，吼、哦，伊就是负责讲话。得病的所在，吼、哦，啊，是不是有一挂小中风啦、啊，吼、哦，脑神经去阻塞啦，啊，是神经退化啦、啊，吼、哦，包括着讲有当时啊一挂失智症的征兆啦，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咱拢爱了解，我讲听就，我讲大哥听有吼，嘿、哦，所以生活当中可能你阁拜托医生甲你找出原因一下，到底是虾米原因造成着你讲话那就表达袂清楚。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嘿啊。啊用超市啊齁、哦、看医生讲无问题，有当时啊这无好吹。齁、哦、有当时啊因为脑你到底对这所在这神经齁、哦、有当时啊可能去损害着，啊是去颠打着，有当时啊嘛真歹讲。啊唔过陈律师感觉讲讲话就是脑咧控制。讲话就是脑咧控制。所以你要注意的讲第一睡眠要较好的。啊，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诶，帮助脑血管神经的活化，吼、哦。啊，配合着医生吼，甲、哦、你找出原因，吼、哦。平常时保养着食寡血流循环的通诶，互你的大脑血流会通，脑较袂退化，啊，睏眠嘛会较好，吼、哦。啊，即、這个讲话吼，无法度做清楚的问题，较阁拜托医生甲咱找出原因诶，看是毋是大脑有对去伤着，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好来哈，陈老师再看一下哈。好，吴大哥在问吼，男子的吴大哥在问，伊讲陈老师老花眼跟散光食中药敢袂好？袂好，因为老花眼跟散光拢袂好，因为伊迄就是咱的目睭结构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点目药水啦、食药啊，拢袂好，只有挂目镜。老花眼跟散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挂目镜。好、哦，阿刘阿超是阿伯来讲手术的时阵会当调整，迄是利用调整水晶体方式去调整。好、哦，阿为镭射的部分，也是水晶体的部分，迄是利用手术的部分去调整。啊，如果一般来讲用食，好、哦，不管是点目药水，还是食中药，伊拢无多食好，因为咧，这是咱目睭调节咱的结构的问题。好、哦，所以伊食袂好。好、哦，啊，唔过咧。你开始有老花眼跟散光啊，目睭会较容易打湿老白油，暗时也较歹困，吼、哦，所以食寡中药，互你的目睭较袂打湿老白油，暗时也较好困，伊咧老花眼散光咧较袂恶化，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素食的拢会价值拢无问题，吼、哦，请你放心，顾目睭的中药就顾你目睭，维持你的目睭，互你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小、较袂老白油，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老化、退化，互你的白内障较袂恶化，互你的青光眼较袂恶化，互你的黄斑部病变较袂恶化。啊，老花眼跟散光是治袂好的，啥物人拢治袂好，吼、哦，因为咧，伊咧是咱目睭结构的问题，吼、哦，老化的问题，所以咧，迄是无法度恢复的。唔过咧，会当借由目镜来调养就会当，好、哦，安尼了解吼，安、哦、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台北士林吼，诶林大姐在问哦，这林大姐讲，诶陈老师，我倒脚吼，脚头后边紧会疼，行路吼无再行袂久，吼啊正脚大腿髋关节、屁股骨轮的所在会擦疼，吼啊这是安怎？食寡血流循环的通血有帮助无吼？因为你髋关节所在吼有可能得着神经，所以你食寡血流循环的通血食了。伊神经会较活化，修补你的神经，所以咧神经痛的部分会较好。吼、哦，啊，唔过因为台北士林的林大姐，你有一个问题，倒脚
脚头后边这条筋是牵伫腰骨的，牵来腰骨的。简单来讲，林大姐，你拄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你腰骨歹啊，啊，第二，髋关节嘛歹啊，第三，你阁继续安尼落，连关节都会歹去。吼、哦，啊，这三点是小看呢，吼、哦，这三点是小看呢，因为腰骨已经牵落来个关节里啊，腰骨你倒脚脚头筋的疼已经牵落来个关节啦。我问你，你甲想看卖哦来？嘿，林大姐，你也想吼？我倒脚，我倒脚后边筋会疼啊！我走路咧，走路咧出力就歹出力啦，是不是？啊，我正脚髋关节会疼疼啊！我走路咧，走路咧就感觉咧袂平筋啦，是不是？所以你伫脚头屋、髋关节、腰骨这三个所在，因为你就是讲互相牵连。所以三个所在拢开始咧无好啊，开始咧无好啊。但有书听过太侪太侪听众朋友，三个所在拢开刀，脚头开刀，髋关节开刀，腰骨开刀，三个所在拢开刀。啊，你用超市爱其他三个所在，因为这三个所在小坑。所以林大姐，你会记哩，这三个所在未来你也顾无好，伊三个所在拢会歹，包括你脚头。包括你的腰骨，包括你的髋关节，啊，用超市我边那个来，咱第一就是你这关节的软骨爱顾，因为髋关节，包括着腰骨，包括着脚头，也软骨爱顾，软骨啊需要胶原蛋白、Q 弹、钙质、B 群，吼、哦，你爱好营养。第二，为脚头顾起，脚头走路上重要嘛，脚头顾起，所以你走路爱会正，啊，平常时爱骨力立脚踏车。立卡拉车卡会当帮助你的关节，华人医的补充，和你的关节做修补。唔过你爱食瓜，保护你关节的 Q 弹、胶原蛋白、B 群、钙质，或者第一点。好、哦，来髋关节，髋关节你中的关节内底，因为你拢是关节的问题嘛。髋关节关节内底可能我也无顺去呀，所以卡头你是爱立卡拉车。啊，髋关节咧，你爱做牙卡的运动。暗时咧困的时阵，一支脚举起来45度，空中无力啦，放落换另外一支脚，嘿，无力啦，搁放落搁换另外一支脚，吼、哦，安尼会向吼。来第三，做了时阵腰骨换腰骨做，暗时咧困的时阵，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嘿，无力啦，屁股放落休困一下，吼、哦，有力搁做。所以你暗时咧困的做，脚直直举45度，训练你的髋关节。做了的话，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日时也得做立脚踏车的运动。平常时都要保养你三个关节：脚头的关节、髋关节的关节、各腰骨的关节。所以你要吃瓜关节伊需要的胶原蛋白、Q 弹、钙质、B 群，伊就会较好。啊，如果会当配合着血流循环的通诶，血流循环通会当活化你神经，效果会愈紧，效果会愈紧。所以你食寡血流循环通过伊个活化你个神经，帮助你个神经较袂疼痛，尤其你骨轮疼痛个问题，伊就会好足济。啊，如果佮配合着食各关节个 Q 弹、胶原蛋白、钙质、B 群个成分，那安尼对着你关节个修补，伊就会愈好，好不好？安、哦、尼台北市林大姐有一个简单个概念吼，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高雄大寮个陈大姐咧问吼。伊讲孙啊，先国中啊有胡错，敢会当开刀甲汗腺切掉？但你说干嘛千千万万唔好哦？是安那我甲你报告一下哈，吼、哦，少年的吼孙啊，你啊在读国中呢，你这时阵就叫伊汗腺切掉，未来会产生真大的后遗症。什么意思？你一下汗腺切掉的时阵，伊会为卡只片为卡卡血流出来，所以本来是胡错，搞不要变卡草脚错。啊！你身骨肝一定要有所在流嘛？啊！你即摆腋下甲切掉，你要减一个排肝的器官啊嘛？安尼较会好，安尼无好啊！吼、哦，伊为脚只片，脚只片也做到流肝，啊，甚至咧脚都做到流肝，颠倒咯，是不是？所以陈大姐，但就说感觉囡仔尔，千万莫做这种手术，吼、哦，千万莫做，除非伊有特殊的问题。啊，梁超师，啊，是安那阮孙。阮孙囡仔人尔啊，胡错遮尼严重，来我甲你报告，吼、哦，囡仔吼紧张会搞脑瓜，所以这囡仔可能长期较歹困，也是拢暗光照，
吼，睏无饱，睏无好，也是功课压力大，伊就容易紧张，紧张就会搞肝。第二，这种搞老肝，伊拢伴随着胃肠，肠啊顾无好，所以你也看，囡仔是不是，比如讲话做到漏屎，啊无就做到便秘，无就腹肚做到碰风巴掌，吼，啊皮肤搞大搞肿，搞过敏搞拍卡呛。如果有，你都要为胃肠甲调整起。等下益生菌酵素还要吃好有够，用啥事？阿文孙吃益生菌酵素，肝都较袂老，真的哦。因为这种做到老肝会做到神经失调的问题，就是小朋友伊的体质较容易敏感过敏，自律神经失调。所以你为胃肠甲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第一，伊皮肤较袂干较袂痒；第二，伊咧腋下较袂老肝；第三咧，伊咧胃肠较好，大便也较顺；啊，第四，伊较袂紧张，吼、哦。啊，重要讲啊，超市啊，狐臭的问题要安那？狐臭问题吼，陈老师甲你报告的，你用止汗剂，迄大卖场迄止汗剂一罐一两百块尔，吼、哦，迄止汗剂抹抹的都袂老干，止汗剂抹抹的都袂老干。啊，唔过平常时如果会动，上好叫孙啊，甲腋毛吼，甲腋毛吼刮掉，腋毛刮掉是安那？因为迄狐臭菌，迄狐臭等于咱的腋下有迄狐臭细菌，遐狐臭菌吼，伊也。伊会掉伫即个咱的腋毛顶管，所以上好腋毛爱刮掉，刮掉吼阁无真全，上好是慢掉。人诶话，女孩子吼，咧拔腋毛诶，迄有无？电动拔腋毛诶，迄有无？哎呦，戴老师啊，迄慢诶真疼未？迄种电动诶未啦，电动诶未疼。啊，你唔敢慢吼，慢一道啊，慢几道过习惯啊，你著真敢慢啊。足侪女孩子拢用慢诶慢掉啊，吼。所以我讲恁了解意思吼，嘿。慢掉上好啦，啊挂掉嘛会动啊，啊得叫孙啊，如果腋下腋毛吼上好爱挂掉，啊然后抹止汗剂，腋下腋毛挂掉抹止汗剂，啊要一劳永逸，就是先把胃肠顾好，肠啊顾好伊，肠啊稳定，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自然伊就较袂老干，啊皮肤较袂干较袂痒，胃肠嘛较健康，好不好？高雄大寮陈大姐哦，好不好？哎，陈律师简单甲恁报告的吼。哦，好来，我赶紧的时间无啥够，来，我赶紧甲你回答一下。屏东的洪大姐咧问，肾丝球指数存38，要安怎保养？脚踝会酸痛六袂落，迄有足底筋膜炎嘛？脚踝吼，脚底所在可能筋发炎嘛？六袂落要安怎？爱食中药。用啥事？我有记肾丝球过滤率存38，当食中药。中药固筋骨的，伊咧调养肝肾，伊不但袂增加药剂的负担，伊个保养药剂一减二个，因为你药剂歹啊嘛，对不？啊，你药剂歹会当食中药未？我甲你讲，比如讲古早如果抓规碗的，你都要注意高钾高磷的问题，吼、哦，因为医生看有甲你限钾限磷无？唔过中药未完，伊无几粒罢尔，所以咧，伊袂造成着高钾高磷的问题，请你放心，不但伊袂伤害腰子，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伊颠倒会保养腰子，因为中药固筋骨的，伊不但会当互你的筋骨用，阁互你腰子好，吼、哦。啊，因为你脚筋拢发炎嘛，拢反难反定反硬去啊嘛，对不？所以你脚筋反难反硬反定去啊，你真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脚筋较袂疼，啊较袂硬，啊你立土脚较袂较好立，行路较好行。啊！而且咧，对腰子嘛好，一减二个。所以洪大姐，陈老师感觉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对你来讲是介好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黄大姐咧问：上下牙龈两边边拢萎缩，迄是安那？迄是血梗的问题。第一，牙龈萎缩，就是咱牙龈的血梗，对大个大只的循环歹去啊。好，啊，牙龈萎缩爱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如果你有三高问题，血压还是血油还是血糖的问题，牙龈萎缩会愈严重。啊，你用超市按哪安那边啊？先看你有牙周病无？如果糖尿病人尽量有牙周病，一定要配合牙科医生的治疗。所以牙龈萎缩的问题，咱交予牙科医生去来治疗。啊，你这通常是血梗的问题，所以你爱食一挂血路顺畅的通的，来活化掉牙龈的血梗和牙龈的血梗，牙龈咱牙龈的血梗。循环好，伊就袂萎缩去，喙齿较袂落了了，吼、哦。所以牙龈萎缩先了解是毋是有牙周病，是毋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吼、哦。配合着牙科医生的治疗，三高一定爱控制好，然后对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甲牙龈的血管顾好，
吼，你食火炉酸奶通的，伊是毋是胶囊对无？胶囊对无？啊，你会当用包的甲包的，嘿，你甲包开，啊，胶囊的胶原蛋白做就会甲包落，吼。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拢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吼，上烦恼的就是身体顾未用，身体顾未好，吼，所以身体问题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尤其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用陈老师有影呢？食老啊吼，系啊，如果身体顾未用、顾未好，人就是靠一个食。啊！你食拢未食？到大哥大姐三顿卖食，呾食药啊，着用诶，无可能。所以你定是爱食，食物件食爱食爱消化，食爱累，食爱气，吼，食有够，食有足。咱食老话啊，蛋白质爱补，咱诶营养爱均衡，啊，人就靠食。问题是，你敢知影？有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凊彩食食，食有饱就好，结果营养食无够。来第二，做者大哥大姐食的胃的肚、胃的胀，逐工胃肚肚胀胀，未消化足痛苦。啊，有的大哥大姐是食落未吸收，食啥老啥，定定食食的老老掉，食食的老老掉，营养拢未吸收。所以人的胃肠是足重要的。陈老师了解足侪大哥大姐食老啊，拢爱食胃药啊。真正我陈老师啊，我胃歹唔食胃药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胃歹是消化歹。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消化歹，你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用酵素有遮尼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你有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的时候，营养会吸收，物件好消化，腹肚袂肚袂胀，较袂腰酸。胃较袂燥，较袂痛，而且咧，咱营养吸收了，肠啊较健康，大便顺时，佫上重要的。今仔日咱的胃肠够有好，你的体质会好，皮肤较袂过敏，人较袂拍卡呛，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急性操烦。今仔日大姊，伊是毋是卡来？伊讲啊，陈老师，阮孙吼做够流汗，其实囡仔流汗，做够流汗拢伴随着过敏的体质。啊，这个囡仔先有过敏的体质，伊的身躯免疫也失调，所以这个囡仔搞流汗、皮肤打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胃肠未爽快，甚至咧肠啊顾未健康。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台湾人的胃肠，不管是大人囡仔，足侪胃肠拢顾了无好，因为咱台湾人的饮食减少着真侪酵素益生菌的补充。啊，另外是补充益生菌酵素，敢有遮尼重要？非常重要。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如果益生菌酵素补充有够，那呢大哥大姐吃物件营养会吸收，身体就较勇，暗时也较好困，人较袂感冒，因为抵抗力好，啊排便的顺时，食落营养有吸收，毒素排会出来，好食好棒，就是人生食老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唔过生活当中，你敢知做者大哥大姐，腹肚拢安尼肚肚胀胀，一生艰苦。常常咳，常常嗽，嘴拢打打咸咸。真侪大个人，陈老师是安那？我嘴拢打打，因为你的嘴无嘴暖，你的嘴是安那无嘴暖？因为你益生菌无够，所以逐工一直啉茶，唔过拢未止嘴打。啊是安那？你安那啉茶，嘴都打打，因为你无嘴暖。啊，你是安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你消化歹。好、哦，啊，这种嘴拢打打，暗时啊做歹困，啊，而且咧皮肤熬打熬痒。啊！而且咧，腹肚碰碰巴掌，大便未顺时，敢有影？有影，吼、哦！用阿超市阿拿呢，我来补充益生菌酵素，我身体体质就好啊！你来行的，但就是有一罐足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重新得到健康的好帮助。迄就是老大姐从少年到老。腹肚肚、腹肚胀、大便未顺、皮肤打皮肤痒、规身躯吼，安尼未轻松，自少年到老一直忍耐，结果。

0: 咧，听着陈老师咧介绍，伊怎来食一罐善利多效素，食甲身体体质拢好去，有够欢喜。伊讲陈老师，我咧自少年到老吼，安尼吼，腹肚肚、腹肚胀、大便袂顺，皮肤打皮肤上一个体质顾袂好，结果咧，安尼吼，当中吼，食你的善利多效素调整甲速洗速洗，有够赞，你来听看麦。
1: 对，我真少年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天吼，试过食酵素，医生讲，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食。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直播吼，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甲食。
0: 健心食咱的善利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就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对，我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善利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步。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不过我的脚重，你知无？
0: 嘿。
1: 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啊。
1: 哦，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里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陈老师真正有够好。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和大姐咧，自少年到老，规个体质拢调整好当个。杨超是足感恩的，拄着桂林，桂林是家己吼。因为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长期你困扰的问题，要用什么方法重新让身体健康当个，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咱的医药概念爱好，因为台湾人伫生活当中，足侪人胃肠歹，腹肚肚、腹肚胀、嘴拢打打，甚至咧食物件拢歹消化，甚至大便袂顺痛苦。你免阁忍耐，你免阁等待。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咧专业来帮助你消化，马上食，马上好消化。未肚未胀，轻松舒适，大便的顺时笑眯眯，唔免开大钱，一工几十块啊尔。卡这支电话，为伊转线，叫助理甲你服务，吼、哦，直接用寄叫你。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健康的好帮助。吼、哦，一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工几十块啊尔。自此以后，你免得逐工肚肚胀胀，特别要生艰苦。你免阁嘴安尼规工安尼打打拢无嘴烂，但咪啊吞歹吞食歹食，规工咧大便拢袂顺，大便拢歹放，屎尿屎屎便秘，但咪痛苦唔免。今仔日体质调整好，逐工笑眯眯，逐工咧欢欢喜喜会食会放，身体健康兼舒适。即款善利德酵素外口买袂着，卡即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今仔节目先。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葫芦在几家中的好康来了，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可爱姨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7: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11: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2: 什么？那什么声音？
11: 快跑啦！
1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
16: 五波比，
1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吼，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4: 真啊，无啥气焰会寒咧，
1: 嘿，无啥，对，哎、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真正嘛足寒。
1: 嘿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即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收无吼？最近吼、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4: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1: 哦，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4: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甲食着阮的一寡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1: 对，
4: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得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哈、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哈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哈！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哈啊，这爱听无？
1: 应该，
4: 这应该，
1: 嗯。
4: 来，喂，你好，
5: 你好，喂，
4: 嘿，新听友哦，
5: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昨有订啊，什么，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4: 哦，来，你稍等，你等
1: 下咧哈。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4: 门来。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的，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哈。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1: 对。
4: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1: 嗯。
4: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1: 啦。
4: 哦，啊，你若睏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1: 温滚水嘛不要紧，
4: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1: 是是。
4: 哎呀，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
1: 凉啦，
4: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浦光，
1: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4: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哈，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 那年会还是上准的时阵，
1: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4: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1: 是
4: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将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
1: 是是。
4: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1: 是
4: 啊，就会当听个啊
1: 12点
4: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1: 一控六二，
4: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1: 嗯，
4: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
1: 吼，
4: 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1: 嗯，
4: 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啦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呢。是做大，经济好，
1: 嗯，
4: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带咧食，
1: 都拢咧食，
4: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较早
4: 人咧卖一斤万外，
1: 嗯，
4: 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有有，
4: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1: 嗯，
4: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嘿嘛叫做家，
1: 嗯，
4: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高工十工高美，吼，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什么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现在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和太济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家，但是这10个月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1: 嗯，
4: 过去恁买着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啊，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含中药。
1: 对对。
4: 吼、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含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1: 嗯，
4: 也袂食一，
1: 袂食一，袂食一。
4: 啊，来，我请问啦，吼，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咖，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唔是看你好瘾，
1: 看你简单
4: 点，系啊，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嘅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嘅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4: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嘅，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
1: 唔
4: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的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上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1: 是，
4: 系啊，因为水分嘛。
1: 嗯，
4: 吼，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养，免10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
1: 架，
4: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干那伫我的节目这3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 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才调困，未翻身，未变平，未爬楼梯，爸爸妈妈未久未徛，有的敢那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搞病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错尿的，佮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家宏，啥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诶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每条通吼、
6: 嗯，
4: 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6: 是
4: 医生敲电，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
6: 嗯，
4: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作者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咧，吼、哦，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让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6: 嗯，足济、啊，真正是一般诶市、哦、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4: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
6: 嗯嗯，
4: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袂卡袂手袂灵机机。
6: 是，
4: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6: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录音的唱歌，
4: 阿嘉宏都爱晓唱，阿嘉宏来唱一下啦，
6: 好好好，来邀请咱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录音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哎、嗯，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用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哎、
1: 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就我上到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去，
0: 今嘛嘛真高义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偷食，过龙又无偷啉啊！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转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
0: 啊，
1: 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啊！
0: 是是
1: 啊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佫较好，
2: 祝伊幸福啦，
1: 对对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乱啦，
1: 啊，用伊袂着，祝伊大度啦，吼，啊，直接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嘉义。同齐，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动作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坏，应该是袂后悔啦。
2: 袂坏对啊，
1: 那过了坏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啊，伫只在厝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还有嘉义之音，
1: 嘉义之音啦，吼、嗯，啊，还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的听一点钟，
0: 嗯，
1: 啊，有的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的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嗯，啊，我呢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哦，
1: 真感谢恁。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诶产品，
0: 无毋对。
1: 哎呀，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吼，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等于是绝对袂让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嗯、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寡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撮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嗯、西多子。
0: 对，
1: 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嗯，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庆饭店啦，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庆饭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饭店，通我你靠，你都唔通我白靠，
0: 嗯，
1: 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农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这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这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的医生哦，
0: 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哦啊，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做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要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嘿啊，吼、嗯、啊，我都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折、七车、四车了，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那有这样的成分？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骨板哦，系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骨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嗯，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先啊，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要带着
0: 骨板，
1: 这也是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啊、吼，佣人，系、
0: 嗯、
1: 啊，
0: 使用人
1: 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骨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
0: 嗯、
1: 迄个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家。我阿你讲，因迄拢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毋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泥皮的家，吼、
0: 嗯嗯
1: 哦啊、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成了，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把咱咧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几啦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孙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一处六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工、七工，阮的是控十工、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也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咧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地沟油诶啦。
0: 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嘿嘿嘿，
1: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家啦，
1: 系啦，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世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我讲的这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教你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镭。合作会才有法度，吼、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咧啊。啊，只听伊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洗耳机，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人讲吼、高阶天的72变，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000二啦？
0: 哎
1: 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0: 险多少呀？
1: 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六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3倍计数。
0: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瓜子根，神主骨。爸爸妈妈，牛板肉甲加，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吼、
0: 染八丁啊，
1: 染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刚才啥观念？
0: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华甲阿威拢讲了真健康吼。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0: 因为两家有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呐。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你那个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伊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大啦，
1: 对，正确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大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好大。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一斤啦，
0: 一斤哦，嘿，
1: 准
0: 备是多少？一斤，
1: 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准备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散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8片，一片多安两两，你等于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0: 是，
1: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哦，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界食看卖。但是我阿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0: 是
1: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甲假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人骨嚼舌，寸筋串骨缩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扎，生疼好哩哩，唔免惊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呢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啊。爸爸妈妈，恁莫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效，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00-0800。098啦，0800-0970-098啦。
0: 咱今仔日讲吼，半斤的都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0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家哈，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当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啊！电话0800-0970-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
1: 下
3: 半斤。
1: 来，半斤哦，3000啦吼。来四啊吼，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0: 给
1: 你
0: 啊。来，
1: 来，喂，
2: 你好，
1: 来。
3: 你好。
1: 哎，来，你好。
3: 我迄个
0: 高
3: 清的
0: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好。
1: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话给
0: 你
1: 啊。
0: 来，
1: 等
0: 你电话来吼。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加加吼。
4: 古六加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我一斤赔你70000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0000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0: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
0: 赶紧
3: 半斤来，
0: 好半斤
1: 啦吼，来，电来
0: 个，
1: 啊，你都透早那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唔甲泡一粒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当来吃。来，
0: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威廉，
4: 对，我要买牛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0: 妈妈，
1: 妈妈，买过无？
0: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4: 啦。
0: 嘿，
4: 啊，即摆寡人搁要搞啊，要
0: 搁补啊。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一下身体咧。
1: 你之前甲啥物？
4: 加红米呗。
1: 哦，你个认真看呢吼，阿怪加有赞嘛？
4: 听遐好听着，
0: 嘿，
1: 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4: 这久无卖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嘿啊。
4: 阿怪买一斤买起来扛。
0: 好啊，
1: 来等下加你哈。
0: 好啦，
4: 好，
0: 谢谢哈。
1: 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咧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咧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个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二我算你7000块。我阿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甲你买，阿、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着对啊。我70000退还你啦。
0: 来，威廖，
1: 来要古板落个价吼。
0: 来新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0: 一斤啦吼，来你电话起来啊吼，
1: 来都来时段，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家家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辈时段，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百，
5: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0: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0: 系啊，
1: 我是讲安尼啦，
0: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人端两两啦，
0: 是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阿多你含阿仔伫遮，
0: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0: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卡电话有来电讲一斤诶哦，阿威啊送两两。
1: 啊阿仔诶，
5: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甲加送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多8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带10盒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甲加在对啊，全国恁啊买着遮俗，搁遮尼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话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0: 对，喂你好，
5: 来喂你好，
1: 来，
6: 哎、欸，你
1: 买牛板肉甲加哦，嘿、欸，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6: 诶、
1: 欸，
6: 健康食了袂歹啊，
1: 真
6: 想讲
1: 过迄
6: 落，
1: 甲买
6: 搁再转来保养一下身体。
1: 即、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因老母种山啊，嘿啊，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家食较好，
0: 甲
1: 会
0: 学落
1: 个啦，
0: 嘿
1: 啊，
0: 来
1: 好，
0: 等
1: 下个，嘿啊，来中辈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
0: 吼，
1: 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0: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7200，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吼！对对，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直、来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6: 我家己装家囡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疼，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那将时83岁，还佫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5: 来维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一
1: 组
4: 一斤
1: 、喔、好，来，等
0: 来个
1: 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吼、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几啊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啊多。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7: 啊，你好。
1: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7: 我等下我买个古板六角干
1: 来。来，要一斤的啊，半斤的。
7: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
1: 两。嘿，一斤七斤三四两，你有够巧的。
7: 我是牛背肉，搁背袂起
1: 呢。哦，啊，你个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7: 好
1: 好。好来，这身体
0: 又来电来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8: 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哦。好来电来来来哈。
0: 哦，
1: 电来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主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电话起来哈？来电话，
0: 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秋伯啊，我自囡仔会晓一看伊食到90多岁，食古板落到脚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啦，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搁送你4两。你呐，唔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疼水，甲你减轻啦。
0: 嘿呀、啊，来位了，
1: 来位。
7: 我要买半斤。
1: 来要半斤哦，来电话
0: 起
1: 来哈。来位了，来要古板落个家哦。
7: 嘿，我要一斤。
1: 来电话起来，巧的啦吼，
0: 巧
1: 的拢会晓写一斤的。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哦，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角属阳啊。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0: 为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等你个咧，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撑筋串骨、锁筋活化、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起来，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角，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完全古板六角角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纯个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个，代表个家计，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工天然个六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拿三家加拿四家椅啊，拿吃半斤过，那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来讲长辈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落甲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都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好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9: 哎、欸，我是，我买一斤呢。
1: 起价。
9: 哎、欸，我足够无卡呢。

0: 好啦，
1: 各位一斤，
0: 两只白花各位一斤。
1: 好，
0: 来
1: 啊，
0: 来
1: 电话来啊，
0: 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咖，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佫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跳舞，五六十在咧画脚头舞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君，神主君啊！啊，我就跟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了，
2: 回了，
0: 嘿，来回，
2: 我来半斤，
0: 我来半斤来电话起来哈，
1: 来电话起来哈，
0: 来回了，来比了，妈妈。哎，来了，要古板六角家吼。
3: 啊，我行。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0: 啊，来啊，这古板六角家有够赞的吼。
1: 系啊，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这点钟写完的不啦？
1: 喂，你好。
3: 阿伯伯嘿，跪地鸵鸟嘿。
0: 嘿嘿，鸵鸟古板六角家啦，嘿，来来
3: 听。好啦，我要半斤哦。
0: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4: 因为鸵鸟归鹭交。
0: 好来好，
4: 好来
1: 半斤，好来半斤，好哦，真正满山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1: 哎哎，
4: 我要一斤一斤
1: 呢。你要一斤呢，然后你等一下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3: 卖
0: 迄个
3: 古
0: 六角。对对对，你捌卖过呢？
3: 我
0: 准
3: 备一斤的，帮我
0: 下
3: 一
0: 撮。你捌卖过啊？
3: 对啊，
0: 吼吼，
3: 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
0: 外，
3: 啊，
0: 无
3: 什么
0: 做几过
3: 都
0: 无
3: 啊。
0: 啊，食了。
3: 今
0: 仔
3: 咧在寒，想
0: 要
3: 搁补一
0: 下。嘿啊，啊，食这嘛袂骹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啊，食这对关心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1: 来咧。来电话
0: 哈。哦，这电话我爽我干咧，来回了。
3: 哎，还归路。
0: 来，古板六角家，好，来电话，电话来咧。
1: 好，来你电话来啊哈。来喂了，
0: 我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若一斤七千块，佮送四两，互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旧板落脚脚，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东北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痛，风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生抽痛吧的时候，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一路三角
0: 度啊，三角格，对啦，哦，
1: 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喂，你好，
5: 哎，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好啊，你够
0: 上去。有啊
5: 有啊，
0: 有
5: 啊有啊，
0: 啊，
5: 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0: 有较了灵无？
5: 哎呀，有啊，
0: 好，来电话
1: 下来，电话下来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做数呐，写完。啊，我得又搁爱来讨租数啊！
1: 吼，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七千块，七千二算你七千，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人倒上四两啦吼，啊，一斤搁过四两才卖你七千块，别人一斤加得爱万外块，搁兼食无。

0: 好，咱一斤加7500，兼送你四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甲偷嘞。那吃无好，剩的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那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4两。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力，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徛骨啦，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办落家家，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家，少年落家啊，第一届落家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家一比一，咱这定家啊！你若慢性的细腰子啊，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话，这拢无难中药啊！顺、天然的旧办甲落家，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二仙啊、八丁啊，迄拢有难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版落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用？电话0800-098-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串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4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版落个家，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外口迄10000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嘿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一嘞，旧版落个家，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1: 来等下再搁回来哦。

0: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啊身体安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也无法度，健口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富一摆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下电话，
0: 是
1: 啊，车甲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啊、四丁啦、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吓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都囡啊，国小的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什么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道阿位？
0: 就是
1: 一迄、那个落啊吼，先角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东湖的啦吼、
0: 嗯，
1: 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啦？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啦？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讲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的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滴，下暗个泡两滴，你原本手咧袂压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下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走路的压三脚架，脚自无力，压四脚以下的，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那有当时啊，翻身病病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怣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你呐，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
0: 了。对
1: 啦。吼、哦，安尼呐，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加加，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吼啊，我这一盘八袋，吼。一袋多，一盘多好两两啦吼。啊，一你甲听好甲清看卖来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哥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安啦。半斤呢，就是3600；啊啦，一斤呢，就是搁送你4000-7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袋，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鲜兼寄转来先加红，加红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血。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予你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穿不拉食的，袂落眠床卡的。暗时敢那落眠床卡要放尿，无在条今日甲变数的。电话0800-0997-0998，一斤7000块加送四两啊。
0: 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落甲加，
0: 好要一斤吼、哦，
1: 来电话给阿玲吼，
0: 好来电话来吼，喂你好。
1: 来，为了要古板罗嘎嘎，来好，来电话下来
0: 哈，来啊，东北时段，0800-0997-0998，赶紧吼，来为了，
2: 哎，你好，来不，
1: 来电话下来，
0: 要一斤吼，来，来电话下
1: 来，为了来陈爸爸，
2: 喂，
1: 陈爸爸，
2: 陈咩古
1: 罗嘎，哦，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搞嘛，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2: 好啊，就是。
1: 吃完啦，唔
2: 知
1: 过头食一斤。好嘞，好，好，
0: 来等下个，好来，好嘞，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1: 嘿，
4: 我正喺迄个台南清华，正我买一斤，买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个咧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5: 嘿，喂，我要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等下个咧哈，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紧，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毋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在调，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扔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0: 是，
1: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订大组的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妹妹。
5: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哎、
5: 欸啊，我下暗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时间有呢？
5: 开门看恁敢有？
1: 你时间有呢？
5: 你时间有啊？
1: 不要紧啦，来啦，
5: 我
1: 为着、啊、我为着
5: 免
1: 啦，我为着你哈。今日来回馈哦，即个长辈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一对了，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骨头酸痛症，安有爽快无？哎呀、啊，
5: 有啦，赞啦，赞啦，
3: 赞啦！
5: 安尼我做门哥卡去你是买啊？
1: 你是是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
5: 系
1: 啊，系
5: 啊，无阮规家卡拢在食，即马寒人阁会当顶补，
1: 吼，顶补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5: 低吧，拢会
1: 赞，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那个咧，
3: 来
1: 喂
3: 你
1: 好，
3: 喂你好，
1: 嘿，
6: 喂喂，嘉宏，
1: 嘿嘿，来。
6: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1: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咧啊！
3: 对对对，
1: 哎呀、啊哦，你把别
6: 个。我平阵是家己订一斤装诶啦，阮丈人啊咧食，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啊，伊个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
6: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诶，我要订。
1: 有啦，打开用咧哈，啊，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3: 来
1: 哈，
3: 来喂你了。
7: 哎，未起哦。
3: 哎，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7: 哎，有一斤
1: 的
7: 无？
1: 有
3: 一斤
1: 的哦。来等你
3: 来，来等我来哦吼。
1: 来，来喂你了，来要古板乐家家。
7: 喂，喂，啊，这道无迄个三斤送一斤的。
1: 有啦，打盖呢啊，哎呀呀，拄啊打盖里面呢，你无注意听着。啊
7: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记味。
3: 嘿，啊，电话挂线啊，系啊。
7: 哦，啊，我咱安尼，我改三斤送一斤的啦。
1: 好，好，来电话下咧吼。
3: 电话下
1: 咧。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那讲买两斤都唔拿啦？
3: 对对，
1: 都袂是多。爸爸妈妈，啊，咱这里都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骨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3: 来
1: 来喂了，
3: 喂。
5: 我要爱特大主
3: 哦，
1: 特大主。
3: 妈妈，你古板落家加巴点过了无？
5: 哦，只有人工就食。
3: 是哈，
1: 啊，食了哪？
5: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1: 好，来电话行咧哈，我电话拢满线哈。
3: 来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兄。
8: 喂，
1: 嘿，来了。
8: 哎哥。
1: 来要去几斤呢？
8: 三斤，
1: 三斤送一斤的啦吼！来你电话下咧吼，
3: 这
1: 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价包换，
3: 嗯，
1: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的效果。咱是十天九美空的哈，来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7: 哎，这多是几斤啊？
1: 三斤送一斤，多啊两万斤尔。
7: 我要
1: 这
7: 多。
3: 好来就大一组啦齁。好来你等我一下齁。好来 0800-097-098 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齁。
3: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而已。你买买点大组的。
9: 我买三斤嘿大组的。
1: 好你有买买过呢。
9: 嘿有买买过。
1: 啊吃了好不好
9: 没买啊。
1: 啊哪没买。
9: 啊不是看困人去。
1: 啊，唔是较困会起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对对，安尼内行的，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
3: 啦。
1: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3: 下咧，
1: 系啊，
3: 来
1: 喂
3: 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一个三斤
3: 咧，三斤咧，啊，你有买过啊？
5: 嘿，有送一斤吼，
1: 有买过哦，
5: 谢谢谢谢，
1: 够买过
5: 啊，
1: 啊，食了好不？
5: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今麦食食咧咧，
5: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啊，所以
1: 还
5: 过来恁买，
1: 好好来电话
3: 下咧吼，
1: 来
3: 回
1: 你
3: 好，
1: 来回你好，
10: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1: 三斤，
3: 三斤，
1: 啊，这大家拢买三斤，三斤，我三十斤
10: 了，好好
1: 好，来电话下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回你好。
10: 哎、欸，今仔是不是有三组上一斤？三斤上一斤？
1: 对对对
3: 对。
1: 哎、
10: 欸，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者。
3: 哦，你嘛、哦、你嘛要三斤上一斤？
1: 啊，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没？有啊。
10: 哎呀、啊哦，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1: 嘿嘿。
10: 煮汤哦，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就好困的。
1: 嘿，赞赞赞。
3: 嘿啊，好。
1: 这个筋骨哦，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呀三脚加加四脚，伊啊今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搞恁自己，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来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11: 欸、我买一斤啦，
1: 来买一斤来，电话
3: 来个送你四
1: 斤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疼，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11: 喂，
1: 嘿，来了，要举办落家家哦。
11: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11: 有啊，我有买过。
1: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就好。
3: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11: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
3: 好啦，好啦，好。我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足够的，拢会晓买物件的啦。来，为了来要举办落家家哦。
12: 我
1: 拄
12: 只买一斤的，我要改三斤
1: 的。好，要改三斤的，好，
3: 大家拢要改哈。
1: 啊，我跟你讲哦，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一啦。
3: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举办六角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3: 来喂，喂了。
13: 喂。
1: 嘿，妹妹。
13: 我阿妈哥是做3斤的。
1: 3斤的、
3: 哦。你三斤的，阿妈叫你买哈。
13: 嘿啊。
1: 阿妈敢有食过？
13: 有啊，伊之前拢来炖，互我啉。
3: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3: 嘿，
1: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3: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1: 哦，拢好啊。
3: 嘿，
1: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3: 有啊。
1: 有啊。
3: 有啦。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3: 第一关
3: 呢？哦，真厉害，
1: 恭喜哈！
3: 好，安尼啊，
1: 谢谢啊，哈，这边没作怪。
3: 嘿，
1: 哎呀，
3: 来，
1: 为了来。
13: 我要三斤，
3: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早都买两斤得啦，阿进得又搁要三斤。
13: 我今日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3: 是，
1: 哎呀，
13: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
3: 好啦，好啦，
1: 等下咧哈，
3: 好，来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为了妈妈。
14: 是做大
3: 组
14: 来好
3: 无？大组
1: 的
3: 哦，
1: 你敢买？
14: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算啊，用要卖遐好多卖，用要卖迄落，啊你甲我讲啊，食迄好，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要开倒位，阵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4: 哦，今
1: 麦
14: 搁听
1: 着
14: 你
1: 咧
14: 讲
1: 吼，
14: 你
1: 讲
14: 我
1: 们
14: 是做大
3: 组
14: 来。
1: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嘿，吓，食咱的家，食到今麦工课做够
14: 侪。今麦，我做，食
3: 工课做够侪啦。
14: 好，
1: 好，来，
14: 好，
1: 好，好，多谢哈，妈妈。
3: 哦，妈妈，
1: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价甲二处落价，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枚矿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矿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矿出来。来，喂，你来咪住啊，妈妈。
14: 哎、
1: 欸，来了。
14: 一斤
1: 咧
14: 是。
1: 一斤，搁送4,000-7,000块。
14: 哦。
1: 嘿。啊。好，来，你买无？
3: 你买哈？
1: 嘿，阿外公，来你电话叫我，我给你听
3: 下哈。
1: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3: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1: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届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一斤让你吃免钱的，一斤你甲吃那不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卡会救紧呢？食 透早两地，暗时两地，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油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贴扎。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啊，当咧抽悬咧，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加加，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啊得大做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吼、哦，喂你好，
1: 来水美的妈妈，来水美妈妈，
15: 啊，
1: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0: 来你好，来你好，
1: 来
0: 喂你好，
1: 来
0: 喂
1: 你好，
15: 哎，我
0: 四斤
15: 的要
1: 寄
15: 两
1: 组，
15: 那
1: 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5: 三斤送一斤
1: 是
15: 四斤，
1: 哦，
0: 来啦，阮数你较含慢啦，
1: 啊，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什么要寄两组？
15: 我
0: 三十
15: 步啊，我
0: 正常
15: 把
0: 家伙
1: 咩
15: 安尼要
1: 起
15: 耳朵，
1: 还
15: 袂起
1: 落咧，
15: 拢用手抱，
1: 即
15: 马拢唔
1: 免拿
15: 咧。
1: 哦，安尼你个感，做
15: 工课拢
1: 做
15: 啊，要
1: 久
15: 啊，久袂落，啊，即马久咧，搁爬袂
1: 起来吼，即马只脚遐脚头拢真软弱
15: 啊。
1: 啊，你个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0: 我刚才，
15: 好，我就是
1: 甲
15: 你，
1: 啊，
15: 你
1: 拢正定
15: 无
1: 回。无啦，
15: 阮遐平常久，阮只是正久无买啊。
1: 嘿啊，因为都
15: 无。拢无回啊。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
15: 哎呀，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你互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5: 哦，就增听到尾了，啊，互这许大人，甲这许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15: 哦，无你安尼好干脆，你我咧讲旧闻的，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5: 当
1: 时会寄来，明仔载
0: 甲你寄来，你收嘿，
1: 系啊，
15: 好
1: 好好，来电话寄来哈，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落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0: 嘿，
1: 系啊，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个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0: 你好，
16: 哦，你好哈，
1: 哎、
16: 哦，
1: 来要古板老刚刚哈，
16: 金好不？
0: 好，你一斤啊，好，
1: 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
0: 嘿。你
17: 要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0: 好四组的哈，好，
17: 系啊系啊，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大家真 有效啦，
3: 大家学了才会得志。
1: 一袋一百块，
3: 是
1: 啊，一包三袋。
3: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哈，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3: 话，我倒太无用
1: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3: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哈。
3: 嗯，
1: 今日恁都和恁来讲外用啦，哈。
3: 是，
1: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3: 好，
1: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啦，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
3: 生
1: 天大补3000块呀！来，
3: 哪位你好？
16: 我中华。
1: 嘿，来你中华，来。
16: 我中华区。
1: 来啦，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16: 嘿嘿。
1: 要几斤啊？
16: 啊。
1: 要几斤？
16: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
3: 一下，一千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1: 来，中北师大，安尼恁头段哪听到的？会记真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呢，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都价值3000块啊！
3: 无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落个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3: 啊、
1: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
3: 伊
1: 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3: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啦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哦、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哥送十包的生肖大补，要咱长辈是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在订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啦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古板落脚脚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即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道理好理理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古板落脚脚，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和你生定两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肉夹夹，食一届家宏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30档，拄啊干那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21000的，佮加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那边都无啊，来位了。
16: 我买一斤。
3: 你要买一斤哦？咱洛江人对不？
16: 啊，新港人。
3: 哦，新港吼、哦哦，
1: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吼、
3: 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止，来袂腰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卡底点会擦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哦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筋的，吼、哦，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8: 哎，
1: 来了。来要
3: 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8: 我买较济嘞。
1: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18: 好啦。
1: 还买三斤送一斤呢，才会好啦。较戆的嘛，要买三斤送一斤呢，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8: 我是 买
1: 别
18: 人
1: 的
18: 啦，我是
1: 买你的。啊，你我的，你食别人的，佮食我的，你试看卖，加红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啊，
0: 好啦，来等一下，好，你等一下。
1: 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加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伫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一处落脚，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命、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甲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牢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未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0: 对，嘿、啊，
1: 来喂你。
19: 喂。
1: 嘿，一位大姐。
19: 你
1: 别加哈，古板落个加，来你别，
19: 我别别一斤，
1: 一斤来电来加嘞
0: 吼，
1: 吼，啊我就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嘞，迄加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嘞，我先来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0: 赚钱
1: 卖半斤嘞，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相换。
19: 你遐是
1: 去卖？卖古板落甲加我加红。
19: 啊，迄个安尼大组的。
1: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19: 嗯。
1: 两万一嘞。嗯。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来夹咧哈。
0: 好来。啊，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较俗的吼，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的价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0: 对，
1: 吼，当袂时大，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0: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的价。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个买家，强骗太济。
0: 对啊，
1: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转来，甲嘉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
0: 嗯，
1: 一斤拢卖卖你10000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佫贵4两，7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卢大哥。
0: 哎，
1: 来了，来位古板老哥哥。
20: 是
1: 要几斤？
20: 3斤
1: 送一斤来电来加咧
0: 吼，
1: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滴，下暗泡两滴，无后面咱再敲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0: 是
1: 啊，无得做手
0: 做手做手超过啊，系啊，啊，这麻烦你哦，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1: 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家己来写，真少对个。第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0: 好来，0800-097-098。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就嘛搞啊！佮他卡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左手，因为度假真正度了无一挂，佮敲袂啦。因为哦，度假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度假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度假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合理，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事实，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加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嘅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个连日时嘅节目，阮都抑个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一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
0: 你好。
2: 我搞换迄，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好加载你有迄换无买来无啊哈？吼、哦，来
0: 等我一下
1: 哈。我就讲啊，手袂举，拳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偌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冰冻
1: 有一种，冰冻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办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肉夹三斤上一斤，
0: 三斤上一斤的，
1: 三斤上一斤的内行的，
0: 内行的。
1: 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佮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呢？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呢？今日佮送你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和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个换人工观察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心的，你拢总来个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的干那要旧的上便所，旧的落爬袂起来，啊，有的袂穿不拉食的，长辈时代来食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这甲你听完过本啊，这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久的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
0: 电来聊聊哦。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顶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
0: 被
1: 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会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平平，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维六，
0: 维你好。
3: 你好，
1: 嘿嘿，
3: 要一斤，
1: 好，好，来等你
0: 啊，
1: 好，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那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过来千斤，卖过来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为了来明达啦。嘿，来妈妈。
4: 我迄个，我只有捌甲你叫叫牛，迄个煮只只吼。
1: 嗯。
4: 我来甲你订这三斤嘞。
1: 好，来，阿你食了，食了好无？
4: 袂歹啦。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4: 啊，就介叫骨头酸痛，你食得着冰冰啊？得，阿咧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罗德的三明阿里的。好、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
0: 给我啦。
1: 哈、哦，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哈
1: 啊
0: 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哈、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罗加一比一嘞，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心干命啊！今日咱古板罗加加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瓦会，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收金瓦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个食哈。来喂了，
5: 喂，
1: 喂，
5: 啊，搁甲恁家定一组三斤
1: 啊？哦，袂免的，你是变钱的呀？
0: 你。你是
5: 啊，
0: 就听着
5: 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加在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进，还阁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5: 嘿啊，啊无、啊、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嘿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哪买无着，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啊，来等你家咧哈，
0: 好好好
1: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百一中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

0: 斤加啦，三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我敢呢甲你挂保证，而且效果阁无我的十分之一啦，我敢呢甲你当先看啦，吼，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回了，
1: 没有，嘿，我借问你吼，嘿。
0: 那
1: 有糖分
0: 跟没吃？哎，吃起，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吃咱这种咖，迄种药咖你就没吃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菇瓣甲鹿角，拢总会当吃，嘿啊。
1: 没胆固醇管，
0: 保证没啦，
2: 完全无。
0: 这矿内底上油的咖汁出来呢，嘿啊，这上好诶吼，
1: 嘿啊，
0: 来点那个啊，啊，中辈时段，你有胆固醇过管呢？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药剂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啦，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白时代，敢若顺的菇瓣落角是安怎？阮要含顺的菇瓣那个落角，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话，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球板，今日我就讲啊，我的球板落脚脚全国上好个啊，因为干那阮用顺个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个，正定价啊，定价即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个，开有够济冤枉钱个，拢去买着人迄啊软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2: 人顺个
0: 啊控底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罐咯，吼、哦、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呐爱阴阳调和，啥呐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用，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乌头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骨板落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骨板落角甲甲家王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佫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加王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
2: 是，
0: 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就3000块啊，
2: 对，
0: 吼、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八块，
2: 对，
0: 万8块多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佫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中辈时代，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2: 来，喂你好，
0: 米秀阿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脚
2: 哦，来，你要你要第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要三斤
2: 的。好，来行的哦，
0: 好来，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今麦要改3斤送一斤的，爱谈最后的
0: 这个时间。3分钟啊，
2: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落脚脚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都是半斤，又是3600，一斤呢1000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和咱哦酸痛痛症，和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0: 爸爸，你到哪？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

0: 对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久诶，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诶切诶，切啊喘尿诶，迄种诶，就是你诶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咧举三骹架，脚出无力诶，就是你诶筋络歹，吼、哦，你诶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诶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罗嘎嘎，要几斤呢？
1: 我买一斤呢。
0: 好，来电来加咧哈，好，电来加咧，
2: 哈、哦哦、
0: 啊，电来0800-0097-0098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啥呐？
2: 开完拢钱，
0: 听会主持人咧，叫人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完拢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啊，这阵哪像咧钓鱼啊咧、嗯？一门全咱这个周日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门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完拢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2: 是，
0: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7000，7000二送你7000送你4两，半斤的3600，会巧的买大组的啊。3斤送1斤，搁送10包生料大包。电话0800-0097-0098。
2: 哪位你好？
3: 你好。
0: 哪位？古板罗嘎嘎。
3: 罗嘎嘎。
0: 哪位几斤呢？
3: 我要3斤的。
0: 跳的啦，3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2: 好来对呀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后的，电话0800-0097-0098。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的，要落节目的，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的，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2: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0800-0097-0098，电台共享。

0: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的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

各位快乐联播榜的听众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这部一开始这首歌曲，咱听众朋友啊，你听有伊在唱什么无？嘿，有的人应该沙无对吧？啊，咕噜咕噜，啊咕噜咕噜吼，迄个话敢那干伫个嘴内底哦，唔知咧唱啥吼。那这个嘞，你可不要小看他哦。这个歌手一个叫陈贤进吼，是今年的金曲新人吼，让伊摕到金曲奖吼，这新人金曲奖都对啊啦。一个看起来吼，这感觉很有前途的少年人哦。那因为伊的歌吼，就像多阿佩讲的，都甘伫个嘴内底，敢那食卤卵安尼咕噜咕噜咯吼。你若无看字幕吼，哎，我老啊吼，我确实唔知伊到底是咧唱啥吼。你敢那安尼细细念，细细念，所以有人讲哎，真特别吼，唱歌嘛咧细细念吼，啊，但是佮细细念了袂歹听，伊个旋律哦，吼一般人要学要唱，佮无讲介好唱安尼啦哦。啊，都有人讲咧，哎呀，这就是灵魂歌手，会使净化心灵。为什么？就亲像咧念阿弥陀佛安尼，阿弥陀佛，有一款感觉。所以，就是人家讲咧，哇，这个是净化人心灵的一个歌手，就对哦。啊，你讲吼，安尼是红啊呗？我跟你讲，当初二十年前，周杰伦嘛是安尼唱的，对不？周杰伦一打开始咧唱歌的时阵，咱嘛是听无啊，就讲为什么双截棍？吼啊，就是有一挂歌吼，嘛是拢伫甘伫嘴内底，啊，人伊即卖嘛是大红大紫啦哦。好，所以这新人吼，大家来了解一下啦吼，知影啊，互相真正讲咧，这即卖世代吼已经行到这吼。虽然咱听无吼，啊，不过咱嘛爱用欣赏的角度来支持这少年人吼。好，这吼大家来了解哈，这个正大高材生嘞哦。好，个说来嘞，拄啊讲个唱歌是阿弥陀佛祖对不？哦，啊，这个新闻嘞要讲诶，吼，个说来这个嘞，嘛是阿娘为阿弥陀佛加要求哦，阿弥陀佛的新闻呐哦，发生什么代志嘞？中联油脂公司大豆沙拉油内底竟然含有致癌物，哦，哇，惊死人！讲这个物件叫做苯偏皮啦，哦，应该是无念对，我搁去查注音吼，苯偏皮啦吼。超标四倍哦，那重要就是讲吼，已经有1300公吨，即卖伫个市面上咧流通哦。第一名还即个油品公司，比包括讲泰山呐、福寿啦、福茂啊，你哦，这拢咱咧买到的这油品公司，你知无？通通中箭哦。那今仔日食药署有公布，15款的油品拢有受到影响，那即卖会使回收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是爱鸟的，阮兜买油是中奖的，赶紧的吼，看你伫地买吼，都可以回收，可以使互你退回安尼啦。啊，即卖惊啥啦？炸都唔知食到对倒去啊，对无吼？那这大家都吼啊爱注意啊，为什么吼？因为咧，拄我讲伊即个致癌物哦，伊是叫做苯偏皮吼，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的研究机构认定第一级的致癌物，会掉癌的就掉啊啦。那这物件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吼？是安怎会逼出来啦？食药署伫昨有做说明啦，讲伫6月底的时阵吼，接到中联油脂这个公司咧，依法主动通报哦。然后咧，7月1号暗的时阵，佮再度通报一届啦哦。那因就赶紧的提去验嘛，对无吼？那结果验出来了，哇惨啊吼！内底拄我讲，迄物件无符合咱国内的标准规定啦。伊这有这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哦。听起来就足恐怖呢！食品内底有污染的物质，甲毒素的卫生标准吼，无符合就对啦。啊，就是这个物件吼。好，那拄我讲的啦，调奖的3间公司有泰山企业、福寿实业啊，甲福茂油脂吼，因这3间的业者拢已经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啊哦。那台中市政府这边嘛，有勒令中联油脂啊立刻停工吼啊，当然回收是一回事啦。即卖惊啥啦？要安那回收？拢已经摆甲唔知地底去啊！大个早食落巴肚内底啊！哦，这实在是哦，好啦，那要安那办嘞吼？
食安专家有出来甲大家讲啊，伊讲咧，因为这项物件被列为一级的哦，世界卫生组织我一级的致癌物就对了哦。那其实咧，伫个生活内底有足侪吼，拢会有这个物件哦，啊，咱拢有可能无小心食过，也就是讲咧，食物啊经过高温啊，在350度到400度吼，所以为什么人讲咧？较卖食煎啊，吼，因为煎个的油一直哦，足热嘞，啊，你搁底下煎哦，高温嘛，吼，其实就会产生这款致癌物哦。啊，搁有嘞，烧烤烟熏的物件，嘛拢有这款物件伫内底哦。好，所以唔是讲油问题啦，咱就从生活内底吼，嘛拢会无注意去食到这哦。我要讲哦，这压力大，下班来食一下烧烤配米露真好，对无吼？会歹势哈，内底就是有这物件吼。好，所以咧，搁讲转来。植物油吼，这油内底咧，吼嘛是得多讲诶吼，都有去验出侪啦哦。那因为伊这无啊多啦吼，无啊多片面吼啊，所以你已经吃掉啊，怎么办？只能多吃吃蔬菜。专家讲咧啊，无啊多啦，你吼除非长期，逐工食，逐工食，逐工食啦。啊，那真正长期哦，食会安那哦，丢感情吼，肺腺癌。肠胃道癌等等吼，这癌症就跟咱的五脏六腑较有关的癌症啊吼。啊，为什么是肺腺癌吼？对，咧煮物件时阵，伊唔是有浸迄油烟吗？吼，啊，你迄油烟咧，唔是油烟的卡你细胞吼，都话讲迄致癌物出了，嘛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吼，所以就会有肺腺癌、肺癌等等啦哦。好，那提到怎么办？假你这怎么办？啊，他又没有解毒剂呀、啊，吼，这款致癌物无讲哦，我中毒了，赶紧解毒的物件无啦，吼，只能咧加食一寡新鲜的蔬菜水果，甲摆出去。也就是讲，你无应该食，食入去你的肉肚内底吼，无迄款什么药啊吼，会使甲你处理综合掉，伫身体处理掉吼，唯一会使就是甲伊排掉。啊，甲排掉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啦。啊，有的人讲啊，我咧避忌啦，对吧？像阿佩伫个节目嘛，拢会讲哦，一寡较消化保健的物件，一寡乡亲讲啊，我都常常便秘啊，我食蔬菜水果嘛放袂出来。哎，这个时阵你来赶紧的吼，食一寡吼，算讲咱讲的酵素吼，亲像这款拢会使得对啦吼，赶紧甲伊排出来啦哦。好，那主要的即摆爱来了解啊，哦，这到底是伫个啥物时阵产生诶？因为咱其实讲咱国家吼，拢会大概半年验一届吼，啊，即届哪会安尼啦吼？啊，讲其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日伫咧欢迎诶时阵吼，李伟有问啦，啊，讲吼其实咧。因自主吼，他们会有一个叫做自主检验吼，家己都会先检查。那讲这批油出货的时阵，因家己检查讲其实是合格哦，哦是合格哦。那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因为一下游的业者叫做南桥吼，南桥通报啦，讲哎呦，干那因南桥因验的时阵无呢哦，超标呢。那南桥验了，发现讲超标了，这个赶紧去甲中联讲，中联再度个力，个去验就对，才发现超标吼。啊，所以准讲啦，唔是南桥这么顶真的话啦吼。今仔日根本无这个新闻，啊，然后咧，咱一般老百姓佮继续食，食了就讲奇怪呢，啊，真正是文明病啊，我都无安怎，为什么我得肺癌？哦啊，我也讲啊，我其实我也无食一寡油炸啊，我饮食足清淡呢，啊，甚至有人讲啊，我食。所以啊，为什么我嘛得大肠癌？就是滴油啦，油出问题吼，都有可能是安尼啦哦。那近嘞，好加在吼，对这个天佑台湾呐吼，个叫下游业者吼，伊南桥算是算较下游业者哦，伊就发现讲怪怪呢哦，啊虽然上游甲讲无问题，啊人因发现有问题了，赶紧嘞个再度回头去验，才发现讲其实是无合格啦哦。好，那再来就爱来了解讲，爱厘清啊。那既然那是安尼，是啥物嘅过程内底出现了问题，我相信即卖。咱台湾的厂商吼，无故意讲知影有问题，硬要饲毒互你食啦，饲。因为咱早期迄算地沟油，迄有诶是较无良心，你知无？什么三聚氰胺，伊都明明知影这袂食，啊，伊互你食吼，这个过分。啊，但是即卖看起来应该是伊可能唔知影这有问题，有超标。啊，但是都无小心发生了超标吼，即卖看起来
感觉是安尼啦哦，好，所以为什么会发生吼？这当然要赶快理清，到底是因为咱啊油咧制作的过程内底吼，诶高温吼高温啊，拄下都讲点嘛，高温温度相关的产生苯偏比这物件哦啊，所以有人讲咧啊，我较用心吼，我拢要食粗榨诶，这个冷压吼，冷压这两个大家知吼，冷压吼橄榄油什么油吼，冷压吼诶。初榨的第一道嘛，冷压为什么要冷压？因为冷压伊较袂产生像拄啊讲的这款有毒的物件或无好的物件。啊，你啊当然啊得较贵呀，吼。像正我讲啊，我买来买较好的油冷压吼，迄拢比这款加贵真侪。为什么？因为咧高温过了，伊会使萃取的较侪，吼。虽然营养分作势破坏掉，但是咧伊的量会使较侪啦，吼。啊得较上嘛，啊你咧落地啊那无够深诶。哦，就感觉啊，这都一般都好啊，吼、哦、啊，有的人较有钱诶，吼、哦，讲无，我要食较健康诶，就冷压啊，当然，迄一罐无上呢，迄一公斤吼、哦，一罐有诶400-700，甚至我捌看过千几块诶，吼、哦，拢有得着吼。好，所以咧，第一是不是高温造成这个苯偏比上升吼，这个。爱厘清，第二就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哦。什么叫环境污染？就讲因工厂内底吼，边啊有什么汽车废弃物啦，什么废弃物啊，是安那啊受到了污染吼、哦，啊来造成讲有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啦吼、哦。那唔管是安怎吼，这赶快厘清，回收当然真重要哦。因为今麦第一点就是赶紧的下架回收吼、哦，啊找出污染源嘛吼。哦啊，那是环境的因素，当然要赶紧解决了。啊，无你以后工厂出来物件，赶快还是会有这个致癌物的油品嘛？哦，那再来就是咱已经食入去肠啊胃内底，哦，恁家有共一批油品呢，哦，莫个食哈，赶紧提去退回啦，哦，啊，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吼、哦，赶紧甲拜拜诶，啊，你若本身便秘诶，吼、哦，赶紧来食咖嗽啊，是安那吼，反正你就赶快多喝点水，吼、哦，可以代谢掉，吼、哦，只能这样了，哦。好，提供给我们的乡亲哦。那再来要来关心的，就是有关的美丽岛电子报，伊不是有公布六月国政民调吗？那总统的施政满意度有出现了死亡交叉哦，就是伊的满意度有顶比顶个月减少淡薄啊，但是无满意度有增加。那不是讲偌清的总统安尼啦，吼，包括三党拢同款吼，就是有关进动的支持度吼，拢诶支持好感减淡薄啊，不好感升一点点安尼啦吼，三党拢同款就对啦哦。但是吼，但是咧，民众党的支持度讲剩7%啦，啊，只是有时我有点搞不懂吼，因为咧，伊这个民调有一个叫做好感度啦吼，其实以好感度的部分，民众党也够20%哦，但是拿以支持度来讲剩7%哦，就讲、是、我一定会支持你，也可能剩7%啊，但是讲我虽然对你印象嘛无讲介无好，但是我袂支持你哦，可能就会落在这20%的所在啦哦。那重要是安那吼，就是有关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伊的无。信任度创新高，来个56%哦。那因为哦，原本以为郑丽文伊有去美国啊，哦，啊个政协会啊，就会有一些政治诶，算讲亮能的点吼，会有彩蛋，对伊诶信任度，还是讲对伊诶支持度会加分啊。结果发现讲无呢，吼，这一般民众咧，不管伊去中国也好啦，吼，还是讲去美国也好，吼，哇，伊信任度吼不减反增吼，来个56%。创下今年以来新冠呐、啊、哦，那这个时阵要安那哦，因为年底要选举啊嘛，伊是算大母鸡呢哦，大母鸡呢哦，要带小鸡冲冲冲呢，啊要安那办呐、啊、哦，好是不是所有的小鸡拢无管伊加郑丽文同框诶，唔是人伊伫今仔日的时阵吼，陪同国民党的这个大安文山区的议员杨植斗扫这个市场啦。那讲到吼，其实这个所在算哪样哦？这個、大本营个对吼，去木栅遐嘛吼，是算是深蓝的选区得对啦。啊，因为扫市场了嘛，怎样吼，真侪嘿吼，透早人拢会去买菜吼，啊，想不到因个去扫市场，啊，就一堆人吼，积极做伙啦，啊，就地叔人要买菜吼，有一对老夫妻吼。哦，我要买菜，你也给他冻掉，我无法度见面吼，生气啦，得个郑丽文呛讲咧，
啊恁安尼，我要买物件，恁安尼吼，甲人遐尔济吼，啊害我袂使行，啊是恁较大呢啦吼，啊就甲讲共产党加油啦。这是公共场所啊！我要买菜吼，明明是这菜市啊，我要买菜啦，我都去买啊！甲呛讲你是共产党呢啦哦，所以你就知道吼，那因为伊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嘛，靠争议啊嘛，靠负面形象的一个人啦哦。啊，原本的那亚基站的人就拢吼，这看咪出来吼，会影响到我年底选情，徛台也好，看板也好，拢无愿意看咪做伙挂吼。人家讲这票房毒药嘛吼，啊，但是咧这杨子斗伊可能想讲。木栅呢，那也要紧，我拢深蓝的呀，再加叫加叫呢，我想不到竟然的，啊，被呛声了啦哦。好，所以这個、议员哦，杨子斗嘛讲啊，拍死吼，就没办法啦，只好出来圆场，那开始有影吼。人若无要支持你，还是看到你就倒单啊！我明明要去买一个菜，啊你安尼客到我拢夹袂入去，无怪系足生气的啊，对不？还是讲诶，这阿伯啊，甲讲你是共产党呢，甲讲共产党加油安尼啦。不过吼，这现场工作人员也是赶紧来甲郑丽文缓解，讲卖插面卖插面啦吼，卖插面遐个，甚讲卖甲阿伯啊，嘛讲迄有诶无诶啊哦。但是呢。老实讲吼，伫个现场吼，唔是讲有民众无满，因安尼大批人潮，吼因无阿多买菜吼，挡路啊，改开枪尔啦哦。媒体岛电子报吼，吴子嘉伊拄啊唔是讲着民调嘛，有加讲，其实郑丽文吼，酸他个只拜票女王吼，拜唔是拜托个拜哦吼，是诶，即、這个败家子诶，败得掉了，失败败啦吼，败票女王啦吼，吴子嘉就讲疯吼，郑丽文是败票女王安尼啦，啊，就伫咧迄个时阵吼，媒体就一间媒体问郑丽文讲，啊，你感觉家己是不是票房毒药？你看好不容易你到深蓝的选区，人家甲你抢，佮讲你共产党加油安尼吼，啊，就问讲你是不是票房毒药？结果原本已经回头吼，转身无要回应的郑丽文，然后去问迄、那个开杠上迄个媒体，讲你是不是民进党派来？哇，就无水准诶！杠上讲你是不是民进党派来啦？吼、哦，这实在是吼，好啦，我相信咧。你看争议这么多，在深蓝选区都会这样，他怕到的应该都会被呛，就跟柯文哲或者是黄国昌一样啦。好啦，那再来算好消息，行政院今天拍板军公教人员的待遇提升的方案，这心酸的啦，创啥加薪啦、啊、依照职等不同，非主管级的加薪对 5.88% 到 9.98% 就等于 6% 到 10% 之间，有好无？很好的呵呵，所以要加薪啦、哦、那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2000块啦吼，那这2000块，因为有时咱拍板了按明年生效对不？无，这2000块对今年7月1日就生效了，也就是讲，就是此时此刻吼，即刻生效，讲我安尼啦吼，叫你好啊，欣欣啦吼。好，那调进料嘞，明年元旦吼。其他是通案调薪啦吼，大概就是4%左右哦，所以包括军公教啦，啊一寡工友啦，约聘人员哦，有72万人会受惠啦哦。那今仔日行政院是表示讲，考量到咱国家经济、甲消费、物价指数啊，经济有成长等等的因素嘛吼，啊要来提升咱公部门哦薪资的竞争力哦，啊才决定讲要来甲军公教吼来进行调薪哦。好啦，那国家要照顾基层公务人员，当然这是真好啊，对不吼？我嘛希望咱都刚嘛有机会啦，啊，都刚在磕头家啊啦吼。啊，不过咧，你讲军公教加薪哦，应该要拍拍手啊。但是赵少康出来痛批讲吼，这民进党拢安尼，大概拢人骗票，即摆就利用执政的优势要来骗这些公务人员吼，拢人加薪啊，讲人骗票安尼啦。哎，讲咧这个伎俩用多了吼，一定要让人民看破手卡吼，赵少康批评的啦。啊，主要伊是讲啊啦，讲调薪当然是好代志啦哦。啊，但是咧，你就是要选举个安尼啦，我一个要调薪来看你的面色啦吼。啊，因为要选举咧，啊，就甲要加薪啦哦。啊，这就是政策买票啦。
替辛苦的军工搞感觉不值啊！哦，啊，然后就讲咧，啊，你也要照顾，全部拢爱照顾啊，互你舒下工啊！哦，欸，我拢爱政府关爱的眼神啊，我嘛拢嗷嗷待哺吼，伊是安尼讲啦哦。啊，我是感觉讲咧，如果说全族群都可以受惠，当然真好啊。我都讲嘛是需要嘛，啊，互你舒因拢遐尼辛苦对不？当然，任何个阶层吼，拢哪有法度进入。会使照顾到，啊，要安怎照顾？咱也不是军功高啊，对不？伊也无得安尼加薪啊，啊，就可以普发现金，哈哈哈哈哈。哎，就有一个叫普发现金啦，哦，好啦，不过我是感觉讲吼，是不是大傻逼？当然看你徛伫什么角度啦。我相信啦，以军功高来讲，一定袂认为政府傻逼啊。有个人佫想讲哈，佮加呢呢，还是唔使加加济，对不？钱当然济较好啊。啊，像咱无分的，咱就想讲，我们也是希望政府傻逼啊。啊，伫个傻逼的时候，咱就会认为讲。哦，安尼这就是政策买票啊！无你看咱当时，即国民党讲要普发现金的时候，嘛是底下讲政策买票啊！啊，但是其实第一的时间，我就认为讲啊，政府哪有钱，其实政策买票为什么不行？大家拢受惠啊，老百姓很开心啊！啊，敢讲安尼唔好对吧？哦，好啦，提供给咱所有即个乡亲啦，有钱嘛是要对家己较好的啦，吼、哦，该保养的啊，啊该吼、哦、家己较健康的吼、哦，诶，身体家己较顾的安尼吼，啊，莫想欠。今麦咱讲的要善待自己哦。哦，好啦，第一个阶段之后，底下先各一段落，咱这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讲的这个人吼，有够过分。阿佩的节目已经讲过六摆吼，这个穿头骨吼，穿破啦，现在都被叫为穿头骨，为什么吼？伊的一句话就发到给股票去，啊，然后隔天又一句话给股票了哦，那这阵啊，就是拢安尼，一天大起，然后一天大落，然后隔天又大起，隔两天又大落，那这样起起伏伏吼。当然啦，跟一些投资人有关系哦，比如讲哦，什么我对 AI 哦，这个很有信心，未来充满了幻想哦，勾起大起啊。然后隔天刚了讲，哎呀，即卖投资人对 AI 哦感到悲观呐吼，啊认为讲啊，即卖起价安尼无啥定吼，啊又大落，哎，隔一天哇，那个信心不知道为什么又来了吼，所以我大概看这新闻，我拢想讲啊，即卖在投资人啥啦？精神耗弱呢，一讲认为未来有希望吼 ，AI 未来有希望，啊，隔顿讲个干嘛 AI 无希望个大了，啊，隔顿讲不知道哪来的信心，就认为说哦，未来前景非常好吼，啊，就这样起起落落啦哦，啊，当然这投资人的信心是一回事吼，有一个足大影响跟川普有关系啦，那即卖咧美国这边公布一个数字，阿鸟话惊死人吼。川普咧，6月30号吼，这边被公布的财产申报档案内底啦哦，改通给哦。川普伫2025年重返白宫的第一年哦，伊的家族哦，家族的对，因为包括伊的囡仔吼，整个家族的商业版图吼，伊的收益非常的惊人啦、啊，光这的文件吼，高达了924页。924页是啥物概念？你知无？迄无念我拢冒昧呀！光有关因的这个这个资产啊，吼商业版图谈的这些收益相关的文件哦，高达了927页了哦。那底下这内底拢是钱，你知无？川普去光去年啦吼，加密货币跟民营币哦，伊得赚455亿台币。哇，这收入惊人无，赚455亿啦哦。那然后咧，伫个这个文件内底吼，同时揭露川普名下伊个投资的户头账户内底就对啦吼。伫个去年哦，光股票的交易高达了2.1万次。2.1万次，一年来的伫股市的交易安尼吼，几笔出几笔出呢？2.1万次啊哦。那上让人感觉说呢，这个图利的吼，因为我拢认为有图利嘛。那当然，你图利就要有那个时间点吼。结果发现说呢，川普哦，伊的投资的户头内底吼，大型交易的时间点，甲白宫的重大产业的政策，还是行政宣告某个政策。高度重叠哦，好，所以咧，即卖人得咧担忧讲咧，这是唔是美国、哦、水门舰吼、哦、水门事件了吼、哦，夹进最严重的政治道德防线哦，即、这个。人一般你身为一个总统，你一定有一个决策嘛。那你要做决策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股市的起还是落啦。所以一般政治人物，包括咱台湾嘛是同款吼，你就是袂使去卡嘛。你安尼算图利你家己呀吼。但是咧，哇，川普完全无咧插你这都对。所以我咧看川普这个新闻，我拢想到柯文哲。今仔日伊那是总统吼，我感觉伊会甲川普做同款的代志，然后联合伊个你讲哦，为什么不行？吼啊，我投资唔是我家己去投资的啊，像川普嘛出来讲啊，伊讲这唔是伊家己投资的啊，伊拢互别人咧处理啊，对不？啊，跟伊无关系啊，吼，所以就是撇清，哦、我都不知道啊，啊，跟我无关系吼，啊，就个要撇得一干二净吼。那其实咧，巩固因为这件事情伫咧美国吼，哇，这出来吼，大概尤其是媒体很哗然呐吼，加在包括路透社啊、金融时报人家报道哦吼，伊讲咧，伫咧即个川普伊个家族内底啦吼，数位货币这吼，伊个即个金额拄啊讲是上悬的吼，获利上悬的。那即个过程内底，川普一直是数位货币的推手，因为伊认为这足重要啊。你这个政策你认为足重要，一直在推，在塞这个政策啊。然后领导安尼拼命的操作数位货币，你认为安尼敢对？哦，所以这中间吼、哦，媒体的讲咧，政策吼、哦，川普推的政策跟伊的这个投资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利益交织啊，吼、哦。
媒体安尼形容。那然后我拄啊讲的股市对吧吼？你哪家讲咧？哎呀，伊安尼吼，一年的股市交易2.1万次，你可能无啥物尴尬吼。咱来讲一天，一天哦，每天的交易超过80次。在股市内底一天超过80次，所以你就要乌进去啊，出来啊，搁进去搁出来啊，无咧，一般人买卖价安尼超过80次哈。然后呢，他这个平均每个交易日哈，伊的交易高达80次啊哦。那尤其伫个买卖哦，这文件显示哦，我要买甲卖的时间点吼，买卖的时机拢甲政策决策宣布的时阵，出现了惊人的巧合。譬如说英特尔好啊齁，川普咧伊伫个八月，去年8月18日用伊个户头买大概50万美金吼，25到50万，反正就不等吼。英特尔的股票，然后不甲一礼拜，伊就宣布白宫讲要扶持这个产业，所以你看，伊要扶持这个产业，是毋是伊个股市就会起？伊伫个阿未宣布这个政策进行，伊先去买这个股票，这不是图利，什么是图利啊？对不？你台湾咱用卡头乌想话讲，嗯，安那安内，对不？你一礼拜前先大笔买进，然后一礼拜后你宣布政策，啊，这更是独一的案件哦。譬如讲辉达嘛是同款，伊伫个大举加码买辉达股票，吼，买了嘞，然后伊就公开讲嘞。辉达愿意上缴15%的这个钱给政府就对了。啊，然后咧，白宫允许也使甲中国买一挂晶片安尼。啊，当然这会带动安那，投资人哦，足欢喜的吼，因为伊辉达本来被限制晶片，袂使卖中国嘛，爱使卖中国，当然就是大家就个前景看好，搁去买股票。那问题是，川普咧宣布这个政策进行，伊就已经买。辉达的股票大概在哪里？500万到2500万美元哈，得陆陆续续卖的点哈，金价哈，500万到2500万之间哈，所以你讲这无图利嘛？哦，这个今麦大概拢讲，这就是内线交易呀、啊，强烈的质疑，这就是内线交易，他根本就没有利益回避啊。但川普伊就甲你讲，无啦，我吼以前都足好个呢，我还未做总统，我都拢咧买股票啊，都买卖股票，这甲我做总统都无关系啊。啊，然后咧，伊就强调，包括白宫这边哦，川普集团嘛拢出来讲咧，川普伊的资产都是由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机构管理啦，甲伊本人啦、家族拢无关系就对吼，空气那样咧啦。啊，你讲安尼人要信吗？你信吗？我当然嘛唔信吼。那唔嘛讲咧，离谱噶这款程度啦哦，伊咧伫海外吼又做了一些授权，啥物授权？川普譬如讲房地产授权，你也是在冠我的名吼，所以川普大楼什么什么吼，哎，这拢也是在收钱啊。但这个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伊本身伫个阿美做总统，伊的有知名度，伊贩售伊的知名度就算了吼。但这有淡薄啊，像柯文哲呗，伊的柯P肖像权无？跟那个布利亚行了吼，但是你讲好啦吼，这个就算了，咱卖个个还计较，这个伊会讲收礼物，你知无？他可以到处去收这个豪奢的礼物，啊，譬如讲咧，这什么世界杯的门票一张的1.5万美元吼，啊，一挂礼品35万，那更夸张的是安那吼。伊伫个今一号的时阵搭上了全新的空军一号专机，这台价值127亿台币的波音7478的这架空军一号，是由卡达政府送的就对，送给川普的啦。啊，内底吼，哦，迄敢那皇帝，你知无吼？金色的装潢，啊，一样吼，加大座椅，个按摩功能，个人影音系统，人讲这这空中的宫殿呐，吼，宛如一个大宫殿。那一这架专机吼，比已经的进前坐迄架吼，服役20年了吼，嘿，个个大大公盖这个掉了哦。那伊的外观嘛是由川普亲自挑选的，蓝红金白，吼，这色彩都掉了，反正就是唯一量身打造。整个就是很奢华啊！你讲一个美国的总统，你也在讲收这款物件吗？人讲送你做礼物，你也在收吗？
这是咱台湾，这可能要掠去关呀吧？坎坷运作，赶快掠去关呀吧吼！但是嘞，川普无，吼、哦，足欢喜的，足痛的啊！伊去坐这架专机的时候，佮甲媒体表示讲，哇，这台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商用客机啦，吼、哦，吼、哦，吼，伊足满意的啦，伊针对这架飞行吼，很兴奋呐，哦。好，这个真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伫美国，这真正会使吗？那是真正安尼，真的颠覆我对民主的这个思想、民主的看法。得讲，咱你一个有法都做到总统，表示安那，你要清廉嘛。啊不，咱就讲，吼，你这个总统，你个贪污吼。啊，伊家讲我无贪污啊，我只是一寡政策要公布进前，我先去买股票尔，我无贪污啊。啊，咱台湾的定义叫做图利嘛，你图利你自己啊，对不？内线交易啊，咱有这款法令就是袂使啊。啊，但是伊就大拉拉的安尼家你做，然后人家家你讲这跟我无关系哦，吼，扛起来哦。啊，无你讲伊是有卡达的这架无人机，他不会给卡达政府好处吗？一定会嘛。啊，无人为什么要？看你给单，看你贵的一架无人机要送你，对不？那你不应该收，但他收了，而且一个大拉拉就欢喜的哈，开箱跟大家分享哦。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夸张的啦哦。那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竟然发到接受，这让我更不可思议哦。好啦，最后的阶段吼，直接过一段路，非常感谢咱今听众朋友今日来收听啦哦。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得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3: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2: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卡好。
5: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0: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球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吸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也可以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不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下一次这个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9: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8: 哦，
9: 也当真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8: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9: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葫芦在井下，姜内喝汤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汤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0: 哎呦，阿婆莫怪阿死哦，汤啊都要泼流流。
1: 阿公，唔是紧张，家己见老唔得，我呢每天都阿死饱。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超市杂团，提桶五几米少，还没吃桶老阿死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时髦，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自家安全。今日去高铁企业亚视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寿全家奖励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欢喜笑眯眯，健康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啊，最近啊，阮头家娘啊，伊家也查囝吼去学这个英语，然后因做伙去上迄个补习班咧学英语的对啊，趁这个时间，两个做伙去，两个去，讲我拍折拍八折，啊，两个查囝做伙去学英语。有一天回来，我来上班，奈发觉为下仔啊，甲下暗，阮头家跟头家娘拢无讲话哦。两个拢无讲话，我就问讲，问阮头家讲，啊，恁是冤家哟？阮头家讲 ，no， 我个伊的 no 啊，我就想讲，可能不爱跟我讲话咧。我个问阮头家娘，啊，恁无要紧啦吼？讲哪有要紧？主张吼，这嘛是伊家己讲的。我讲伊讲啥？伊讲阮头家吼，主张伊去补习回来了，去学英语回来了后，总啊讲一句话讲。啊！你即马英语唔得真高，无安尼，为即马开始，咱拢来讲英语，要创啥拢讲英语。输的人，输的人吼、哦，叫三顿洗碗，一个爱输3000块，吼、哦，博真大呢吼、哦。到尾啊，阮头家娘甲讲一句 OK， 过来，阮头家煞唔知影咩接过去，含食饭的时阵，伊嘛袂晓讲。哦，含讲啊，听讲伊迄包好啊，唔是包好啊啦，迄公事包吼、哦，资料放咧倒，唔敢甲阮头家娘问，查甫人的面子。为着讲，为即马开始要多一口气，为即马开始拢讲英语，所以因甲即马，甲即马已经两间无讲话啊吼，我看因两个要冻寡去。所以厝内底的人，若去学英语倒来，唔好安尼，唔好安尼。嘛，莫出来对人看人去学英语，等下个讲吼，无即马开始拢用英语讲话，拢免安尼吼，到尾啊可能厝诶全部拢变 A 狗吼，已经两工啊，我就看因要涨古几工吼，看一下要形容，甲即马吼，我搁咧听着阮头家娘，伊即马咧困无紧吼，甲即马搁听着阮头家娘咧讲 ，Yes， OK， 无法古。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来应景一下，听一下吼，听一下英语的，听一首《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有听清楚，甲我讲一声 ，OK 。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诶，那讲到台语叫做煞到你啦，目睭青乌乌，给你看嘞。不是啦，目不转睛爱着你。欢迎回来，咱的这部现场 ，Welcome back。我今麦拢爱讲英语呢，无爱用发钱哦，无啦，讲算笑的。我无参加吼，嘿，那参加我可能第一个爱用发钱。那会使赢头家头家牛，你讲是不是？我那个赢，我唔得无阿多第一只讲话，为着3000块，说了我几年的薪水，未好未好，佮得算我赢，莫爱认输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以前啊，你家里的这个不是前翁前某，不是哦，不是哦，是以前你家里的男性的朋友，也是女性的朋友吼，把咱的真好，啊，过来个形象无好无，有这款的无？还是讲家里的朋友啊，本来是有够好，有够骂子的，真正骂子到唔知影咩讲。暗哥雄雄说无好，最近啊，我听到一个朋友，因咧讲吼，伊这个代志，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安尼做嘛无唔对，恁听看卖啊咧，吼，咱大家评评理，听看卖伊安尼做对啊唔对？因两个本来哦，两个拢是足好足好的朋友，吼，真好真好的同学啦，为读册的开始。啊，拢足好诶！不管是虾米代志，拢互相帮助。有一边一个交通意外，哦，一个交通意外啊，这个啊，比如讲正边的这个人，哦，咱即边分正边倒边，正边的这个人，伊着受伤啊，啊，流足济血，送去病院了后，需要大量的血，爱输血吼，伊着对啊。啊，毋过病院内底血库的血无够。多好！伊这个朋友正手，哦，伊这个朋友正手，伊讲名还是讲男女，我惊唔知影。我讲倒手正手，这个正手，伊就讲我的血型介同款，来，我捐血给伊。哦，啊，伊就真正哦，抽500cc还是我袂记哩啊，反正抽真济血给伊啦，抽到家己拢戆去昏倒哦。你看为着朋友安尼付出，无简单吼、哦。啊，毋过两个人后壁为着钱。冤家，甚至相打，相打了吼，这个正手，伊就甲这个倒手啦，关怀迄个啦吼，关怀迄个，就甲这个受伤迄个讲，伊讲吼，我甲你讲，我以前为着要救你，我关偌济火，关到昏倒，你知影无？哈，你知影无？你即马甲遐个火变作钱，甲我还来，哦，这个正手诶。真正嘛厉害呢吼！伊安尼讲，我嘛唔敢讲伊唔对。咱大家来听看卖，这个正手讲啥？这正手吼，内裤脱落，一块卫生棉纸摕起来，转为面解讲落。伊讲吼，我甲你讲，今嘛我无头几看先乎你，过来逐个月我按时行你。卫生棉纸摕起来呢哦，卫生棉纸讲落呢，伊讲我头几看先互你，过来啊，逐个月我照时行，袂甲你拖着吼，而且我一边连行你7天，我看你要几个月，我度你几个月，厉害吼、哦！原本真好的朋友，变甲冤家小把，变甲呢，伊要甲伊讨回，伊原来真正悔行伊呢，人客啊，你听过卖咧？伊安尼对无？人伊有悔行伊啊？敢无？对不？血感真正拢爱用抽的，唔免嘛吼。所以后摆唔好甲女朋友冤家，唔好甲某冤家吼。一无伊后摆逐个月，完啦吼，一寡血互你无啦。我白讲，我白讲，真正唔好冤家啦。啊，像安尼原本真好的朋友，啊，到尾冤到变安尼，敢好对不？佮个内裤脱落，或个内裤脱落，听讲对方是一个查甫，你知影无？就是关怀好伊的是一个查甫的，啊，这个受伤的是一个查某的，迄、那个受伤的怎现场内裤脱落，怎把这卫生棉都弹去头壳顶，哇，这查某原来无简单啊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
咱再来听这首歌，赶快英语的邓丽君带来的 Smoke Get in Your Eyes。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我们听到说、这个动物，咱饲的这个动物啦，狗啦、猫啦，也是咱饲的牛，跟咱有感情，救咱的性命的故事无？今日咱来分享一个，伫阮中华 K O K O， 大家都拢知影 K O K O 啥？超鹅鹅啊边 ，K O 油麻螺吼，我们叫 K O， 就是油麻螺捕头上有名的所在。伊还佫有一个应该讲吼，咱即马看到讲动物死啊了后，咱家己抬起来啊去讲，甚至有人家己做后事，佮做偷窃的这個，即马听到感觉讲真正常，因为真侪人可能家己一个，伊就讲迄个动物呢，有够小的，比人更加小，真的疼狗吼，比友好老爸老母更加友好，疼狗比友好老爸老母更加友好。这个车，你敢知？我有一个朋友真正，伊这个车吼，袂歹，车袂歹，进口的。啊，你车内底特别买一只椅啊吼，后壁规座的，伊后壁座买一只椅啊，就是要载伊迄只狗。啊，老母讲哦，啊，落雨天要载出去买菜，会袂使呢。伊讲后壁是因啥物妮妮咧坐吼，后壁妮妮咧坐，伊袂当坐，叫老母家己开车去。伊台车就是咧伊家己载，也阁载迄只狗，袂当载老爸老母的呢。真正就坐坐，而且咧饲狗吼，听伊讲，啊，阁爱甲伊洗嘴，啊，阁爱啊，互伊食只钙片。迄个狗，你敢知影？咱人有时啊爱对家己也好咧。讲到这個，我就要讲，个对家己还好嘞。咱狗的一岁等于咱人的七岁，吼，狗的一岁等于咱人的七岁。伊讲这个狗啊，草底下饲草啊，七岁嘛吼，饲七四二十八，七五三十五，草饲第五年的时阵，第五年哦、喔，就等于只狗三十五岁的时阵，该饲五年，等于只狗三十五岁开始，就爱给伊食这个营养品。你看咱咧买营养品的时阵吼，拢会讲啊，阮少年咧讲这无好啦。阮啊咧买营养品的时阵，阮少年咧讲这无好啦。阮少年咧讲这安那，阮少年讲食这无效啦。有安尼讲无？你脚会退化未？会啊，狗脚会退化，人会未？人嘛会退化呢。伊讲第五年了啊，狗吼开始会骨质疏松症，所以第五年了后，伊得爱互伊食钙片呐、啊，啊，就爱葡萄糖胺呐、啊，爱补伊个钙，补伊个骨。过来，这个狗吼拢是用这个脚，就是四只脚咧行路嘛，所以伊这软骨的磨损，过来爱互伊食这个胶原蛋白。爱去这个狗啊便宜，改买这个。狗啊，专门咧食的这个钙粉呐、啊、吼，葡萄糖胺、胶原蛋白，等来互伊补伊的钙质。唔那安尼，咱若咧白酒摇的时阵，也讲啊，去外口都摕净素、摕药膏抹抹的就好啊。咱的检验师讲吼，这药膏大部分拢有类固醇，愈抹皮肤愈薄，尤其喏，这个过敏性的，你的皮肤好过敏性的这抹掉会艰苦呢。啊，唔过狗无同哦，狗。一礼拜都要给他吃一粒，这个身躯惊有糖的吼，一礼拜爱给他吃一粒。再来嘞，伊皮肤咧痒咧痒的时阵，得紧带去看医生，爱买什么好的物件给他吃，啊买什么好的药膏，袂家伤皮肤，啊买什么抗这不是抗生素啦，就是讲伊这皮肤咧痒吼，就是有肾，就是有霉菌、有细菌，就是安尼这个抗菌的物件，爱买倒来用，全部买给他用。爸爸妈妈唔免，反正都健保就好，全部等落健保，等落健保敢会好？人对狗三十五岁的知影讲，这只狗三十五岁，唔是人吼，狗饲五年等于人才三十五岁。这狗饲五年了，知影讲伊骨头的退化，得改补骨。你讲吼，伊拢用这个脚咧运动，啊，无咱人敢唔是用脚咧运动？咱食饭敢唔是用手咧食饭？这狗脚的退化吼。爱软骨，爱磨损软骨，买个骨，顶骨买个骨，可能无安尼呢，真正无呢。爸爸呢，六十岁、七十岁啊，无要紧，叫伊去看健保的就好啊。大家嘛知影看健保才会好，拢嘛是像伊安尼爱补充着营养品才会好。这个兽医甲讲爱补充着外来的营养品才会好，这只狗的命才会长，才袂讲后摆爱来照顾伊。伊听到讲后摆要来照顾这只狗吼，
多打拼在开钱呢，真正拢开钱伫这个狗，饲一只狗一个月哦，一个月你敢知开偌济？开要30000块，洗身躯的钱，啊，食只营养品的钱，无甲你骗的，真正是安尼。有时啊，搁个装水水的钱嘞吼。所以，虽然家己吼，咱是人呢，一世人这样打拼，对家己较好嘞。我有时啊，若看到罐头吼，我第一想到，迄狗啊咧食的这鸡肉罐头、牛肉罐头，拢比我食的罐头搁较好。哼，好。常常我就买大罐的，人袂使输狗。哦，等下等下等下，等下讲这个啊，不是平湖啦，这 K O 不是平湖 ，K O 中华羊肉炉 K O 家 ，K O 第诶几年前啊，30-40年前吼，30-40年前，迄时阵就流行饲虾米狗，狼犬哦，外国为这个西德。进口过的狼犬，我爸爸以前有一个朋友哦，一饲安尼饲足济足济这个狼犬的吼，军犬、狼犬，哦，饲足济，以前足流行饲这款狗的啦，饲这款就是咧饲狗咧卖，赚足济钱的。啊，迄时阵这款狗牵出嚟吼，第一以前的人甘甜发济吼，也是讲家己有家己的园的，拢用这款狗咧顾园的，非常的乖，非常的歹，足、哦、足大只的。要看过迄狼犬无？真大只呢，真歹。训练拢用迄款的吼，即军犬训练拢用迄款的。有一天，因为西德怪哦，即马倒来台湾，拄啊进口来台湾10天尔。啊，这个有一个人，就甲这个咧饲这只狗的，因朋友啦，就甲问这个狗的主人讲吼，啊，你这只狗会当借阮倒来饲几工啊无？啊，那好吼，啊，饲了，大家若讲。伊饲了会哈，啊，得个买落，给他买落，吼，啊，伊得来饲只给他狗，啊，拄啊好，第一天带回来，伊就想讲吼，啊，无，这只狗叫做啥？詹妮，叫詹妮，伊就带这个詹妮甲因囡仔出去散步，吼，真怕。以前哦，30-40年前，有法度有一只军犬吼出去散步，真正真怕，厝内底爱好野人才有法度呢。伫阮家是安尼吼，伊就安尼带囡仔安尼。鼻腔向天顶，我都带一只军犬出去，而且这西德怪10天尔，带出去散步。那知影多好，多好，有一只大台货车，哎，煞雄雄咧石头咧挖角的时阵吼，全要弄着因囡仔。一大人无看呀，因为大人哦，佮感觉我咧牵这只狗的时阵真轻呀，大人无看。啊，唔过这个詹妮，这个军犬，伊看到啊。伊看到了哦，唔是吼吼吼鸟，你敢知影呐？詹妮怎向上跳起来，怎个个囡仔，该杀个倒，该杀边啊，就对啦。嘿，当当大人看到这只狗，奈去弄因囝的时阵，当当在这个时阵，刺激刺激，紧张紧张的时阵，迄、那个货车拄好甲狗怎呢搞过？所以詹妮若无甲因囡仔，无甲这个囝弄去边啊，该弄飞出去，弄去边啊，即马。大台车搞到的，就是因囝，所以这个詹妮吼，伊才来一天尔，伊就安尼有法度顾这个主人，把这个囡仔塞到边啊去，家己哄娃娃安尼搞死。事后啊，这个主人啊，狗的主人吼，就是牵这只狗的人哦，不是原本的主人，牵这只狗的人姓杨，伊姓杨，袂当把人的名念出来，这是真正姓杨，伊感染到讲。这只狗为着因安尼牺牲着家己的性命，这么有人性着。在30-40年前，以前拢无流行这個，30-40年前就给伊买一块墓地，甚至搁给伊刻一块墓牌，甚至搁给伊刻一块墓牌来给这只狗。伊只迄个墓地卖细地呢，即马来讲，伊即马来买迄地，我那爱120万爱哦，吼，一个墓地都。土葬的就对啦，一块墓地刻一个墓牌，改只狗待伫遐，改只狗待伫遐，迄、那个墓牌头顶佮有迄只狗的相片，所以这个真侪人啊，拢唔知影讲吼，有这个故事伫个家，啊那个，那讲去遐陪墓的人，常常看到讲，哎呦，啊那有一个狗，遮尔故意将倒有人甲狗起墓，原来伊是有故事有原因的，因为伊救着伊的囝。哦，伊救着伊个囝，那不是
哎，这看来一干年嘞，都发都这巧，这样有人性，把囡仔弄去边啊，家己要车搞死，真正就无简单嘞。咱伫台湾真济所在，拢有这个啊狗的庙，这嘛是狗为着人牺牲啊，牺牲就伊家己的性命啊，所以咱感恩家起庙的哦。譬如讲，咱北部的这个什么北王宫啊，遐嘛有一个狗爱嘛，对不吼？北王宫遐嘛是有狗爱嘛，所以像这款人甲这个动物，拢是有灵性的，拢是有灵性的。咱大家没安讲啊，我想到这個，我就想到以前我伫大陆的时阵，看到你敢知影？路边人就伫遐咧抬狗，一只一只白白狗吊伫遐，菜市内底，迄肉蛋遐，就是有这个狗肉蛋，看到真艰苦，真正真艰苦呢。啊，佮有真正是不同的反思吼，看到这狗安尼，红安尼抬去食，啊那伫咱台湾有的狗真顾厝，真顾阿公阿妈，真正伫厝的拢迄只狗咧陪阿公阿妈，甚至迄只狗。个会去甲阿公阿妈倒买菜、倒买物件，你莫讲无，真正是有诶。伫咧南部吼，我会记得迄天看新闻，伫咧南部一只狗非常的巧哦，伊若摕一百块吼，和这个狗啊用一个迄一百块囥咧这个钱袋啊内底，和这个狗咬咧，这个狗伊就会咬这个钱袋啊去点啊买物件。阿妈伫咧钱袋啊头顶讲吼，要豆油一罐、盐一包。吼、哦，还是个软声，伊会写伫遐，啊钱伫遐内底，啊叫这个狗去点嘛，然后加咧时阵，伊就知影讲，伊要帮阿妈去点啊买物件哦，家己就加这个钱包啊，安尼行行行行行，行真远呢，爱行公里外呢，行去遐买软啊，买豆油，买啥，买顿来吼，还是买面，买顿来加咧，啊，家遐糟的钱加咧，佮咁样物件加咧，不管外重，嘛拢加顿来。落雨伊嘛去呢，落雨伊嘛去。这狗啊，跟咱人有感情无？有啦。佮讲一个，这嘛是最近的新闻吼。伫咧大陆，因真侪人佮真善食，较偏远的所在吼，真侪人也佮是真善食的。啊，有个人饲饲牛啦，也是讲靠着饲牛，也是讲伫咧这个西藏那边，佮有咧饲骆驼的。靠着这个饲牛、饲骆驼，底下咧生活的，有一个真善食人，非常非常善食。因兜就是已经该卖拢卖完啊，剩上尾一只，对于十多年的这个骆驼，哦，一只骆驼骆驼啦，一只对于十多年的骆驼，厝内无钱啊，老爸佫破病啊，要安那？十多年的骆驼敢卖有钱？就算卖无钱，嘛是爱卖，不管偌济拢爱卖来救老爸。所以伊就甲这只对因十多年上久的骆驼，改卖去啊，卖偌远你知无？卖200多公里哦，200多公里真正有法到位北部甲南部安尼，卖200多公里远，人车全改载去，就是伊来200多公里才载这只骆驼怎登去啊？因兜遐怎载登去？啊，只骆驼有一天下暗，家己哦看门无关。主人想讲十多年的骆驼啊，唔免个白锁啊，唔免关，无要紧吼，拢无要紧。所以有一天门都无关，迄只下暗，迄只骆驼就家己行出去啊，家己行出去哦。你敢知伊行到？伊安尼无食无啉，行。我唔知这个骆驼吼，以前咱对骆驼无虾米印象嘛，就知讲会当坐伊安尼佚佗伫个沙漠头顶。啊，唔过骆驼。其实跟狗仔同款，伊嘛有记忆的呢。你敢知影？我知影，对这个新闻了后，才知影讲骆驼伊嘛有记忆的哦。伊从来唔捌离开着因原本主人的厝，一方马就卖到200多公里，去用车载去。人伊知影讲要为200多公里外行路，要转来找伊的老主人，无食无啉，行路转来找伊的老主人，行到100多公里的时阵，真正真忝啊！阿无食，阿无啉，伊全倒伫个一个人的门卡口，倒伫个遐。啊，毋过目睭个，就是个咧黏咧黏咧黏咧安尼啦，就散就散的呀。迄个人看到讲啊，这个骆驼可能拢无食无啉，互伊食，互伊啉，吼，啊，佫会大一工，互伊休困一工了。这个骆驼又佫开始行，
行去倒，行回去，哎呦，行回去找伊的老主人。啊，伊的老主人哦，第一天下晡看到一只真善真恶，这可能拢拍到咁要臭灰打去。真善真恶，真垃圾的骆驼，行回来。哎、欸，伊一看，唔是伊家己卖去200多公里，我迄只对10多年的骆驼吗？迄老主人吼、哦、得重病啊，哭呢，哭家呢啊，哭家呢。这骆驼，你敢知影？伊这骆驼佫有感恩的心，真正无简单。因为新闻有去访问迄个人，访问倒一个，访问伊唔是半中途有家饲物件食，有家啉水的迄个人。伊讲伊佮带这个老主人哦，佮行去这个10多公里外，捌予伊啉茶。饲水的哦，饮茶啊，饲水啊，食物件的迄个人引导，过去遐，过去甲看一下，过去甲看一下，意思带因的老主人过去看一下，感谢就对哇，啊，才阁行回去。你看这骆驼原来这呢啊，有灵性，真正无简单嘞吼。所以这个主人伊嘛是真用心咧，甲伊饲，虽然无钱，暗过用心，真济代志拢是像安尼，无一定爱用钱。去衡量一切，无一定。有些心欢喜满足，才是上重要的。你看这个骆驼真正厉害，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非常非常的感动。伊唔呐讲知影爱回来找伊的老主人，当然啦、啊，你一定想讲安尼行回来，哎、啊，那老主人是不是爱赔人钱？无，迄、那个改买迄个主人吼，改买迄个新主人，无过来甲这个。老主人讨钱，伊讲这只骆驼有法度甲你这么有感情，伊再生就是伊一世人有法度看到这款的情形，伊感觉非常的感动，比这个伊买骆驼的钱佫较价值，所以这个骆驼伊嘛唔免叫伊赔钱，伊嘛无要甲提回去呀，无要赔钱嘛，无要提回去呀。过来唔呐安尼哦吼，这骆驼唔是佮带伊老主人登来去有家救过，互伊食物件，迄个人引导。黑人佮包钱，和这个骆驼，讲互因好好啊照顾，互因会当过生活去看医生。这只骆驼有厉害无？真正厉害，真正厉害。所以，咱对每一个代志拢是爱用心。像我做广播，我嘛是用心伫咧做广播。哎、欸，有个人做广播，像我嘛常常骂啊，神拜的讲吼，啊凯奇呀、啊，啊你咧做广播吼。啊！你得爱物件一直卖落啊，一直卖，一直讲，你拢袂晓讲产品。我讲广播爱做好，唔是甲产品，是爱甲品质顾好，效果顾好。广播同款爱做内容，做节目爱做好，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工课。唔好本末倒置啊啦！干为着要趁钱，一直咧钱哩物件，甚至唔好讲好啊。我冇讲哦，因为大家人有做生意的这个美感，大家人的美感拢无同款。啊，不过我含慢做生意，阮做工的人含慢做生意。刚才讲爱甲工课做好，刚才讲爱对得起别人，安尼才是上重要的。所以我不需要一直钱产品，甲我的去看就是我无同款的。伫个这个电台头顶，伫个空中，甲你来做分享。我感觉这嘛是真重要诶，你讲是毋是？咱来当听一寡无同款的故事。台湾的新闻哈那报，规工咧报，嘛是拢报遐诶。吼、哦，咱来听一寡无同款的心情，还是想法，然后一个无同，诶，有可能就改变着咱的一生呢。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5，0495723455。讲到狗，咱来听一首山顶乌狗兄。

有听声看无影有泪，我唱歌无听一句就好啊。有听声看无影，不是有泪哦。你若听到声，你会感觉你看有乌影，而且愈来愈模糊的时阵，你就爱想到啥？不是白内障，嘛不是目睭的问题，你就爱想到这是糖尿病所引起的，所以你爱去看一下糖尿病嘞。目睭若了模糊，头前有乌影。会记你吼，会记你愈来愈模糊的时阵，佮有乌影的时阵，请你爱去看一下你的糖尿病嘞吼，爱看糖尿病，唔好佮乌白食吼，唔好乌白食。像讲凯奇的叶黄素啥呐，爱上这个苦瓜生态，因为叶黄素上苦瓜生态，这是正版的呀。大部分的人拢一定有三高，一定有会油会疼，大部分做先模糊，可能。糖尿病都有它影响到，所以吃苦瓜生态配到叶黄素了后，哇，大家的进步非常的紧，效果非常的好。大家人来，我那叶黄素一买落，一时啊，左手都拢完啊，一天两天左手全部都拢完啊，几落百组呢，左手全部都拢完啊。你讲，我以前拢爱吞咧药粒吧吼，一天吃三顿，啊，搁有时啊，搁爱炖什么，啊，搁爱呛嘴，吼。有够无麻烦，有够无用，啊！这一包一包，随时出去那咧忙碌，我就吃一包，五分钟、十分钟，我就感觉有效果哦。逐工等你吃一包，随套随吃，唔免配茶，唔免呛嘴，唔免当时吃，有够方便的呐。唔拿安尼尔，哦，唔拿安尼尔，也够好吃，也够好吃哦。含阮孙阿嘛抢来吃，阮孙阿哦。看手机啊，搁看电视，拢看比看阿爸看阿母搁较济，啊，搁无近视呢。吼、哦，老师嘛，阿老讲吼，恁孙仔这个过了袂歹哦，吼，是不是有去矫正啊？有去创啥？讲无，嗯，因孙仔讲吼，老师，我刚才阿公的果冻尔，迄毋是果冻呐，外口有人讲同款，啊，毋过伊内底是真果冻诶。真正是同款的物件，无一定有同款的效果，你知影无？同款的物件，无一定有同款的效果。你爱看内底的成分佮内容，就是啊，伊的成分哈，用料有好无好，有效无效啦。你用迄无效的食起来同款，啊，毋过内底都用果冻去调调的，互你食，要创？就算俗一百、两百、三百，你不如就去买果冻就好啊，敢毋是？咱是要吃有效果，咱是要吃好目睭有看的，敢不是就是安尼，对不？再来吼，有一个叫做白斑症，白斑症吼是目睭老化的现象之一。真侪人哦，迄斑啊一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拢看到一点一点一点伫个遐，我一直飞，伸手拍拢拍无。白斑症，这是目睭老化，目睭老化，目睭老化，到他救，歹啦。你敢有法度补充的营养素，补充的叶黄素呢？你要救，讲换一粒新的，目睭敢有咧换新的？无啦，目睭敢有人咧换新的？无啦，敢换迄玻璃？玻璃敢袂当用？袂当用，装咧好看尔。伊敢咧装咧互别人看，看起来正常正常，好看尔。会当用袂？袂当用，等于你迄粒目睭已经无效去啊！哦，装玻璃已经无效去啊！咱若有白斑啊症。一个讲，佮看到啥？唔，那看到蚊啊！一个咧看到讲哦，有这个闪灯，有时候这个火车咧，啪啪啪啪啪！你爱设计哦，你爱设计设计啥？视网膜剥离。凯奇有讲过吼，凯奇有讲过，就一人按了佮爬起来，目睭全无看去，伊个视网膜全落去，无看去，有通救无？无通救。医生甲讲吼，你个视网膜若剥离，有时啊，你安尼好好啊静养，佮佮补充着营养素，有可能救会倒来。小看咱看会到，吼、哦，看较清楚。啊，毋过你若严重的咧，已经无法度啊。严重的已经无法度，就算讲你动手术，嘛无一定会完全好，吼、哦，嘛无一定会完全好。所以你来设计哦，然后背板啊整，佮夹到这个有这个火车闪闪兮兮伫遮，爱设计你的视网膜剥离，爱进去眼科看医生，吼、哦，爱进去眼科看医生，足侪人压咧。爬起来视网膜就落去啊，还是起床爬起来视网膜就目落去啊，就无法度去看到头前的任何物件。医生开刀嘛救袂倒来，所以爱特别注意哦吼。目睭嘛是老化，唔是讲干咱的骨头酸痛有感觉尔，目睭看无，这嘛真麻烦呢。
目睭看无嘛真麻烦吼。过来哦，你视网膜剥离了后，咱目睭无看了后，你的平衡感就是咧平衡感，你惊咯，你嘛惊无啥会知，你得爱个注意着跌倒。因为你的骨头无够，足侪人跌倒了后吼，真正就是爱控石骨，控石骨控咧真久，一无就是断伫遐，无法度开刀，你得爱伫遐疼，疼偌久，唔知影哦。不管去国术馆红国啦，也是去看西医啦，就是拢你这都无法度啊，你就是爱疼咧，这都命哦，爱死去，所以目睭看无嘛是真重要，也引起着真侪真侪的代志哦。啊，家己嘛无法度照顾家己，咱就爱麻烦着别人啊！哦，爱麻烦着别人啊！你若常常咧看电视诶，常常咧看手机啊诶，尤其你厝内底人，哦，咱厝内底即个小朋友，厝内底咱诶查囡也是讲囡咧做工课，拢一直爱对电脑，电脑对完，当然个对电视，电视无够，也个对手机啊！这是一般人视网膜剥离诶五倍甲六倍，尤其有咧看手机啊吼。黄斑部病变最重要，所以这个光线你要把它用好吼。咱看电视的灯光线一定爱光，唔好在暗暗的时阵在看电视，暗暗的时阵在耍手机啊。你那这款呢，你钓到黄斑部病变是非常非常悬的哦吼。真济三四十岁，目睭就开始咧无看呀，目睭就一直咧累呀。因为安那，我感觉我少年。唔免补充叶黄素，这叶黄素是老花仔咧食的，我唔免补充，我得一直甲看。啊，唔过咧，等待伊蒙雾了后，要阁救倒来，敢有可能？有可能，敢有法度真紧的救倒来？爱时间，吼、哦，爱时间，所以爱提早来保养。会记哩，你那头前有这个蚊啊啦，啊，佮有这个。还有这个打火车吼，闪闪兮兮，咱得爱紧来看医生啊！头前闹蚊啊，够乌影嘞！爱看啥？爱去看咱的糖分哦，爱去看糖分，先去看医生，再来补充，安尼才是对的。知影讲家己的病位有偌深，知影讲家己的病症偌严重，你才讲紧的，咱来紧来看安那处理，唔通拖嘞！你无去啊面对，就想讲无代志，愈坑。敢是愈严重呢？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过来听这首歌曲。

连咪关起了后，咱有这个心肝头乌白灯诶，也够有这个心中，拍死接电话，我这现场诶，有真实无？心肝头吼乌白灯诶，也够有这个有当内底吼五脏六腑咧肥大诶问题，二两油诶问题，上重要诶就是落头毛，过来补着男性精气神呢。也阁有头毛安尼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的，唔知影咩啊那个改善呢？那头毛的问题，也阁有富贵手、香港卡，这个皮肤头顶生疹、生湿疹、生什么疹的，唔知影，甚至生皮疹的，这拢是这个霉菌的感染，这拢是一关的细菌，这细菌要安那来改杀菌呢？下面咱来听专业的。替咱来带来健康常识，来替代讲吼，要安那，把咱的这个皮肤做一下杀菌，和咱袂安那什么湿疹、什么疹，白酒药真艰苦吼，全部会当来给你做改善，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连咪咱的节目健康常识的时间，咱来注意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5 1 2 3 4 5，因为这是新推出的产品，所以今天有优待，请你一定要把握。对啦，我还要说一个，咱昨有买一本，很多老人家，尤其是哥哥都打电话，他说保精气神真的非常有效，精气八年哦吼，七八十岁的都感觉说他的精气真正一个真巴甜吼，一礼拜都感觉，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我即马数量剩无济啊，请你一定爱把握。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非常非常不简单的节目头顶，会当邀请到这个检验师，我真正非常的欢喜。所以咱的好朋友今仔日嘛爱真足听哦，检验师伊会甲足济专业伫节目内底讲互你听。咱来欢迎咱的林主任。
1: 谢谢凯奇，你好，
0: 主任你好，
1: 谢谢，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0: 是林主任，今仔真欢喜，你会当来咱的节目，我嘛知哦，你足无用，足无用的，因为即马咱食安的问题，什么问题拢要经过检验、哦，所以你即马非常非常的无用，感谢你拨这个时间来。
1: 谢谢。
0: 啊，像即马真济啊，咱有拢咧耍手机啊啦，来来来去啦，看电视啦，也是讲。有的人因为病症并发症，造成到咱看物件的时阵，哦，看物件的时阵看袂讲足清楚的，啊是讲这咩啊来给伊保养。
1: 其实哦，也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哈、哦，目前咱每一个人哈、
0: 哦，
1: 其实退化的速度哈、哦，人体退化的速度上该紧的是目睭啦。
0: 安内
1: 啊，啊，咱现代生活哈、哦，三 C 产品哈、哦，用料较侪。就拄只你咧讲的迄个蓝色的光线，
0: 蓝色的光线、
1: 哦、啊，蓝色的光线包括真济，可比讲电视机，
0: 电视嘛是、哦。
1: 第二，咱的行动电话，
0: 手机啊，
1: 啊对。第三，就是咱的日光灯，
0: 含日光灯嘛，
1: 是，这种叫做有害光线。
0: 安尼，
1: 哦，啊，大概就是分蓝色的光线，啊，加紫外线，包括这个电磁波。
0: 哇！
1: 啊，你刚才啊，那些个光线哈，啊个电磁波，
0: 是
1: 好、哦、辐射线，对咱人目睭损害上大的所在伫倒位？
0: 伫倒位？
1: 伫咱的这个黄斑区。
0: 黄斑区，
1: 嘿，啊，台语叫做眼底。
0: 眼底，
1: 嘿，啊，黄斑区就亲像咱人目睭，
0: 嗯，
1: 哦，诶，亲像这个相机的底片同款。
0: 是，
1: 所以黄斑区你所看到的。物件，不管是人嘛好，
0: 是
1: 厝嘛好，
0: 是
1: 拢会伫反映伫这个所在。
0: 嘿，
1: 啊，这个黄斑区如果受到那些光线的损伤，哈，
0: 诶，
1: 也会更
0: 是
1: 会较萎缩，
0: 萎缩
1: 是
0: 爱安呐。
1: 啊，所以讲，伊会更那萎缩的时阵，即个底片，哈，
0: 嘿，
1: 伊就雾气啊，
0: 雾气啊，啊就袂清啊，
1: 啊就袂清啊。
0: 哦，
1: 啊，如果这块底片雾气的所在，好、
0: 欸
1: 哦、有灯点灯点
0: 灯点灯点，
1: 安尼叫做白网啊镜，
0: 白网啊镜，
1: 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一点乌乌，
0: 哦哦哦哦，
1: 啊，其实根本的原因是黄斑区，有点状的阻塞啊，
0: 安尼吼，
1: 所以叫做。
0: 不是讲迄蚊啊，一直飞来飞去，嘛不是看袂清楚。嘿，迄时阵咱得注意到咱的黄斑区是不是有阻塞啊？爱来去看医生。
1: 哦，这款嘞，是，这款就是蓝色光线哈，啊，造成咱的眼底会更糟蹋。
0: 嗯，
1: 所以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一点乌乌。
0: 哇，
1: 啊，这叫白蚊啊症。
0: 这伫生活头顶，这真正无方便啦吼。
1: 过来第二点吼，那些个光线，佮会造成咱的水晶体、
0: 水晶体、
1: 水晶体
0: 是
1: 的一个混浊。
0: 水晶体混浊，
1: 嘿，
0: 啊，敢是迄青光眼？
1: 无讲，
0: 无讲。
1: 吼、哦，这个水晶体混浊会造成白内障。
0: 哦，水晶体混浊的是咱的白内障。
1: 是，
0: 哦、
1: 啊，亲像讲咱厝内有无？这玻璃门啊，原料透明的，
0: 是，
1: 但是啊，长期间防飞刷，卡掉的，是不是？你看起来的物件都会雾雾一点，
0: 无唔对。
1: 啊，咱去拍这个镭射，针对白内障，在做治疗，就是要把这点玻璃切落清去嘛。
0: 哦，
1: 啊，其实咱即摆科技足进步的啊，
0: 是，
1: 只要过滤那些个光线，过滤辐射线，
0: 是，
1: 过滤电磁波，
0: 还
1: 是紫外线，咱的水晶体就会变较清，啊，变较明，啊所以讲，伊就会当防止白内障，而这个产生呢。
0: 哦，所以即马足侪讲咧，挂迄目镜，有咧什么用防蓝光诶，
1: 是，
0: 哦。就是因为安尼，
1: 买
0: 好咱的水晶体，啊，个咱的黄斑布来造成着病变，
1: 病变
0: 哦哦，这是保护的一种
1: 保护的一种。
0: 啊，跟你请教一下，啊，另外一个保护的一种是点目药水。
1: 啊，点目药水的部分哈，要回答这个问题，进前我阁补充一项哈，叫做咱的啊，做青光眼，
0: 是，
1: 好，就你拄只咧问的，其实目睭的竞争有分啊，大概两大类啦，第一就是动症的，
0: 是，
1: 动症的就是青光眼，白内障，啊个白盲啊症，
0: 是，
1: 好，啊，咱的青光眼的意思就是眼压过多啦。眼压过高，
0: 眼压过高，啊，过高，
1: 眼压过高就是目睭的循环不好。
0: 哦，啊，其实会更加循环不好。
1: 是是哦，啊，其实造成目睭啊循环不好的原因，最主要嘛是蓝色的光线。
0: 安尼哦，
1: 啊，所以讲咱一定爱不容易会当过滤蓝色的光线。
0: 哎哎哎，
1: 眼压都袂压悬，
0: 哎，
1: 啊，都袂造成到咱的这个青光眼。
0: 哎呦，
1: 哦，啊，青光眼的人吼，伊咧看的物件，外口面会有一个光圈呐、啊，
0: 光圈，
1: 哦，比如讲你坐伫客厅咧看电视，电视诶外围啊，
0: 是
1: 它的外围吼、哦欸，会有一个光晕，
0: 光晕，
1: 亲像一个圆壳啊吼，啊，光光眼款，
0: 就刚刚看到宋七力安尼吼，
1: 啊，对，这款的叫做青光眼，哦，啊，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回答。
0: 哦，
1: 青光眼白内障啊，甲着咱这个白盲啊症，拢所谓的，好、哦，咱咧讲的动症的，啊，其实三种根本的原因拢是蓝色的光线，
0: 蓝色的光线来造成的，
1: 所造成的，
0: 哦，
1: 这个损伤，
0: 哦，
1: 啊，所以咱如果伫咱普隆西亚的这个或者营养品的补充当中吼、咱就是爱选择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但是叶黄素的市面上吼，种类种类啊，很多，
0: 当然哦，
1: 啊，我相信做者消费者
0: 是
1: 拢捌补充过，
0: 对，
1: 但是效果拢无明显，啊，你敢知什么原因？
0: 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叶黄素有分两种类型啦，
0: 哦，
1: 啊，一般市面上99%以上，99%以上
0: 是
1: 都是酯化型。
0: 酯化型，
1: 酯化型就是人体不好吸收的。
0: 哦，对啦，你那吃迄分子伤大，不好吸收的，你吃开钱根本都无效。
1: 是
0: 哦，
1: 啊，咱要吸收好，哦，啊，佮会当过滤那些个光线哈。咱得爱选择这个游离型。
0: 游离型的，
1: 但是
0: 游离型的叶黄素，
1: 咱人体会好吸收，但是游离型的这个叶黄素哈、目前全世界。经过34个国家专利认证，啊嘛通过欧盟认证，
0: 哇！
1: 甚至咱美国哈、眼科协会，拢甲咱做背书的，
0: 哇！
1: 一个原料叫做氟罗那格洛，
0: 氟罗那格洛
1: 是啊，伊的吸收率哈、8%，
0: 100%吸收，
1: 等于
0: 你开100块，
1: 是，
0: 你就100块拢吸收伫你个目睭内底。
1: 你只要每天补充30毫克，
0: 诶，
1: 这个这分量
0: 是，
1: 就亲像咧挂一个保护，哈、哦，亲像咧挂一个护目镜咁款。
0: 挂护目镜，
1: 你每天24小时，只要你目睭闭开的时阵、
0: 是，
1: 所有那些个光线。辐射线
0: 是
1: 电磁波，
0: 电磁波
1: 包括紫外线，
0: 包括紫外线，
1: 包括所有
0: 有
1: 损伤的光线
0: 是
1: 拢总过滤掉，
0: 拢会当过滤掉，
1: 拢会当过滤掉。
0: 只要咱补充了掉，
1: 是
0: 而且有够，咱得上改无好的光线，
1: 是
0: 啥物蓝光啊、电磁波遐，拢会当改过滤掉。
1: 是
0: 哇，安尼差真真呢，因为即马吼。老实讲，小朋友卖讲老啊啦，干那小朋友即马挂目镜诶，散光诶，愈来愈侪，
1: 愈来愈侪，
0: 愈来愈侪吼。
1: 啊，开始你讲到散光、
0: 是
1: 老花，
0: 啊，
1: 甲近视吼、我迅速回答一下。
0: 好，
1: 远视甲近视，就是咱目睭人吼，而且咧，或者瞳孔啦，
0: 是
1: 瞳孔的收缩哈，比较不正常。
0: 无正常，
1: 无正常。
0: 欸、
1: 啊，咱目睭吼，诶，这个瞳孔亲像相机的诶，这个镜头，
0: 镜头
1: 同款、
0: 是
1: 啊，所有蓝色的光线，所有有害的光线，拢会造成咱目睭的这个啊，这瞳孔，春秋啦，
0: 春
1: 秋收缩啦，
0: 嘿，
1: 不正常。
0: 哦，
1: 啊，伊春秋若无正常，就会造成远视甲近视。
0: 哦，原来关系甲近视就是瞳孔的问题，
1: 是瞳孔焦距啊。
0: 哦，
1: 这个镜头春秋出问题。
0: 嘿，
1: 啊，补充弗洛拉格洛的叶黄素哈，嘛会当让咱的瞳孔收缩收缩啊。
0: 哎，
1: 这个镜头春秋会当恢复正常。
0: 哦，
1: 啊，如果你即阵是弯视，
0: 嗯，
1: 啊是近视，
0: 是，
1: 诶，这个患者，
0: 是，
1: 咱有咧补充弗洛拉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哈，
0: 是，
1: 你的近视甲弯视的毒素，度数袂愈来愈重，
0: 袂愈来愈重，
1: 甚至
0: 得到一个控制，
1: 是，会当稳定落来。
0: 哦，啊唔免去，就是讲吼，哎，那得到控制，有个人就使省一笔钱，唔免去做手术咧，
1: 唔免做手术。啊，过来，咱的镜片呀，
0: 嗯，
1: 好，近视加弯视的这镜片，
0: 是，
1: 唔免固定安尼一直咧换，
0: 哦，
1: 所以长期那个，咱会当省真侪钱，
0: 是是是。
1: 啊，顺便回答拄只凯奇咧问的第二个问题，
0: 嘿，
1: 好，讲目药水啊，
0: 对啊，
1: 做者我相信咱这些老大人，
0: 嗯，
1: 哦，拢有习惯性咧点目药水，
0: 我冇咧点咧，
1: 你冇咧点哈，
0: 我冇咧点，
1: 其实吼目药水，
0: 所以我才会问，
1: 目药水吼。袂当习惯性来使用
0: 啊，
1: 因为一般目药水
0: 诶，
1: 拢有消炎的，诶，这个成分啦。
0: 啊，这有影
1: 啊，卡着消炎的成分吼，大多数啦吼，就是抗生素，啊，无就是类固醇。
0: 啊，
1: 如果你连续使用三个月以上，
0: 嗯，
1: 你的目睭仁外口
0: 诶，
1: 这点叫做角膜，
0: 嘿，
1: 这点角膜吼，也愈来愈薄。
0: 眼角膜受损是不是呢？
1: 啊，愈来愈薄的时候，你的目睭眼暗吼，都会提高，
0: 提高
1: 啊，提高都会造成习惯性吼，目睭会掉掉，
0: 掉掉啊！
1: 目睭会有微血管上浮，就是目睭会看人紧，包括足侪老大人吼，习惯性的偏头痛吼，咱拢是目睭眼力过多哈，
0: 你安尼讲
1: 所造成，
0: 我有感觉呢，因为我爱常常对电脑，哦，爱拍一寡资料，咱的人客资料入面，
1: 嗯，
0: 我逐工拢咧点这目药水，我真正有感觉，虽然我买好的哦，日本进口的哦，叫人去日本买哦，不过那点真正有迄个眼压愈悬，目睭掉掉的感觉呢。
1: 啊，原因就是出哩，咱所点的目药水哈，100%拢是消炎的，啊，甲类固醇的成分。所以讲，长期间的刺激，造成你目睭的外靠这层膜啊，哈，也变薄啦。啊，变薄的瞬间，那就压悬，所以目睭会做到看人紧。
0: 天啊，地啊！
1: 啊，习惯性来使用，佮会造成，哦，所谓的眼压过高，哈，引起的这個偏头痛。
0: 是呢。
1: 所以如果啦，哈，
0: ，
1: 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你有习惯性的偏头痛，
0: 是
1: 啊，拢找无原因，我建议你对目睭、眼压来降低这部分来做起。
0: 哦，不过我真的感觉这阵啊，就是开始咧点这阵啊，
1: 是
0: 拢会偏头痛。我是想讲，我是想操还是安那？哦，啊，我今日食下止痛药啊咧，原来就是因为我诶眼压可能伤高
1: 过高。
0: 哦，应该来看一下医生。哦，听医生的建议，补充着什么的营养品，还是听医生的建议，看要安那做。
1: 嗯，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想要跟你请教。
1: 是。
0: 哦，像即马，有什么上新呢？好，够上好的这叶黄素，你都叫我讲啊，就是迄个
1: 啊，弗洛拉格洛。
0: 弗洛拉格洛吼，啊，过来，像讲哦，咱有这个糖尿病，有尿糖较悬呢。
1: 嗯。
0: 通常伊拢会感觉讲，伊的目睭看哈无，
1: 是
0: 安奈安尼。
1: 其实吼，目睭的问题吼，如果甲糖尿病来讲吼，咱糖尿病标准的血糖吼指数是80到120嘛，
0: 80到120
1: 嘛，
0: 嗯嗯嗯，
1: 啊，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在七以内啦，
0: 七以内，嘿嘿嘿，
1: 啊，糖尿病其实无可怕。
0: 无可怕，那无可怕，真可怕呢。
1: 较恐怖的是伊的并发症。
0: 哦，
1: 并发症，
0: 无唔对，
1: 吼，
0: 无唔对。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大概分两款。
0: 分两款。
1: 第一种，哈，第一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它细条血管的病变。
0: 哎。
1: 所以你葡萄糖，如果过多，就会伫咱目睭的细条血管，
0: 是
1: 产生着这个叫做残留。
0: 残留
1: 啊，所以变讲你目睭所看到的物件，如果包括你的黄斑区有葡萄糖沉淀，啊是你目睭的水晶体有葡萄糖沉淀，
0: 是
1: 啊，就会引起白内障，
0: 哦，
1: 引起白斑啊症，
0: 哦，
1: 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
0: 嘿嘿嘿，哦，
1: 除了血糖要控制稳定以外，
0: 是
1: 福罗纳格洛叶黄素，
0: 嗯，
1: 欧盟认证，
0: 嘿，
1: 34国的专利，
0: 是
1: 美国眼科协会给咱做背书，
0: 是
1: 这个成分，咱每天30毫克一定要补充，
0: 爱食安全的啦，
1: 是，
0: 唔是讲哦，我老吞叶黄素就好啊，你有吞。爱有效，
1: 有效。
0: 你有吞，上重要爱安全。
1: 爱安全。
0: 就像第一，头拄啊啊，咱这个林主任讲的嘛，迄糖分对无吼，一定来走到这个目睭这的时阵，咱就影响到目睭，
1: 是
0: 伊的问题。
1: 好，这叫做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啊，个另外一种呢？
1: 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的亲像咱的心脏，
0: 心脏，
1: 哎呦，大动脉。
0: 嘿，
1: 所以长期间，如果你若有咧补充着福罗纳格洛的叶黄素，
0: 是，
1: 包括咱有一种的这个叫做成分，
0: 嘿，
1: 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啊，咱的虾红素会当好目睭血管，包括规身躯的血管哈，循环较好。
0: 哦，
1: 所以你体内过多的葡萄糖，体内过多的油脂，
0: 是，
1: 较袂残留伫你的心脏，
0: 哇，
1: 啊，造成咱的叫做夹心。
0: 这个虾红素就是讲吼，比如咱的糖分啊，甲油脂，会当来甲清回清去，
1: 做疏通，
0: 做疏通。
1: 哦，啊，这糖分甲油脂，卖卡伫心脏血管，卖卡伫目睭的血管，卖卡伫咱大脑的血管。
0: 是是是是。
1: 好，所以咱诶，福罗纳格洛叶黄素，
0: 嗯，
1: 好，咱够搭配，
0: 搭配
1: 其他的这个啊专利的成分。
0: 哦，拢有专利，
1: 才当达到着治疗跟预防的这个功效。
0: 哦，预防真重要，预防胜于治疗。不过我一直拢强调哦，安全才是第一的。咱食产品啊，不管是食什么保养品，一定爱安全，
1: 一定爱
0: 安全。所以要经过安全呢，咱食起来开的钱才袂冤枉
1: 哦。
0: 尤其是即马目睭真济，真济。为少年囡仔，有的幼稚园就开始挂目镜哦，啊老啊，开始讲糖分高啊，开始看无啊。不过伊拢唔知影这是目睭的问题，伊真正拢唔知道这是目睭的问题呢。今仔日咱的林主任有甲咱讲到，讲哦，像这个白斑啊症
1: 是，
0: 啊，还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0: 啊，佮有一个叫做白内障
1: 是，
0: 哦，这拢是有影响到的，
1: 嗯，
0: 也佮有咱的糖尿病
1: 是，
0: 这嘛是。有去影响到的，
1: 这拢算动静的啦，
0: 这拢动静的
1: 啦。啊，动静的，伫咱临床的试验哈，针对啊这福罗纳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哈，咱体检也较紧的，好到一礼拜，
0: 一礼拜
1: 就见效啊，
0: 一礼拜就见效啊。
1: 体检较慢的，才有3礼拜。
0: 啊，唔够爱，就是爱定，定时啊，
1: 爱定时，
0: 爱定时爱食，唔是我一礼拜一。吃一遍安尼就好，唔是安尼。
1: 爱每工30毫克，
0: 每工30毫克。即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哦，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唔是讲哦。所以咱这个林主任，咱是检验中心的检验师哦，咱医美中心的检验师出来，所以伊知影卫生署是安那定，这是对于咱是上好的，唔是讲要啉真大罐，啉无真济。咱用专业的，
1: 是，咱是要爱有效的成分啦，
0: 是啦是啦。
1: 啊，拄则所讲的动静的竞争，都拢有效啊。相对的，目睭清净的竞争，就是像目睭蒙雾、生涩、老目油、
0: 雾、生涩、老目油、
1: 目睭的点、
0: 点、
1: 目睭的擦、
0: 擦、
1: 目睭的涨涨、
0: 涨涨，
1: 这叫做清净的。
0: 啊，像我就是常常目睭涨涨，
1: 吼，
0: 啊那。常常目睭晒过，这敢是？
1: 啊，这嘛是，
0: 这嘛是。
1: 所以动静的都有效啊，这清静的
0: 哦，
1: 亲像咱咧讲的啊，轻而易举啦。
0: 嘿嘿，
1: 安尼
0: 轻而易举，跟他倒点泥甘的，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1: 只要每天30毫克，
0: 只要咱卫生局的吼，卫生署伊会跟咱讲的，每天30毫克，但是爱补充掉哦。
1: 啊，最后
0: 游离型的是不是？
1: 对，游离型。
0: 嗯，
1: 啊，最后我搁补充一个问题，
0: 好，
1: 对讲。市面上叶黄素哈，品牌真多，
0: 是啊。
1: 但是阮强调的吼，就是讲伊的剂型啦、
0: 剂型
1: 啦， 好、哦，这型的选择嘛真重要。
0: 是，
1: 所以如果你即阵处理脑胶囊，
0: 是
1: 这方面的这个叶黄素，
0: 嘿，
1: 还是讲直接液态的，
0: 液态用啉的，
1: 用啉的迄款的叶黄素，
0: 哦，哦还
1: 是讲规片的，
0: 规片的
1: 定剂啦。
0: 那药啊片，药啊粒的，
1: 这款的叶黄素，
0: 是
1: 其实我拢无建议啊。
0: 安那讲，
1: 因为吸收率的问题。过来原料纯度的问题，
0: 无纯，
1: 包括伊是唔是有专利，
0: 哦，
1: 伊是唔是有经过欧盟认证，
0: 爱有认证，
1: 有经过美国眼科医学会的背书无？
0: 哎、啊，眼科医学会背书，
1: 哎，这家建议来登记保养安尼。
0: 是是是，食登记的物件第一爱安全，一定爱经过检验，
1: 是
0: 啊，无食登记伊唔是为着你的健康呢。
1: 对
0: 吃愈久，等到是愈伤害，
1: 愈伤害。
0: 吃愈久是愈伤害，所以以上是咱重金礼品请来的哦，请来哦，跟咱分享到咱这个看物件，以这个保健哦，以上就是咱的保健的时间，以上就是咱的保健时间。健康分享的时间，咱先念咪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真欢喜哦！今仔会使听到遮济这个关于咱的看物件，这个要安那来给伊保养哦，要安那来给伊保健，诶，这个常识，以上就是在医学常识，所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念咪这个等下咱的现场。这个来讲，要安那来保养上好。

0: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要来请教一下咱的林主任哦。林主任，像讲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有34个的认证，唔那安尼哦，佮、美国 FDA 的认证，唔那安尼哦，佮美国眼科医师伊的认可
1: 的
0: 背书，哇，安尼听起来。真正是无简单啦吼、不过安尼听起来，咱若要来使用的话，是毋是讲，来买这个物件，介绍毋是讲真俗？
1: 啊，其实哦，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是真重要，
0: 当然嘛重要。
1: 啊，嘛爱感谢你安尼一直甲咱邀请啦。啊，我工课嘛真无闲。
0: 我知你真无闲。感谢感谢。
1: 咱欧盟认证34个专利，包括美国眼科。医学会背书这个弗罗纳格洛叶黄素，咱要进口吼，真不简单。
0: 卖讲进口不简单哦、以前我咧做这个国际贸易，我是做国贸的啦，那要一个专利，都不简单哦。
1: 啊，咱这
0: 34的专利，刚要开这专利，得爱卖少钱，而且先分爱顺，
1: 包括做个临床试验，
0: 哇，个临床试验，
1: 人体实验，
0: 嘿，
1: 动物实验，
0: 是，
1: 拢总爱通过，
0: 对，
1: 所以咱这成本吼，足悬。
0: 我知
1: 道、哦、在我们台北医美中心、我们纯粹都做自费、
0: 都自费，
1: 而且要预定。
0: 你如果说自费，这我就知道
1: 要自费、
0: 因为去病医啊、医生如果说你如果要好的都要自费，
1: 都要自费，
0: 都要自费、
1: 自费的这个价格、咱说贵嘛，无介贵啊！
0: 贵嘛，无介贵。啊，无咱讲来参详一下。
1: 咱这一案吼，定价不二价，
0: 不二价，
1: 好、1500块。
0: 一案1500块，
1: 1500块，
0: 不二价。
1: 啊，体质紧的7天见效，
0: 体质紧的7天见效，
1: 吸
0: 收好的
1: 7天
0: 见效。
1: 而且个动静的哦，
0: 动静的，轻症咱拢卖讲吼，咱针对这个动静的哦，会动。会当有这个效果，
1: 是
0: 哦，会当有这个效果，针对当前的吼，纯然卖讲
1: 7天见效，
0: 7天见效。啊，那像安尼，你卖这个介绍、当然啦、当然有钱人拢食得起、而且有钱人嘛感觉无贵，
1: 无贵、
0: 不过开始，阮这下关的吼，阮做半暝啊，啊半暝啊困未起，就是为着钱。在烦恼，困未起，所以爱抬，
1: 爱抬。
0: 你看要抬你，还是要抬介绍？
1: 你看嘞，
0: 我看抬介绍，
1: 抬介绍，
0: 抬你无钱，
1: 抬介绍，
0: 抬介绍。
1: 阿伯开始你讲嘛，
0: 我讲哦、我讲，我当然嘛是要哦、看会当
1: 较犹太诶。
0: 当然嘛，他犹太咧。
1: 啊，不过吼，咱最主要是安尼啦。
0: 我知影伊成本跌倒啦。
1: 成本足悬啦。
0: 嘿。
1: 哦，啊，成本足悬的当中，咱保证7天见效。
0: 保证7天见效。
1: 哦，如果咱所有空中好朋友，
0: 是，
1: 你如果以介绍来咧做选择，
0: 对，
1: 我建议你得补充一般的叶黄素就好。
0: 哦。
1: 啊，你已经长期间补充真侪叶黄素，
0: 嘿。
1: 不管是液体的，还是胶囊的，拢总无明显的感觉。
0: 无。真正随便迄个尴尬的时阵、
1: 我建议你和咱医美中心，和林主任哈、一个机会，
0: 是
1: 啊，7天见效，
0: 7天见效、
1: 数量非常的有限，
0: 数量特别有限哦，
1: 啊，基本啦、基本的这个剂量，咱、就是一个月，而这个叫做啊分量。
0: 一个月，
1: 一个月的分量，
0: 嘿，一个月分量，
1: 所以一盒1500，咱建议。
0: 1500
1: 最少啦，哈，最少两盒，
0: 最少爱食两盒，
1: 两盒，
0: 最少爱食两盒，
1: 啊，两盒就差不多3礼拜分啊嘛，
0: 两盒3礼拜分，
1: 啊，3礼拜分，如果那食无明显的感觉，
0: 是，
1: 我建议你呢，
0: 是，
1: 打电话等下给咱做反应，
0: 嘿，
1: 好，因为咱嘛，做非常的专业，
0: 是，
1: 不爱咱大家开冤枉钱，
0: 是，
1: 啊，所以两盒就是爱3000块。
0: 你嘛是良心企业嘞吼，那食无效，阁会使卡等下等来做欢迎嘞吼。而且，你个唔敢人去比较，阁敢伫个电台头顶安尼讲诶。哦，7天要你见效诶，7天要你见效，两盒3000块，一盒1500块，啊，根本都无改变嘛。
1: 啊，咱观众比如哦，听众比如，咱就是买两盒，
0: 是，
1: 因为阮有这个自信啦，两盒。 拄好20公分，都有互你足明显的感觉啊。
0: 两压都足明显的感觉。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唔免买一组啦。
0: 是
1: 哦，买一组啊，食心理安慰的哈。这款的工课，阮不爱。
0: 哦，所以
1: 嘿，我建议咱
0: 就这人拢在食心理安慰的，这唔知要创。
1: 是嘿，啊，所以咱就是两压3000块，
0: 两压3000块吼，两压3000块，有澳洲认证诶。欧盟认证的，也个美国眼科协会认证的，没有咱食偌济，一盒两盒效果都要出来啊！啊，个有哦，目睭酸、目睭涩的，我跟你讲，没有你三天都有效果。目睭酸、目睭涩的，这酸涩的三天都要予咱有效果。所以两盒3000块敢有贵？其实无贵啦，因为有效的拢俗，啊，那无效的嘞。1000块、2000块，拢贵，拢贵。今仔日我讲，请了咱的叶黄素会卖了遮尔好，我希望真济的新的朋友，因为开始，我嘛希望讲新的咱家的大哥大姐，拢会当享受到，讲真正卖酸卖涩，甚至有的涩到会痛，目屎安尼擦袂煞，目油戳戳顶。啊！你看物件，敢那这个玻璃漆无清气同款，不要你清清清，不要你明明明，真正不要你明明明的吼。两盒30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组数无济。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哦吼，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等于是六盒3000，买二送四。3000块，再来，即马真济，啉这个囡仔爱啉甜的，大人上班嘛爱啉甜的，拢爱啉凉的，啉甜的，也阁有，年会有啊，一定有啥物，尿糖啊高，糖分会较高，上惊啥，糖分呐，啊那糖分伤高呢？当然得看不清楚，糖分伤高的看不清楚的有85%。你若看不清楚，跟糖分伤高有关系。所以今仔日你若买四盒送12盒，今仔日咯买四盒送12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就是要甲糖分带去应该去的所在，卖予糖分。影响你看好清清清，看好明明明，苦瓜生态，咱抢甲叫要买无的，剩上尾啊20盒的苦瓜生态，今仔日要提来用上的，买大组的是偌济？买四盒6000块，送12盒，搁送一盒的苦瓜生态。听好哦，咱苦瓜生态是欠货啊，欠货啊，所以咱今仔日来用上的。敢若今仔日有尔，敢若今仔日有尔，将来毋捌安尼送过。咱苦瓜生态一盒都爱2000块啊！苦瓜生态是咧食啥？食咱的糖分伤高呐，要甲咱的糖分紧代谢出去。你看糖分伤高，咱看物件会蒙、会雾、会涩、会干枯、会袂清楚。会蒙、会雾、会涩、会干枯。会不清楚，糖分给它代谢出来，腰子不要去伤到，哦，保护我们的腰子，糖分给它代谢出来，再来，我们眼睛要给它补充的营养素，给它补充进去，效果非常的紧，真的像火龙机在加速一样，非常非常的紧，今天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哦，啊，如果买四盒，要送几盒？12盒，等于是16盒，6000，吼，16盒6000，哪巧诶，互我赚啊济咧吼，请你着买3000块就好啊，真正我嘛希望你买3000块6盒就好啊，卖买大组诶，买大组诶，我诶利润是薄，甲含要买饮料都无够，尤其今仔日我阁送苦瓜生态，拜托你买小组诶就好吼，卖买大组诶，大组我希望讲，互需要诶人，真正互需要诶人，哦，一旦来买。买两盒送四盒3000，啊那买四盒嘞送12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 就是要让你吃糖分罐的苦瓜生态，就是糖分罐的，要让你得到一个控制了后，主人会清会明，这个效果加速，跟那飞龙机要飞上天同款，这么紧。电话请你紧卡，十组尔，十组尔，送完就无啊。我苦瓜生态无送完，无要紧，我会当阁卖，因为真好卖，大家人拢用抢的。上尾啊，即几盒我是希望讲留咧送。今仔日无困去的，今仔日有听到的，才有法度有这款的福利。介绍我阁讲一遍哦。买两盒送四盒，等于是六盒3000块。买四盒送12盒，等于是听好哦，16盒16盒，搁送一盒这个食糖分的苦瓜生态，这盒苦瓜生态得要价值2000块啊！这要送你的，买大组的买6000，16盒搁送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无几组我要限量。我要限量，因为无卖完无要紧，我赚无济，无卖完无要紧，这是真正阮头家讲要回馈，因为这个月我拢还未做到回馈，新的人客我拢还未做到一个犹太嘞，这个月今仔第一遍，冇可能上尾啊一遍的犹太，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冇可能是上尾啊一遍的犹太啊，请你电话紧卡，紧把握。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先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苦瓜生态未使安尼送，大组的犹太限十组尔，买无到的后边嘛无可能有这款的犹太机会啊！苦瓜生态本来就真少啊，哦，本来数量就真少啊，甚至阁真贵，无法度安尼送。含十组，因为大组的你看十六盒，根本真正都无利润，也搁要送一盒，你食糖分的呢？先把糖分的代志给你解决，搁给你这个头前的玻璃切落清去，互你看个明明明、清清清，而且干那什么？厝的本来哦，蠓啊一直飞，放这个蠓啊顶同款，啪啪啪啪啪，全部给你掠了了，真正。比放这个蠓仔叮更加有效。伊讲，足侪人拢讲，哦，这个蠓仔叮唔知去倒买呢，真有效，阁免插电，倒位买？凯奇才买啦，凯奇才买。咱即组叶黄素内底唔那干叶黄素尔，玉米黄素、蜂王丁、枸杞，大家拢知影的。枸杞唔是咧治白目哦，袂清。未明上好的中药，大家拢知影爱枸杞、茄红素嘛有，也个维生素 A、D、E、金盏花的萃取。你敢讲有个人讲哦，敢要食目睭，爱个买一罐金盏花，也个买叶黄素哦，也个买枸杞，也个买玉米黄素，买甲遮侪罐，安尼吞规粒的，即马咱年会有啊，要吸收。真正落去卫生内底，加好这个卫生生落了后，你要吸收的效果非常的少。所以咱这支只敢讲，要互你食两工三工，这个生涩的感觉，就要互你有一个真大的改善。两工三工生涩，就要互你真大的改善。咱这支只敢安尼讲，因为透气唔免配茶，直接吃。跟那果冻同款，免惊讲爱煲爱吞吞袂落，唔免。含落了后，咱直接吸收，直接的营养补充，甲咱的要看的食，补充甲这两类，直接伫个嘴内底直接吸收，补充甲这两类，嘴的啊，佮甲这两类较近，也是讲你嘴的佮落去胃的。加加嘞，过来去这两类，安尼较近。类胃的内底有维生，迄一粒一粒的叶黄素接落，是安那接十多年啊？有食有保庇，咱唔是要食迄有食有保庇，咱不爱食心理安慰的，咱要食两工三工效果，特别互你看的。两工三工效果都不要看嘞，真侪人迄个手筋啊，一条手筋啊，提条条，目屎哭哭泣。目睭晒过七八里，也阁有咧酸、痛、涩，哎呦，有够大啦！蠓啊飞来飞去，啊，这个蠓啊顶盖开落也阁无效，提蠓啊好心拍伫啊咧，啊咧嗅来嗅去，拍来拍去，拍袂停。这个免插电的蠓啊顶，蠓啊全部飞去别人引导去，也阁有一块玻璃。唔知叫食来吃嘞，吃个清气清气。即马要看报纸，未真干呢，这两类咁要吐出来，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效。拆开直接吃，拆开直接吃，直接为脆的这个营养素水吸入去咱这两类内底，这个真紧，吸收真好。效果真好，你那个内胃的内底，个卫生个塞落去，你讲效果会有偌好？这原来无可能呐、啊，咱大家拢翘翘啊！你讲是不是？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大组的有限量哦吼，大组咱已经卖三组出去啊，所以后手阁剩七组尔。后手阁剩七组大组的，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
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有限量的哦，歹势吼，有限量的。大组的若无啊，请你一定爱买小组的。大组的是买四盒送12盒，买四盒送3杯哦，送12盒，总共16盒。搁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糖分的问题先甲你做一个解决，糖分的问题先甲你做一个解决。过来，这个营养素补充入面，效果有偌紧？敢若坐火轮机同款喷射的，黏面的清清清、绵绵绵，袂酸、袂涩、袂黏，唔免惊光，嘛唔免惊暗。这个免插电的网啊灯，提上去，电话金卡，0495123456。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其实这边咱的叶黄素已经是有添加新的配方啊，已经把这个绿蜂胶加在内底啊。咱嘛要去外口买过绿蜂胶的，你就知影，加这个香甲的起膏都非常的贵啊。这个绿蜂胶有真好消炎杀菌的作用，真侪人啊，这两类拢会真上。啊！得提什么？啊！提囡仔底下吃，你甲看吼、你就是有细菌，所以内底唔只会上。啊！你若底下吃，吃一遍细菌，你就伫咧你囡仔头顶啊！你条囡仔，敢有可能特别吃、特别细、特别吃，换无同款的，所以你愈感染愈严重，愈来愈上。本来只老目油尔，变只老目油腮哥。啊！本来目睭啊无正嘞，吃甲规个泛红。环境，所以我的医疗团队知影讲哦，即马真济时代，也是讲小朋友拢有即款的情形，出去外口无方便，手去攞着，嘛有即款的情形，做着咱这叶黄素的随身包，随时摕起来透开，直接食，直接会当解决你真济看的问题，解决你真济智能类的问题，像讲咱出去外口，司机大哥。在外面齁，每天你头尾我们就要出去载人客，你头尾就要出去招车，那个日头对我们这两队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啦。所以齁，这个司机大哥齁招车的，也是说我们在外面在做工作，做久有一个火了后，我们看到这个日头都会怕，怕这个光，有这个光齁，有时候真正要疼拢停袂开呢吼，啊黑暗呢，又搁惊这个暗，那一暗来，哎呦，那敢若大行拢看无同款，一暗来真正足侪物件拢看无的吼，所以惊光、惊暗的、惊擦目的，这款的爱紧来家己保养，唔好等到全部拢无看的时阵，你再来想讲要安那，要来找神丹妙药。

啊，让你发现你这两类会不会有问题哦？咱来提早来给伊保养。真侪人过肝啊、过身啊、过规身躯，就是无顾着这两类啊。啊，这两类有问题的时阵，通常你要救，就真歹救啊。通常你要救就真歹救啊。有个人压落爬起来，视网膜就落去啊。有个人压落爬起来，目睭的血管劈破，这叫目睭中风。目睭中风同款是看无的，人若看有，人生是彩色的，做真侪代志拢方便。人若一看无，真侪代志拢无方便，而且全部唔是乌白尔，全部乌暗一片，真正乌暗一片。敢要行路出门都无方便啊，看物件都无方便啊。你若讲，小可较退化一寡吼，咱今日要上落楼梯，来去三楼，来去楼顶，甲咱的神明祖先拜拜，请安问好嘞，也是讲祈求一个平安嘞。真正含要起哩，要来拢有问题呢。今日要来去拜拜，祈求平安嘞吼。今要起哩，要来插一个香，看拢看无，楼梯间嘛，看嘛看无，真大个问题。提早算。听涉哦，生听涉，惊光惊暗的，提早来给预防好不？今嘛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3000块，六盒只要3000块，绝对让你有感，会来体验哦。体验了的了后，你就知讲，是安那我的叶黄素跟人无同款，而且做这个随身包炸出去，我的一条。敌人迄几粒的吼，15粒，一条敌人几粒的叶黄素15粒，所以一天只要吃一包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的，会当吃两包；较严重的，会当吃两包，因为你吃较侪对无吼，吃两包效果加较紧。那要大做的个路径，因为无这个这两类无看的，大部分拢甲。糖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把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先把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改善，再补充这个叶黄素类，真的效果非常的紧，跟坐火龙机喷射机同样的紧。这是我们研究团队做研究出来的苦瓜生态搭配叶黄素类，解决你看的问题，解决你这两类的问题。买四盒送12盒，16盒只要6000块，一个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啊。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啊。来保障，给你这个糖分的问题，先给你做一个代谢，先给你做一个改善。再来，你来保障这个营养素，落去你这两类的，效果绝对比别人较紧。而且，我们的一条是别人的15粒，所以你唔免吃个真济，拢无法度吸收。吃叶黄素是要吃吸收的，才有效果的，不是吃很多下去那里消化的，都没法度吸收的，等到会去伤到腰子。是怎样？小朋友国校家长都要来买我们这个叶黄素，因为他们都知道吃这个不会去对小朋友造成他小小身体他的心的负担。把握这边的机会，外面通路也在买一盒，是有人卖到860块哦，一盒卖到860块，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六盒3000块，16盒6000块，也搁要送你一盒的，这个苦瓜生态，把握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六盒3000块。16盒6000块，也搁要上下，也搁要上你一盒。先把你的糖分做一个解决，先把你的糖分做一个改善。尤其有三高有糖分的人，绝对一点拢无误的。先把你做改善，先把你做解决，绝对，让你有感觉。这个叶黄素对你的效果，控诉九25123456，16盒6000，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把握机会。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这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平湖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吃饱未？感觉你无闲工课。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搞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防火个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想这样啦。
1: 啊，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当我望到这些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处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棉的建材吼，要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要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在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诶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打。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一家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们举杯庆祝。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嗯好，我是黄豆鸡窝卡安全丝绑树，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舔舌边发呆，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你，我每天弄牙齿表，我会吃通整齐溜气，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它，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敲下落温表，像松香酥制品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喷人的树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互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一票一世情，我们继续跟乡亲做伙来拼，做伙拼赢，好唔好啊？
1: 好！
0: 拜托大家，好唔好啊？
1: 好！
0: 所以现主席拜托大家，做伙发出咱的心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都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大，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够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要安怎？
8: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唔是紧张，我最近拢唔得温的，每天都阿事爆。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咧，吵死杂团。提桶五几米松，还没吃桶老阿斯切特咯。
0: 哦，是这喊搭西么？哎呦，阿婆。

0: 要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客家气高铁企业亚视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市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7: 阿公，地动啊，你安哪？
8: 你去边个大卡？阿公来去边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嘞。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FOA， 那是啥物啊？甲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若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甲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发规列管全氟辛酸稳重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做农的，同学，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8: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4: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3: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又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

0: 顾我们的下一代。
1: 那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我们追吧追吧。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呛。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子、生蟑螂？
1: 啊，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先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买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盖好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盖挂。
2: 阿伯，蚊啊跟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尔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佮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官，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哦。
1: 哦，虾米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摄票，爱照票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人民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识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识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满咯，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我们举杯。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4: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6: 葫芦在几家中内喝汤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汤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空白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9: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0: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冈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00668 0800-0500668